0: 公分的天甲，它属于纯天。那么这益生菌呢，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技术上，它利用的是生物技术进行发酵的，这个是不假。但从成分上它是什么呢？它就有区别了。它是用了一种特制的发酵罐，然后干什么呢？用一些人工已经配置好的蛋白冻，包括葡萄糖，包括寡糖、维生素，通过这些作为培养基，然后通过特殊的温度、控温，然后观察 pH 值啊，包括厌氧环境，干啥呢？它发酵的过程，让什么益生菌产生了，开始大量的繁殖这种益生菌了。啊，这一
1: 成，我可能说的不对哈、
0: 嗯，
1: 但我感觉有点像做酸奶的感觉。
0: 嗯，差不多，差不多，工艺技术差不多，
1: 是不是这意思？就是把牛奶、糖啊、维生素，就是它是这些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做培养基了。
0: 哎，它是主要原料，都是人工合成的这些东西，它不是这种天然的生物啊、物种啊。
1: 它是通过这些一起就发酵得出来有益菌了，
0: 就为了发酵这种有益菌啊，但是利用这个生物技术啊，发酵以后呢，培养出来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呐、咱们也要承认，对于这种菌来说，发酵出来这段时间，还是有活性的。肯定只要是菌，大家记得啊，不管是什么菌，就包括什么细菌都是，它都是有活性的。
1: 那我明白了。那这个益生菌它和胃肠道疾病之间，它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0: 肯定有啊。因为咱们这个肠道里本身就生活着大量的这种微生物、各种细菌，这也是最容易堆积聚集的地方啊，是吧？因为我们每天你说吃的喝的，都要经过这胃肠道吸收、消耗、转化。食物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各种细菌、微生物啊？什么有益菌、有害菌都有，都容易最终在哪儿？它不都是在胃肠道中容易积聚？在这样长时间生存和繁殖嘛？
1: 对呀。
0: 所以说是各种细菌啊最喜欢聚集寄生的场所。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胃肠道细菌加到一块儿，从生物医学很早就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和发现了。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38万亿的数量，分布在我们这个胃呀、十二指肠这个空肠啊，就是上段小肠，包括回肠的下段的小肠，包括结肠、大肠当中。全分布在这里边了，38万亿的数量，你如果按照称重按重量换算的话，就成年人啊，就这些菌加到一块的总重量能达多少呢？能达到2到3斤左右啊！所以你想想啊，是他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密庞大的这个叫肠道的一个叫微生态的一个系统嘛。
1: 我听起来挺吓人的呀！
0: 哎，
1: 这么多细菌，那我们这个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0: 实际上呢，在这些所有的这个细菌当中啊，它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它不都是坏的。好的是啥呢？就是有益菌，它就有益处的。坏的就不就有害菌，叫致病菌了。统称到一块儿什么呢？叫细菌。啥叫细菌呢？它是一种菌类，是非常微小细小的，不是说细菌都是坏的。
1: 啊，这个看来是我们平时观念的概念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提到细菌，觉得全是坏的。
0: 它这只是很小，通过高倍显微镜能观察到是细小的，所以叫细菌。所以这个菌它有分有益菌和有害菌。你就比方说这个肠道当中胃肠里面这个有益菌，你像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呢。包括呢，这个婴幼儿期间啊，胃肠道主要是婴儿的这种双歧杆菌，还有两歧双歧杆菌，这都是好的，这都有益菌呐、干啥的这些，它能产生乙酸、丁酸，能加固整个肠黏膜的屏障保护，抑制有害菌的滋生啊，调节局部的这个免疫，减少肠道这些低温的炎症，这都是它的好处。包括还有啥？你看这个就乳杆菌类的，也叫啥？叫后壁菌门，它是一个门类了啊。这里面包括啥呢？你像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植物乳杆菌呐、嗜酸乳杆菌呐、甘洛乳杆菌呐，或者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呐，这些也是有益菌。这些菌干啥的好处呢？它能产生乳啊这种症状啊，而且呢还能够辅助调节肠道免疫。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后壁菌门下产生的一些像丁酸菌，这个菌很关键，它是属于肠道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的。还有芬罗斯氏菌啊， 普拉梭菌呐、啊，包括这个直肠的真杆菌呐、啊，啊，还有这个瘤胃球菌呐、啊，这也是鱿鱼菌。这些菌类干啥呢？它也是生成丁酸的，也叫什么叫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是肠上皮细胞主要的营养和能量的来源，啊，能起到抗炎、修复肠黏膜、降低肠息肉的形成发生、减轻肠炎这种炎症性刺激反应，还有什么呢？嗜热链球菌，这也是有益菌，好的菌，也是真菌，也是有益的。对于什么呢？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产生的腹泻，哎，它就发挥作用，抑制这种腹泻的形成。还能抑制一些有害的致病菌。你看这些啊，就我刚才讲到这些，它是啥呢？都是胃肠道当中好的多，要占有主导控制权，这是很核心的。那么这有害菌咱知道，它肯定就致病性强了。
1: 对呀。

0: 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
1: 嗯。
0: 产生这种荚膜梭菌，这种荚膜梭菌就属于有害菌，它能够产生毒素，可以引发肠炎、腹泻。过度的增殖增多就会破坏整个肠黏膜。还有一种是什么叫艰难梭菌，也是有害的。这是什么呢？尤其是滥用或者使用抗生素以后，把有益菌也大量的给杀光以后，然后这一类的有害菌开始大量的爆发了，会出现什么严重的这种伪膜性肠炎，会出现剧烈的腹泻，还有这种赤病性大肠杆菌。它也是产生毒素，会引发腹痛、腹泻、肠黏膜的损伤。沙门氏菌、致贺菌，这都属于外来入侵的这些致病菌呐、啊，包括食物中毒、细菌性疟疾，还有弯曲杆菌，这也是通过食物食源性进入的这种致病菌，急性的这种肠胃炎。你看看这些菌类什么，它都是有害的致病菌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就整个胃肠道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它不能说只是光有有益菌，同时也是需要有害菌的。你看，有害菌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但是也是需要的。只要是能实现什么呢？就有益菌和这有害菌呢，它的菌群一定是平衡状态，就有益菌的数量一定要多，它一直能占据主导位置。它占据主导，它始终能压制、抑制有害菌的数量，不让它过度的增殖和繁殖。只要他们有害的这些致病菌，它不过度的增殖繁殖，这就可以，咱肠道就能保持个健康状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这些有害的细菌当中，有一些的有害菌呢，只要是它数量不多不超标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呢，它能起啥作用？训练咱们肠道一个免疫系统。有害菌这种抗原呢，它能够持续这种低水平刺激肠道免疫。能加强肠道的免疫，让肠这个免疫细胞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啊，不至于什么出现这种应激性反应迟钝了，啊，尤其是刚出生婴幼儿阶段，这种有害菌对于肠道这个免疫的训练是很关键的。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致病有害菌呢，它能参与啥呢？能帮助肠道免疫系统的一个发育，能够起到很好助力的作用。但是有前提啊，就是虽然你看它有好处，但数量。它必须什么？不能有超过有益菌了，它必须什么呢？在很低的水平。如果它过量、过高、过多、过度的刺激以后，它们就会诱发慢性炎症了，就是坏的了。另外还是什么呢？这些有的有害菌能参与一些部分的代谢，你比方说部分的大肠杆菌，它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合成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的好处是啥呢？占位性病变防御。
1: 嗯。
0: 哎，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有害菌呢，它占据一部分的这种肠黏膜的位点，它能阻挡外来的这些致病菌入侵和定植在这个地方，就防止占位病变的发生。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一旦这个菌群失衡了，这种有害菌要数量你千万不多，要过多就麻烦了，多了它们就开始疯狂的增殖啊，数量多了就变得麻烦的来源了，益处就全都消失，没有好处了，就会马上变得都是坏处。就马上就开始攻击，就变成伤害了，啊，所以说这个数量上一定不能多，这是核心前提。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叫菌群世界，
0: 对呀，
1: 这里边呢有好的菌，也有坏的菌，啊，那只要是能够好的一直多，坏的少，
0: 哎。
1: 这些坏的这些有害菌，它也能发挥一些好的作用，
0: 哎，没错，对，
1: 啊，但是如果说这些坏的有害菌太多了，就它们就完全变坏了，
0: 对，就全都变坏了
1: 啊，因为。
0: 啊！那可能没有一个人用心做好事，全开始干坏事了啊！他不受约束了，不受控制了嘛啊！所以说，就是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就记住，要保证咱们的胃肠道有益菌的数量一定是占据主导位置的啊！只要是它的数量一直多。啊，能有效的压制、抑制有害菌，不让它过量的增殖和繁殖，咱们整套的菌群就是良好的，就不会产生各种炎症感染和各种病变的发生啊。咱们身体这个有益菌，它自己是不是会减少？这个答案是一定的，就身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然的衰减，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加速它的衰减和下降，数量的减少。
1: 嗯，
0: 它不是说一旦拥有这些有益菌就生下来了，它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已经定植了。
1: 嗯，
0: 随着生长发育期它是不断的增殖和繁殖啊，但随着你是最多的时候了，最好的时候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到了中老年之后，比方说双歧杆菌呐、铲丁酸菌这些有益菌，它会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它也跟着逐渐的逐年的开始什么数量开始减少了
1: 啊、哦，它也少，
0: 哎，它也开始逐渐减少了。啊，就增殖繁殖膳食纤维吃的少啊，
1: 嗯，
0: 蔬菜啊粗粮啊啊补充的寡糖物质不足啊，因为有益菌呢它全靠这些口粮啊，它缺少这些口粮得不到这些营养，它数量也会慢慢的降低慢慢的减少，再加上如果你长期高油高蛋白老吃这些精加工的营养，都喜欢用抗生素嘛，
1: 嗯，
0: 抗生素这种打击是断崖式的减少，因为抗生素咱知道它可是不分好坏啊，不但能杀死有害的细菌，它还能什么大量的杀灭有益的这个细菌，
1: 好的也杀了，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吃完或者用完抗生素以后，比方说

0: 这个双歧杆菌呐、铲丁酸菌之类的压制它，啊，有益菌繁殖就很慢，尤其是这种炎症因子会压制双歧杆菌，包括普拉酸菌这些增殖会严重的受到抑制了，也导致这些有益菌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都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另外就是生活方面呢，不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压力过大。啊，熬夜、睡眠不足，啊，全身激素改变，都会导致肠道微环境发生改变，这个有益菌的数量也会出现持续性的减少和下降。还有就是肠道本身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这个胃酸分泌异常了，胆汁分泌紊乱了，肠蠕动过快了，啊，就经常腹泻的，这有益菌还没来得及及时的繁殖就被排出体外了，也导致数量下降了。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你刚才问的第二问题了？每个人过了中青年以后，既然呢，他都会有很多种原因导致他不断的减少，那我们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及时的、定期的来外源的补充这个益生菌相关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是不是需要都要去用呢？这个我给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个不完全是需要的，不是说一定是需要的啊，也就是你啊，腐乳啊。吃点什么泡菜呀？你像什么酸菜呀？啊，还包括洋葱、大蒜、韭菜、芦笋、香蕉啊、橘鱼、燕麦呀，是吧？包括大麦呀，什么苹果、梨子呀，什么草莓、树莓、蓝莓等等，太多太多了，这都是可以助力繁殖和滋生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日常饮食的均衡补充。这么说吧，总体来说，肯定还是要比你单独去买那种合成的益生菌的各种产品要好，因为你单独补充进去的这些益生菌的这些产品叫什么呢？我们医学上叫过路菌，什么？
1: 排便呢什么的都挺好，但是一旦停了，很快就又反复
0: 是
1: 了，
0: 吧？
1: 这些毛病又都找来了。
0: 对，
1: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它活性不高，所以说持久性就很差，是吧？
0: 对，因为节目开始不说了吗？所有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是利用啥人工合成的，配置好的，比如说蛋白质、葡萄糖、寡糖、维生素，作为最基本的培养基，然后进行发酵培养出的这种有益菌。虽然是培养出的菌，它是有短暂，是有活性，但这个活性的持续时间很短，它不长。为什么？因为它的母体，它不是通过活体生物直接提纯提取的，差别就在这儿了。就像你总提到这个，曹伟宁、曹巩当年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似的。你看，为什么说他们提纯的这款虫草的生物制剂，人活性就高，效果就持久啊？是因为它的母体是什么啊？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某些物质，可是从冬虫夏草这种活体生物当中，人家提纯提取出各种高活性物质了。冬虫夏草本身也就是纯天然自然生长的，是有生命的这种活体物种啊。它可不是说人工配置好的这种蛋白质啊、葡萄糖啊、寡糖、维生素啊，对吧？性质就不一样啊，你这不都属于人工合成的吗？所以说虫草制剂人家的活性就很高，主要就这原因呐。
1: 那就可以理解了哈。假如说，出现各种胃肠道疾病啊、炎症感染呐、糜烂溃疡以后，我们通过，服用各种益生菌，是不是它不会有一个长期的效果，对吧？因为它活性不持久啊。
0: 哎，对呀，哎。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发生各种病变和损伤以后了，就不是说单纯的你去补充有益菌就能恢复好的，那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啊。因为这些有益菌、益生菌，它主要是干啥？它是维护肠道健康的，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它主要还是起到预防作用啊，维护肠道健康，才能够抑制、压制有害菌的数量和繁殖。也就是保护、实现肠道菌群平衡的，就比方说肠道、胃肠道当中有益菌少了，你及时补充一点儿啊，它能快速的什么，把这个过多的有害菌，它能及时的什么给它压制、抑制住嘛。它实际上是就是维护肠道菌群平衡的，它并不是说你胃肠道出现各种损伤病变，你用它来治疗修复的，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所以这点啊，大家千万别听信一些人呐，胡说乱讲啊，忽悠啊。啊，有的说，哎呀，这益生菌，它既能保护胃肠道的健康，还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你千万别信。为什么呢？你看吧，它肯定是让你花钱买它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你可千万别上当路。
1: 哈哈，这回大家是不是又长学问了？ 啊，避免踩坑啊啊！千万要知道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
0: 哎，要知道的，对，
1: 你别耽误自己的疾病，那就不合适了哈。
0: 嗯、
1: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比方说有各种的这个胃肠炎啊，胃肠出现糜烂了、萎缩溃疡啊、增生息肉啊，甚至说我们出现了恶性病变了，那么到底它在治疗上好不好解决恢复呢？嗯，因为现实当中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说难以解决，反反复复发作，所以就把这类病都叫做慢性病了。
0: 嗯，胃肠道这个疾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啊，就这个说法，实际上从我角度我不认同。
1: 嗯
0: 啊。不能在哪儿呢，就是慢性病这三个字上了。什么叫慢性病啊？啊，现代医学定义的啊，什么呢，病程时间长，但是呢它进展的速度还比较慢，主要还难以治疗或者叫难以根治、
1: 嗯、
0: 需要长期的去管理这种疾病啊，他们叫慢性病。
1: 嗯，
0: 你要从这个定义来看呢，你现状现实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就这胃肠道的问题，它总是反反复复，就这些毛病它总是好不了。你要这么看，从现实来看还确实挺符合。
1: 嗯，
0: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一旦把这个胃肠道疾病你要把它定性为慢性病以后啊，这个患者老百姓的认知你就相当把它给带偏了啊，因为他认为这是慢性病。
1: 嗯，
0: 他就觉得病没法治或者是治不好。
1: 嗯，
0: 怎么办呢，所以哎呀只能啊就用一些基本的方法能控制维持就行了，不发展不严重就不错了。一旦有这个想法，实际上就很被动了，这是不对的。你就比方说中医方面，从中医角度压根就没有慢性病的说法，就中医对这个胃肠道疾病也是同样，怎么叫啊，胃肠道中医叫什么呢，叫属于叫胃脘通，属于脾脘膈逆，包括泄泻便秘，属于这些范畴。你看中医说什么，全是说的都是症候症状的表现。
1: 嗯
0: 啊，比如说这胃疼了，中医讲是寒还是热，是虚还是实，是气滞还是实积，是肝气反胃还是脾胃虚弱，同样是胃疼，原因肯定不一样，调理方式叫辨证论治，中医也不同。所以在中医看待胃肠病根本原因就一个什么呢，中医讲就是脾胃虚弱，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呀。什么叫受纳呀，就是胃能装东西还能消化东西啊，腐熟东西啊。什么叫运化，就脾啊能把什么胃腐熟腐烂的这些吃的东西它能够什么升清降浊，转化成啊精微气血来送到全身各处，保证身体的需要各种能量。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经过胃的腐熟，脾的运化，化生水谷精微物质，中医讲叫化生气血来滋养全身百脉。
1: 嗯，
0: 所以中医说脾胃功能好的，吃进去的东西就能被正常转化吸收利用，哎，那身体的精气血就好，抗病能力就强。那反之你吃那东西呢，运化不掉还吸收不了的，排不出去，那是啥，中医叫什么，都叫浊物废物大量的淤滞，淤滞在胃肠道里面了。那这些转化消耗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存放的久了在里面是不是就会化生毒啊，
1: 对呀、
0: 啊，不好的东西啊。那这个毒是不是会带来不好的气，我之前不讲过什么人啊，经常感觉浑身沉重乏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排便不爽，都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啊，有的时候哎呀出现这些情况，你要到这个医院你要去检查呢，哎呀各种什么验血的验便的啊，还是这个肠胃镜的各种查验，只是这些浊气聚集过重产生什么一些不良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已经有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呼吸发现什么，比方说告诉你肠道黏膜已经出现各种炎症和感染了，甚至都发生什么溃疡和糜烂了。
1: 嗯
0: 啊，这实质性病变有了，那就得重视起来了。啊，那这可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啊，就把这些实质性病变都给你呼吸吐纳就做好，这个实现不了。啊，也不是说你喝益生菌就能喝，出血穿孔啊，甚至幽门梗阻呢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你要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得重视起来的。
1: 嗯，那楚老师，这个胃肠黏膜的糜烂溃疡啊，它怎么治疗说它能好的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呢？
0: 嗯，这个胃肠黏膜发包括抗生素这些东西，
1: 嗯，
0: 造成这个胃肠道黏膜组织发生破溃了，形成糜烂和溃疡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治疗思路也是很直接，第一个抑制胃酸分泌， 啊，用什么呢？用拉唑类的药物把胃酸分泌啊，把它调控好。第二就是杀菌类的药物啊，
1: 嗯
0: 啊，
1: 那这套方法它有效吗？
0: 有效啊，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很管用的。
1: 嗯，
0: 但是呢，说针对一些顽固性的就致病菌造成的一些炎症感染呢、啊，胃肠溃疡，比方说糜烂的面积比较大，比较深，而且病程伴随着很难是恢复全面的。
1: 是啊，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溃疡啊，有炎症啊，有感染，有水肿的，通过传统治疗方式，它也始终就是一个维持抑制吧，始终是恢复的不理想。
0: 嗯，
1: 那如果我们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它有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呢？
0: 嗯，生物医学是什么呢？它认识的层面一定是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它看待这个糜烂和溃疡发生，包括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1: 嗯。
0: 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发生损伤、坏死、脱落，最后形成这种破溃的创口。那为什么黏膜的一些上皮细胞会损伤、会发生坏死呢？如果从基因层面就发现了，是炎症因子的持续释放，氧化应激产生的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导致细胞线粒体功能受损，而且细胞本身又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和营养，让黏膜细胞的基因抗体失去自我保护的功能，被胃酸呢细菌攻击以后很容易就出现损伤了。所以说生物医学在治疗干预方面呢，是直接作用于哪儿呢？是细胞核心，从基因物质入手。你比方说针对这个炎症因子释放的基因物质，它进行直接干扰和对抗啊。你看现在医院有这个广泛用的生物制剂什么呢？阿达姆单抗，商品名叫修美乐。
1: 嗯
0: 啊，它是生物制剂啊，它是专门糜烂和溃疡，是从胃肠到黏膜细胞的基因入手，来阻断消灭这些炎症。

0: 因子清除自由基修复线粒体，同时还能给这种病变的方法是可以完全解决的。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现在医院都有吗？
0: 三甲基医院这都有啊。
1: 草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它有没有好的效果呢？
0: 你要说曹伟宁、曹巩他们提纯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啊，它对人体这个诸多的作用呢，它主要依靠啥？不是通过生物技术嘛，它提纯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多种高活性的物质嘛，然后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层面开始发挥作用。那如果说利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只是单纯的说是如果想来解决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话，包括什么这个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1: 啊，
0: 早在很多年前这个问题已经就被解决了。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比方说阿达木单抗啊，或者是维德利珠，就这些三甲医院消化内科都是可以开到可以用的，效果也都非常不错，价格也不算贵。而胃寿康你了，你就没必要往医院去跑用别的了。对吧？因为至于效果方面呢，还是愈后恢复程度来讲，肯定呢，要是对比来说，比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普通的生物制剂，那肯定要好太多太多了，这肯定要是承认的。毕竟无论是从成分还是技术上，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优势是酒香虫对于虚脾、虚胀、虚痛这一类虚损性的胃肠病有特异之功啊！说得多明白啊！
1: 特异，
0: 对吧？特殊的益处啊，以至于到现在，包括生物医学，尤其是曹伟宁、曹巩带领的团队，从基因工程层面介入以后了，人家利用这个高分子活氧技术，把虫草的功能价值可以这么说，又提升扩大了一大截。他们在提纯的过程当中，通过这基因工程的技术干预，是吧？把虫草里面那些核心的这些活性成分。你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虫草酸呐、甘露醇呐、麦角甾醇呐、核苷酸呐，包括七大类，45种人体细胞必需的营养物质啊，8种人体必需还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的等等，太多了。诸多的这些重要物质以高活性这种形态完整的结构都把它提取出来了，还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了。你就比方说。针对于胃肠道的炎症感染，从基因角度，人体的 NFKB 这种信号通路是炎症反应的总开关。我说这 NFKB 是啊，就是一个什么某一种细胞基因的什么一种炎症反应的一个总控制开关。它一旦要被打开了，就会启动大量这种促炎的因子基因转录，让这些炎症因子不断的产生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的什么高活性的这种虫草素这个物质，这个就了不得了，它就能阻断的这些炎症信号的传入。从临床当时的数据来看呢，这虫草素能让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炎症性细胞因子，它不再继续释放了，让免变了。所以说，它不是说把各种细菌和炎症因子给它抑制住，而是从源头、从基因、从深层次上。不让这些炎症因子、这些所有的这些基因，再一个什么呢？人家曹巩他们利用这个独创的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活体的冬虫夏草的提纯，而且提纯出这物质纯化以后，又进行基因重组了，又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虫草素就这个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和优化了，它能跟咱们人体不同的这个细胞基因受体能够发生精准对话。怎么讲？就相当于是一把专门为身体里某些细胞基因配好的钥匙一样，它能精准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的基点，它能实现完全性渗透了，从而它能够从根本上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再一个呢，从成分角度和冬虫夏草本身它自有的优势，那不有直接关系吗？那虫草生活在哪儿啊？高海拔、高寒、高缺氧这种极端的环境，
1: 对呀，
0: 是吧？你别的生物物种是很难生存的。但冬虫夏草为啥能够能在那里完全适应生息繁衍呢？是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还有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叫腺苷的物质，我之前都讲过吗？它能源源不断在体内产生和形成，所以才能保持它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啊。尤其这个细胞利用吸收以后，它不会被轻易的分解和代谢掉，持续在细胞体内发挥作用。而且虫草体当中的腺苷的含量还特别高，是其他所有的这种活性的这种生物，包括活性植物，是它们的10几倍甚至几10倍。咱就以人参为例，人参，那么虫草体内这些它都能找得到， 而且这些物质本身就是细胞和营养作为修复的主要原料啊。那么虫草经过特殊的提纯基因匹配，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就充当这个营养和修复的后勤总指挥的角色一样啊。它通过激活线粒体，帮助细胞把吃进去的营养物质它转化成可用的能量，并将多种氨基酸、多肽、多糖物质真正把它组装起来，干啥呀？它去修复那些受损的、损伤的这些胃肠黏膜细胞，去修复它们。不光是修复它们，就只要你身体有任何的这些组织的细胞出现营养缺乏了，它出现衰老老化、干不动活了啊，它及时就能补充上营养，或者已经发生损伤了，怎么它还能及时去精准去识别的，及时去修复的，这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炎症感染呢，还是这个黏膜溃疡糜烂呢，对吧，你要说这个胃受抗这虫草制剂的话，那更是太简单太简单了。为啥我说

0: 有点这个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了呢。
1: 按照您的说的神经系统病变，要是跟他们去比较的话，这个确实这类胃病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有点大材小用。
0: 对，他肯定是嘛，要照比这些病，他不相当于是大材小用吗？
1: 那么我们现在手里就有。

0: 会有明显的好转哈、啊。这也是多亏了韦宁带领团队辛苦搞科研，才有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啊，能够造福国人。那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呢？
1: 哦，我跟您说说先儿，叶总，小腿呀、脚踝呀，养一个坑，那个坑浪下去就好久才能起来。到时候走路我都很，就是整个身体状态也是强了好多，
0: 嗯，
1: 身上也有力气了，不那么烦那么累了。让我更高兴的是，我最老师的讲课也学到了好多知识，
0: 嗯，
1: 而且更加了解了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想跟楚老师说几句话。
2: 细胞生命的个体，他最开始发现的就是细胞是会呼吸的，然后也是从中医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上，然后呢他们结合的。后来讲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医学有今天的高速发展，那还是属于站在中医呼吸的这个理论基础上。
1: 还在练习呢，
2: 嗯，
1: 感觉我这个头脑啊越来越清晰了，
2: 嗯，
1: 还有整个这个胸腔啊都打开了一样，嗯，特别的畅快，
2: 对吧？必须有好的新陈代谢呀、啊，有死掉的，有新生的，他呼吸状态好，他什么？他代谢才好啊，营养进得去，坏的东西排得出去，活力功能才一直活跃呀、啊，对吧？他机能状态就好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呀，从养生防病的角度来说，大家都要去做一做。调整我们整个的气息，中医讲什么？吸清吐浊，对吧？把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最终实现元阳之气的充沛，这是咱们什么生命质量的根本，调元阳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嗯
1: 嗯，您说的有道理啊，我现在就是特别有信心，我会继续好好的服用虫草养元液，也会继续认真的练习呼吸吐纳。再次感谢您，喜儿还楚老师。
2: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3: 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暑期以来，轻松便捷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出游新风尚，锦州市各大乡村文旅点位热度持续攀升，田园采摘、山野露营、农家休闲等业态广受游客欢迎。随着乡村环境持续优化，游玩项目不断丰富，近郊田园变身休闲秘境，就近解锁自然惬意时光，有效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啦啦操决赛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激情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数智舞团携原创舞蹈《舞动东方》登上国际赛场，

0: 曼完成这支国家级机器人舞蹈团体在国际赛事中的首次亮相，在30多支参赛队伍中斩获第4名的佳绩。美团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异地游客在县域的比均消费约58元，较本地居民消费水平高出约50%。游客体验型消费占比持续走高，县域旅游能持续升温广受青睐，原因在于聚集了优质生态资源、本土民俗文化与乡村文旅资源三大优势，具备大城市不可比拟的原生态吸引力。初秋时节，甘肃省天水市秦安站候车大厅和站台上，不少旅客手提粉色礼盒穿行往来，成为秋日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每年8月蜜桃迎来丰收季，不少旅客专程乘高铁到秦安品尝刚摘下的新鲜蜜桃，临走时还不忘给远方的亲友捎上这份专属甜蜜。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贵州安顺屯铺古寨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石头古寨，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原生态的自然生态与厚重的屯铺古韵，火爆暑期文旅市场。清凉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返乡创业、家门口增收，更让千年古寨焕发新生，书写出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近日，新疆特克斯喀拉峻夏牧场漫画般的云彩肆意铺展在天边，西斜的太阳沉向山脊，将牧群归来的剪影拉得悠长，跟随歌声一起感受这份草原上的温暖治愈。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葫芦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义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 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义县18度。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畅聊心，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这里是看聊戏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啊。那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呢也在热烈的互动当中啊。你看这个小哥第一个啊就进到我的直播间了，然后一直在给我点赞啊，特别感谢。其实今天啊真是我觉得状态一般，我都觉得说哎呀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个抖音当中来开播了，但是一想到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线等待，所以那还是开播了啊。果然哈，一开播小哥就进到直播间，还有彤彤爸爸也是一直在守候，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同时呢，今天啊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凤泥妹这个朋友他说，哎呀这个过去的这个节目小师傅大徒弟之前是经常收听的，特别感谢您啊，这第一时间就一下子就今天刷到我了是吗，然后就关注了，感谢您。还有孟金豪帅啊，这位朋友也特别的感谢您啊。还有哪位朋友看一下啊，还有戏曲爱好这位朋友都关注了豆豆，感谢大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特别喜欢跑这个马拉松的呢？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特别有瘾。几乎呢，这个全国很多的马拉松比赛呢，他都会积极的去参与。那在咱们这个锦州啊，马上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半程马拉松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这次的地点呢是在黑山，9月19号的上午7:30鸣枪开跑。那么这一次的赛事呢，将会设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参赛的总规模呢是3000人。赛道经过多次实地勘察与优化调整，途经城市新区与主要的景观道路，路面的条件平稳，沿线城市风貌集中。参赛选手奔跑途中呢，就可以切身地感受到黑山城市发展变化。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破黑山赛会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奖，兼顾外地跑者参赛激励，同时调动本地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9月1号啊，就要开学了。那马上呢，这个大家伙也要迎来另外一个休假的时间。刚才说到这个大家伙啊，应该包括部分家长朋友吧。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秋假呀马上就要到了。那在昨天呢，也是刚刚得知这样的消息啊。在沈阳啊，秋假安排已经是出炉了，在10月29号到30号，还有10月2号跟周末连休。那并且呢，这个大连的秋假呢，也都有安排了。那咱们锦州呢，是在今年这个春假安排的时候就已经直接出炉具体的时间了。那么刚才主持人祥玉呢，也特别帮我找到了这个时间发给了我哈。那么依旧是在10月初，锦州的秋假时间呢，具体是在11月2号到4号，跟周末行程连休。小草说神兽即将归笼，你说的太对了。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啊，都特别的期待啊，这赶紧的孩子们回学校吧。感谢小草啊，他说看辽西这个节目呢，迎着文旅的风，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辽西。那么锦州呢，作为辽西之首的城市，也做出了担当。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其实我也觉得呢，就是我能够主持这个节目，我也特别的荣幸。更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宣传我们的大锦州，宣传我们辽西五市，包括我们辽宁，也希望我们辽西呢，不只是说走向全国，也可以走向世界。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为您介绍的是毛主席纪念堂9月1号开始将会恢复对外开放。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8点到12点。那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有关的纪念日开放的时间呢

0: 另行通知。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清晨五点，盘锦市正通集团中央厨房亮起灯，师傅老苏掀开那口熬了40多年的卤锅，酱红色的汤汁翻滚，八角、桂皮、香叶沉沉浮浮，长柄勺搅三圈，油花荡开，香气顶开锅盖，咕嘟咕嘟的往外冒。这一锅今天要出摊了。上午10点，机关食堂便民连锁店市委东门店开门。那么在柜台里，卤牛肉、卤猪蹄儿、烧鸡码的整整齐齐，盘八件儿，小糕点错落摆放，卤香与糕香交织着往外涌，路过的市民不由得慢下脚步。过去呢，这个机关食堂的好味道只飘在围墙里，那么如今呢，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市机关事务中心统筹策划，正通集团承接运营，多方合力把这个摊位啊就支到了群众的身边。盘锦市民站在柜台前，他挑了半斤卤牛肉，还有两块定胜糕。他说啊，以前总是羡慕机关食堂吃得干净又划算，现在出摊了，下楼就能买着。在他的身后，李阿姨正在扫码付款。他说看到群里消息说今天上了月饼啊，都是早上现做的，赶紧来尝尝。这些卤味呢，沿用的是原盘锦市政府第一招待所那锅老汤慢卤而成，配方出自非遗传承人王博之手。店长跟记者说，熟食和糕点都是由中央厨房当天统一制作配送，绝不会售卖隔夜的成品。从原料台账、加工记录到成品留样、配送轨迹，每一件商品都可以全程溯源。市机关事务中心主任刘兰波说，既要保证食品的地道可口，又得牢牢地守住健康底线，还要将陆续上柜公务、接待菜、真空速食装，还有食堂面食和拌菜等等，机关荣誉、国企担当、卫生安全、为民情怀，成为了这个摊位最鲜明的标签。你看这个门店不大，分区清晰，卤味熟食区、手工糕点区、特色农产品商品线上线下同时售卖，可以预定、可以自取、可以配送，没有花哨的营销，也没有虚高定价。刘兰波说，市委东门店的平稳运营让我们信心十足，机关服务呢也正在从保障内部办公延伸到服务全城百姓，下一步呢将会布局更多的连锁门店，同时做大做强辽河口渔家菜品牌，让更多的优质资源走出大院。临近中午，客流量攀升，有人选熟食，有人订糕点，上班族顺路购置中午加餐。从机关食堂的灶间到街边的柜台，从保障内部到服务全程，机关食堂这一摊儿卖的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守的是食品安全的底线。这样的机关食堂的定制食品，您会关注吗？您会购买吗？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的，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刚才呢也是在这个豆豆个人直播间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刚刚刷到啊，然后进留言。你看像这个若离不守恒这个朋友都说，过去呢曾经听过我跟晨光的节目，初中的时候知道的，对吧？其实你现在算一算，那差不太多，这20多年的时间呢，这个一晃就过去了，是吧？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啊，能够一直的这个关注锦州经济广播啊，也感谢大家呢可以关注豆豆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时呢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叔豆豆在线收听收看，来关注看辽西节目。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为久远的记忆，有一些时候的欣喜呢来自于说，哎，我过去的那个记忆我还能够再看到它，在内心呢还可以升起这种欣慰的感觉。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到就地去重游啊，然后也可以跟久远的记忆撞一个满怀。那么有些地方我们隔上几十年再踏足，也可能会恍惚怀疑，哎，这真的是我很多年前曾经来过的地方吗？

在锦州老一辈人的口中啊，这个北普陀山啊，更习惯把它叫成是观音洞。咱们说这个北普陀山它是后来的大名了，是不是？那如果说三四十年前到这里的话呢，那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更加的朴素且简单呢？那么在这儿呢，只有一条蜿蜒的山道，来这儿的目的呢都十分的纯粹，一路向上攀登，直奔观音古洞。然后呢，我们再吹一吹山间的清风，不多时我们就可以下山了。那个时候山前和山后呢也没有开发啊，所谓游玩呢就是爬一座山，探访一处古洞啊，这一趟行程呢就可以结束了。但是现在呢，这个车子就可以直接开到山里面了啊，这放在当年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那么从前进山的话呢，就靠双脚丈量，可是现在这景区铺展的极为辽阔，前山后山的景点星罗棋布。那如今呢，单是凭着两条腿根本都逛不完全了。抬眼远望，漫山林木苍翠浓郁，远处的望海亭的飞檐翘角隐没在万顷绿林之间。

步入景区，一步一景，目不暇接，气势恢宏的九龙壁，各色祥龙盘旋飞舞，山石之间清泉层层跌落，流水叮咚作响，荷叶在池塘当中，小沙泥石像也静卧水边，高大庄严的木宝楼伫立高台，禅意扑面而来。高达25米的汉白玉滴水观音巍然伫立，手持净瓶，气度慈悲安详。还有一处叫做别有洞天，是早年防空洞改造而成的地下洞窟，走进去呢就可以感觉到凉意袭人，洞内廊道曲曲折折，一间间的石室错落排开。顺着山路前行，就可以来到整座山的灵魂观音古洞，素有辽西第一洞天的美誉。那么这里呢，有老锦州八景之首的石棚松雪所在地，巨大的天然石棚之下，生长着一棵树龄500多年的古松。虽然是时值盛夏，不见白雪覆盖，依然可以想象冬日雪落松枝，清白相映的绝美古景。相信这里的景致完全是不会输给外地的热门大景区的。最难得的呀，它是没有网红景区的喧嚣拥堵，只有山清水秀，清风徐徐，不必远赴他乡，家门口就有这样清静的好风光。逛罢前山，我们再驱车到凉爽的后山，这里可以说是天然的纳凉宝地，大片开阔的休憩的区域，路边也停满了私家车，很多本地人呢都是携家带口到这里来放松，支起小桌，摆开折叠椅，一家人围坐闲谈，野餐吃食，不少游人呢在这里打着羽毛球，欢声笑语就散落在山林清风当中。这里的门票也非常的实惠啊，车辆也可以购票进山，还可以办理全年的套票，一年四季都可以随时进山散心。路上呢，也可以看到外地牌照的车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慕名奔赴这里。同样一座山，从前是一条山路，一处古洞，现如今可以自驾，可以探访古洞，也可以野餐纳凉，也可以亲子嬉戏。山还是那座山，留存着我们几代锦州人的情怀记忆，可是光景早都已经是焕然一新了，我们也不必追逐远方的人山人海，最美的风景有时候就安放在家乡的故土。城市在默默的生长，同时把山野也变成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最近呢，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了，说这个电影啊非常的不错，值得一看啊。那么这电影呢，如果说您没看过也没有关系啊，它讲述呢是中国厨师到这个中东开餐馆的故事。那么在这个荧幕当中的中餐的锅气呀、啊，让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哎呦，好像是看饿了一样。但是大家不知道的呀，是这个故事背后呢，还有江西小炒的影子。影片的人物原型之一的帅学军，他也正是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人。2004年，31岁的帅学军前往伊拉克，他和同行的朋友的行李呢，加起来有100多斤重，里面大多都不是衣物啊，是酱油、味精、十三香等等。因为这些这个调料呢，在当地是很难买到的。帅学军呢，仍然是印象深刻，聊起20多年前的那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们刚到巴格达的时候，条件比想象中还要辛苦啊。他们把这个餐馆呢，就取名为中国龙餐馆，开在一栋砖混结构的旧房子当中，这个窗户上呢，玻璃残破，大伙睡觉的时候呢，都是夜不闭户，因为这个屋子连门都没有。因为这个环境破旧啊，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生意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后来呢，他和同事们赚点钱就添几件厨具，再赚点钱呢就补上几块玻璃。直到一次偶然的爆单之后呢，大家下定决心给这个餐馆来一个大改造啊。停业半个多月的装修餐馆，不仅是装上了空调，还给院子里铺上了草坪，围墙也装上了灯。这个餐馆的生意啊，逐渐的红火起来了。规模最大的时候呢，有将近20名员工，那么其中呢有4-5位是中餐厨师。帅学军干的呀就是跑堂的活，包括什么传菜呀、结账啊、协调各类问题等等。生意最好的时候呢，餐馆里面20-30张桌子都不够坐，一晚上可以卖空3个冰柜的酒水，日收入4-5千美元。可是热闹的烟火气呢，盖不住战争的阴霾。有一天早上，睡梦中的帅学军被一声巨响惊醒，屋子被震得粉尘四散，玻璃窗户直接震脱砸下来。帅学军呢正想往外冲，被合伙人一把拦下来。原来呢，这个炸弹啊，就落在了距离餐馆大概3公里远的地方。那么比起炮火带来的惊险的记忆，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温情在他的心里留得更久。在战区物资奇缺，交通处处受限，餐厅花400多美元买的 CD 电视一体机出了故障，可是当时卖货的超市呢早都已经对外关闭了。有一位常来的熟客在了解到情况之后，主动开车帮忙代办，走保修流程换了一台全新的送回到了店里。这台14寸的小电视也成为了他们难得的消遣。2005年3月底，在伊拉克待了1年多的帅学军动身回国。临走的那一天，有一位老客人在餐厅里坐了很久，他说啊，你们走了，这里就没有中国味儿了。越是远游越思乡。帅学军从中国出发的时候，妻子已经怀有身孕，他常常借用卫星电话和家人联系。有一天他往家里接连打了3个电话都没有接听，正在他心里焦急的时候呢，电话的那一头传来了家人气喘吁吁的声音，他这才知道女儿出生的喜讯。直到半年之后，他才第一次抱上了日夜思念的妻女。回国之后，他把这段经历跟同伴一起写成了书，在出版几年之后呢，有一家电影公司买下了影视版权，开始欢迎来龙餐馆的影视创作。和书中讲述的故事类似，一群普通人在枪炮声中讨生活，在废墟上升起灶火。和平的土壤才能够升起热气腾腾的烟火，您说是不是呢？ 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保重身体，好好吃饭。

因为这个发质啊更适合梳短发而已啊，如果太长的话真的是太热了，并且呢也是不好打理。对，还提到是女兵呢都是齐耳短发，对，肯定是不能讲究好看了是吧。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爱听好物新盖盛黄瓜籽粉早餐饼干。我觉得这个把这个黄瓜籽粉呢加到这个饼干当中啊，这个发明实在是太好了，不但说把这个早餐啊用饼干的方式解决掉了，里边还有这个黄瓜籽，所以说就吃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对得起自己，是不是？那我们知道这个黄瓜籽呢，它是强筋骨的，对不对啊？而且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款饼干它是有甜味的，但是它这个甜味呢并不来自于蔗糖，而是来自于麦芽糖醇。麦芽糖醇，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一下啊，是不是对这个甜味儿，也是接受的或者喜欢的啊？而且呢，它是独立小包装的，一次吃一袋儿，放在口袋里，你可以随身携带呀，或者是送给谁一袋儿哈，也是非常好看，而且又卫生。平时呢，这一盒是40多块钱啊，四盒呢算的话呢，就得是160了吧，对不对？那么今天呢，节目的福利，专属福利，六折价99元啊，会您买四盒，然后再送给您三盒同款，相当于呢是99块钱直接买了7大盒，算下来这一盒10几块钱呗，是不是？啊，独立包装，开袋即食，福利呢抓紧时间，好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福利并不是总有啊。如果说你嫌打电话麻烦啊，习惯用这个微信来购物的话呢，您可以搜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饼干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那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线收听收看，点关注并且点赞，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啊。那么在下周一到周五的时候，9点到10点依旧是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时间，在周末的同一个时间段，周六周日是我们的重播时间，凌晨的3点到4点大家同样可以收听到重播。好，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3: 现在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大家抓紧时间，赶快行动吧！国品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我们就算是每个人限购4桶，那昨天一天的时间也已经订出去200万桶了，那这样算下来有50万朋友订购成功啦。
5: 你这个消息我比你是先知道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但是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吧，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3: 那肯定是高兴啊。
5: 肯定是高兴，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为难的地方啊。那你觉得我高兴的话应该高兴的是什么？你跟我说说。
3: 你看哈，你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5: 没错，
3: 这就说明了获得健康一定要靠平时的衣食住行，靠科学合理的运用好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总比吃药强。所以说现在大家重视了，我们应该高兴啊。
5: 嗯，你看呢哈，我们知道了健康，往往我们很多以往的这个认识啊是靠打针吃药的，这样呢是不对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啊的保持是靠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收获获得的。啊，你这样是等到打针吃药那一步的话，你就已经不健康了，实际上就已经晚了。那这一点大家伙认识到了，我确实感觉到高兴，也很欣慰。我觉得呢，小雨你总结的也很到位。
3: 嗯，
5: 很多人呢都说了，说年纪大了呀，生活质量又下降了，我们这个身体呢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就自认为呀，我年纪大了有点小病小灾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我告诉大家伙，其实是不对的。很多的疾病呢，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不科学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它和我们本身的年纪啊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年轻人，年轻人你要是经常的不好好刷牙的话，是不是牙齿早早的就过敏了，就敏感了？
3: 是的。
5: 那这个和年纪有关系吗？
3: 没关系。
5: 是不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
3: 对，20-30岁就开始牙齿敏感了。
5: 很多年轻人把这个饮料当水喝，
3: 嗯，
5: 就喝这个碳酸饮料。你这样的年轻人有吧？
3: 有啊。
5: 哎，你看就这些人早早的血糖就高了，然后骨质疏松了。你说这个跟年龄有关系吗？是不是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
3: 对，
5: 好几次我都想跟你说哈，我没好意思说你。
3: 说我怎么啦？
5: 也有的时候大冬天的，你在咱们这个直播间，你那脚脖子永远露着，
3: 都这么穿
5: 啊，爱美是吧？
3: 对、啊、
5: 我告诉你，多少年轻人冬天的时候都不穿棉裤，
3: 我从来不穿棉裤。
5: 好了，关节各保各的，不带好的，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你说跟年纪有关吗？
3: 嗯，是
5: 啊，这是自己做的，对吧？
3: 嗯，
5: 这就是生活习惯不好所导致的。
3: 还得是啊，点点滴滴都得注意。
5: 没错啊，
3: 您说这个牙齿的事儿啊，之前我晚上不爱刷牙，合计早上出门刷一次就行了，但是牙齿就不敢碰凉的东西了。之后呢，我就换了咱们这个蜂胶牙膏，现在基本上不敏感了。
5: 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能说我们有了蜂胶牙膏了，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这是两回事儿
3: 了。那是，老师呢也经常教育我，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5: 福贵说，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的话，这个好的效果就出来了。
3: 嗯，
5: 还有咱们之前提供的这个蜂王降噪，很多年纪大的人皮肤干燥瘙痒，老年斑，把这个蜂王降噪给用上了啊，大家伙反映，哎呦，我这斑变浅了，我皮肤也滋润了，所以说是不是有些炎症它就不产生了？
3: 对，
5: 但是这是靠外力，还是需要我们生活习惯，我们得调整好啊。平时呢，我们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我们心情保持舒畅了，我们免疫力自然就提高了，然后再配合上实打实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你说健康是不是就获得了？
3: 对，我跟你说，就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可爱，他之前啊口腔有点异味儿，很多医院他都跑了，但是呢都没法治，后来我就推荐他用咱们的牙膏，之后现在这个口腔异味没有了，对象也谈上了。有的时候他就说，我刷完牙我就想到我女朋友面前转一转亲亲她。
5: 所以说的选对的是牙膏吗？他选对的他是人生的，
3: 对，是生活
5: 选择的这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以前不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精神面貌都变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心中只要拥有目标，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的积累，最终你总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3: 对，根据这次发放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那从购买数据上来看，大家的认知啊又提升了一大截，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
5: 这个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3: 这是可喜的，
5: 知道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洗衣液呀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了，能够解决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了，所以说群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
3: 对，会挑好东西了。
5: 对了，洗衣液呢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生产的，
3: 嗯
5: 啊，而人家六合药业生产出来的就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就是洗衣液，但是人家按照的是制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啊，它去污杀菌除螨的这个标准那都是医院级别的，所以说每桶洗衣液有效杀灭的细菌的总数，咱没说它的数量，说的是品种的总数都100多种以上。
3: 对，
5: 而且有 99.99% 的螨虫它也能够给你灭活了，这就相当于365度无死角给我们的衣物，给我们的床单，给我们的被罩深度的清洁，这就是医院级别的医院总务科必备的产品。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也可能遇不到这样的产品，
3: 没有机会啊。
5: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思想意识我们要有，我们一定得提前想到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洗涤用品，实际上它的改变就等同于改变了我们亚健康的状态啊！而且呢，洗护用品家家户户都得用啊！
3: 对
5: 啊，谁家说这洗衣服你不用洗衣液呀？啊，有人说了，我用洗衣粉，
3: 洗衣粉就千万不要再用了，赶快淘汰吧。
5: 没错，
3: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5: 哎，这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了，咱们现在就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呢，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它不能够杀菌。
3: 对。
5: 啊，不能够除螨，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特别大，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换成洗衣液，那洗衣液它也分369等啊。那既然说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用的这些产品，我们要把它升级了，把它改变了，我们保持着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为什么不用和医院一样高品质的高级别的产品呢？对吧，又功能性的嘛，你价格呢 可能比日化产品还便宜呢，对不对？
3: 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昨天一天啊，全国就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5: 这个数可不少啊。
3: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
5: 都明白。
3: 六合药业出品的医物洗涤消毒液，它是三效合一的，医院专用的。对于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那是小菜一碟啊。
5: 对呀、啊。
3: 它是高浓缩的，一瓶的钱呢等于买了30瓶。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既让家庭预防了疾病，又避免产生家庭矛盾，让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5: 所以说有账呢咱不怕算。
3: 对啊，这是方方面面的保障啊。
5: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3: 那可是赚大了。
5: 莫不如把家里边那些劣质的、不搭边的，或者是单一去污、单一杀菌、单一除螨的换掉，咱们换成医院医用级别的，这个价格呢又这么低，何乐而不为呢？
3: 对呀，所以说呀，我要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真用不上。
5: 感谢呀，这我觉得如果要说这次活动嘛，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你知道吗，我心里边多多少少有点愧疚。
3: 别谦虚。
5: 那真不是谦虚，就是我心里边总有一个结啊，这个结没解开。因为我回国创办这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初心呢，我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一些健康的产品实际上都是从我们中国生产的。
3: 对，
5: 你包括咱们这个栏目的口号，我们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用到世界上最高端的健康产品，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宗旨，让大家伙少遭罪少走弯路，尤其是在治疗疾病这方面咱们重拾信心，让大家伙都健康起来，也让那些发达国家看一看我们国民的体质有多强，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有多好。
3: 嗯，
5: 这是我们的初衷。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
5: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高精尖的健康产品。
3: 对呀、啊、大家都受益了呀。
5: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呢我才反应过味儿了。我往往是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就你看现在就咱们可能说香皂算一个啊，牙膏算一个，日用的嘛。那咱们这个洗衣液是吧，也算一个。
3: 嗯。
5: 那可能翻来覆去的话也就这十来种。我觉得远远不够。啊，因为我们所用的产品更多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平时就用得到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如果我专门的给大家伙进行甄选的话，真的可能很多疾病就会扼杀在摇篮当中呢。
3: 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话，但愿人间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那老师的这份自责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对我们的大爱呀。
5: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包括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方向性的疏忽。思来想去啊，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临床治疗级别的一些高精尖的好的医药产品，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必需品啊，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来保护大家。只要跟着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习惯当中改变当中收获健康。我真的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内的高精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我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3: 嗯，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呀，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的，老师。
5: 其实这个吧，它不是我这么想，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什么叫医院呢？现在很多医院比的是患者量、门诊率，说是考察调研一个医院它的水平高不高，每天的患者量有多少。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医院应该是你治愈率是多少。真的有一天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
3: 嗯，
5: 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我们有了这个目标，有了这个愿望，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往这边发展。
3: 虽然很难，那我们一步步的去践行它。
5: 有目标就有好的结果， 所以说呢，越是这样，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就越纠结，啊，我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你看这次给大家发放的六合药业专门供给三甲医院的洗涤洗衣液，就这个架势啊，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呢？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听出去了。
3: 嗯，
5: 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啊，保健品药品呢，这个东西有病了要吃药品。啊，然后呢身体出现亚健康的状态要用保健品。殊不知你的亚健康，你的疾病实际上就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用的一些日化产品没有纠正，没有改变成功能了之后摆来的。那话又说回来了啊。咱们这个速起的衣物洗涤消毒液1200万桶也确实给我吓住了，
3: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5: 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吗？他说，老一啊，我跟你商量一下啊，咱们这个活动能不能紧急就停，你不能再这么跟业去了、
3: 不让开展了。
5: 对，就咱目前啊后台实时的这个订购数据来看的话，就这一批专供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平台库存大概率半天之内就会售罄，就全部售罄了。这完全取决于咱们听众朋友的抢购热情。如果大家下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此时此刻全国不少地区的库存恐怕就已经提前清空了，对活动对于他们来讲就结束了，你再想订就没货了。
3: 嗯，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5: 这个是我真的太纠结了，
3: 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跟医院抢订单，而且啊这个价格他还卖不上，
5: 因为人家不愁销售。
3: 对，也是能理解他们领导的想法。
5: 所以说你看，这是我纠结在哪儿呢？我知道了，大家伙这是刚需，因为这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3: 对呀、大家需要这个呀，
5: 但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我纠结不纠结？
3: 嗯，
5: 所以说你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企业进行宣传，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就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3: 是，它卖的越多赔的越多。
5: 你看这个六合药业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就越来越多？
3: 是的，1:30的比例才43块钱，
5: 就这个价格三效合一的你根本买不到。
3: 但是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啊，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那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一生，健康一生，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5: 清洁一生，健康一生，我觉得小雨一句话说得太好啊。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吗？
3: 嗯，
5: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这个机会他可能随时都叫停我。
3: 对，
5: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我也嘱咐我们平台，对这样的家庭订购的数量要放宽一下政策。
3: 啊，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四桶。
5: 这个呢，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啊，
3: 需求量大呗。
5: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可能每个人限购四桶，可以说多用几个名额来进行订购，因为你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下有小，
3: 年龄跨度太大了。
5: 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中老年朋友，一般都50-60岁呀，60-70岁了，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90多岁了。
3: 是啊，
5: 啊，而90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非常的弱了，甚至有的家庭90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都已然是卧床不起了。
3: 嗯，
5: 那是不是他也不在少数？
3: 是。
5: 哎，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家里边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了。
3: 那您说，长期卧床患者的身上细菌多，这点我们知道。它容易传染给家里人吗？
5: 当然容易啊。
3: 真的会被传染？
5: 它不是传染，它是感染的。
3: 哦，
5: 哎，你记住了，凡是长期卧床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大量的滋生，痰会特别的多，对不对？
3: 对呀、
5: 哎，往往身边你得放个痰盂吧，你是不是得放个罐头瓶子，知道吧？为什么会这样？
3: 为什么？
5: 你看我们当这个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是十分缓慢的，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得靠气血的运行才能实现免疫的功能。 那如果说你常年卧床不起，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的特别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低下。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是成为一个大的培养皿，细菌病毒培养皿。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气血缓慢运行之后，对细菌病毒来讲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地方，
3: 对，
5: 它会大量的滋生在你这繁衍了。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为什么说很多常年卧床的老人他们痰特别多，为什么会卡痰，就是外界的病毒细菌已经把你的身体当成了一个大的生存基地了啊，你这些病毒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的身体的排痰就成为了一种本能的反应。
3: 哦，
5: 什么时候排痰？就是你身体的你的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了，这些病毒细菌它在我们肺脏装满了，我没办法了，才会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去。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滋生这些病毒细菌，肺子里边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是这个问题。
3: 肺子里有炎症，痰就多，痰里边还有细菌，那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到感染，
5: 连锁反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一个最急性的效应。什么叫急性效应呢？就是肺里边支气管里边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从而引起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肺脏啊，有纤毛是往外扫的，
3: 对
5: 啊，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这个纤毛啊它往回扫，那你这些细菌病毒是不是大量的就滋生了？
3: 是。
5: 所以说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消杀工作一定要做好。
3: 嗯，而且老师啊之前也说了，细菌呢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然后呢我们其他正常人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性的感染，一个传染俩，越传越多，
5: 对的，
3: 越传越严重。
5: 所以说家里边卧床不起的病人，有四世同堂的人，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啊，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出现卧床不起的，就这样的情况，对吧？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的？
3: 五六十，六七十。
5: 哎，五六十的居多，六七十这个年龄段的人，那我告诉你，往往对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真得批评大家伙儿。
3: 嗯，不重视。
5: 因为从他们这个年代过来的，在别的地方可能还多少能花点钱，但是在洗涤产品上它的节俭程度那真的是节俭的吓人呢。
3: 真是
5: 啊，你看前几天我不是讲了吗，目前市面上的洗涤产品主打的就是一个单一的功效，你说去污它没有杀菌的作用，
3: 也不除螨。
5: 对，杀菌它又不能去污，它又不能除螨。而我们五六十岁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的，我们更重视的是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估标准就是眼睛看的它不脏，没有油渍，没有这种粉尘，就以为干净了。
3: 其实不是这样的。
5: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用最便宜的洗衣液，那甚至用洗粉，你说多要命的事儿啊！还有的人用普通的香皂搓吧搓吧，洗吧洗吧，行了，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要不得。所以说看似表面上已经清洗干净的床单、被罩、衣物，其实你根本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途径。
3: 对，
5: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必须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3: 其实更主要的是家里边的小朋友是比较多的。
5: 对呀、啊、你家里边有孩子呀。
3: 对呀、
5: 啊。啊，你看这个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个感冒的情况，还有咱们中年人啊，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应该是最好的，怎么就时不时的就爱咳嗽，就浑身瘙痒？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都知道，内衣裤不能混洗，别说外衣在一起洗了，就内衣内裤都不能混洗，
3: 肯定不行。
5: 有多少混洗的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出现过敏性皮炎呢？过敏性哮喘，甚至尿路感染，就出现这种情况啊！啊，父母着急的不像样，但找不着原因。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应该知道了吧？
3: 就是衣物混洗消杀不够彻底。
5: 哎，就是说你这个洗衣液用的不对。
3: 还真是。如果说老师你看啊，现在的家庭人口很多都是较多的，那为了大家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这个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因为政策一变呢，这个全家受益的时间它就会更长。易老师，那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是必须要注重消杀的呢？
5: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家里边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咱们这款临床医用级别三甲医院专门用的这种洗衣液，你必须得得到。
3: 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5: 哎，对，那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你给换了，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呢，去污杀菌除螨，你必须得做到位。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3: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更多吗？
5: 对了，
3: 因为他有糖。
5: 哎，对了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那好了，我们人不是光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我们的汗液其实是一种自主代谢功能，就是你什么事都没干，你平时没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时不时的要分泌一些汗液来。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分泌出来的汗液里边糖分也是比较高的。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边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3: 哦，给了他们一个空间。
5: 那我们都知道，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的就越快，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充足啊。
3: 对对对，
5: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大的含糖的培养皿，大大的培养基，大的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床单被罩啊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灭菌的工作，要不然的话他反过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危害，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包括子女都会有大量的损害。
3: 嗯，
5: 啊，你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家禽呢，咱们都有子女和老伴儿，然后呢还有父母。
3: 嗯
5: 啊，那你是糖尿病患者，你就是一个大的细菌培养皿，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这个床单啊被罩啊，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感染污染接触到你这些床单被罩的这些人。那感染污染了，是不是这个病毒细菌就传播了？还有的人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子一来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殊不知你抱着一下，你身上那个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3: 是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我们不去做。
5: 所以说你看有多少的小孩去完爷爷奶奶家回来之后脸上长痘啊长疙瘩呀。
3: 对。
5: 那长那小红疹子，一问啥也没干呢，就爷爷亲了两口，这脸蛋就长疹子了。怎么来的？就是咱们老年人身上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3: 是的，所以说呀，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清洗一定要彻底，
5: 一定要彻底。
3: 但老师，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啊，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呢就是老小区，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很多的居民身上都长红疹，都得一种病。
5: 那确实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的小区的家庭啊，那这款六合药业的洗衣液你必须你得用好了。
3: 嗯，我姨他们家那个墙缝上都长毛了，你可见屋里它有多潮。
5: 什么叫老旧小区啊？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的，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么很多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你不看别的地方啊，我们就看这个家里边这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墙角墙缝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3: 是
5: 都发黑了。那发的这个黑的颜色变黑变黄的是啥？它不就是细菌滋生隐匿藏匿的好地方吗？
3: 那墙上长霉菌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很多人不在乎啊，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这样的家庭，这个墙有裂缝的，里头长的这种霉菌都发黑了啊，他不以为是，
3: 他感觉不好看，他就用砂纸蹭一蹭。
5: 哎，那就是掩耳盗铃，你是把眼睛蒙上，你家里边来细菌了？
3: 也不是，
5: 大错特错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肉眼能看到颜色变黑变黄，就是有大量的霉菌出现了。你知道空气当中存留多少吗？
3: 那更多。
5: 对于病毒，如果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强的时候，它不会有什么表现。但如果说有个风吹草动的，如果说你有一个感冒发烧的，那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就极其低下了？
3: 对，
5: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霉菌真菌就开始肆虐了。
3: 嗯，
5: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趁他病 叫他命，就是麻生专挑细数不安的。当你有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身边的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开始大量滋生了。你看很多人感冒发烧了，正常人一礼拜好了，但是你怎么样就好不了，半个月都不好，两三个月都不好，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了，然后大家伙开始抱怨了，啊，我吃药也吃的不管事儿呢，其实是药的事儿吗？是你生存的这个环境永远都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啊。
3: 嗯，很多患者朋友药刚刚见效，但是呢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5: 那能好吗？咱们想想，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免疫力最低下最弱的时候，那你还没有彻底好呢，病毒细菌又给你感染了。
3: 对，
5: 所以说呀，你看现在有很多老旧的小区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有，
3: 很多儿女啊都想把这个老人接走，不去不走，他不习惯。
5: 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我就在自己家里边待着舒服，我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3: 对，
5: 因为左邻右居的都认识，那这处起来比较混合。但是卫生条件怎么样？是不是卫生间的墙壁包括厨房的墙壁上面会有很多卫生死角啊？可能我们每天都在擦，但其实你做的是表面工作。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人抠得干净吗？没有，不可能呐，
3: 不可能。
5: 那然后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用一些劣质的产品，以为泡沫足了就是好东西，其实你想错了。那些劣质的产品它根本没有除菌的功效，没有除螨的功效。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人身上总起一些红点红疹子瘙痒感冒不爱好，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我给治好了，回到家就犯了，就没办法。
3: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5: 一定是点点滴滴在日常啊。
3: 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做到实处，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呀。
5: 说的没错，
3: 不知不觉中就有一个好的结果，
5: 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功能赋予到你身上了。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3: 是
5: 啊，咱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兼备杀菌，兼备除螨，它内在的细菌病毒你应该全部的给它杀灭掉，这才是真正的既有效又有果呀。
3: 对的，选择大于努力，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5: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啊，人生都是这样，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了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3: 是的，
5: 甚至改变了整个家庭啊。以往大家伙想要既能清洁又能够杀菌又能够除螨这样的产品啊，想要这样的产品但没有，但是现在咱们有了。以前大家伙尽管的意识有了，那你想清洁，你想杀菌，你想除螨，每样都是不舍得买啊，洗衣液也得买呀，杀菌的也得买呀，除螨液也得买呀，啊，洗一次衣服，洗一次床单被罩，你这三样你得加点，
3: 很麻烦。
5: 啊，对于老年人来讲，麻烦是一方面，关键他觉得浪费了。
3: 对，
5: 啊，你花三份钱，然后呢，洗一回衣服又麻烦，所以说心里就舍不得了。而咱们这次的六合药业出品的专供三甲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让咱们的家庭用一样产品就能够达到和医院一样的清洁度、卫生度，杜绝疾病传染病的发生。
3: 这听着就高兴，
5: 简单还省钱，何乐而不为呀？
3: 对呀，三效合一。
5: 另外不光三效合一啊，还有高度的浓缩液啊，机洗手洗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来使用。
3: 对，
5: 你看看相当于这一桶是多少，
3: 秒变30桶，算下来呀好像比早市买的这个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5: 那就不是一

0: 个档次的东西了。国品优选健康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1: 嗯，
0: 哎，实惠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亘古不变的口号。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啊得用得起用得上，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了这个范围才是最好的产品，
1: 对，
0: 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你这样的产品反过来才是最好的最牛的。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由于它是刚需，
1: 嗯，参与的人太多，
0: 哎，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呢，咱们要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的生活习惯，让咱们的家变得和医院一样安全卫生的话，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去抢了。
1: 是的，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呢，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2: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4: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六合药业生产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的超浓缩配方，可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除螨率更是高达99.99%以上。那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的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专为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仅需43块钱，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先定先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你好，我家是沈阳的，然后吧，你说这个平台的电话一直都占线，我可算把那个打到你这儿来了。

0: 想求你帮我再订20桶呗。
1: 又订20桶，你这听咱们厂家这个随时活动要停了，所以着急了是吧？
0: 是是，说是着急呀、啊。昨天吧，我找了好几个人帮我订了20桶，孩子吧回来吧就乐呵呵的，完了就跟他们说这个事儿吧，我还寻思孩子得说我呢，不让我乱买，得埋怨我哈。但是吧，没想到他们早就知道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问我多少钱一桶，我说吧43块。然后孩子说吧，说合适，说这衣服洗涤液、消毒液吧，有杀菌、去污、除螨这3种功效，说用着还方便，完了吧，效果说能实现那个医院级别的，然后吧，还说我抠，不舍得花钱，说这么好的机会啥的也不想着他们，你说这孩子。
1: 我这孩子是知道了，所以说也想用啊。那你孩子应该是在医院工作吧？不然的话，他不可能知道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涤液呀。
0: 不是，
1: 不在医院工作，我就奇了怪了。因为之前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医用洗涤消毒液，我告诉你，只针对于各大医院供应的，你市面上普通老百姓根本见不到啊。那你孩子怎么知道的？这以前是在哪看到过？
0: 哎呀，这不就是说来话长吗？就去年的事儿，这些年吧，我和老伴儿身上总是刺挠，完老合计吧，这是年龄大了，身上掉皮。再加上这免疫力低可能造成的，后来吧，这孩子们两口上班吧，也没时间看孩子，就把那个外孙送来了。哎，一个星期左右吧，这孩子就开始感冒。以往吧，都扎一个礼拜针嘛就好了，但这次吧，就扎了半个月也没好。大夫说吧，就是细菌反复感染造成的。
1: 孩子感冒发烧，大夫说了是由细菌反复感染了造成的。那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咱注意一点，细菌感染、反复感染哪儿来的？就是在家里边的卫生环境，他生活的条件不好了，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情况，明白吧？
0: 是啊，当时吧，我没理解，认为吧，你说那毛巾、被子啥的、衣服啥的，咱也都洗呀，咋就不卫生了呢？这不后来吧，孩子就拿过2大桶洗衣液，让我把家里所有那个能洗的都重新洗了一遍。哎，你说没过几天，这孩子感冒就好了。
1: 你棒的，这时候你孩子找到了人，托了关系了，然后拿了2大桶的洗衣液，而这个就是人家医院专供的洗衣液，是这个意思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啊，你怕，怪不得呀，他知道这个六合药业，这以前这家里边用过哈。
0: 对，就从这用这个洗衣液以来吧，孩子就让那个孙儿就到我家玩了。这次孩子吧回来一说，这我一下子知道了，这次提供的就是他们之前拿回来那个。哎，孩子们都说吧，他说那个之前吧没机会，每次吧都托人买，还搭人情，再请人吃饭。哎呀，完了吃顿饭就好几百块钱。你说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来了，还趁着这个机会，完了想就多进点。不搭人情还省钱，一举两得嘛。
1: 我跟你讲啊，43块，这个确实是，非常省钱的。而这个价你别说，咱平时说买都买不到，你这个价你就是上医院你都买不到。这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那是2公斤呢、啊，4斤的量啊，非常划算。而且你家孩子说的对啊，尤其是洗涤用品，大家伙是每天都得用啊。但是你天天用的话，为什么不用个医院同级别的这种洗涤产品呢？
0: 对。
1: 价格便宜，六合药业出品的这款洗衣液，我告诉你啊，同时具备去污的作用、杀菌的作用、除螨的作用，这叫三效合一。而且它消毒是属于医用级别的，它能够杀灭100多种细菌，啊，它除螨灭活率达到99.99%，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360度无死角的深度的清洁，
0: 对，
1: 它的标准完全是符合国家医院级别的卫生要求。所以说，你想一想，咱平时家家都得用洗涤产品。你说要是用这种高标准的洗衣液的话，让咱们家里的卫生环境跟医院的卫生环境是一样的，那不给细菌病毒留有余地。你想一想，那咱们不是，不管是孩子也好啊，老人也好啊，都彻底的远离这个什么皮肤瘙痒，远离这个脚气啊、脱皮啊、过敏性鼻炎就这些问题了吗？甚至于反复感染细菌病毒导致的这个感冒发烧，咱们都可以很轻松的有效避免了，这就是一举两得的份儿。
0: 对对，你说太对了，老师，孩子们吧，这回给我下死令了，一定吧，说让我再订上20-30桶的，你看能不能帮我订一下？
1: 你订这么多，我跟你讲一下，订这么多，我是帮不了你。 啊，但你也别着急，因为现在厂家还没有彻底通知咱们活动结束。
0: 嗯。
1: 你这样吧，反复打电话，多找几个朋友跟你打电话订购吧，好不好？有机会的争取吧，你没机会咱讲不了了，明白吧？
0: 行行啊，谢谢你啊，于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啊。嗯、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六鹤药业医护级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用做药的品质做产品，专业出手，不同凡响，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有效杀灭各种有害细菌、螨虫等问题。对于那些经常出现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哮喘，或者经常咳嗽、打喷嚏，包括皮肤病、身上起疙瘩、湿疹的朋友，大家只要把家中普通的洗衣液换成这款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改善我们的生活状态，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桶2公斤装仅需43元，为您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4: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3: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4: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3: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4: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3: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5: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鹤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易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0: 易老师啊，我其实早就想跟您通话了，这今天呢，可总算如愿以偿了。
1: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算一算呢，在咱们国内开播呀，从地方台开始算有4年了，那每天接触的患者实在太多了。但是呢，我们每天呢就这么点时间啊，肯定不能够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跟我通上话。所以说到这一点呢，咱们大家回也别埋怨我就行，好不好？
0: 哎，那不会啊，易老师啊，哪能埋怨您呢？我们都特别的感谢您。
6: 你看我在咱们平台呀都买了好几样的产品呢、啊、你别说呀，就这些效果呀那都比平时啊我们自个去买的要好。所以我就说良心话啊，其实我这些年呢我也接触过不少讲课的老师了，但是这么一比较下来呀，就只有您

0: 老百姓啊，能够改变咱们以往固有的思维，与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接轨，与咱们现代的一个理念接轨。其实你看我们国比优审健康购，大家伙发现没有，有的时候给咱们大家伙推荐的产品的很多它不是药物，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啊，这种日常用品，你把这些方法，这些好的产品，日常用品你用好了，坚持住，每个人可能都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你可能收获到的是很多用药物都得不到的这种健康。
1: 是的，其实易老师啊，之前呢我也根本就没想到过这些个问题啊，就认为呀，这人有病呢，生病呢，那肯定得需要吃药才能够好啊。可是这跟您接触这两年下来呀，越来越发现不吃药啊也能够治好病。当然呢，我就发现不吃药以后啊，身体啊比以前的那个好的很多了，人都感觉年轻了很多嘞。
0: 哎，这就是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
1: 对对对，我老伴啊，他这个心脏不好，您推荐的辅酶扣食啊，每天他都坚持在吃，现在也不说胸闷气胆的了，这心里头啊藏量多了，也不憋闷的慌了。您看，那这不都受益了吗？所以啊，就这一次啊，您给我们推荐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我一下子我订了20桶，
0: 有这一下子订了20桶。我跟你讲啊，你订的这款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啊，那订的可不是普通的洗衣液。它首先呢，它是高度浓缩的。什么叫高度浓缩呢？就是你买这一桶，相当于是30桶，1:30的浓缩。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订了20桶，那可不能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咱就盲目在这囤货，这是不行的。听懂没？
1: 啊，我懂，我懂。老师，我这还真不是盲目的囤货呀，因为我就是说，因为我跟我老伴呢，我们私下里都活计着明白了啊。咱抢这些呢，主要有两点原因。我告诉您哈，第一个，你看我们这年纪都大了，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洗衣粉呢，它会比较好。每次去超市买的时候啊，一般咱们自己要选，肯定选电视上打广告的呀，就选那些。或者就尽量让那些销售人员帮我挑，但是我就感觉他们给我们推荐的好像就都是那提成拿的那高的推给我们了。再想咱们平台呀，这个价格呀，然比市面上要低多了，然后呢我买的多，我不就省得多吗？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孩子们啊，说不管怎么累呀，他的衣服啊都是他们自个洗的，说是心疼咱们老人上岁数了，让咱休息，他们自个忙活自个干。但是呢，我心里头也明白，就是嫌弃我们买的那一半的洗衣液什么的啊，这些呢，不管怎么说呢，他洗的是洗干净了，但是穿在身上是痒的呀。
0: 对，因为它是刺激皮肤的啊，瘙痒啊，然后呢，使皮肤容易出一些什么红疹呐、啊。哎，其实我告诉你，很多家庭真实，就现在的年轻人吧。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吧，就跟老年人呢，跟父母经常闹得不愉快，家家户户都一样。那既然我们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儿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它拿掉，换一个好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这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1: 是啊，其实我也想改变，但这不是没机会吗？哎，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机会来了，就多买一点，然后啊，咱们全家老小啊，就一起都用，又干净又卫生，同时不还化解了家庭矛盾吗？
0: 这个谈不上什么矛盾。其实你这么想也对啊，你这么做也确实没有问题。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咱平时用的都属于日化产品，但是这次的是六鹤药业生产的，它是符合医院级别的，是去污杀菌除螨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标准，那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只要在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生活当中，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到位了，不管你是年轻人呢，你还是老年人，咱们这个衣服干净了，咱被褥啊这个被罩啊都是干净的，100%的能够杀菌除螨，那咱们家里的卫生环境它就不比医院差啊，它就完全阻断了咱们皮肤瘙痒啊，像脚气啊、脱皮啊、过敏性鼻炎、爱感冒啊、细菌感染啊等等这些问题了，你就等于说跟他们就彻底隔断了。你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很多疾病呢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没有做好，只要改变了生活习惯，我们自然就收获了健康嘛。
1: 所以易老师啊，咱们这厂家呀，他随时会叫停这个活动呢，是不是啊？
0: 随时会叫停，这差不了。

0: 哎，我现在就担心呐，我这一下子电20桶，能不能都全部都给我们呢？
1: 你先不用着急这个事儿，因为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一个是讲诚信的平台啊，不管厂家赔多少钱，只要说你报上名，你真订上了，那就肯定能得到。啊，最主要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够订到20桶？你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明白吧？
0: 哦，好好好，哎呦呦，您这句话呀，我这就放心了。哎，那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哈，我再跟平台确认一下这个。
1: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那由六鹤药业生产、专为果品优选健康购独家定制的，同时兼顾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拥有多项检测认证报告，品质效果有保障，无磷配方不伤手，活性物质含量高于15%以上，可消灭100多种细菌、真菌。适用于有脑梗、偏瘫、长期卧床、需要经常洗涮的家庭，包括经常咳嗽、鼻炎、过敏等特殊敏感的家庭，日常点点滴滴当中使用，都可以达到去污、杀菌、除螨三重作用，是您和家人健康的不二之选。因为本次活动是果品优选健康购中供应的渠道，2公斤超值装，1:30的超浓缩更耐用、更实惠、更实用，每桶仅需43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购4桶，机会难得，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暑期以来，轻松便捷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出游新风尚，锦州市各大乡村文旅点位热度持续攀升，田园采摘、山野露营、农家休闲等业态广受游客欢迎。随着乡村环境持续优化，游玩项目不断丰富，近郊田园变身休闲秘境，就近解锁自然惬意时光，有效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啦啦操决赛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激情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数智舞团携原创舞蹈《舞动东方》登上国际赛场，圆满完成这支国家级机器人舞蹈团体在国际赛事中的首次亮相，在30多支参赛队伍中斩获第4名的佳绩。美团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 14.1%，异地游客在县域的比均消费约58元，较本地居民消费水平高出约50%，游客体验型消费占比持续走高，县域旅游能持续升温，广受青睐， 原因在于聚集了优质生态

0: 资源、本土民俗文化与乡村文旅资源三大优势，具备大城市不可比拟的原生态吸引力。初秋时节，甘肃省天水市秦安站候车大厅和站台上，不少旅客手提粉色礼盒穿行往来，成为秋日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每年八月蜜桃迎来丰收季，不少旅客专程乘高铁到秦安品尝刚摘下的新鲜蜜桃，临走时还不忘给远方的亲友捎上这份专属甜蜜。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贵州安顺屯铺古寨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石头古寨，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原生态的自然生态与厚重的屯铺古韵，火爆暑期文旅市场。清凉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返乡创业、家门口增收，更让千年古寨焕发新生，书写出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近日，新疆特克斯喀拉峻夏牧场漫画般的云彩肆意铺展在天边，西斜的太阳沉向山脊，将牧群归来的剪影拉得悠长，跟随歌声一起感受这份草原上的温暖治愈。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4: 好了，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28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28号的20点到29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易县18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8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26度，临海27度。28号的20点到29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黑山临海19度，易县18度。大家呢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这样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3: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4: 有人说，一座上海城，半部近代史。那么上海呢，是中国一个最特别的城市，既能够装得下千年江海的古老商脉，也能够扛得起百年风雨的摩登传奇。它呢，既有江南水乡的这种温婉的底色，还会有国际都会的那种璀璨的锋芒啊，既有老弄堂里的烟火绵场，也有陆家嘴的万丈荣光。这里呢，就是上海。好了，各位收听收看 看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带大家去上海逛一逛。这个时候呢，上海大概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适合漫步品读的时节，比如说在晚风渡江，天光澄澈，梧桐泛黄啊，老城温柔啊，这样恰到好处的一个时节。那今天呢，我们也不只是去看一看上海的繁华，我们要想去跟大家一起读懂上海的前世今生，就是解答所有人最好奇的问题，为什么说上海的建筑那么独一无二？哎，古代这里是什么模样啊？近代如何风云崛起啊？这座城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回溯千年时光，上海从来不是一夜爆红的都市。早在唐宋时期，这里就是东海重要的古代出海港口，元代正式设上海县，江面帆影林立，山谷云集，比如说江南的丝绸、茶叶、棉布都会从这里扬帆出海，远航东亚、南洋，是古代海上丝路重要的东方口岸。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临水而兴的江南水乡，这个是一个江海重镇啊，那么河道纵横，满是温润的江南底色。那么真正改变这座城市气质的是1843年这个时候。

0: 么曾经的江海荒滩迎来了中西文明的剧烈碰撞和交融，随着租界划定，外商涌入，洋行落地，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来到了上海，把欧洲古典、新古典、装饰艺术、哥特、巴洛克十余种风格悉数搬至了黄浦江畔。不同于国内任何一座古城的中式飞檐，上海万国建筑群的诞生，它是时代的缩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全球建筑艺术的黄金年代，那么笔直的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汇聚了最前沿的设计、最顶级的建材、最先锋的审美，造就了世界罕见一条江岸及其百年建筑史的奇观。而最懂上海烟火的则是石库门，他把中国传统四合院的院落格局融进了西方联排建筑的肌理，青砖红窗，中西合璧，这是独属于上海的民居传奇啊！千年江海航运成就它的开放基因，百年风云激荡铸就它的摩登风骨。那古代呢，上海是江海通津东南的都会，近代它是十里洋场远东华尔街，那么现代呢，它是国际都会盛世魔都，一半古韵沉淀，一半摩登璀璨，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上海。
1: 能够让依法治国。

好了，这一首《上海滩》结束之后，我们要跟大家呢，去走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说要读懂上海的百年风华，只需一站，那是哪儿？外滩。有人说代表上海的歌曲《铁血丹心》，涛声依旧，你确定？我说到外滩呢，这条 1.5 公里的滨江岸线是整个中国最震撼的近代建筑史诗，静静矗立着52栋风格各异的百年楼宇。注意啊，是52栋，然后是风格各异的，有新古典主义，有装饰艺术，哥特式、巴洛克式错落排布，被世人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很多人只觉得好看，却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啊。如今我们所见的外滩样貌定型于上世纪的20-30年代，是上海的黄金时代。当时的这里呢，是远东的金融核心，汇丰银行、海关大楼、和平饭店次第落成，每一栋建筑都是当年世界级资本与审美的巅峰呈现。外滩12号的汇丰银行大楼对称庄重啊，然后这个柱式恢宏，曾经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最豪华的建筑。外滩20号的沙逊大厦，也就是今天的和平饭店，1929年落成，是当年的远东第一楼。无数的名流故事、江湖传奇、时代风云，都曾经在此上演。百年前的上海呢，是帆影重重，车水马龙，是远东最繁华的口岸。百年之后，钟楼依旧，江风依旧啊。那么现在呢，这个黄浦江潮起潮落，也带走了十里洋场的喧嚣旧梦，但是它留下了一座城市永不褪色的摩登风骨。还是建议大家在傍晚的时候呢，漫步外滩的感觉是最好的。晚风渡江，华灯初上啊，这时候这个灯火也亮起来了，很璀璨的。这个时候静静的感受一下一江之隔的新旧双城对视，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海的百年风云的变迁。漫游外滩滨江啊，必须尝尝地道的上海的鲜肉月饼啊，这个是来到这个外滩的时候呢，一定要尝一尝的。注意啊，是鲜肉月饼。这个鲜肉月饼外皮非常的就是那种层层的酥松，然后内馅呢是鲜甜多汁，酥香不腻，肉香醇厚。这个鲜肉月饼是老上海人代代偏爱，初秋最应景的一个地道风味。如果说你去了这里，那么一定要吃吃这个上海的鲜肉月饼。

了，那结束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伴随着音乐的余韵，我们要前往今天旅途当中的第二站，要去陆家嘴了。如果说外滩是上海的百年沉淀，那么陆家嘴就是上海的盛世今朝。一江之隔，两种时光，浦西呢是复古雅致的百年洋房，浦东呢则是刺破云天的现代的天际线，是吧？一江之隔呢就两种时光了。这片曾经的浦江滩涂历经了数十年的崛起，成为了世界级的金融贸易核心区。东方明珠温婉地矗立在这儿，环球金融中心挺拔瑞丽，金茂大厦也在这儿，上海中心直抵云天，超高层的建筑集群错落生长，就勾勒出了中国最震撼的城市天际线。这里是哪儿呢？陆家嘴啊，大家记住。那古代的浦江是渔舟唱晚啊，有商船远航，那近代的浦江呢则是洋楼林立，而现代的浦江是灯火万亿，盛世繁华了。我们站在滨江对望，你能瞬时间的去读懂上海的包容，它不推翻过往不负岁月的沉淀，也不负未来敢于锋芒新生，旧建筑去守护历史的记忆，然后新高楼撑起了时代的荣光。也就是说呢，在这里咱们可以看到古今对话，新旧共生。建议大家夜晚登顶观景是最佳的，可以俯瞰浦江两岸的灯火还有船流啊，感受国际都会的璀璨壮阔。那都市繁华必须配一碗本帮葱油拌面，据说这个葱油焦香浓郁，面条劲道入味，简简单单，酱香绵长，这是刻在上海骨子里的家常烟火。记住啊，这叫本帮葱油拌面。

好了，那这第三站呢，我们要去哪儿呢？去豫园和城隍庙去逛一逛。很多人不知道上海的底色呢，本是江南。早在繁华兴起之前，这里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雅古城。豫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这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传世之作。小桥流水、飞檐黛瓦、假山叠石、曲径回廊，一草一木都是江南的雅致，一亭一阁都是百年的风雅。其实上海呢，这个豫园呢，它没有欧式建筑的华丽，也独独的去传承了中式园林的含蓄和温婉，在闹中取静啊，完整的保留了老上海最原始的江南风骨。那么，毗邻的城隍庙是上海千年市井文脉的聚集地了，从古代的江海布口的集市到明清繁华的商街，哎，再到如今的非遗美食街巷，那这千百年来呀，这烟火从未断绝。去上海哪能不去城隍庙呢？是吧？如果说外滩是看尽百年风云，那么豫园就是读懂千年本源。那么，在这儿呢，建议大家白天呢去游园，晚间呢去，比如说逛城隍庙，还有呢去古街，去游一游，感受上海的温柔和质朴。城隍庙在这儿，我们必须要打卡的就是南翔小笼包。这个小笼包呢，皮薄透光，汤汁非常的轻盈，汤肉很鲜甜。大家记住，一定不能用嘴咬，要用那个吸管扎到那个小笼包里边，先把这个汤汁吸了，然后再吃。否则你一咬的话，一口就爆汁，全都喷出去了。这就是南翔小笼包，它是名扬百年的上海非遗。

好了，朋友们，11:33，这里是为人民服务，我是林曼。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您去的地方是上海。上海呢，其实每条城市都有，我们说啊，就是说在每一座城市当中都会有那么一条承载着岁月记忆的老街，而南京路则是上海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街。咱们锦州也有南京路是吧，好像大多城市都会有这个南京路。而它的历史呢，贯穿了近代上海的商业崛起，从最初的西式马路到民国时期的商铺啊，名流云集，再到改造之后的国家级的商业步行街，百年来它呢始终是上海的繁华核心。街道两侧的建筑那是完全的去诠释了上海什么叫中西合璧，有西式立面、中式细节、复古的骑楼、鎏金招牌啊，既有近代洋场的摩登优雅，又有东方上街的烟火热闹。如今的南京路热闹不喧嚣，繁华有底蕴啊，建议大家傍晚的时候在这里逛是最好的，那个时候灯火次第亮起，街巷氛围感拉满。在这个街巷漫游的时候呢，必吃海棠糕啊！大家记住，去这个街巷漫游的时候，一定要尝尝海棠糕，外皮焦脆，内里软糯，豆沙香甜，焦糖回甘，老味十足。这是地道的老上海的街头记忆。刚之前介绍的那几道上海的美食啊，都吃过，唯独这个上海的这个海棠糕还真没吃过。有机会去上海，一定要尝一尝。

好了，朋友们，这是黄绮珊的这样的一首《一路繁花》，伴随着这首歌，我们继续出发，到达上海的第五站。如果你想遇见最温柔、最文艺的老上海，那么一定要走一次武康路。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啊，是我们东北人，然后现在在上海工作，叫咖啡加盐，非常知道去上海应该去哪儿啊。那不知道你对这个武康路又有什么样的认识呢？据说呀，这是被誉为上海最美的梧桐大道，也是近代名人故居最密集的街巷，整条马路都被百年的梧桐层层的遮蔽，绿荫如盖，光影斑驳，老洋房错落地掩映在绿树之间，那得多美呀！武康大楼是整条路的灵魂地标啊。那么它有一个独特的船形的外立面，诞生于百年，依旧从雅啊优雅从容。那不同于外滩的恢宏庄重，这里的老建筑呢？比较私密，比较诗意，比较温柔。民国时期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名流大家呢，就是隐居在这儿。一条武康路藏满了上海的很多的这个往事。在这个季节呢，梧桐呢开始渐渐地染上了浅黄色啊，那可能光影流动当中啊，变得风景不一样了。午后你可以漫游，避开人潮，静心散步啊，去沉浸式的感受老上海的文艺雅致。梧桐漫游搭配上上海的老酸奶啊，就是一边漫步，你再尝尝上海的老酸奶，酸甜清爽，口感醇厚，解腻治愈。怎么样，上海的老酸奶你有没有尝过呢？

伴随着这一首歌啊，这都是电视剧《繁花》当中的一些插曲啊，因为《繁花》呢，好多故事都是在取材于上海的这个故事取材，包括这个拍摄的地点是吧？然后今天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去石库门了，因为有人说读懂外滩，这是读懂上海的繁华，那么读懂石库门呢，才算读懂真正的上海生活。很多朋友也特别的好奇，说上海最独特的建筑为什么是石库门呢？因为呢，这个石库门是100%的上海独创的建筑风格，是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产物。内里是中国传统四合院的院落格局啊，讲究的是什么？团圆静谧。外立面则是西式的石砌门框、雕花拱窗、红砖肌理，自带近代的雅致，就是内里和外立面它是不一样的。清末民初，大量的移民涌入上海，这种高密度、高利用率、宜居雅致的石库门民居大规模的开始兴建了。鼎盛时期，超过半数的上海人都生活在石库门的弄堂里。比如说这个清晨的煤炉香气，午后的弄堂光影，傍晚的闲话家常，一条条幽深的弄堂则是收纳了百年上海的一些比较温暖、比较朴素的市井记忆。这里到处都是老弄堂啊，刚才在一些景点提到了老洋房，那这个石库门就是老弄堂了。大家可以走进田子坊新天地石库门街区去漫逛深巷，触摸老墙。然后弄堂深处，大家一定要尝尝上海的葱油饼，那不有一个葱油拌面嘛，这是葱油饼，外酥里嫩，葱香炸裂，咸香入味，简单朴素。哎，这个葱油饼你要尝一尝。

结束了王菲的这一首《流年》，接下来带着音乐我们要去朱家角古镇去看一看。所有人都知道上海的摩登，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去知道为什么上海的曾经它是个水乡，是吧？那么繁华魔都的版图里藏着一座千年的江南古镇，它就是朱家角。它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这个水乡小镇，保留了唐宋水系明清那个时候的古建，还有江南的歌剧，小桥流水、乌篷青窑、青石板路、临河古寨，你想想这些建筑妥妥的一个苏州、扬州的感觉，是吧？那么依水而居，因水而兴，通达江海，山谷繁盛。这里呢是那种比较时光缓慢的感觉啊，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海从江南水乡走来，向国际都会走去，岁月更迭，风貌变迁的那种岁月时光啊。建议大家白天去漫游古镇啊，然后静静地去欣赏江南水墨风光。古镇呢，到了这儿咱们得尝尝叫朱家角的扎肉，还有芡实糕。据说这个扎肉呢，酱香软糯，入味不腻啊。芡实糕则是清甜松软，米香纯粹啊。您想想，这个扎肉是那么这个酱香的，芡实糕呢是清甜的，搭配在一起呀，也是挺解馋的。

伴随着姜育恒的这首《再回首》，我们还要去上海的新天地逛一逛。那有人说，上海最迷人的魅力，从来不是单一的繁华，而是兼容并蓄、新旧共生。那这个地方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新天地，正是这座城市最好的缩影。因为它完整地保留了成片百年石库门的老建筑啊，不拆不毁，留住老上海的那种弄堂格局啊，同时它又融入了现代的商业潮流美学都市风尚，所以说呢，这个百年的老建筑焕发了一个时代的生机。在这里呢，大家会彻底的读懂上海啊，他尊重历史，不负过往，他拥抱时代，也敢于新生。从古代江海渔埠到近代的十里洋场，从老弄堂的烟火寻常到新都市的万丈光芒，一城藏古今，一域容万象，这就是大上海的气度与温柔。在这个新天地这儿呢，可以夜间去漫游更好啊，效果去赏一赏建筑的夜景，逛逛潮流的街巷。那么一定要解锁本帮红烧肉、桂花糖藕这两道菜，咱得尝一尝。红烧肉是那种浓油赤酱，鲜甜醇厚，糖藕呢则是软糯香甜，桂香绵长，是最经典的本帮味道。怎么样，今天上海的这一些景点和上海的这一些美食有没有馋到你？这个古代的上海呢，是江海通津的江南沃土啊，唐宋起航，元代建县，依江临海，帆营远航，以水为脉，以商兴城。近代的上海呢，则是风云激荡的远东传奇，现代的上海是兼容万象的盛世都会。有时间就到上海去转一转吧，这九月份呢正好是个好时节。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郑有臣投降了，陆秉章一降，哎，降就降吧，哎，他也降了。花木兰回到隋营，见太平侯这么一说，老侯也是非常高兴，拍着花木兰的肩膀：“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呐！”那么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侯爷，这帮人最重义气，最讲面子，我看侯爷应当隆重接待。
5: 好好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来啊，辕门挂灯，红毡铺地，鼓乐喧天，杀牛宰羊犒赏三军，亮全队给我迎接。要有炮竹的话多放点，越热闹越好啊！扎哨，隋营整个就动起来了，打扫卫生，更换衣服，比过年还热闹。到了第二天，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秉章，三寨主宋长伦，四寨主、五寨主、偏副寨主、前八寨、后八寨的大小寨主全都来到隋营。那位说宋长伦不是压着呢吗？
4: 对，可是现在双方言归于好，还能压着吗？陆秉章、郑九臣回去之后把老三就放了，已经向三寨主赔礼道了歉，言归于好，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了。等他们一来到隋营啊，炮竹声声，锣鼓喧天，太平侯在花木兰满营众将的陪同下接出来了。这些寨主是深受感动啊，腿一软跪倒在地：“
5: 侯爷在上，我等有礼了，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哈哈！欢迎各位义士啊！你们给隋营增添了左膀右臂，能效忠朝廷，老夫非常高兴啊！里边请，里边请。”
4: 说着，像接待贵宾似的把他们接进中军保障，花木兰吩咐一声：“执酒款待。”大伙落座之后，边吃边喝边谈，是喜气洋洋啊。在席前，郑九臣不住的称罪，陆秉章一个劲儿的道歉，宋长伦也说了不少客气话，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太平侯跟花木兰一商议，委个什么官呢？花木兰给他出主意，说这帮人呢，别看帮着咱们去打突厥，人家誓死不给隋朝当官，我看应当叫忠义二营，前者于德鹏、金兆雄他们成立了忠义一营，这个叫二营，协同官军作战，就委任郑九臣为营官， 陆秉章等为副营官。您看怎么样？
5: 对，这主意太妙了，太好了。
4: 太平侯当众跟几位寨主一说，几位寨主鼓掌称善，谢过侯爷跟花小将军。打这之后换了隋朝的军装号坎儿，制造了大旗，就变成忠义二营。实质上金兆雄、于德鹏他们为左营，他们呢是为右营，这左右两翼就将近5000人。这些喽啰兵都经过训练，以一兵十，这5000人兵50000人马使用。后来花木兰又给出个主意，现在马上就得出发去打突厥，这么大的葵花岭怎么办呢？就留下米氏夫人跟他哥哥闵春生带着俩孩子以及一些小寨主还有过去的老绕楼兵看守家，剩下的能有200来人吧，余者全都随军出发，连老寨主黄敬修也跟着。翟良辰飘吉日炮响3声，几万人马浩浩荡荡是赶奔长城。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型夜住，丰舟过府，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这一天等出了长城就来到塞外，流星探马不住的禀报离前方还有多远，前边到达了什么地方。这一天正往前走，蓝旗官禀报离着隋营的先锋部队还差30里。大帅罗洪刚、前不正印先锋官都孤亮都在前边呢。太平侯吩咐一声就地安营。花木兰不解其意，侯爷为什么大军不靠拢要就地安营呢？太平侯一乐，低低的声音告诉花木兰，孩子你年轻短练呢，为什么要靠拢呢？人家是大帅，我是都粮官，我就得听人家的。如果兵合在一块儿，咱们什么权力都没了，我能办那啥事儿吗？因此咱们就地安营，咱们就负责押运粮草，别的事儿咱不管。他大帅他也活该，他想把咱吞也吞不掉，这是权力，绝不能撒手啊。是这么回事儿。花木兰心说这位老侯爷打仗没能耐，要讲究争权还真有两下子，因此点头同意了。他们把营盘就扎到青石沟，听候前方的消息，划分两头，单表大帅罗洪尧。在前文书咱说过，他奉了隋炀帝的旨意，身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扫北侯，率领150000大军跟突厥开战。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都孤太那儿子都孤亮，是都孤一家子都升了官儿。什么独孤明啊，独孤顺、独孤才、独孤这个、独孤那个，最小的都当了棋牌长，简直都独孤到一块儿了。大帅罗洪尧从新州出发，出洛川，过庆阳，走定边、盐池、灵武，先锋部队是到达贺兰。不往前走了，就在贺兰安歇中军大营。因为这个地方呢，左边有腾格里沙漠，右边有毛乌素沙地， 背靠着黄河，前边就是乌海。乌海是个地名啊，突厥的重兵都在乌海屯扎，因此隋军不动了。罗洪尧吩咐一声，安营下寨，挖战沟，布置鹿角，派出巡逻的哨兵加强戒备，把贺兰手把的是铁桶相似。但是他没敢轻易开仗，就采取守势，探听突厥人的动静。他不打人家，人家可不客气。当他们知道隋兵已经来到了，突厥国讨敌骂阵，就在贺兰关前排下战场。罗洪尧一想，我是身为扫北大元帅，要一仗不打，皇上见怪，我可担待不起呀。因此他赶紧召开了紧急会议，偏副将佐、独孤弟兄全都参加了。罗洪尧当众一宣布，先锋官独孤亮冷笑了一声，大帅请放宽心，亮这些骚奴野犬有什么得能之处，不是末将夸海口说大话，平民见仗我杀他们个狼狈逃窜，片甲不回。好，但愿如此。来呀，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太阳升起之后，在贺兰关前给我排摆战场，与突厥决一雌雄。战胜！到第二天亮的队，太阳刚出来，他们就在贺兰山的山脚下贺兰关的关前排摆战场。这隋兵打算一仗取胜，今天呢，亮队的人就5万，摆成金木水火土5座方阵。离远处一看，刀枪似麦穗，剑戟赛长林，大旗顺风飘摆，跟海洋的波浪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非常的壮观啊。罗大帅全身披挂，立马横刀在都旗之下，独孤弟兄满营众将在两旁陪伴。罗大帅闪目留神往对面观瞧，不看则可，一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一看突厥国的人马真是兵强马壮，大概也有4-5万人，骑兵占着多数，步兵也就15000左右，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往正中央观瞧，能有100多匹战马，正中央打着9曲歪8绣金大红伞，红伞之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在骆驼上端坐一人，跳下骆驼，平顶身高1丈1尺，还要挂铃，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饼子脸，9转狮子，朱砂眉，连鬓乐腮的大胡子，满脸叽里嘎达，全是骚皮癣，耳戴金环，16个虾米须的辫子披于两肩和后背，头顶3叉束发金冠，身穿犀牛皮的宝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手里使着金钉枣阳槊。往他两旁一看， 十八员突厥国的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罗红瑶暗自吃惊啊，听说这突厥国的人吃生肉喝凉水呀、啊，这帮人是体质健壮，我们隋朝可没少吃亏呀、啊，也不光是隋朝，历代都吃他们的大亏呀、啊。今天这一仗，福祸难料。那位说，对面来的突厥人是谁呀、啊？闹半天，他就是兵马大元帅，叫星星胆。这家伙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想把世界各国全都打败，全在他的治下，他要自称大可汗，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调动了百万雄兵，千员上将，加紧训练，就准备伺机侵犯大隋。一开始他没敢动，后来发现老主杨坚死了，亲军杨广继位，逼得天下大乱，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才调动人马要吞并大隋，趁机发动战争，率领百万雄兵要攻打大隋。当然了，他作为王子，最高的统治者，不能亲自指挥军队了，他就把军事大权给了他的好朋友星星胆，加封他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之职。这星星胆既是皇族，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今年50岁，年富力强，经验丰富，能力也特大，威信也最高。他把兵分成五路，从五个不同的地方进兵攻打大隋，他亲自提调20万重兵，他手下掌管着红袍大都督乌力达、蓝袍大都督海山，下边还有八员猛将。这八员猛将是巴里马华、敦布赛、巴土吉里喀巴、铁宝宝、桑干、圆圆蛋、豪格、乌里亚苏达。那个说怎么这么别扭？对，他这人的名字都这样吗？

0: 既咬嘴又不好记。这八员猛将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呐，在突厥国都是人尖子，完全归星星胆直接指挥。他们自从出征以来，没打过败仗啊，马到成功，势如破竹，一帆风顺呐，就往前推进了400里。本来突厥国的国都在党城，他们一出兵，破玉门，下酒泉，占金昌，破永昌，占古浪，又横越腾格里大沙漠，占领了乌海，一共控制着5州16县，240多座城镇。大隋这些国土整个全都丧失掉了，而且星星胆所到之处，灭绝人性。也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吧，只要你归大隋朝管辖，就把人烧光、杀光、抢光。有时候为了需要，把年轻的妇女全装到车上送回党城，或者留到军营之中追欢取乐，叫他们彼此的妇女到处都是，孩子拎腿给摔死，老头老太太活埋，青壮的给钉上脚镣子叫做苦工，活活的累死拉倒，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骡马牛羊全都抢光，房子全给毁了，到处是哭声，到处是怨气呀，他们所到之处就变成一片废墟。那些隋朝保境的官员一见突厥的兵来了，吓得亡魂皆冒，是望营而逃啊，当官的二话不说抱着雁就跑，当兵的一刀不敢砍，一枪不敢扎呀，撂蹶子撂。就这样把边塞几百里的大好河山全扔给人家了。他们呢，为什么不乘胜进兵呢？有原因，因为他们这个人马也太多点，兵力分5路也比较分散，突然发动战争，这粮台接济不上，不管是哪族的人，也不管是哪国人，也不管好坏，都得吃饭，他不吃饱了怎么打仗啊？因为粮台接济不上，大大拖住了后腿，因此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就屯兵在贺兰山前，没敢进兵，坐等粮台。星星胆那火大了，心说这国王有多误事啊？你要粮台接济的好，我早就进了长城了。说不定这阵我把隋炀帝都抓住了，大隋朝的江山都归咱了。因此他派流星探马到前敌探听消息，另外派人回国都去催粮。昨天晚上有一部分粮草运到了，就好像这花眼看要干死了，哎，来了点水算解决问题了。星星胆把粮食分派下去，大家算吃了一顿饱饭。叫粮台官一统计，这点粮食啊，20万大军能够吃3天的，怎么办呢？想抢，本地除了沙漠就是山，老百姓都跑光了，该抢的都抢了，还上哪儿弄去？除非进了长城。到了那会儿，攻下关城来，再抢需用的东西。所以他也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八猛将，红袍大都督、蓝袍大都督都向主将建议，干脆打吧，咱们不有3天吃的吗？这3天足以打下贺兰关，然后越长城到了里边， 咱们要什么不有什么吗？所以呢，星星胆也就同意了。今天亮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隋朝的大帅罗红尧，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吆吆吆，咔嘞，把掌中三挺大刀一晃，高声断喝。请你们的主帅答话。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2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 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2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了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绝对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3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3副、5副、6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4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她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就为啥关注呢？因为3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3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这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她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1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彻底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4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 另外呢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那这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这个老姐姐呢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也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那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了。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 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啊，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12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 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4: 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四大盒。
1: 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

0: 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维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2: 嗯，
3: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
2: 啊，
3: 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1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啊，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2: 嗯嗯，
3: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这不是我儿子他做生意嘛，我给他拿去送礼办事儿了。
2: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一直都是咱们国家养生保健产品当中独一档的存在，尤其是穆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2: 嗯，
3: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2: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3: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2: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3: 嗯，
2: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3: 嗯，好好好。
2: 嗯，
3: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2: 嗯，
3: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2: 嗯，
3: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2: 嗯嗯。
3: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2: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3: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
2: 嗯，
3: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2: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
3: 嗯，
2: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啊，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2: 嗯，
3: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

0: 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呢。
1: 嗯嗯，
0: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1: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哎，
1: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0: 是。
1: 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1: 嗯。
0: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1: 嗯。
0: 对的，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1: 嗯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都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嗯嗯，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儿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0: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1: 嗯，
0: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这6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3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0: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 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1: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3: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两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3: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啊、
1: 对，
3: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好几年了，这几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3: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了，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1: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
3: 嗯，
1: 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他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啊、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 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使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
3: 嗯，
1: 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最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儿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1: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滋养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3: 好的好的。
1: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3: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1: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3: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1: 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
1: 你好，
5: 李老师。你好。哎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1: 嗯，
5: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1: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5: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 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1: 嗯，
5: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1: 嗯，
5: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5: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1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1: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5: 这不是刚用了2-3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我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1: 啊，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5: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1: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5: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嗯，
5: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1: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5: 嗯，
1: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5: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1: 嗯，
5: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1: 嗯，
5: 他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2副。
1: 嗯，
5: 我呢申请了1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6: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3副，那不就能多得这1盒的延寿方吗？
1: 啊，
6: 而且还多领取4盒的这个海参泰。
1: 对对。
6: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8盒海参泰，还有3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泰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3副，你看行不行？
1: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
5: 嗯，
1: 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5: 嗯，
1: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 啊，不管是你呀、啊，还是你妹妹呀、啊，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啊、
5: 嗯。
1: 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
5: 嗯， 嗯，
1: 哎，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5: 嗯、
1: 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泰，海参泰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泰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
5: 嗯嗯。
1: 哎，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7: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泰，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5: 对对。
1: 嗯，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然后呢让导播查查看看有没有发货啊，如果说没发出来呢、
5: 嗯、
1: 咱们就马上改。你发出来的话改不了了，我就希望你也别上火这个事儿，好不好？
5: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5: 嗯，哎，好，再见。哎，
8: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8: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
9: 是李老师吧？
7: 是我，你好。
9: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泰，这是真的吧？
7: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泰这么简单了啊，除了海参泰之外呢，还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泰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9: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它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7: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9: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7: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9: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7: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9: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7: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 他专攻疑难杂症啊。
9: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7: 嗯。
9: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犯。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7: 可不就是吗？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十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9: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7: 嗯，
9: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7: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9: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7: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9: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方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缓急血压，
7: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9: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王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7: 嗯，
9: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呀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太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7: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人家的信任啊。
9: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了那个海参太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7: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太作为报酬呢。
9: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7: 啊。
9: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药，送4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12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7: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哦、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 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9: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7: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9: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8: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3: 909文旅报道。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暑期以来，轻松便捷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出游新风尚，锦州市各大乡村文旅点位热度持续攀升，田园采摘、山野露营、农家休闲等业态广受游客欢迎。随着乡村环境持续优化，游玩项目不断丰富，近郊田园变身休闲秘境，就近解锁自然惬意时光，有效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啦啦操决赛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激情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数智舞团携原创舞蹈《舞动东方》登上国际赛场，圆满完成这支国家级机器人舞蹈团体在国际赛事中的首次亮相，在30多支参赛队伍中斩获第4名的佳绩。美团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异地游客在县域的比均消费约58元，较本地居民消费水平高出约50%。游客体验型消费占比持续走高，县域旅游能持续升温，广受青睐。原因在于聚集了优质生态资源、本土民俗文化与乡村文旅资源三大优势，具备大城市不可比拟的原生态吸引力。初秋时节，甘肃省天水市秦安站候车大厅和站台上，不少旅客手提粉色礼盒穿行往来，成为秋日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每年八月蜜桃迎来丰收季，不少旅客专程乘高铁到秦安品尝刚摘下的新鲜蜜桃，临走时还不忘给远方的亲友捎上这份专属甜蜜。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 贵州安顺屯铺古寨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石头古寨，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原生态的自然生态与厚重的屯铺古韵，火爆暑期文旅市场。清凉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返乡创业、家门口增收，更让千年古寨焕发新生，书写出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近日，新疆特克斯喀拉峻夏牧场漫画般的云彩肆意铺展在天边，西斜的太阳沉向山脊，将牧群归来的剪影拉得悠长，跟随歌声一起感受这份草原上的温暖治愈。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6: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17: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1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摄氏度，北镇26摄氏度，临海27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摄氏度，黑山临海19摄氏度，易县18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图标呢是一个小鲸鱼的图像啊，下载之后直接用您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就可以了。首页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第四个图标就是经济广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互动。打开您的抖音，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头像呢是一个白色底儿的卡通小男孩的头像，上面呢戴眼镜啊，那个是我。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如果各位朋友啊，您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的故事啊，包括相关的唱段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发表在公屏上。您想听什么样的戏啊，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又有一段时间没听现代戏了啊，所以今天呢，咱们来共同听一部红色经典现代京剧《龙江颂》。《龙江颂》呢是有故事原型的啊，这个故事原型呢是在福建闽南的九龙江流域。当时呢，在1962年到1963年的时候啊，遭遇了百年难遇的旱灾，整整8个月啊没有下雨。那么当时呢是土地皲裂，江河干涸，下游数万亩良田濒临绝收， 在这种危急时刻，陇海县榜山公社预诊大队在公社干部徐学文的带领下，全体社员做出了惊人的抉择，也就是渡江截流，饮水抗旱啊，这个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榜山风格。后来呢，逐步升华，传遍了全国，也成为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龙江风格。这段真实事

日记呢，也开启了京剧《龙江颂》的戏曲蜕变之路。当地的民间艺人啊，率先创作了湘曲《榜山风格赞》，随后呢，龙溪地区的湘曲团啊，改编了《碧水赞》啊这出戏，斩获好评。到1963年，福建话剧团啊再创话剧《龙江颂》，进京汇演，轰动了全国。后来呢，在上海新华京剧团啊，就以这个故事为蓝本，改编了京剧。到1969年的时候，上海京剧团重新打磨剧本，顺应创作要求，将原本的男性支书主角变成了女性支书江水英。最终呢，是在1972年正式搬上了大银幕，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很多人呢都记得啊，这出戏的主角呢是李炳淑老师啊，但是其实最初呢，李炳淑老师是这个剧组的 B 角， A 角呢是李丽芳。但是呢，当时导演团队经过反复的打磨对比，发现李炳淑的气质端庄温润沉稳干练，特别贴合基层女支书的形象，所以就破格提拔她为第一主演。那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李炳淑扎根在上海郊区农村，沉浸式体验生活，跟着农户学歌道、种棉、干农活，细心观察基层女干部的言行举止和处事风骨，一点点就打磨出江水英温柔坚韧、胸怀大局的这种经典荧幕形象，也让她的角色更加的真实鲜活啊。故事开始的时候描述的是九龙江特大旱情持续的蔓延，那么下游数万群众盼水心切，唯一的破局办法呢，就是截断江水，改道引流。这也就意味着龙江大队的300亩丰收在望的高产良田会被江水淹没，村民一整年的辛勤耕耘，满心期盼的收成都会付之东流。面对这种舍小家保大家的艰难抉择，村里面的一些群众啊，其实最开始呢是难以释怀的，会有一些抵触情绪。有的人舍不得自家的良田啊，放不下辛苦劳作的成果。那关键时刻，党支书江水英挺身而出，他不是那种强硬的说教啊，而是耐心的开导，循循善诱，帮大家跳出个人得失的这个小格局，看清全域抗旱的大局，一点点的化解群众的心结，带领全村完成思想蜕变，共同抗击旱灾。那开头呢，这个是江水英啊主动承担重任的一个个人唱段啊，战斗中人换思想地换装。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龙江颂》啊，开篇的一段唱段啊，后面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唱段。其实《龙江颂》这里面的唱段呢特别特别多，今天呢只是给大家选择了几个。刚刚这一段呢，版式舒展昂扬，叙事性很强，唱词呢质朴通透接地气，就诠释了艰苦环境淬炼人心，攻坚奋斗重塑风貌，格局担当成就大爱的这种深刻内涵。那么经过了江水英啊，他的耐心疏导，暖心的劝解，村民们呢开始解放思想啊，放开了心结，也放下了个人得失，全员呢开始支持堵江截流，饮水抗旱，放下邻里之间的隔阂啊，彼此体谅。那当然了，这个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啊，有一定的过程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水英一直是挨个的劝导啊，哪位同志思想上有波动，哎，就跟谁去积极沟通。那其中有一段呢，就是啊，跟这个大队长啊李志田沟通的时候，因为本村的300亩高产田啊，因为改道会受到损害，所以呢，李志田他出于本位主义思想啊，他想不通，那村民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年这么多的田地，一下子都没了，谁受得了啊？水英呢，耐心的跟他说了一番话啊，说了这一番话之后，也让李志田终于想明白了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有这么一段：百花盛开，春满园。

李炳书老师呢，在这段唱里面啊，唱腔变得更加的灵动，然后温润治愈啊，就把前期的那些比较凝重的纠结的部分去掉了，给人带来的感觉是那种春风拂面的松弛的昂扬的，也唱出了人心凝聚、众志成城的这种气象。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啊，抗旱攻坚正式进入到了白热化，原本平静的九龙江畔瞬间变成了热火朝天的攻坚战场，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不分昼夜，不畏酷暑啊，挖土筑坝，堵江截流，抢修堤坝，守护水源，人人冲锋在前，个个奋勇争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少女阿莲有一段唱啊，不长就一分钟，九龙江上摆战场。

这段唱呢是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元华倾情演唱的，那么也是剧中阿莲这个角色的经典的唱段啊。我们说李元华呢，他的功底是非常扎实的，12岁考入上海戏曲学校，专攻梅派青衣，兼学昆曲，苦练多年，精通很多的剧目，包括《贵妃醉酒》啊，《游园惊梦》啊，等等等等，年少成名。那1967年的时候呢，上海京剧院排演《龙江颂》的时候，他因为实力出众，所以一个人呢分别饰演江水英和阿莲两个角色，轰动一时啊。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就是他在电影版当中饰演的少女阿莲。这一段的版式紧凑明快，铿锵有力，节奏律动感特别强，跟前面的温柔的舒缓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唱词画面感也特别强啊，直白热烈，就特别符合当时那种热火朝天的状态。

那么当时呢，说这个三百亩良田呢要受损，那人们生活怎么办呢？总得有其他的一些开源的方式啊。于是呢，就说通过良田以外的地方来进行弥补。哎，咱不妨呢做做砖窑，哎，做砖窑。于是啊，这个砖窑呢也就如火如荼的啊做起来了。结果呢，暗藏的阶级敌人黄国忠，哎，借机啊四处造窑。引导这个队长李志田提前开窑啊，提前开窑。你一旦提前开窑之后，这边的炉火呀就不能停了啊，因为得一直做，要不然这不就白做了吗？可是呢，提前开窑不行啊，这样呢会破坏这个大坝合龙的整体流程。那黄国忠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阻拦大坝合龙。所以呢，造谣之后暗中挑唆李志田啊，试图破坏堵江抗旱的整体部署。那么江水英当众戳穿谣言啊，提出堤内损失堤外补这个方案，耐心的通过李志田的啊这个思想工作啊来做工作，把全局的利益放在首位。最终呢，这个事儿啊，哎，水英还真的成功了。这个过程中有一段唱啊，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

在抗汉攻坚啊，进入到最艰苦、最关键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啊，是最容易有阻力的。那么咱们刚刚提到啊，这个砖窑的事情啊，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后呢，其实有几个经典的唱段啊，其中呢有一个啊，时间不长，一分半，叫一轮红日照胸间，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段。那同时呢，在发生这段故事的时候，当时呢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水英和社员们一起学习纪念白求恩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场景。这个时候啊，也是因为李志田的这个本位主义思想，以及暗藏的这个阶级敌人黄国忠暗中的破坏啊，给大伙儿呢带来了不小的阻力。那通过学习的这一段，也更加坚定了社员们的统一战线的这个思想，也坚定了这个大家舍小家为大家，全力支援下游汉区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咱们来听一听这段《一轮红日照胸间》。

这一段的旋律温润明亮，澄澈昂扬啊，意境很美好。剧中的江水英啊，手捧宝书，心怀信仰，唱出了经典的词句，以一轮红日来生动地比喻坚定的信仰、党的指引和家国的希望。唱词很简洁，但是字字走心。李炳书老师啊，在这一段里面，整个的行腔很从容，气息呢也很绵长，唱腔的情绪真挚饱满，有一种治愈人心的力量，让人在婉转温柔的情绪当中读懂了平凡奋斗者最动人的赤诚和坚守。那随着全员的不懈攻坚、日夜奋战，九龙江的旱情稳步缓解，下游的万亩良田重获滋养，焕发了生机，万千的群众啊也摆脱旱情的困境。那当然，攻坚路上不仅有干部群众的同心拼搏，还有时代的滋养、信仰的指引、温暖的守护。这出戏里面有一段叫毛主席把阳光雨露洒满人间，是剧中的一个角色叫盼水妈啊专属的核心唱段，这也是

盼水妈这个角色非常高光抒情的一个段落。在剧情里面呢，江水英为了排查隐患，稳固攻坚成果，向盼水妈仔细的核查啊，里面的阶级反派黄国忠他的真实身份，交谈之间有感而发啊，歌颂时代恩泽，感念岁月馈赠。剧中的盼水妈呢，是由著名演员孙美华来塑造的，唱腔深情厚重，深入人心。

路大声劝谏，将军们怒火满腔到此来争辩，亡国路守分大横。

这段唱啊，通过盼水妈在旧社会因为缺水家破人亡的一个惨痛的回忆，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带领群众抗旱饮水的现实情形来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啊，进一步的强化了全剧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核心主题。后面呢，这个大坝啊也是成功的合拢了啊。那全剧的尾声部分啊，历经全员的日夜鏖战，同心坚守，九龙江的特大旱情彻底的解除，良田复苏。这场攻坚不仅战胜了无情的大旱，更揭穿了阶级敌人黄国忠的阴谋破坏，守护了集体利益，守住了家国大局。我们来听一听里面的最后一个经典唱段啊，面对着公子闸，往事历历如潮翻滚。

0: 在《龙江颂》这出戏里面，没有超级英雄啊，只有平凡人的无私奉献，也没有什么惊天壮举，只有普通人的格局和担当。燕三百救万母这种质朴的抉择，也凝练出了不朽的龙江风格。那当然，这种精神内核跨越了这么长久的岁月，依然熠熠生辉，催人奋进。今天关于《龙江颂》相关的唱段，咱们就听到这儿。
1: 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前两天啊，上楼的时候啊，乐的是跟我说，春雷，你说我这个波棱盖是啥毛病呢？上楼的时候总咯啷咯啷响啊。我说你呀，上年纪了啊，人老腿先衰。确实啊，这个年纪稍大一点吧，就特别怕腿脚没劲儿，是不是？哎，上楼的时候咯楞咯楞响，蹲下去呢半天起不来啊，这就是提醒咱们，你得补钙。那补钙这个事情呢，它得靠养啊，拿啥养呢？生活当中咱们说是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所以说还是靠吃，吃点啥呢？比方说黄瓜籽粉啊，不是我瞎说，对不对？哎，过去农村里头啊，家里边谁家这个小马呀小牛啊伤了骨头了，或者家里面这个老人腿脚不利索了，哎，就把这黄瓜籽磨成粉拌饭里吃，然后呢接骨撞骨，就这个土法子啊，一辈传一辈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啊。这个用的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光照足，温差大，籽粒饱满，营养也充足，而且呢是只收当季的黄瓜籽，经过多重筛选之后干干净净。每100克黄瓜籽里面含钙786毫克，比什么骨头汤虾皮那可强多了啊。那市面上的很多的饼干呢，有的硬，有的噎，有的太甜，对吧？哎，有的你吃一块得喝半杯水。今天咱们推荐的这一款不太一样，它是低温慢烤出来的。您咬一口呢，就是咔嚓一声，酥的不行啊，既不硌牙，也不粘牙。哪怕是说您胃口不好啊，牙口不好，你嚼着也不费劲儿，越嚼越香，里边都是那种黄瓜籽和麦粉的香味儿，不涩、不干、不黏腻。酥酥的，然后吃起来还不油，有一点甜味儿，还不腻人。早上如果说大伙儿不想费劲做早餐，是吧？哎，来两包饼干，然后搭配点之前咱们囤的那个，比方说羊奶粉呢，啊，豆浆粉呢之类的，对不对？哎，配上点饼干，多好呢，啊。那么今天咱们这款黄瓜籽饼干啊，平时一盒是40多块钱，今天呢给大伙儿的这个专属福利团购价特别划算啊，4盒6折价只要99，而且只要是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额外送大家3盒同款，到手整整7盒，你算下来的话，这一盒才10多块钱，还给您包邮到家，一盒16小包，你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块钱。边吃点心边补钙，方便又实在嘛。但是数量有限啊，就今天一天卖完呢就恢复原价，所以说大伙儿想囤一点健康小零食的，养养自己腿脚的，哎，两种方式，抓紧时间下单，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联系一下啊，来订购。同时你也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自助下单，本期关键词俩字儿，饼干就可以了。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
4: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4: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5: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4: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5: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4: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4: 我们只执一念，
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4: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4: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5: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4: 果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3: 现在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大家抓紧时间，赶快行动吧！国品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我们就算是每个人限购4桶，那昨天一天的时间也已经订出去200万桶了，那这样算下来有50万朋友订购成功啦。
4: 你这个消息我比你是先知道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但是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吧，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3: 那肯定是高兴啊。
4: 肯定是高兴，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为难的地方啊，那你觉得我高兴的话，应该高兴的是什么？你跟我说说。
3: 你看哈，你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4: 没错。
3: 这就说明了，获得健康，一定要靠平时的衣食住行，靠科学合理的运用好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总比吃药强。所以说，现在大家重视了，我们应该高兴啊。
4: 你看的哈，我们知道了健康，往往我们很多以往的这个认识啊，是靠打针吃药的，这样呢是不对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啊的保持，是靠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收获获得的。啊，你这样等到打针吃药那一步的话，你就已经不健康了，实际上就已经晚了。那这一点大家伙认识到了，我确实感觉到高兴，也很欣慰。我觉得呢，小雨你总结的也很到位。
3: 嗯，
4: 很多人呢都说了，说年纪大了呀，生活质量又下降了，我们这个身体呢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就自认为呀，我年纪大了有点小病小灾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我告诉大家伙，其实是不对的。很多的疾病呢，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不科学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它和我们本身的年纪啊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哦，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年轻人，年轻人你要是经常的不好好刷牙的话，是不是牙齿早早的就过敏了，就敏感了？
3: 是的。
4: 那这个和年纪有关系吗？
3: 没关系。
4: 是不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
3: 对，20-30岁就开始牙齿敏感了。
4: 很多年轻人把这个饮料当水喝，
3: 嗯，
4: 就喝这个碳酸饮料。你这样的年轻人有吧？
3: 有啊。
4: 哎，你看就这些人早早的血糖就高了，然后骨质疏松了。你说这个跟年龄有关系吗？是不是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
3: 对，
4: 好几次我都想跟你说哈，我没好意思说你。
3: 说我怎么啦？
4: 也有的时候大冬天的，你在咱们这个直播间，你那脚脖子永远露着。
3: 都这么穿
4: 啊，爱美是吧？
3: 对、啊。
4: 我告诉你，多少年轻人冬天的时候都不穿棉裤。
3: 我从来不穿棉裤。
4: 好了，关节各保各的，不带好的，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你说跟年纪有关吗？
3: 嗯，是。
4: 啊，这是自己做的，对吧？
3: 嗯。
4: 这就是生活习惯不好所导致的，
3: 还得是啊，点点滴滴都得注意。
4: 没错啊，
3: 您说这个牙齿的事儿啊，之前我晚上不爱刷牙，合计早上出门刷一次就行了，但是牙齿就不敢碰凉的东西了。之后呢，我就换了咱们这个蜂胶牙膏，现在基本上不敏感了。
4: 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能说我们有了蜂胶牙膏了，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这是两回事儿
3: 啊。那是，老师呢也经常教育我，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4: 福贵说，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的话，这个好的效果就出来了。
3: 嗯，
4: 还有咱们之前提供的这个蜂王降噪，很多年纪大的人皮肤干燥瘙痒，老年斑，把这个蜂王降噪给用上了啊，大家伙反映，哎呦，我这斑变浅了，我皮肤也滋润了，所以说是不是有些炎症它就不产生了？
3: 对，
4: 但是这是靠外力，还是需要我们生活习惯，我们得调整好啊。平时呢，我们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我们心情保持舒畅了，我们免疫力自然就提高了，然后再配合上实打实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你说健康是不是就获得了？
3: 对，我跟你说，就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可爱，他之前啊口腔有点异味儿，很多医院他都跑了，但是呢都没法治。后来我就推荐他用咱们的牙膏之后，现在这个口腔异味没有了，对象也

0: 缠上了。有的时候他就说，我刷完牙，我就想到我女朋友面前转一转，亲亲她。
1: 所以说的，选对的是牙膏吗？他选对的，他是人生的，
0: 对，是生活。
1: 选择的这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以前不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精神面貌都变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心中只要拥有目标，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的积累，最终你总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0: 对，根据这次发放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那从购买数据上来看，大家的认知啊又提升了一大截，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
1: 这个是我非常愿意看到
0: 的，这是可喜的。
1: 知道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洗衣液呀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了，能够解决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了，所以说群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
0: 对，会挑好东西了。
1: 对了，洗衣液呢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生产的，
0: 嗯，
1: 啊，而人家六合药业生产出来的就衣物洗涤消毒液，它就是洗衣液，但是人家按照的是制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啊，它去污杀菌除螨的这个标准那都是医院级别的，所以说每一桶洗衣液有效杀灭的细菌的总数，咱没说它的数量，说的是品种的种数都100多种以上。
0: 对，
1: 而且有99.99%的螨虫，它也能够给你灭活了。这就相当于365度无死角给我们的衣物、给我们的床单、给我们的被罩深度的清洁。这就是医院级别的医院总务科必备的产品。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也可能遇不到这样的产品，
0: 没有机会啊。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思想意识我们要有，我们一定得提前想到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洗涤用品，实际上它的改变就等同于改变了我们亚健康的状态啊！而且呢，洗护用品家家户户都得用啊，
0: 对
1: 啊，谁家说这洗衣服你不用洗衣液呀？啊，有人说了，我用洗衣粉，
0: 洗衣粉就千万不要再用了，赶快淘汰吧。
1: 没错，
0: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1: 哎，这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了，咱们现在就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呢，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它不能够杀菌，
0: 对，
1: 啊，不能够除螨，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特别大，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换成洗衣液，那洗衣液它也分369等啊。那既然说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用的这些产品，我们要把它升级了，把它改变了，我们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为什么不用和医院一样高品质的高级别的产品呢？对吧？又功能性的嘛，你价格呢可能比日化产品还便宜呢，对不对？
0: 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昨天一天啊，全国就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1: 这个数可不少啊。
0: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
1: 都明白。
0: 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是3效合1的，医院专用的。对于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那是小菜一碟啊。
1: 对呀、
0: 啊。它是高浓缩的，一瓶的钱呢等于买了30瓶，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既让家庭预防了疾病，又避免产生家庭矛盾，让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1: 所以说有账呢咱不怕算。
0: 对啊，这是方方面面的保障啊。
1: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0: 那可是赚大了。
1: 莫不如把家里边那些劣质的不达标的，或者是单一去污、单一杀菌、单一除螨的换掉，咱们换成医院医用级别的，这个价格呢又这么低，何乐而不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呀，我要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真用不上。
1: 感谢呀，就我觉得如果要说这次活动啊，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你知道吗，我心里边多多少少有点愧疚。
0: 别谦虚。
1: 那真不是谦虚，就是我心里边总有一个结啊，这个结没解开。因为我回国创办这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初心呢，我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一些健康的产品实际上都是从我们中国生产的。
0: 对，
1: 你包括咱们这个栏目的口号，我们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用到世界上最高端的健康产品，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宗旨，让大家伙少遭罪、少走弯路，尤其是在治疗疾病这方面，咱们。

0: 重拾信心，让大家伙都健康起来，也让那些发达国家看一看我们国民的体制有多强，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有多好。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初衷。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高精尖的健康产品，
1: 对呀，大家都受益了呀，
0: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呢，我才反应过味儿了。我往往是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就你看现在，就咱们可能说香皂算一个啊，牙膏算一个，日用的嘛。那咱们这个洗衣液是吧，也算一个。
1: 嗯，
0: 那可能翻来覆去的话，也就这十来种，我觉得远远不够。啊，因为我们所用的产品更多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平时就用得到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如果我专门的给大家伙进行甄选的话，真的可能很多疾病就会扼杀在摇篮当中呢。
1: 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话，但愿人间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那老师的这份自责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对我们的大爱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包括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的一个方向性的疏忽。思来想去啊，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临床治疗级别的一些高精尖的好的医药产品，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必需品啊，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来保护大家。只要跟着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习惯当中改变当中收获健康。我真的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内的高精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我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1: 嗯，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呀，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的，老师。
0: 其实这个吧，它不是我这么想，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什么叫医院呢？现在很多医院比的是患者量、门诊率，说是考察调研一个医院它的水平高不高，每天的患者量有多少。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医院应该是你治愈率是多少。真的有一天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
1: 嗯，
0: 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我们有了这个目标，有了这个愿望，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往这边发展。
1: 虽然很难，那我们一步步的去践行它，
0: 有目标就有好的结果。所以说呢，越是这样，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就越纠结啊，我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你看这次给大家发放的六合药业专门供给三甲医院的洗涤洗衣液，就这个架势啊，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呢？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听出去了。
1: 嗯
0: 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啊，保健品药品呢，这个东西有病啊要吃药品。啊，然后呢身体出现亚健康的状态要用保健品。殊不知你的亚健康，你的疾病实际上就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用的一些日化产品没有纠正，没有改变成功能了之后摆来的。那话又说回来了啊，咱们这个速起的衣物洗涤消毒液1200万桶也确实给我吓住了，
1: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0: 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吗？他说老一啊，我跟你商量一下啊，咱们这个活动能不能紧急就停，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1: 啊、不让开展了。
0: 对，就咱目前啊后台实时的这个订购数据来看的话，就这一批专供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平台库存大概率半天之内就会售罄，就全部售罄了。这个完全取决于咱们听众朋友的抢购热情。如果大家下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此时此刻全国不少地区的库存恐怕就已经提前清空了，对活动对于他们来讲就结束了，你再想订就没货了。
1: 嗯，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0: 这个是我真的太纠结了。
1: 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跟医院抢订单，而且啊这个价格他还卖不上。
0: 因为人家不愁销售。
1: 对，也是能理解他们领导的想法。
0: 所以说你看，这是我纠结在哪儿呢？我知道了，大家伙儿这是刚需，因为这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呀，大家需要这个呀。
0: 但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我纠结不纠结？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企业进行宣传，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就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是，它卖的越多赔的越多。
0: 你看这个六合药业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就越来越多？
1: 是的，1:30的比例才43块钱，
0: 就这个价格三效合一的你根本买不到。
1: 但是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啊，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那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一生健康一生，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0: 清洁一生健康一生，我觉得小雨一句话说的太好了。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这个机会他可能随时的叫停我。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我也嘱咐我们平台对这样的家庭订购的数量要放宽一下政策。
1: 嗯，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四桶。
0: 这个呢，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啊，
1: 需求量大呗。
0: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可能每个人限购四桶，可以说多用几个名额来进行订购，因为你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下有小，
1: 年龄跨度太大了。
0: 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中老年朋友，一般都50-60岁呀，60-70岁了，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90多岁了。
1: 是啊，
0: 啊，而90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非常的弱了，甚至有的家庭90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都已然是卧床不起了。
1: 嗯，
0: 那是不是他也不在少数？
1: 是。
0: 哎，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家里边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了。
1: 那您说长期卧床患者的身上细菌多，这点我们知道，它容易传染给家里人吗？
0: 当然容易啊。
1: 真的会被传染？
0: 它不是传染，它是感染的。
1: 哦，
0: 哎，你记住了，凡是长期卧床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大量的滋生，痰会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对呀。
0: 哎，往往身边你得放个痰盂吧，你是不是得放个罐头瓶子，知道吧？为什么会这样？
1: 为什么？
0: 你看，我们当这个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是十分缓慢的。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得靠气血的运行才能实现免疫的功能。那如果说你常年卧床不起，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的特别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低下。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是成为一个大的培养皿，细菌病毒培养皿。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气血缓慢运行之后，这细菌病毒来讲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地方。
1: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在你这繁衍了。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为什么说很多常年卧床的老人他们痰特别多，为什么会卡痰？就是外界的病毒细菌已经把你的身体当成了一个大的生存基地了。啊，你这些病毒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的身体的排痰就成为了一种本能的反应。
1: 哦，
0: 什么时候排痰？就是你身体的你的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了，这些病毒细菌它在我们肺脏装满了，我没办法了，才会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去。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滋生这些病毒细菌，肺子里边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是这个问题。
1: 肺子里有炎症，痰就多，痰里边还有细菌，那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到感染，
0: 连锁反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一个最急性的效应。什么叫急性效应呢？就是肺里边支气管里边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从而引起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肺脏呢，有纤毛是往外扫的。
1: 对。
0: 啊，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这个纤毛啊，它往回扫。 那你这些细菌病毒是不是大量的就滋生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消杀工作一定要做好。
1: 嗯，而且老师啊，之前也说了，细菌呢，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然后呢，我们其他正常人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性的感染，一个传染俩，越传越多。
0: 对了，
1: 越传越严重。
0: 所以说家里边卧床不起的病人，有四世同堂的人，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捞。

0: 对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真得批评大家伙儿。
1: 不重视。
0: 因为从他们那个年代过来的，在别的地方可能还多少能花点钱，但是在洗涤产品上，它的节俭程度那真的是节俭的吓人呐！
1: 真是
0: 啊！你看前几天我不是讲了吗？目前市面上的洗涤产品主打的就是一个单一的功效，你说去污，它没有杀菌的作用，
1: 也不除螨。
0: 对，杀菌它又不能去污，它又不能除螨。而我们五六十岁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的，我们更重视的是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估标准就是眼睛看的它不脏，没有油渍，没有这种粉尘，就以为干净了。
1: 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用最便宜的洗衣液，那甚至用洗粉，你说多要命的事儿啊！还有的人用普通的香皂搓吧搓吧，洗吧洗吧，行啊，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要不得。所以说，看似表面上已经清洗干净的床单、被罩、衣物，其实你根本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途径。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必须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1: 其实更主要的是，家里边的小朋友是比较多的。
0: 对呀、啊，你家里边有孩子呀。
1: 对呀、
0: 啊。啊，你看这个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个感冒的情况？还有咱们中年人啊，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应该是最好的。怎么就时不时的就爱咳嗽，就浑身瘙痒？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都知道，内衣裤不能混洗，别说外衣在一起洗了，就内衣内裤都不能混洗，
1: 肯定不行。
0: 有多少混洗的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出现过敏性皮炎呢？过敏性哮喘，甚至尿路感染，就出现这种情况啊！啊，父母着急的不像样，但找不着原因。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应该知道了吧？
1: 就是衣物混洗消杀不够彻底。
0: 哎，就是说你这个洗衣液用的不对，
1: 还真是。如果说老师，你看啊，现在的家庭人口很多都是较多的，那为了大家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这个订购数量放宽一下，因为政策一变呢，这个全家受益的时间它就会更长。易老师，那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是必须要注重消杀的呢？
0: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家里边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咱们这款临床医用级别三甲医院专门用的这种洗衣液，你必须得得到。
1: 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0: 哎，对，那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你给换了，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呢，去污杀菌除螨你必须得做到位。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1: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更多吗？
0: 注意了，
1: 因为它有糖。
0: 哎，对了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那好了，我们人不是光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我们的汗液其实是一种自主代谢功能，就是你什么事都没干，你平时没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时不时的要分泌一些汗液来。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分泌出来的汗液里边糖分也是比较高的。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边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1: 哦，给了他们一个空间。
0: 那我们都知道，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的就越快，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充足啊。
1: 对对对，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大的含糖的培养皿，大大的培养基，大的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床单啊、被罩啊、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灭菌的工作，要不然的话他反过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危害，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包括子女都会有大量的损害。
1: 嗯，
0: 啊，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家禽呢，咱们都有子女和老伴儿，然后呢还有父母。
1: 嗯，
0: 啊，那你是糖尿病患者，你就是一个大的细菌培养皿，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这个床单啊、被罩啊，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感染污染接触到你这些床单、被罩的这些人，那感染污染了，是不是这个病毒细菌就传播了？还有的人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子一来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殊不知你抱着一下，你身上那个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1: 是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我们不去做。
0: 所以说你

0: 看有多少的小孩去完爷爷奶奶家回来之后，脸上长痘啊，长疙瘩呀，
1: 对，
0: 长那小红疹子。一问啥也没干呢，就爷爷切了两口，这脸蛋就长疹子了。怎么来的？就是咱们老年人身上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1: 是的，所以说呀，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清洗一定要彻底，
0: 一定要彻底。
1: 但老师，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啊，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呢就是老小区。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很多的居民身上都长红疹，都得一种病。
0: 那确实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的小区的家庭啊，那这款六合药业的洗衣液你必须你得用好、哦、
1: 嗯，我姨他们家那个墙缝上都长毛了，你可见屋里它有多潮。
0: 什么叫老旧小区啊？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的，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么很多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你不看别的地方啊，我们就看这个家里边这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墙角墙缝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1: 是
0: 都发黑了。那发的这个黑的颜色变黑变黄的是啥？它不就是细菌滋生隐匿藏匿的好地方吗？
1: 那墙上长霉菌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很多人不在乎啊，有多少中老年朋友这样的家庭，这个墙有裂缝的，里头长的这种霉菌都发黑了啊，他不以为是，
1: 他感觉不好看，他就用砂纸蹭一蹭。
0: 哎，那就是掩耳盗铃，你是把眼睛蒙上你家里边的细菌了？
1: 也不是，
0: 大错特错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肉眼能看到颜色变黑变黄，就是有大量的霉菌出现了。你知道空气当中存留多少吗？
1: 那更多。
0: 对于病毒，如果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强的时候，它不会有什么表现。但如果说有个风吹草动的，如果说你有一个感冒发烧的，那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就极其低下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霉菌、真菌就开始肆虐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趁他病，叫他命”，就是麻生专挑细数不安的。当你有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身边的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开始大量滋生了。你看，很多人感冒发烧了。正常人一礼拜好了，但是你怎么样就好不了，半个月都不好，两三个月都不好，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了，然后大家伙开始抱怨了，啊，我吃药也吃的不管事儿呢，其实是药的事儿嘛，是你生存的这个环境永远都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啊。
1: 嗯，很多患者朋友药刚刚见效，但是呢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咱们想想，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免疫力最低下最弱的时候，那你还没有彻底好呢，病毒细菌又给你感染了。
1: 对，
0: 所以说呀，你看现在有很多老旧的小区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有，
1: 很多儿女啊都想把这个老人接走，不去不走，他不习惯。
0: 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我就在自己家里边待着舒服，我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邻右居的都认识，那这处起来比较混合，但是卫生条件怎么样？是不是卫生间的墙壁，包括厨房的墙壁上面会有很多卫生死角啊？可能我们每天都在擦，但其实你做的是表面工作。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人抠得干净吗？没有，不可能呐。
1: 不可能。
0: 那然后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用一些劣质的产品，以为泡沫足了就是好东西，其实你想错了，那些劣质的产品它根本没有除菌的功效，没有除螨的功效。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人身上总起一些红点红疹子，瘙痒感冒不爱好，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我给治好了，回到家就犯了，就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一定是点点滴滴在日常啊。
1: 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做到实处，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呀。
0: 说的没错，
1: 不知不觉中就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功能赋予到你身上了。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 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啊，咱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兼备杀菌，兼备除螨，它内在的细菌病毒你应该全部的给它杀灭掉，这才是真正的既有效又有果呀。
1: 对的，选择大于努力，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啊，人生都是这样，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了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了整个家庭啊。以往大家伙想要既能清洁又能够杀菌又能够除螨这样的产品啊，想要这样的产品但没有，但是现在咱们有了。以前大家伙尽管的意识有了，那你想清洁，你想杀菌，你想除螨，每样都是不舍得买啊，洗衣液也得买呀，杀菌的也得买呀，除螨液也得买呀，啊，洗一次衣服，洗一次床单被罩，你这三样你得加点，
1: 很麻烦。
0: 啊，对于老年人来讲，麻烦是一方面，关键他觉得浪费了。
1: 对，
0: 啊，你花三份钱，然后呢，洗一回衣服又麻烦，所以说心里就舍不得了。而咱们这次的六合药业出品的专供三甲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让咱们的家庭用一样产品就能够达到和医院一样的清洁度、卫生度，杜绝疾病传染病的发生。
1: 这听着就高兴，
0: 简单还省钱，何乐而不为呀？
1: 对呀，三效合一。
0: 另外不光三效合一啊，还有高度的浓缩液啊，机洗手洗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来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这一桶是多少？
1: 秒变30桶，算下来呀，好像比早市买的这个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那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了。国品优选健康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1: 嗯，
0: 哎，实惠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亘古不变的口号。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啊得用得起用得上，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了这个范围才是最好的产品。
1: 对，
0: 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你这样的产品反过来才是最好的最牛的。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由于它是刚需，
1: 参与的人太多，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呢，咱们要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的生活习惯，让咱们的家变得和医院一样安全卫生的话，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去抢了。
1: 是的，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呢，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2: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4: 在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衣物洗涤消毒液。六合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4桶。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备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六鹤药业生产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的超浓缩配方，可有效的杀灭100多种细菌，除螨率更是高达 99.99% 以上。那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的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就能够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专为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两公斤，仅需43块钱，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先定先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你好，我家是沈阳的。然后吧，你说这个平台的电话一直都占线，我可算把那个打到你这儿来了。我想求你帮我再订20桶呗。
0: 又订20桶？你这听咱们厂家这个随时活动要停了，所以着急了是吧？
5: 是是，说是着急呀、啊。昨天吧，我找了好几个人帮我订了20桶，孩子吧回来吧就乐呵呵的，完了就跟他们说这个事儿吧，我还寻思孩子得说我呢，不让我乱买。得埋怨我哈，但是吧，没想到他们早就知道这六合药业的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问我多少钱一桶，我说吧43块，然后孩子说吧，说合适，说这衣物洗涤液消毒液吧有杀菌、去污、除螨这3种功效，说用的还方便，完了吧效果说能实现那个医院级别的，然后吧还说我抠，不舍得花钱。说这么好的机会啥的也不想着他们，你说这孩子。
0: 我这孩子是知道了，所以说也想用啊。那你孩子应该是在医院工作吧，不然的话他不可能知道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涤液啊。
5: 不是，
0: 不在医院工作我就奇了怪了，因为之前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医用洗涤消毒液，我告诉你，只针对于各大医院供应的，你市面上普通老百姓根本见不到啊。那你孩子怎么知道的？这以前是在哪看到过？
5: 哎呀，这不就是说来话长吗？就去年的事儿，这些年吧，我和老伴儿身上总是刺挠，完老合计吧，这是年龄大了身上掉皮，再加上这免疫力低可能造成的。后来吧，这孩子们两口上班吧，也没时间看孩子，就把那个外孙送来了。哎，1个星期左右吧，这孩子就开始感冒。以往吧都扎1个礼拜针吧就好了，但这次吧就扎了半个月也没好。大夫说吧，就是细菌反复感染造成的。
0: 孩子感冒发烧，大夫说了是由细菌反复感染了造成的。那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咱注意一点，细菌感染反复感染哪儿来的？就是在家里边的卫生环境，他生活的条件不好了，
5: 嗯，
0: 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情况，明白吧？
5: 是，当时吧我没理解，认为吧你说那毛巾被子啥的衣服啥的咱也都洗呀、啊、咋就不卫生了呢？这不后来吧，孩子就拿过2大桶洗衣液，让我把家里所有那个能洗的都重新洗了一遍。哎，你说没过几天，这孩子感冒就好了。
0: 你棒子，这是你孩子找到了人，托了关系了，然后拿了2大桶的洗衣液，而这个就是人家医院专供的洗衣液，是这个意思吧？
5: 哎，对对对对。
0: 啊，你怕，怪不得呀，他知道这个六合药业，这以前这家里边用过哈。
5: 对，就从这用这个洗衣液以来吧。孩子就让那个孙儿就到我家玩了。这次孩子吧回来一说，这我一下知道了，这次提供的就是他们之前拿回来那个。哎，孩子们都说吧， 按说那个之前吧没机会，每次吧都托人买，还搭人情，再请人吃饭。哎呀，完了吃顿饭就好几百块钱。你说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来了，还趁着

0: 这个机会完了，想就多进点，不搭人情还省钱，一举两得嘛。
1: 我跟你讲啊，43块，这个确实是，非常省钱的。而这个价你别说，咱平时说买都买不到，你这个价你就是上医院你都买不到。这给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特殊定制，那是2公斤呢，4斤的量啊，非常划算。而且你家孩子说的对啊，尤其是洗涤用品，大家伙是每天都得用啊。但是你天天用的话，为什么不用个医院同级别的这种洗涤产品呢？价格便宜，六合药业出品的这款洗衣液，我告诉你啊，同时具备去污的作用、杀菌的作用、除螨的作用，这叫三效合一。而且它消毒是属于医用级别的，它能够杀灭100多种细菌，啊，它除螨灭活率达到99.99%，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360度无死角的深度的清洁，它的标准完全是符合国家医院级别的卫生要求。所以说，你想一想，咱平时家家都得用洗涤产品，你说要是用这种高标准的洗衣液的话，让咱们家里的卫生环境跟医院的卫生环境是一样的，啊，不给细菌病毒留有余地，你想一想，那咱们不是，不管是孩子也好啊，老人也好啊，都彻底的远离这个什么皮肤瘙痒，远离这个脚气呀、脱皮呀、过敏性鼻炎就这些问题了吗？甚至于，反复感染细菌病毒导致的这个感冒发烧，咱们都可以很轻松的有效避免了，这就是一举两得的份儿。
0: 对，你说太对了，老师，孩子们吧，这回给我下死令了，一定吧，说让我再订上20-30桶的，你看能不能帮我订一下？
1: 你订这么多，我跟你讲一下，订这么多，我是帮不了你啊。但你也别着急，因为现在厂家还没有彻底通知咱们活动结束。你这样吧，反复打电话，多找几个朋友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不好？有机会的争取嘛，你没机会咱讲不了了，明白吧？
0: 行啊，谢谢你啊，于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六鹤药业医护级的医务洗涤消毒液，用做药的品质做产品，专业出手，不同凡响，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有效杀灭各种有害细菌、螨虫等问题。对于那些经常出现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哮喘，或者经常咳嗽、打喷嚏，包括皮肤病、身上起疙瘩、湿疹的朋友，大家只要把家中普通的洗衣液换成这款三效合一的医务洗涤消毒液，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改善我们的生活状态，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桶2公斤装仅需43元，为您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4: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3: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4: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3: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4: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3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3: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5: 在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了职工医院的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医务洗涤消毒液。六鹤药业集团用做药的品质认真做好每一桶速起洗涤消毒液，品质效果有保障，可有效灭杀100种细菌，灭活99.99%的螨虫。医院总务科必备产品，无磷配方，深层清洁，

0: 不伤面料，不伤手，安心无忧。因本品为医院定制职工，日常临床消耗量巨大，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3元，包邮到家。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真正去污还能除菌灭螨的功效性洗护产品呢？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易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3: 易老师啊，我其实早就想跟您通话了，这今天呢，可总算如愿以偿了。
2: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算一算呢，在咱们国内开播呀，从地方台开始算有4年了。那每天接触的患者实在太多了。但是呢，我们每天呢就这么点时间啊，肯定不能够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跟我通上话。所以说到这一点呢，咱们大家回也别埋怨我就行，好不好？
3: 哎，那不会啊，易老师啊，哪能埋怨您呢？我们都特别的感谢您。您看我在咱们平台呀，都买了好几样的产品呢。你别说呀，就这些效果呀，那都比平时啊我们自个去买的要好。所以我就说良心话啊。其实我这些年呢，我也接触过不少讲课的老师了，但是这么一比较下来呀，就只有您一心给我们老百姓呢办实事、办好事。在这里啊，我要给您点赞呢。
2: 哟，谢谢您啊！其实咱们上了岁数的人呢，这个现状呢，我比谁都了解，因为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说我为什么回国，咱们说开办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呢？其实目的很简单，就让咱普通老百姓啊，能够改变咱们以往固有的思维，与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接轨，与咱们现代的个理念接轨。其实你看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大家伙发现没有，有的时候给咱们大家伙推荐的产品的很多它不是药物，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2: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啊，这种日常用品，你把这些方法、这些好的产品、日常用品你用好了，坚持住，每个人可能都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你可能收获到的是很多用药物都得不到的这种健康。
3: 是的，其实易老师啊，之前呢我也根本就没想到过这些个问题啊，就认为呀，这人有病呢、生病呢，那肯定得需要吃药才能够好啊。可是这跟您接触这2年下来呀，越来越发现不吃药啊也能够治好病。当然呢，我就发现不吃药以后啊，身体啊比以前的那个好的很多了，人都感觉年轻了很多嘞。
2: 哎，这就是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
3: 对对对，我老伴啊他这个心脏不好，您推荐的辅酶扣食啊，每天他都坚持在吃，现在也不说胸闷气短的了，这心里头啊藏量多了，也不憋闷的慌了。您看那这不都受益了吗？所以啊，就这一次啊，您给我们推荐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我一下子我订了20桶。
2: 有这一下子订了20桶。我跟你讲啊，你订的这款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啊，那订的可不是普通的洗衣液。它首先呢，它是高度浓缩的。什么叫高度浓缩呢？就是你买这一桶相当于是30桶，1:30的浓缩。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订了20桶，那可不能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咱就盲目在这囤货，这是不行的，听懂没？
3: 啊，我懂我懂。老师，我这还真不是盲目的囤货呀，因为就是说，因为我跟我老伴呢，我们私下里的活就是明白了啊。咋抢这些呢？主要有2点原因，我告诉您哈。第一个，你看我们这年纪都大了，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洗衣粉呢、它会比较好。每次去超市买的时候啊，一般咱们自己要选，肯定选电视上打广告的呀，就选那些 或者就尽量让那些销售人员帮我挑，但是我就感觉他们给我们推荐的好像就都是那提成拿的那高的退给我们了，再一想咱们平台呀这个价格呀然比市面上要低多了，然后呢我买的多，我不就省得多吗？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孩子们啊，说不管怎么累呀、他的衣服啊都是他们自个儿洗的，说是心疼咱们老人上岁数了，让咱休息，他们自个儿忙活自个儿干。但是呢我心里头也明白，就是嫌弃我们买的那一半的洗衣液什么的啊，这些呢不管怎么说呢，他洗的是洗干净了，但是穿在身上是痒的呀。
2: 对，因为它是刺激皮肤的啊，瘙痒啊，然后呢使皮肤容易出一些什么红疹啊。哎，其实我告诉你，很多家庭真实就现在的年轻人吧，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吧，就跟老年人呢跟父母经常闹得不愉快，家家户户都一样。那既然我们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儿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它拿掉，换一个好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这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3: 是啊，其实我也想改变，但这不是没机会吗？哎，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机会来了，就多买一点，然后啊咱们全家老小啊就一起都用，又干净又卫生，同时不还化解了家庭矛盾吗？
2: 这个谈不上什么矛盾，其实你这么想也对啊，你这么做也确实没有问题。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咱平时用的都属于日化产品，但是这次的是六鹤药业生产的，它是符合医院级别的，是去污杀菌除螨的这个三效合一的标准，那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只要在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生活当中，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到位了，不管你是年轻人呢，你还是老年人，咱们这个衣服干净了，咱被褥啊这个被罩啊都是干净的，100%的能够杀菌除螨，那咱们家里的卫生环境它就不比医院差啊，它就完全阻断了咱们皮肤瘙痒啊，像脚气啊、脱皮啊、过敏性鼻炎、爱感冒啊、细菌感染啊等等这些问题了，你就等于说跟他们就彻底隔断了。你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很多疾病呢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没有做好，只要改变了生活习惯，我们自然就收获了健康了。
3: 所以易老师啊，咱们这厂家呀，他随时会叫停这个活动呢，是不是啊？
2: 随时会叫停，这差不了。
3: 我现在就担心呐，我这一下子订20桶，能不能都全部都给我们呢？
2: 你先不用着急这个事儿，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个是讲诚信的平台啊，不管厂家赔多少钱，只要说你报上名，你真订上了，那就肯定能得到。啊，最主要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够订到20桶，你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明白吧？
3: 哦，好好好，哎呦呦，您这句话呀我这就放心了。哎，那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哈，我再跟平台确认一下这个。
2: 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那由六鹤药业生产，专为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定制的，同时兼顾杀菌、去污、除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拥有多项检测认证报告，品质效果有保障，无磷配方不伤手，活性物质含量高于15%以上，可消灭100多种细菌、真菌，适用于有脑梗、偏瘫、长期卧床、需要经常洗涮的家庭，包括经常咳嗽、鼻炎、过敏等特殊敏感的家庭，日常点点滴滴当中使用都可以达到去污、杀菌、除螨三重作用，是您和家人健康的不二之选。因为本次活动是国品优选健康购中供应的渠道，2公斤超值装，1:30的超浓缩更耐用、更实惠、更实用，每桶仅需43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购4桶，机会难得，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 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

0: 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

0: 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的节目啊，希望您和大家聊一聊胃肠健康的问题哈。
3: 嗯，
2: 俗话说十人九胃。
3: 嗯
2: 啊，这话是真不假哈。到如今我查阅这个数据哈，在我国患有胃肠病的患者已经是高达3.5亿人呐。
3: 嗯，很多的是。
2: 啊，这个胃肠病在中老年人当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高达80%。
3: 嗯，
2: 而且这个病早就不是说单纯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啊，我看这个数据啊，他说胃肠病在18岁到35岁在青壮年群体当中的渗透率约为30%，已经超过了4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一个总和了。
3: 嗯，年轻人也很多，
2: 嗯，
3: 对吧？这个趋势现在的确很严重。
2: 哎，而且呢，这个胃肠病所诱发的症状很多呀，这也非常常见，什么胃胀、胃疼、嗳气、打嗝、食欲下降、腹胀、腹痛、腹泻、便秘啊、糜烂、溃疡、息肉，甚至说它发生胃肠的一些恶性病变。
3: 嗯，很多的。
2: 嗯，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重视这个胃肠调理了。
3: 嗯。
2: 曝光度比较高的，我发现就是各种的胃肠的益生菌。
3: 对，
2: 哎，这个有益菌类的产品特别受大众的欢迎和认可。那很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啊，家中就常备了很多的肠道益生菌，各种的这个产品都有。
3: 嗯，是。
2: 有人说他用了这个益生菌以后啊，的确是肠胃很舒服啊，这个排便呢也都好转了，也规律了。
3: 嗯。
2: 但是也有人说喝了很多的益生菌有益菌没有给自己的肠胃病带来多大的帮助。
3: 嗯
2: 啊，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属于是生物医药的范畴。
3: 嗯，
2: 哎，都是从某些其他的生物体发酵提纯的一个高活性的有益菌，因此它的活性很高，所以说效果很好。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说效果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呢？
3: 嗯，首先呢，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
2: 嗯，
3: 就是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它是属于这个生物医学啊衍生的这个生物技术，
2: 嗯，
3: 而带来这样一个产品，
2: 嗯
3: 嗯，但是它和其他的这种生物制剂啊。在取材和成分方面呢，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哦。
3: 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生物制剂是什么？我一直在讲，它都是从自然界当中，就所有的这什么要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的物种当中，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来提纯提取出某些咱们人类人体不具备的一些优良的一些物质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抗体，
2: 嗯，
3: 或者一些珍贵稀有的一些成分，
2: 嗯，
3: 对吧？然后呢，实现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再通过基因的匹配，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被人体所使用，让人体细胞能实现和谐的长期共生，
2: 嗯，
3: 才能持续的发挥作用，
2: 嗯
3: 啊。而且呢，再就是什么，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化学激素啊，或者人工合成的，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它属于纯天然的生物成分。因此呢，说这种生物制剂来说呢，安全性肯定是极高的，活性也是非常好的，啊，效果持久性也是非常好的，这都是它的特点。
2: 嗯，
3: 那么这。

0: 益生菌呢，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技术上，它利用的是生物技术进行发酵的，这个是不假。但从成分上它是什么呢？它就有区别了。它是用了一种特制的发酵罐，然后干什么呢？用一些人工已经配置好的蛋白冻，包括葡萄糖、包括寡糖、维生素，通过这些作为培养基。然后通过特殊的温度控温，然后观察 pH 值啊，包括厌氧环境，干啥呢？它发酵的过程，让什么益生菌产生了，开始大量的繁殖这种益生菌了，啊，这益生菌啥？就是主要里面就是，两大核心，一个是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这都是对胃肠道非常有益的有益菌，然后发酵完之后怎么办呢？通过离心技术收集这些菌体。然后通过特殊的洗涤去除这些培养基，然后进行冷冻、干燥或者冻干，啊，把它做成菌粉了，或者是呢，把这菌粉直接灌成胶囊、粉剂或者颗粒等等这些剂型，是这样的。
1: 我听了这个过程，我可能说的不对哈，但我感觉有点像做酸奶的感觉，
0: 差不多，差不多，工艺技术差不多。
1: 是不是这意思？就是把牛奶通过一些菌类放在里边，然后
0: 发
1: 最后
0: 酵嘛，
1: 就让它发酵了，变成了酸奶。
0: 哎，对，要这个是菌嘛，活性菌嘛。
1: 就是说，从这个成分的选择上，它利用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叫活体的生物的物种
0: 对，
1: 啊，它利用的是什么？蛋白冻啊，葡萄
0: 哎，
1: 糖啊，寡糖啊，维生素，就是它是这些人工合成的一个物
0: 哎，
1: 质
0: 这最
1: 做
0: 大区
1: 培
0: 别，
1: 养基了。
0: 哎，它是主要原料，都是人工合成的这些东西，它不是这种天然的生物啊，物种啊。
1: 它是通过这些一起就发酵得出来有益菌
0: 哎，
1: 了。
0: 就为了发酵这种有益菌啊，哎，但是利用这个生物技术啊，发酵以后呢，培养出来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呐，咱们也要承认，对于这种菌来说，发酵出来这段时间还是有活性的，肯定只要是菌，大家记得啊，不管是什么菌，就包括什么细菌都是，它都是有活性的。
1: 那我明白了。那这个益生菌它和胃肠道疾病之间，它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0: 肯定有啊，因为咱们这个肠道里本身就生活着大量的这种微生物、各种细菌啊，这也是最容易堆积聚集的地方啊，是吧？因为我们每天你说吃的喝的，都要经过这胃肠道吸收、消耗、转化。食物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各种细菌、微生物啊？啊，什么有益菌、有害菌都有，都容易最终在哪儿？它不都是在胃肠道中容易积聚，在这样长时间生存和繁殖吗？
1: 对呀，
0: 哎，所以说是各种细菌啊最喜欢聚居寄生的场所，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胃肠道细菌加到一块儿，从生物医学很早就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和发现了，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38万亿的数量，分布在我们这个胃呀、12指肠这个空肠啊，就是上段小肠，包括回肠的下段的小肠，包括结肠、大肠当中，全分布在这里边了。啊，38万亿的数量，你如果按照称重按重量换算的话，就成年人啊，就这些菌加到一块的总重量能达多少呢？能达到2到3斤左右啊。所以你想想啊，是它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密庞大的这个叫肠道的一个叫微生态的一个系统嘛。
1: 我听起来挺吓人的呀！
0: 哎，
1: 那这么多细菌，那我们这个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0: 实际上呢，在这些所有的这个细菌当中啊，它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它不都是坏的啊。好的是啥呢？就是有益菌，它对有益处的；坏的就不就有害菌，叫致病菌了啊。统称到一块儿什么呢？叫细菌。啥叫细菌呢？它是一种菌类，是非常微小细小的，不是说细菌都是坏的
1: 这个
0: 啊。
1: 看来是我们平时观念的概念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提到细菌，觉得全是坏的。
0: 哎，它这只是很小，通过高倍显微镜能观察到是细小的，所以叫细菌啊。所以这个菌它有分有益菌和有害菌啊。你就比方说这个肠道当中胃肠里面这个有益菌，你像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呢，包括呢这个婴幼儿期间啊，胃肠道主要是婴儿的这种双歧杆菌，还有两歧双歧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这都有益菌呢。干啥的这些，它能产生乙酸、丁酸， 能加固整个肠黏膜的屏障保护，抑制有害菌的滋生啊，调节局部的这个免疫，减少肠道这些低温的炎症，这都是它的好处。包括还有啥，你看这个啊，就乳杆菌类的，
1: 嗯
0: 啊，也叫啥，叫厚壁菌门，它是一个门类了啊。这里面包括啥呢？你像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植物乳杆菌呐、嗜酸乳杆菌呐、甘络乳杆菌呐，或者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呐，这些也是有益菌。这些菌干啥的好处呢？它能产生乳酸，降低肠道当中的 pH 值，啊，也能够什么压制、抑制病菌的形成，改善像腹泻，啊这种症状。啊，而且呢还能够辅助调节肠道免疫。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厚壁菌门下产生的一些像丁酸菌，这个菌很关键，它是属于肠道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的啊。还有芬罗斯氏菌呐、普拉梭菌呐、包括这个直肠的真杆菌呐、还有这个瘤胃球菌呐，这也是有益菌。这些菌类干啥呢？它也是生成丁酸的，也叫什么，叫短链的脂肪酸，是肠上皮细胞主要的营养和能量的来源啊，能起到抗炎、修复肠黏膜、降低肠息肉的形成发生、减轻肠炎这种炎症性刺激反应。还有什么呢？嗜热链球菌，这也是有益菌，好的菌，也是产生乳酸，协同这种乳杆菌辅助调节肠道的整个环境。包括还有一类叫啥呢？叫布拉氏酵母菌，这是一种真菌，也是有益的。对于什么呢？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产生的腹泻，它就发挥作用，抑制这种腹泻的形成，还能抑制一些有害的致病菌。你看这些啊，就我刚才讲到这些，它是啥呢？都是胃肠道当中好的，叫有益菌。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就这些好的有益菌呢、它一定要在总体这个菌群当中啊，它得占据主导的位置，数量一定要多，要占有主导控制权，这是很核心的。那么这有害菌咱知道它肯定就致病性强了，
1: 对呀，
0: 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就正常我们这个健康的肠道啊，应该什么是有益菌多，有害菌要少。
1: 嗯，
0: 如果说有害菌数量一旦要高了，超过这有益菌了，就容易诱发炎症啊，因为什么，它们能释放大量的毒素。你比方说这很多有害菌产生啥呢？产生这种荚膜梭菌，这种荚膜梭菌就属于有害菌，它能够产生毒素，可以引发肠炎、腹泻，过度的增殖增多就会破坏整个肠黏膜。还有一种是什么，叫艰难梭菌，也是有害的。这是什么呢？尤其是滥用或者使用抗生素以后，把有益菌也大量的给杀光以后，然后这类的有害菌开始大量的爆发了，会出现什么严重的这种伪膜性肠炎，会出现剧烈的腹泻。还有这种致病性大肠杆菌，它也是产生毒素，会引发腹痛、腹泻、肠黏膜的损伤。沙门氏菌、致贺菌，这都属于外来入侵的这些致病菌呐、包括食物中毒、细菌性疟疾，还有弯曲杆菌，这也是通过食物食源性进入的这种致病菌，急性的这种肠胃炎。你看看这些菌类什么，它都是有害的致病菌。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就整个胃肠道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它不能说只是光有有益菌，同时也是需要有害菌的。你看有害菌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但是也是需要的。只要是能实现什么呢？就有益菌和这有害菌呢、它的菌群一定是平衡状态，就有益菌的数量一定要多，它一直能占据主导位置。它占据主导，它始终能压制、抑制有害菌的数量，不让它过度的增殖和繁殖。只要它们有害的这些致病菌，它不过度的增殖繁殖，这就可以，咱肠道就能保持个健康状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这些有害的细菌当中，有一些的有害菌呢，只要是它数量不多、不超标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呢，它能起啥作用？训练咱们肠道一个免疫系统，有害菌这种抗原呢，它能够持续这种低水平刺激肠道免疫，能加强肠道的免疫，让肠这个免疫细胞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啊，不至于什么出现这种应激性反应迟钝了，啊，尤其是刚出生婴幼儿阶段，这种有害菌对于肠道这个免疫的训练是很关键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致病有害菌呢，它能参与啥呢？能帮助肠道免疫系统的一个发育，能够起到很好助力的作用。但是有前提啊，就是虽然你看它有好处，但数量它必须什么，不能有超过有益菌了，它必须什么呢，在很低的水平。如果它过量过高过多过度的刺激以后，它们就会诱发慢性炎症了，就是坏的了。另外还是什么呢，这些有的有害菌能参与一些部分的代谢，比方说部分的大肠杆菌，它可以帮助什么合成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的好处是啥呢，占位性病变防御。
1: 嗯，
0: 哎，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有害菌呢，它占据一部分的这种肠黏膜的位点，它能阻挡外来的这些致病菌入侵和定制在这个地方，就防止占位病变的发生。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一旦这个菌群失衡了，这种有害菌要数量你千万不多，要过多就麻烦了，多了它们就开始疯狂的增殖啊，数量多了就变得麻烦的来源了，益处就全都消失，没有好处了，就会马上变得都是坏处，就马上就开始攻击，就变成伤害了，啊，所以说这个数量上一定不能多，这是核心前提。
1: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叫菌群世界。
0: 对呀、啊。
1: 这里边呢有好的菌，也有坏的菌。
0: 嗯。
1: 啊，那只要是能够好的一直多，坏的少。
0: 哎。
1: 哎，这些坏的这些有害菌它也能发挥一些好的作用。
0: 哎，没错，对。
1: 啊，但是如果说这些坏的有害菌太多了，就他们就完全变坏了。
0: 对，就全都变坏了
1: 啊，因为他们势力太大了，就不受约束管控了、嗯、就全都是去搞破坏了、嗯、
0: 对对，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啊，就像这个同样这一波人是吧，
1: 嗯，
0: 哎，好人占多数，坏人占少数，没事儿啊，他们有点坏心思啥的也被压制住了，
1: 嗯，
0: 对吧，他搅不动什么大事儿，而且好人净干好事，慢慢把少数的坏人可能慢慢还带好了，
1: 嗯，
0: 啊，如果反过来说这个坏人要有天多了，那坏了啊，他们就起事了，是吧，那可能没有一个人用心做好事，全开始干坏事了啊，他不受约束了，不受控制了嘛，啊，所以说就是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就记住，要保证咱们的胃肠道有益菌的数量一定是占据主导位置的，只要是它的数量一直多啊，能有效的压制抑制有害菌，不让它过量的增殖繁殖，咱们整个套的菌群就是良好的，就不会产生各种炎症感染和各种病变的发生啊。
1: 嗯，那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动减少吗？或者说我们平时用的哈各种有益菌都是给肠道来补充有益菌，那我们所有人需要定期来补吗？
0: 首先是这样啊，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1: 嗯、
0: 咱们身体这个有益菌他自己是不是会减少？这个答案是一定的，就身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然的衰减，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加速它的衰减和下降，数量的减少，
1: 嗯，
0: 它不是说一旦拥有就永久固定的，那就比方说啊，你自身这些原级菌，啥叫原级菌，就比方说双歧杆菌啊，普拉梭菌啊，啊，产丁酸菌等等，这些有益菌就生下来了，它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已经定植了，
1: 嗯，
0: 随着生长发育期它是不断的增殖和繁殖啊，但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啊，生理性的功能也开始什么从顶峰也会逐渐的往下走，所以说这些有益菌正常来说能达到什么时候呢，就达到这个中青年是达到顶峰了啊，就发育啊，就繁殖增殖的数量是最多的时候了，最好的时候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到了中老年之后，比方说双歧杆菌呐、产丁酸菌这些有益菌，它会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它也跟着逐渐的、逐年的开始什么数量开始减少了。
1: 啊、哦，它也少。
0: 哎，它也开始逐渐减少了啊，就增殖繁殖能力差了啊，它这一少，那有害菌就开始大量繁殖了。
1: 嗯。
0: 哎，这有害的这些致病菌的占比就开始上升了，所以这个属于啥呢，就属于人体衰老伴随的一个正常的变化啊。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啥，就饮食结构的改变，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导致的，长期比方说这个膳食纤维吃的少啊，
1: 嗯，
0: 蔬菜啊粗粮啊补充的寡糖物质不足， 啊，因为有益菌呢，它全靠这些口粮啊，它缺少这些口粮，得不到这些营养，它数量也会慢慢的降低，慢慢的减少。再加上如果你长期高油高蛋白，老吃这些精加工的饮食，碳水太多啊，这些是属于啥？有害菌喜欢的东西。你相当于你优先的供养这些有害菌，那有害菌大量繁殖，有益菌呢，它的压力就大了，它自己的口粮你不给它提供。啊，有害菌呢，它专门吸收这个它需要的口粮，在这种强烈的竞争激烈之下，有益菌呢就占下风了，啊，也会逐渐变少了。再就是什么抗生素，刚才不是说了吗？啊，很多疾病，包括很多胃肠道病，都喜欢用抗生素嘛。抗生素这种打击是断崖式的减少，因为抗生素咱知道，它可是不分好坏啊，不但能杀死有害的细菌，它还能什么？大量的杀灭有益的这个细菌，
1: 好的也杀了，
0: 哎，所以说吃完或者用完抗生素以后，比方说这个双歧杆菌呐、产丁酸菌这些主要的有益菌会大幅的下降了，啊，甚至有部分人几个月都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还有什么？就慢性的炎症，像肠道疾病、肠炎的、肠息肉的，有肠漏状态的，这肠道的炎症环境本身就能够抑制有益菌的增殖和生长，啊，它一直在抑制它，压制它。啊，这有益菌繁殖就很慢，尤其是这种炎症因子会压制双歧杆菌，包括普拉酸菌这些增殖会严重的受到抑制了，也导致这些有益菌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都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另外就是生活方面呢，不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压力过大，啊，熬夜，睡眠不足，啊，全身激素改变，都会导致肠道微环境发生改变。这个有益菌的数量也会出现持续性的减少和下降，还有就是肠道本身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这个胃酸分泌异常了，胆汁分泌紊乱了，肠蠕动过快了，啊，就经常腹泻的，这有益菌还没来得及及时的繁殖就被排出体外了，也导致数量下降了。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你刚才问的第二问题了？每个人过了中青年以后，既然呢，他都会有很多种原因导致他不断的减少，那我们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及时的、定期的来外源的补充这个益生菌相关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是不是需要都要去用呢？这个我给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个不完全是需要的，不是说一定是需要的啊，也就是你即使不吃益生菌。只要环境合适，自身的有益菌是可以增值、可以恢复的。比方说，在日常饮食当中，咱们均衡一点儿啊，经常你比方说喝点无糖的酸奶呀、或者开菲尔啊，或者吃点发酵的豆制品，什么纳豆啊、大酱啊、腐乳啊，吃点什么泡菜呀、你像什么酸菜呀啊，还包括洋葱、大蒜、韭菜、芦笋、香蕉啊、橘鱼、燕麦呀。是吧？包括大麦呀，什么苹果、梨子呀，什么草莓、树莓、蓝莓等等，太多太多了。这都是可以助力，哎，咱们身体胃肠道当中各种有益菌增殖的、繁殖的这些东西食物，都是什么？有利于助力什么？有益菌繁殖和滋生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日常饮食的均衡补充。这么说吧，总体来说，肯定还是要比你单独去买那种合成的益生菌的各种产品要好，因为你单独补充进去的这些益生菌的这些产品叫什么呢？我们医学上叫过路菌。什么叫过路菌呢？它不停留啊，一走一过，哎，也就停药几周以后啊，基本的这些作用也马上就全都消失了。
1: 我明白了哈，难怪很多家人都吃过这个益生菌，就是说当时吃上，胃肠道啊，这个排便呐什么的都挺好，但是一旦停了，很快就又反复
0: 是
1: 了，这
0: 吧？
1: 些毛病又都找来了。
0: 对，
1: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它活性不高，所以说持久性就很差，是吧？
0: 对，因为节目开始不是说了吗？所有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是利用啥人工合成的，配置好的，比如说蛋白质、葡萄糖、寡糖、维生素，作为最基本的培养基，然后进行发酵培养出的这种有益菌。虽然是培养出的菌，它是有短暂，是有活性，但这个活性的持续时间很短，它不长。为什么？因为它的母体，它不是通过活体生物直接提纯提取的，差别就在这儿了。就像你总提到这个 曹伟宁、曹巩当年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似的。
1: 嗯。
0: 你看，为什么说他们提纯的这款虫草的生物制剂，人活性就高，效果就持久啊？是因为它的母体是什么啊？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某些物质，可是从冬虫夏草这种活体生物当中，人家提纯提取出各种高活性物质了。
1: 嗯。
0: 冬虫夏草本身也就纯天然自然生长的，是有生命的这种活体物种啊，它可不是说人工配置好的这种蛋白冻啊、葡萄糖啊、寡糖、维生素啊，对吧？性质就不一样啊。你这不都属于人工合成的吗？所以说虫草制剂人家的活性就很高，主要就这原因呐。
1: 嗯，那就可以理解了哈。假如说，出现各种胃肠道疾病啊、炎症感染呐、糜烂溃疡以后，我们通过，服用各种益生菌，是不是它不会有一个长期的效果，对吧？因为它活性不持久啊。
0: 哎，对呀，哎，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发生各种病变和损伤以后了，
1: 嗯。
0: 就不是说单纯的你去补充有益菌就能恢复好的，那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1: 哦，
0: 啊。因为这些有益菌、益生菌，它主要是干啥？它是维护肠道健康的，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
1: 嗯，
0: 它主要还是起到预防作用啊，维护肠道健康，才能够抑制、压制有害菌的数量和繁殖。也就是保护、实现肠道菌群平衡的，就比方说肠道、胃肠道当中有益菌少了，你及时补充一点儿啊，它能快速的什么，把这个过多的有害菌，它能及时的什么给它压制、抑制住嘛。
1: 嗯。
0: 它实际上是就是维护肠道菌群平衡的，它并不是说你胃肠道出现各种损伤病变，你用它来治疗修复的，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所以这点啊，大家千万别听信一些人呐，胡说乱讲啊，忽悠啊。啊，有的说，哎呀，这益生菌它既能保护胃肠道的健康，还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你千万别信。为什么呢？你看吧，它肯定是让你花钱买它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你可千万别上当路。
1: 哈哈，这回大家是不是又长学问了啊？避免踩坑啊！啊，千万要知道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
0: 哎，
1: 么，
0: 要知道的，对。
1: 你别耽误自己的疾病，那就不合适了哈。
0: 嗯。
1: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比方说有各种的，这个胃肠炎啊，胃肠出现糜烂了、萎缩溃疡啊、增生息肉啊，甚至说我们出现了恶性病变了。那么，到底它在治疗上好不好解决恢复呢？嗯，因为现实当中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说难以解决，反反复复发作，所以就把这类病都叫做慢性病了。
0: 嗯，胃肠道这个疾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啊，就这个说法，实际上从我角度我不认同
1: 嗯。
0: 啊，不认同在哪儿呢？就是慢性病这三个字儿上了。什么叫慢性病啊？啊，现代医学定义的啊，什么呢？病程时间长，但是呢，它进展的速度还比较慢，主要还难以治疗或者叫难以根治，需要长期的去管理这种疾病啊，他们叫慢性病。你要从这个定义来看呢，你现状现实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就这胃肠道的问题，他总是反反复复，就这些毛病他总是好不了。你要这么看，从现实来看还确实挺符合。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一旦把这个胃肠道疾病你要把它定性为慢性病以后啊，这个患者老百姓的认知你就相当把他给带偏了啊，因为他认为这是慢性病，他就觉得这病没法治或者是治不好。怎么办呢？说哎呀，只能啊，就用一些基本的方法能控制维持就行了，不发展不严重就不错了。一旦有这个想法，实际上就很被动了，这是不对的。你就比方说中医方面，从中医角度压根儿就没有慢性病的说法。就中医对这个胃肠道疾病也是同样，怎么叫啊？胃肠道中医叫什么呢？叫属于叫胃脘痛，属于脾脘膈逆，包括泄泻便秘，属于这些范畴。你看中医说什么？全是说的都是症候症状的表现。啊，比如说这胃疼了，中医讲是寒还是热，是虚还是实，是气滞还是食积，是肝气反胃还是脾胃虚弱。同样是胃疼，原因肯定不一样，调理方式叫辨证论治，中医也不同。所以在中医看待胃肠病，根本原因就一个什么呢？中医讲就是脾胃虚弱，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呀。什么叫受纳呀？就是胃能装东西，还能消化东西啊，腐熟东西啊。什么叫运化？就脾啊，能把什么胃腐熟腐烂的这些 吃的东西它能够什么升清降浊转化成啊精微气血来送到全身各处，保证身体的需要各种能量。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经过胃的腐熟，脾的运化，化生水谷精微物质，中医讲叫化生气血来滋养全身百脉。
1: 嗯，
0: 所以中医说脾胃功能好的，吃进去的东西就能被正常转化吸收利用，哎，那身体的精气血就好，抗病能力就强。那反之你吃进去的东西呢，运化不掉还吸收不了的，排不出去，那是啥？中医叫什么？都叫浊物、废物，大量的淤滞，淤滞在胃肠道里面了。那这些转化消耗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存放的久了，在里面是不是就会化成毒啊？
1: 对呀、
0: 啊，不好的东西啊。那这个毒是不是会带来不好的气？我之前不讲过什么？
1: 浊气。
0: 浊气呀、啊。
1: 嗯。
0: 哎，所以你看，有些老年人的脾胃运化功能很差，这个浊毒垃圾在胃肠道里面积聚，它排不出去。啊，就产生这种非常重的浊气了。浊气是什么？困住黏腻，它困住脾胃的生发运力，脾的动能就越来越差，胃的功能越来越弱，被浊气所困着了。这时候呢，食欲减退了，哎，看东西呢不想吃，恶心啊，吃点东西哎就想吐。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被浊气压制，你想想是不是就没有了力量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经常感觉浑身沉重乏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排便不爽，都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啊，有的时候哎呀出现这些情况，你要到这个医院你要去检查呢，哎呀各种什么验血的验便的啊，还是这个肠胃镜的各种查，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病变。那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胃肠道啊，的确还没有发生到实质性损伤和病变形成，只是这些浊气聚集过重，产生什么一些不良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已经有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坚持加强，给它做好。我不之前讲过吗？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把它吐出去，让清阳之气逐渐充盈起来。
1: 嗯，
0: 哎，脾胃的动力动能就好了，胃肠蠕动就会越来越好了，有动能有劲儿了。然后呢，你出现的这些症状问题慢慢逐渐就逆转，就恢复起来了，所以这就好解决。但如果说我们在医院去检查了，发现什么，比方说告诉你肠道黏膜已经出现各种炎症和感染了，甚至都发生什么溃疡和糜烂了，
1: 嗯，
0: 啊，这实质性病变有了，那就得重视起来了。啊，那这可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啊，就把这些实质性病变都给你呼吸吐纳就做好，这个实现不了。啊，也不是说你喝益生菌就能喝好的。尤其是这什么胃肠黏膜这种糜烂溃疡，如果不处理好，时间长到后期的话，它会诱发持续性出血、穿孔啊，甚至幽门梗阻呢，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你要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得重视起来的。
1: 嗯，那楚老师，这个胃肠黏膜的糜烂溃疡啊，它怎么治疗说它能好的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呢？
0: 嗯，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你要从现代医学发现什么呢？就是胃酸、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是主要的。
1: 嗯
0: 啊，以及长期吃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包括抗生素这些东西，
1: 嗯，
0: 造成这个胃肠道黏膜组织发生破溃了，形成糜烂和溃疡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治疗思路也是很直接，第一个抑制胃酸分泌啊，用什么呢？用拉唑类的药物把胃酸分泌啊把它调控好。第二就是杀菌类的药物啊，针对幽门螺杆菌啊，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去抑制去清除。再就是什么，用痹剂，比方说像这个硫糖铝这类的药，干啥呢？它能覆盖溃疡面的表面，就有这种糜烂溃疡的地方，它很好给它覆盖上，就相当于给什么，给胃肠黏膜受伤的地方做了一层外层的保护。
1: 嗯
0: 啊，
1: 那这套方法它有效吗？
0: 有效啊，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很管用的。
1: 嗯，
0: 但是呢，说针对一些顽固性的就致病菌造成的一些炎症感染呢、啊、胃肠溃疡，比方说糜烂的面积比较大比较深，而且病程伴随的时间比较长，那我刚才说的这些西医的这些方法啊，从长期效果来讲，那就是捉襟见肘了，那就是很难是恢复全面的。
1: 是。 是啊，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溃疡啊，有炎症啊，有感染，有水肿的，通过传统治疗方式，它也始终就是一个维持抑制吧，始终是恢复的不理想。
0: 嗯，
1: 那如果我们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它有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呢？
0: 嗯，生物医学是什么呢？它认识的层面一定是从细胞的基因层面。他看待这个糜烂和溃疡发生，包括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1: 嗯，
0: 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发生损伤、坏死、脱落，最后形成这种破溃的创口。那为什么黏膜的一些上皮细胞会损伤、会发生坏死呢？如果从基因层面就发现了，是炎症因子的持续释放，氧化应激产生的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导致细胞线粒体功能受损，而且细胞本身又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和营养，让黏膜细胞的基因抗体失去自我保护的功能，被胃酸呢细菌攻击以后很容易就出现损伤了。所以说生物医学在治疗干预方面呢，是直接作用于哪儿呢？是细胞核心，从基因物质入手。你比方说针对这个炎症因子释放的基因物质，它进行直接干扰和对抗啊，你看现在医院有这个广泛用的生物制剂什么呢？阿达姆单抗，商品名上叫修美乐。
1: 嗯，
0: 啊，它是生物制剂啊，它是专门抑制这种黏膜细胞过度的激活免疫的一种反应，它能把这种持续的炎症因子释放的信号给它掐断了，给细胞膜的重新修复和构建能赢得很好的时间。啊，还有细胞在炎症因子的攻击下会不断的产生自由基，而自由基也会持续破坏细胞的整体结构。那么针对于自由基，生物制剂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维德利珠单抗，商品名上叫氨基优。
1: 嗯，
0: 它能够直接清除这种氧化应激的自由基物质，能修复细胞线粒体，从根源上为细胞补充能量和营养。所以说，生物医学对于这种胃肠道黏膜糜烂和溃疡，是从胃肠道黏膜细胞的基因入手，来阻断消灭这些炎症因子，清除自由基，修复线粒体，同时还能给这种病变受损的细胞补充营养和能量。针对于这种顽固的炎症感染，造成持续性大面积的深度的这种胃肠道黏膜发生萎缩的，发生糜烂的，发生溃疡的啊，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就我刚才说的这两种，这都属于一线的了，广泛用的，是有了更好的方法，是可以完全解决的。
1: 嗯，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现在医院都有吗？
0: 嗯，三甲级医院，这都有，啊，都有。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如果服用它的话，能不能也同样发挥同等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很多已经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些人当中哈，有些患者正在服用这个产品，
0: 嗯，
1: 啊，有的是自己本人，有的是身边家人，也有相关的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哈，大家想知道说我用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它有没有好的效果呢？
0: 嗯，你要说曹伟宁曹工他们提纯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啊，
1: 嗯，
0: 它对人体这个诸多的作用呢，它主要依靠啥？不是通过生物技术嘛？它提纯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多种高活性的物质嘛？
1: 嗯，
0: 啊，然后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层面开始发挥作用。那如果说利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只是单纯的说是如果想来解决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话，包括什么这个胃肠道的黏膜这种糜烂溃疡的问题，我怎么说呢？我感觉有点是什么呢？有点像用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
1: 啊，大材小用了，
0: 是有点大同小用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就胃肠道黏膜糜烂溃疡，到现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1: 啊，
0: 早在很多年前这个问题已经就被解决了。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比方说阿达姆单抗啊，或者是维德利珠，就这些三甲医院消化内科都是可以开到可以用的，效果也都非常不错，价格也不算贵。
1: 嗯，
0: 而胃舒康你说这虫草制剂呢，你想它本身提纯量就很有限，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想用你随时都能用上的。
1: 嗯，
0: 再一个呢，你也知道它价格肯定也不便宜，所以说你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你完全用不着非得等着用这个虫草制剂你去用它
1: 啊，
0: 你普通的生物制剂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当然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有的患者可能手里他现在有这个胃舒康这个虫草制剂， 那当然好了，那你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你就没必要往医院去跑用别的了，对吧？因为至于效果方面呢，还是预后恢复程度来讲，肯定呢，要是对比来说，比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普通的生物制剂，那肯定要好太多太多了，这肯定要是承认的。毕竟无论是从成分还是技术上，维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优势是很多生物制剂它都没法比呀，对吧？咱就说成分，从药材角度来说，你说冬虫夏草谁不知道好啊，对吧？它一直都被历代的医家誉为啥，要治朱须白损的圣药仙草嘛。那医学上很早就用虫草来治疗，包括这个神经性的，像胃痛、呕吐、反射、食欲不振、胃肠疾病，现代医学很早也都开始利用了。你包括清代医家赵学敏在《本草拾遗》当中怎么讲啊？虫草功胜九香虫，对于虚脾、虚胀、虚痛这一类虚损性的胃肠病有特异之功啊！说的多明白啊！
1: 特异，
0: 对吧？特殊的益处啊，
1: 嗯，
0: 以至于到现在，包括生物医学，尤其是曹伟宁、曹工带领的团队，从基因工程层面介入以后了，人家利用这个高分子活氧技术，把虫草的功能价值可以这么说又提升扩大了一大截，他们在提纯的过程当中，通过这基因工程的技术干预，是吧？把虫草里面的一些核心的这些活心成分，你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虫草酸呐、甘露醇呐、麦角甾醇呐、核苷酸呐，包括七大类，45种人体细胞必须的营养物质啊。8种人体必须还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的等等，太多了。诸多的这些重要物质以高活性这种形态完整的结构都把它提取出来了，还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了。你就比方说针对于胃肠道的炎症感染，从基因角度，人体的 NFKB 这种信号通路是炎症反应的总开关啊。我说的 NFKB 是啊，就是一个什么某一种细胞基因的什么一种炎症反应的一个总控制开关，它一旦要被打开了，就会启动大量这种促炎的因子基因转录，让这些炎症因子不断的产生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的什么高活性的这种虫草素这个物质，哎，这个就了不得了，它就能阻断的这些炎症信号的传入。从临床当时的数据来看呢，这虫草素能让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炎症性细胞因子它不再继续释放了，让免疫细胞浸润的问题完全阻断了。而且从基因层面看呢，这虫草素的物质呢，它能抑制改变与炎症相关的有46个基因的表达，它都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它不是说把各种细菌和炎症因子给它抑制住，而是从源头，从基因，从深层次上不让这些炎症因子，这些所有的这些基因团给它打开，就相当于什么，这些搞破坏的这些盒子不让你打开了。同时呢，这虫草素能显著的上调叫 NRF2， 这也是一个基因代号，是这种基因的表达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上调。 NRF2 是啥呀？就是细胞内可以这么理解，是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个总指挥。它被激活以后，它会进入到细胞核的内部，启动一系列的抗氧化酶和解毒酶这种基因的转录。比方说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这些酶类。因为这些酶本身就是我们细胞自己的清道夫，很关键呐。一旦它们这个基因被激活打开以后了，细胞就能自主随时随地清除这些坏的自由基物质啊。再一个什么呢，人家曹工他们利用这个独创的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活体的冬虫夏草的提纯。而且提纯出这物质纯化以后又进行基因重组了，又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虫草素啊就这个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和优化了。它能跟咱们人体不同的这个细胞基因受体能够发生精准对话。怎么讲，就相当于是一把专门为身体里某些细胞基因配好的钥匙一样。它能精准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的基点，它能实现完全性渗透了，从而它能够从根本上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再一个呢，从成分角度和冬虫夏草本身它自有的优势，那不有直接关系吗？那虫草生活在哪儿啊？高海拔、高寒、高缺氧这种极端的环境，
1: 对呀，
0: 是吧？你别的生物物种是很难生存的，但冬虫夏草为啥能够能在那里完全适应啊，生息繁衍呢？是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还有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叫腺苷的物质，我之前都讲过吗？它能源源不断在体内产生和形成， 所以才能保持它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啊。尤其是经过发酵真空提纯以后的这种高活性腺苷，它与其他生物体中的腺苷更是具备了巨大的核心优势，被人体这个细胞利用吸收以后，它不会被轻易的分解和代谢掉，持续在细胞体内发挥作用。而且虫草体当中的腺苷的含量还特别高，是其他所有的这种活性的这种生物，包括活性植物，是它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咱就拿以人参为例，人参当中不也有腺苷吗？
1: 嗯，
0: 人参腺苷的含量有多少？只有冬虫夏草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从作用角度呢，更是无法相比的。而且通过技术，人家把冬虫夏草当中这种高活性这种腺苷，利用基因编辑与人体基因相互匹配以后，会对咱们胃肠这些黏膜的细胞营养和补充修复方面又起到关键作用。我之前还说过，咱们人体细胞是不是需要七大类45种营养素啊？那么虫草体内这些它都能找得到，而且这些物质本身就是细胞和营养作为修复的主要原料啊。那么虫草经过特殊的提纯基因匹配，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就充当这个营养和修复的后勤总指挥的角色一样啊。它通过激活线粒体，帮助细胞把吃进去的营养物质它转化成可用的能量，并将多种氨基酸、多肽、多糖物质真正把它组装起来，干啥呀？它去修复那些受损的、损伤的这些胃肠黏膜细胞，去修复它们。不光是修复它们，就只要你身体有任何的这些组织的细胞出现营养缺乏了，它出现衰老老化干不动活了啊，它及时就能补充上营养，或者已经发生损伤了，怎么它还能及时去精准去识别的，及时去修复的，所以它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炎症感染呢，还是这个黏膜溃疡糜烂呢，对吧，你要说这个胃受康的虫草制剂的话，那更是太简单太简单了。为啥我说有点这个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了呢？
1: 嗯，按照您的说法也是哈。那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什么中风后遗症啊，肾病、肺病、帕金森、类风湿，各种的神经系统病变，要是跟他们去比较的话，这个确实这类胃病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有点大材小用。
0: 对，肯定是嘛。要照比这些病，它不相当于是大材小用。
1: 嗯，那么我们现在手里就有的，那就太好了哈。通过服用，即使说你的胃肠道有问题哈，那也不再难了，那都好解决了。
0: 嗯嗯。
1: 没有虫草养元液的朋友们哈，这个楚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其他的两种生物制剂。
0: 嗯。
1: 医院也都是能用得上的。
0: 对对对，都能用到的。
1: 啊，也非常好。总之现在呢，就是这个胃肠病啊，到现如今通过生物医学是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0: 嗯，是。
1: 哎，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担忧啊。
0: 嗯嗯，
1: 大家去医院咨询医生，如果说你自己的情况很顽固很严重，如果指征适合的，那我们就用这个生物制剂进行干预。哎，那就是可以的。
0: 嗯嗯，
1: 完全是有方法的。
0: 哎，对。
1: 嗯，那楚老师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吧。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是需要帮助的。
0: 嗯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思喜儿。
1: 嗯，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您的经历故事啊，真的太感人了。就是我从啊马奶奶接到您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听了，
1: 嗯，
3: 听了好多次我都哭了。这一路啊，跟您走下来，感觉您就像亲人一样，特别的熟悉，特别亲切。您天生就是非常善良的人啊，那么多的磨难都没有击垮您，反而呢还让您更越发的坚强。您是真的被你那个奶奶还有那个敬老院的老人们辛辛苦苦养大的，但是他们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 您啊，始终铭记这份恩情，长年累月的贴心在照料这些老人，大小事儿您都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真是让人感动啊！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呢，我只是说顺着本心去做事儿哈。那看着老人们呢，在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之下，身体呢变好，生活也顺心如意，我很欣慰，啊，也很高兴。加上我身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捐物啊，捐资，默默的奉献，他们的这些付出才更值得敬佩呀。
3: 是啊，这个社会有你们这些这么多的好心人默默的付出，真是充满了温暖。
1: 嗯，
3: 媳妇儿，我还要感谢您啊，帮忙争取到这个虫草养鱼业，我幸运的用上了。
1: 嗯，
3: 要是这个虫草养鱼业这么了不起的生物制剂啊，我都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
1: 啊，您已经是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哈，那可真是太幸运了。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需要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数量非常有限，一直是非常稀缺的。那这几年也没有多少人能用上，但是只要是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人，身体各方面的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哈。这也是多亏了伟宁带领团队辛苦搞科研，才有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啊，能够造福国人。那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呢？
3: 哦，我跟您说说，媳儿，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2年了。
1: 嗯，
3: 开始吃降糖药就是控制血糖，后来吃药效果就不理想了。我就打了胰岛素，而且还特别的注意这个饮食，但是就这么精心的调理，还是出现了合并症。
1: 嗯，
3: 你在2022年的那个冬天嘛，就确诊那个肾小球硬化。
1: 嗯，
3: 我每天早上起来就眼皮子就肿的睁不开，而且两条腿也肿，小腿呀、脚踝呀，样一个坑，那个坑按下去就好久才能起来。到时候走路我都很费劲，小便也特别的不正常，尿完就像啤酒一样全是沫子，还特别的尿频，尤其是晚上，你说睡觉前一点都不敢喝，可是一晚上还是得跑4-5次厕所，根本睡不好，而且每个就是整个人就虚的厉害，稍激动一下这个心脏就砰砰砰砰砰的跳。
1: 嗯，
3: 整天就感觉很累，血压还反反复复的不稳定，吃药都就很难压住。每次去医院复查嘛，尿蛋白啊、肾功能指标一直就不理想。我当时真的就特别焦虑，生怕这个病情继续恶化，最后发展成尿毒症，那不是就麻烦了吗？
1: 嗯，我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哈。虽然我也不是医生，我不懂具体的这些什么病因呢、病症啊，但是呢，我在乐龄芳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合并症的老人，你看有的眼睛不行了，有的是腿有问题的，还有糖尿病合并心脏病啊、脑中风的、肾病的都不少啊。嗯，这病情都很顽固，人也很痛苦。那您现在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你感觉哪些方面有好转了呢？
3: 哎，媳妇儿，我现在改善的地方太多了
1: 啊。
3: 首先就是这个水肿特别好，这个就没有了。现在早晨起来，这个眼皮子也不肿了，两条腿那个浮肿也消退了好多，走路嘛轻松多了。现在晚上基本上就去一次厕所，睡眠质量也一下就提高了。而且啊，排尿以后这个泡沫也少了好多，还有就是整个身体状态也是强了好多，身上也有力气了，不那么烦那么累了。让我更高兴的是，我最近一次去医院复查，尿蛋白指标明显下降，肾功能各项数值呢也比过去好，血压呢现在也平稳了。这不医生都说是我这个身体状况现在恢复的特别好，真的太感谢您了。所以媳妇儿，我就拜托您啊，帮我好好的感谢一下这个伟宁博士。 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付出啊，我就真的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太高兴听到您这好消息了啊、嗯、我会把您的这些好消息都告诉伟宁的。如果说伟宁知道您用了虫草养元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好转变化、嗯、那他一定是很开心啊。
3: 是啊是啊，喜儿，我还要感谢您啊，把楚老师请到节目里。哎呦，我听到楚老师的讲课也学到了好多知识、
1: 嗯、
3: 而且更加了解了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想跟楚老师说几句话。
0: 嗯嗯，好的，您请讲吧啊。
3: 啊，楚老师您好。
0: 嗯嗯。
3: 哎呀，楚老师，您啊学识太渊博了，在中医和生物方医学方面啊真是专家。
0: 过奖。
3: 您把这些知识啊通俗易懂给我们讲的，因为您的讲解、啊、我才知道我们传统的中医啊跟先进的医真的生物医学还有很大的联系，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对，我之前我说让大家练呼吸吐纳，我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
3: 哎、
0: 防病啊非常好。为什么、嗯、因为从生物医学角度是什么呢，就是实现让我们的细胞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什么代谢才好，活力才好，细胞的功能才会好，哎，才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避免

0: 个体，他最开始
1: 对，
0: 发现的就是细胞是会呼吸的，然后也是
1: 是。
0: 从中医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上，然后呢，他们结合的是什么？生物医学的一些技术和理论，成立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医学，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是属于什么呢？是互为互生的。或来讲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医学有今天的高速发展，那还是属于站在中医呼吸的这个理论基础上而发展过来的，这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1: 哎呀，是啊，楚老师，您总结的那个呼吸吐纳34式，我也在练习呢，感觉我这个头脑啊越来越清晰了，还有整个这个胸腔啊都打开了一样，特别的畅快，身体也轻盈了，就是轻松了。我记得您说过，我们表面上是在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实际是在帮助细胞更新呼吸。
0: 对，
1: 细胞有了好的呼吸状态呢，才能有更好的工
0: 对
1: 作。
0: 呀，细胞都是有生命，不能死了。细胞死掉不就麻烦了吗？对吧？必须有好的新陈代谢呀，有死掉的，有新生的。它呼吸状态好，它什么？它代谢才好啊，营养进得去，坏的东西排得出去。活力功能它才一直活跃呀，对吧？它机能状态就好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呀，从养生防病的角度来说，大家都要去做一做，调整我们整个的气息。中医讲什么？吸清吐浊，对吧？把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最终实现元阳之气的充沛。这是咱们什么生命质量的根本，调元阳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您说的有道理啊，我现在就是特别有信心，我会继续好好的服用虫草养元液，也会继续认真的练习呼吸吐纳。再次感谢您，喜儿还楚老师。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啊。那咱们就先
1: 哎，
0: 到
1: 好，
0: 这儿，再见了，哎。
1: 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

0: 六，暑期以来，轻松便捷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出游新风尚。锦州市各大乡村文旅点位热度持续攀升，田园采摘、山野露营、农家休闲等业态广受游客欢迎。随着乡村环境持续优化，游玩项目不断丰富，近郊田园变身休闲秘境，就近解锁自然惬意时光，有效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啦啦操决赛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激情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数智舞团携原创舞蹈《舞动东方》登上国际赛场，圆满完成这支国家级机器人舞蹈团体在国际赛事中的首次亮相，在30多支参赛队伍中斩获第4名的佳绩。美团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异地游客在县域的比均消费约58元，较本地居民消费水平高出约50%。游客体验型消费占比持续走高，县域旅游能持续升温，广受青睐。原因在于聚集了优质生态资源、本土民俗文化与乡村文旅资源3大优势，具备大城市不可比拟的原生态吸引力。初秋时节，甘肃省天水市秦安站候车大厅和站台上，不少旅客手提粉色礼盒穿行往来，成为秋日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每年8月蜜桃迎来丰收季，不少旅客专程乘高铁到秦安品尝刚摘下的新鲜蜜桃，临走时还不忘给远方的亲友捎上这份专属甜蜜。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贵州安顺屯铺古寨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石头古寨，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原生态的自然生态与厚重的屯铺古韵，火爆暑期文旅市场。清凉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返乡创业、家门口增收，更让千年古寨焕发新生，书写出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近日，新疆特克斯喀拉峻夏牧场漫画般的云彩肆意铺展在天边，西斜的太阳沉向山脊，将牧群归来的剪影拉得悠长，跟随歌声一起感受这份草原上的温暖治愈。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烟火，是晚风，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傍晚点歌档，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呢是8月28号，星期五啊，又到周末了。
1: 还得了解一下天气啊，
0: 是，
1: 外面是下雨呢还是没下雨呢？
0: 就是蒙蒙细雨吧，
1: 对，特别的小啊，穿不穿雨衣都行。那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呢，全市是多云的天气。你说这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离了点小雨，可以不？可以的啊。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一线18度，北镇临海19度。
0: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啊，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这个气温又往上跳了哈、看来最近是有浮动的。
1: 明天啊就稍稍的有一点热。
0: 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一啊做好防晒的准备，二呢有阵雨也是随身携带雨具吧。
1: 没错，
0: 也希望大家周末愉快。想点歌的好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把你想听的想说的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下边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2: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2: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2: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两位老朋友呢还是如约守候啊、今天呢散来的稍微早了一些
1: 啊、散他说了主持人报完好
0: 好
1: 啊、我想点播一首歌，
0: 哎，
1: 这首歌我没听过，咱能换一首吗？
0: 他是伍家坡2021啊，他要的这个版本我们的库当中确实没有、
1: 没有，真的没有、
0: 对，所以说呢散啊、可以换版本或者换其他的歌曲、好吧、
1: 等待着您啊，
0: 哎，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敦敦。
0: 嗯，敦敦说了，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
0: 啊！这两天好凉爽，
1: 可不是嘛。
0: 不过呢，还是喜欢阳光灿烂的天气。
1: 后天就是了，
0: 是过完周末天气就好了。
1: 哎，
0: 他说今天呢，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1: 什么好听的歌？
0: 叫《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1: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
0: 树呢，教会我们两件事，向下扎根的耐心和向上生长的从容。
1: 哎呦，说的真好。
0: 在树影里边学会的是生命本来的节奏。
1: 哦，
0: 啊，不着急开花也不怕落叶、光来了咱们就伸展、风过了就安静。
1: 哎呀，说的真好。
0: 是啊，我们总会通过一些人一些事儿、学会理解，学会了教我们的内容。
1: 哎，没错啊。
0: 那咱们就用这首歌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1: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哎，也等待着散啊发来点播消息。

0: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由萧敬腾演唱的《五家坡2021》，是散啊特别点播的。那下面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听我的环节。
1: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2: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1: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3: 此刻听我的。
0: 好了，周末的时候听我的环节啊，和大家分享那些励志成长的歌吧。
1: 哎，下周开始，孩子们上学了，
0: 是小书包背上了，然后呢，校服也穿上了，
1: 对呀，
0: 青春的篇章也再次开启了。
1: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他们注入点活力？
0: 是，给他加加油，鼓鼓劲儿。
1: 哎，对，用音乐的形式
0: 啊，
1: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0: 我还以为说给他们多送几套卷子呢。
1: 卷子还是不用送了
0: 啊，他们包里面已经够多了。
1: 现在孩子呢，就是特别的忙，很忙很忙啊。咱们国家呢一直在试图减负。你看今天呢，在咱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我们就推了一条信息，为了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经过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了一个调整。
0: 怎么调整的？
1: 也就是从今年的2026年秋季学期八年级，也就是现在初二，八年级呗，学生开始，把这个生物、地理、历史这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啥意思呢？
0: 啥意思？
1: 今年不有小中考吗？地理、生物，考试，从明年开始就没有了，
0: 就考察了啊，不算考试内容了，
1: 就不考了，历史呢，这个初二开始也不考了。但是它调整为考察科目，就是 A、B、C 等级了。考试结果呢，就呈现出等级的形式，而且是不计入中考总分的。
0: 其实对于很多的今年9月份开学上八年级的考生来说，
1: 是一个好消息。
0: 对，减负了。
1: 对，
0: 但是呢，也别不学，因为他还是你要学习的内容。
1: 对，尤其是上了高中之后，你不认真去学的话，上高中之后你衔接不上了。
0: 就是啊，而且呢，以后很多同学可能喜欢文科的，喜欢历史的，你要如果说这个时候断档了，以后接也不好接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是
0: 让我们在行动上减负，但是你心理上啊，该学还要学。
1: 上课好好听，咱们不能上课不听讲，
0: 把知识点画重点，记住了就好，好吧？
1: 其实呢，不管什么样的决定，它都有两面性的。就看咱们怎么对待。
0: 对对对，
1: 也有一些朋友啊，就在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们对于这些知识，这不更不关心了吗？怎么说呢？孩子们还得学啊，
0: 对，
1: 认真学的还会认真学，
0: 对，
1: 不认真学的还是不认真学。
0: 但是每一次的政策调整啊，真的是会影响一批人。
1: 对，
0: 我就忽然间想到了我们上学那个时候，
1: 怎么呢？
0: 我是赶在了高考时间变更的前一年。
1: 怎么讲啊？
0: 就是我考试的时候还是7月份呢，然后下一届就6月份了。然后同时我们那个时候是这个叫综合嘛，小综合，下一年变成大综合了。你说这样的政策一改，很多同学想复读没有机会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一个政策的改变，它肯定势必会影响一批人，但是我们需要调整心态，看看你怎么能够轻装的跟上这个大部分同学的脚步。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不管是怎样的调整政策啊，拥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上课认真听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送给大家一首歌。第一首歌呢，叫《年少的你》为什么第一首歌推这个呢？
0: 是为啥呢？
1: 羡慕
0: 啊！
1: 因为你们现在还有无限的可能，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风作伴，梦作马，是不是？对于咱俩来说，梦都做完了，
0: 梦都快结束了。
1: 所以说这首歌呢，送给大家，也希望你始终保持出发时的勇气。
0: 也希望大家都见那风月海峡，把所有的坎坷咱们都经历过去。

0: 这首歌是浩然演唱的啊，
1: 特别好听。
0: 他的嗓音特别的清澈而有力量，
1: 嗯
0: 啊，也唱出了每一个追梦少年的倔强和纯粹。
1: 没错。
0: 哎，我在想啊，我再年轻一点，我是不是也能赶上这个好时候？是吧？
1: 嗯，
0: 我也希望我的青春再一次出现在歌声，出现在现在我出现的每一片场地上。
1: 嗯啊，其实你现在过的每时每刻都是你生命当中最年轻最美好的一刻。
0: 哎呀，年少的我呀。
1: 对呀。好，接下来呢向大家介绍的另一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手周深演唱的。
0: 哎呀，我也喜欢他。
1: 对
0: 啊，
1: 向光而行。
0: 哦，
1: 嗯，对呀，你就想周深那种清亮的清澈的干净的嗓音，像不像就是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哎呀，
0: 照亮新学期的早晨。
1: 哎呀，我就想啊，周深他本来呢很有唱功，
0: 对，
1: 这首歌的旋律很温暖有力，
0: 嗯，
1: 是吧？所以说送给即将开学的同学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0: 而且我就在想，他小小的一只怎么这么有爆发力，怎么这么有，他的能量怎么那么的足，
1: 是吧
0: ？而且呢，他唱的歌温暖又有力量，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1: 嗯，所以说呢，小小的人有大大的力量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希望疲惫的时候咱们暂时放下，然后呢，调整好之后咱们重新出发，
0: 加油。

0: 小小的周身啊，但是却有大大的能量。
1: 对，
0: 刚才一首歌的名字叫《向光而行》。
1: 嗯，
0: 哎，我忽然间想到另外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经常说吗？
1: 嗯、
0: 不要慌，不要慌
1: 啊！
0: 太阳下山有月光。
1: 哦，讲起来这首歌也很好听、哦，
0: 是吧、嗯？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哎呀，其实后面还有另外一句呢。
1: 那、嗯、叫什么？
0: 不要忙，不要忙
1: 啊！
0: 月亮下山有朝阳。
1: 哎呀，这说的真好，
0: 是吧？
1: 嗯、
0: 多么顺啊！那这首歌呢是2024年5月份发行的单曲、
1: 哦、
0: 发完之后啊就被大家接受了。
1: 嗯，
0: 这首歌呢用最佳治愈的方式告诉你千万别着急，
1: 嗯，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你看多好啊、嗯、这歌词虽然很简单，但是就特别像一位老朋友或者是闺蜜在你耳边轻轻的安慰你，是吧、嗯、
0: 对呀、
1: 啊、新学期的开始，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还在这个上学期当中难过着、
0: 嗯、
1: 哎呀我没考好啊、
0: 嗯、
1: 是不是、嗯、但不要再焦虑了啊，因为你相信无论白天黑夜总有一束光在等你。
0: 哎，

0: 刚才这首歌呢大家肯定特别熟悉啊、嗯、名字叫勋章、
1: 哎、
0: 是鹿晗演唱的。
1: 其实每一次考试失利，每一次工作的挫折、嗯、都会成为未来闪亮的勋章。为什么呢、
0: 嗯、
1: 苦难使人深刻，不经过挫折我们哪知道如何改正，如何站起来，对不对？
0: 对，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像在你耳边轻轻的说啊，说你别怕，你不能被打倒。
1: 对，
0: 哎，听了这些鼓励之后可能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可不是。
0: 那说完这首歌我们来说下一首吧、
1: 嗯、
0: 啊，叫裹着心的光。
1: 哎呦，听着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暖、
0: 啊、今天就和光啊就是那个离不开了是吧。
1: 是因为我们经常把这个困难啊或者是焦虑啊
0: 嗯、
1: 认为是在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
0: 对，
1: 只有自己 黑暗包裹着。
0: 对，我又想到另外一首歌叫追光者。
1: 哎，那一会儿咱们一起来听
0: 是吧。这些不都是这些励志的吗？
1: 可不是
0: 啊。那说说林俊杰的这首歌叫裹着心的光、
1: 嗯、
0: 啊，是2021年的一首作品。
1: 哎，
0: 它的旋律非常的优美，
1: 嗯
0: 啊，淡淡的怀念能够温柔的抚慰啊，同学们的小情绪。
1: 那、对呀，开学焦虑嘛、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们返工也很有压力啊。
0: 而且林俊杰吧，他本身的嗓音就自带那种治愈性。
1: 嗯，
0: 我感觉我俩的声线很像。
1: 哎，你还别说，真是有那么一点点，
0: 就是很温暖。
1: 对，
0: 但是他的音高比我高很多，他高音能唱上去，我唱不上去。
1: 嗯，你练练也行，你也不是专业的。
0: 我走另外一条线，我走男中音。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是吧、嗯、那咱们就来听听林俊杰的这首歌吧。啊，名字叫做裹着心的
1: 光。
0: 哎，大家呢一边听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都是好歌啊、
1: 嗯、
0: 来吧。

0: 这样一首歌呢，是岑宁儿的《追光者》啊。
1: 哎呀，好听。
0: 所以说光啊，在这些青少年的心中是绝对重要的。
1: 哎，
0: 你说没了光就没了方向，对不对？
1: 你说谁是他的光呢？
0: 嗯，
1: 父母、家人、
0: 朋友、
1: 老师，是不是？
0: 对，
1: 其实都可能会成为他的光。
0: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听的下一首歌叫《灯塔》。
1: 哎，
0: 你说吧，新学期开学了啊，它就恰如一次是远航。
1: 哎，对呀，
0: 我们都需要一座灯塔给它指引方向。
1: 哎，你这个比喻太好了，你知道好在哪儿吗？
0: 哪儿？
1: 假期呢，就是返航，
0: 对，
1: 休整一下，是不是？你看啊，灯塔就是黑暗当中的指引。
0: 嗯，
1: 当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
0: 对。
1: 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座灯塔，多好啊！
0: 而且啊，这个演唱者大家都喜欢，
1: 肖
0: 战，是吧？
1: 对，
0: 当今的流量小生。
1: 嗯，
0: 但是呢，他这首歌哈、啊、也特别契合人生新阶段的启程。
1: 哎，
0: 当你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呢，这首歌也会告诉你说，朝着光的方向，你就一直走哦，别回头。
1: 那这首歌，我们就听一听。
0: 对，和大家分享。
2: 为谁奔赴前行，就算脚下荆棘。

0: 啊，这样一首歌曲呢是肖战演唱的，名字叫做《灯塔》。
1: 嗯，
0: 那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和大家分享好物啊。
1: 好嘞，
0: 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叫做黄瓜籽儿粉早餐饼干。嗯、
1: 哎呀，
0: 啊，
1: 俗话说呀。
0: 啊。啊，人老像老腿嘛，
1: 嗯，就是、
0: 啊、上了年纪啊、嗯，最怕这个脚没劲儿啊。上楼的这个时候呢，膝盖是咔咔作响，蹲下去的时候呢，半天起不来。这就是告诉你啊，说身体缺钙了，该补钙了。
1: 嗯、
0: 啊，今天我多说点，你别说了，我来说。
1: 其实这个身体啊，真的应该是提前就给它养好了。
0: 嗯，对。
1: 你看，像唐韵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体质弱的，
0: 啊、就是抵抗力、啊。不太高，
1: 不太强、哦、啊！什么时候有病毒我都感染上，嗯、是吧？
0: 这个鼻炎又犯了，所以说经常打喷嚏啊、哎。所以说我来多多介绍一下。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一款是高钙的黄瓜籽粉的饼干。
1: 嗯，
0: 用的呢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儿，光照足，温差大，粒子饱满，营养呢也很充足啊。只收当季的，多重筛选，干干净净。每100克里边含有钙是786毫克，比骨头汤啊、虾皮儿 啊都强。
1: 可不是嘛？其实市面上大多数的饼干啊，不是硬的硌牙，就是干的噎嗓子，
0: 确实
1: 是一块你就得喝半杯水。
0: 嗯，
1: 那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儿粉饼干呢，真的不一样，你可以试一试哈。
0: 是，
1: 它是低温慢慢的烤出来的，
0: 嗯，
1: 咬那一口，咔嚓一声，酥的不得了，
0: 哎，
1: 不硌牙还不粘牙、
0: 哎。
1: 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可以日常补钙、嗯，对不对？
0: 对。
1: 哎，这款黄瓜籽儿粉饼干啊，平时一盒就得40多块钱。
0: 啊，
1: 今天咱们节目呢专属团购啊，福利直接拉满
0: 啊，
1: 四盒立享6折价，只要99。
0: 哦，
1: 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额外加送3盒。同款的哟，
0: 嗯，
1: 到手整整7盒、
0: 哎、
1: 还给你包邮到家，一盒是16小包、嗯、算下来一包不到1块钱。
0: 哎，你看是边吃点心边补钙啊，是方便又实在。我们说一下价格啊，99、
1: 嗯、
0: 最后到手的是7盒，
1: 整整7盒，一盒16小包、哎、自己算一下你到手多少小包哈。
0: 对，
1: 话跟叔叔阿姨说在前头，这批福利数量有限、
0: 嗯、
1: 卖完就恢复原价了，想囤点健康的小零食，养腿脚的叔叔阿姨可千万别错过。
0: 哎，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和小管家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听友，哎，帮你安排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是会用手机的朋友，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边，你回复饼干两个字，也是可以直接下单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一首歌《不完美小孩》。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暑期以来，轻松便捷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出游新风尚，锦州市各大乡村文旅点位热度持续攀升，田园采摘、山野露营、农家休闲等业态广受游客欢迎。随着乡村环境持续优化，游玩项目不断丰富，近郊田园变身休闲秘境，就近解锁自然惬意时光，有效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啦啦操决赛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激情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数智舞团携原创舞蹈舞动东方登上国际赛场，圆满完成这支国家级机器人舞蹈团体在国际赛事中的首次。

0: 亮相，在30多支参赛队伍中斩获第4名的佳绩。美团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异地游客在县域的比均消费约58元，较本地居民消费水平高出约50%，游客体验型消费占比持续走高。县域旅游能持续升温，广受青睐，原因在于聚集了优质生态资源、本土民俗文化与乡村文旅资源三大优势，具备大城市不可比拟的原生态吸引力。初秋时节，甘肃省天水市秦安站候车大厅和站台上，不少旅客手提粉色礼盒穿行往来，成为秋日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每年8月蜜桃迎来丰收季，不少旅客专程乘高铁到秦安品尝刚摘下的新鲜蜜桃，临走时还不忘给远方的亲友捎上这份专属甜蜜。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贵州安顺屯铺古寨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石头古寨，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原生态的自然生态与厚重的屯铺古韵，火爆暑期文旅市场。清凉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返乡创业、家门口增收，更让千年古寨焕发新生，书写出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近日，新疆特克斯喀拉峻夏牧场漫画般的云彩肆意铺展在天边，西斜的太阳沉向山脊，将牧群归来的剪影拉得悠长，跟随歌声一起感受这份草原上的温暖治愈。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5: 通过北京海新闻 APP 收看收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5: 我是逸飞。
2: 哎，
5: 天天有料，
2: 说说笑笑。
5: 今天是
2: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5: 农历7月16。
2: 哎呀，
5: 对，你这默契度是吧，
2: 是
5: 衔接你这都得注意啊。
2: 是
5: 来，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
2: 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是一种多云的状态，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呢市区是20摄氏度，黑山一线18度，北镇宁海19度。
5: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1度，黑山北镇宁海30度。
2: 你看看，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晴，北风3级到4级。
5: 好，小乐抖音号 FM 刘小乐现在在线。在这个抖音号当中，如果大家想除了节目之外也想聊天的话啊，那就可以加入那个粉丝群，据说挺热闹，
2: 是
5: 吧？
2: 没事，我还提俩人啥的
5: 啊，是不是？啊，真的
2: 总捣乱
5: 啊！你看看啊，好，FM 点刘小乐啊，
2: 对，明天来了，平儿来了，还有过客陆不振啊，就愿意看这个不振的名儿，
5: 欢迎大家。我们昨天呢说了一个话题啊，留到了今天说，我们说呢就是。有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何教授他把自己当成了小白鼠，他是怎么让自己45岁的这个中年人的
2: 身体素质、
5: 个体条件啊，然后经过8个月的生活方式调整，身体年龄却只有30岁出头，
2: 是
5: 他是怎么就是比实际年龄 年轻了近15岁，在大约8个月的时间之后，
2: 嗯，对，
5: 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
2: 昨天呢，我们说完了之后啊，就仅时间的关系，仅限于说这个吃了。16+8进食法啊，老爷还给大伙儿详细的解释了一下。
5: 嗯，是。
2: 那除了这个16+8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饮食要注意的？
5: 对，之所以说到了16+8呢，是因为这位何教授呢，他这8个月他就采取了限食进食的方式。
2: 你看，
5: 而这个限食进食呢，就包括我们昨天说的16+8的，这么一种这个吃东西的方式，
2: 对对，
5: 时间的选择，
2: 嗯。
5: 我们来听听啊，这个8个月身体年轻近15岁到底是做了什么。其实在实验开始之前呢，何教授的生活跟我们很多人差不多。
2: 对，
5: 我们昨天也说了啊，可能一口气喝好多的饮料，
2: 嗯，
5: 也凌晨1-2点钟才上床睡觉。
2: 哎呦，比我还严重。
5: 是吧？是啊，
2: 不是睡觉没我严重，喝饮料比我严重。
5: 就是我们认为，就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正常状态。然后呢，这个何教授呢，他已经45岁了，他就想看一下我到底能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成果。
2: 哎，
5: 通过我自己的限食进食、饮食控制、体能锻炼、调整睡眠这些方式，然后多大程度上能影响自己的健康寿命？
2: 这也是对自己狠一点啊。
5: 没错，所以呢，这也是他的研究啊。接下来的8个月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严格到了近乎苛刻。他主要做了4个方面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2: 有，
5: 首先就是我们说的严格的限食进食，他每天大约进食20小时，禁是禁止的禁，20小时是严禁吃东西的。
2: 对，
5: 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吃饭。
2: 哎呦我的天！
5: 这基本上就是午餐或者是吃点这个坚食的时间啊。
2: 对，
5: 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这个何教授吃饭啊，特殊情况除外啊，可能有点应酬啊什么的。
2: 对，
5: 假期采用的就是我昨天说的16+8的进食法。
2: 哎呦哎呦，
5: 他这中间呢还会穿插多次48小时的完全断食。
2: 48小时完全
5: 能理解，
2: 能理解，
5: 2天都不吃东西。
2: 嗯，
5: 好家伙啊！高人，
2: 过晚进食法。
5: 这是他严格进食的一个第一点，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呢，就是吃地中海式饮食。什么叫地中海式饮食啊？就是他的饮食呢，基本上都是以绿叶菜、浆果、橄榄油、优质蛋白这些食物为主
2: 啊。橄榄油，你看看，你看看，
5: 对，橄榄油啊，就不要那种热油烹制的，直接就是凉油。我是蘸着吃啊，是吧？然后拌着什么什么吃。
2: 地中海式是吧？
5: 橄榄油，橄榄油，对，橄榄油对身体更好一些。
2: 是。
5: 然后绿叶菜居多，浆果，包括什么呢？像这个蓝莓，是吧？蓝莓、草莓、浆果，还有优质蛋白，
2: 灯笼果，
5: 牛肉啊，
2: 嗯，
5: 是吧？鸡胸肉啊，就这些，他们基本上就是以这样的饮食为主。你想8个月的时间可不容易。然后他呢一直是科学服用膳食补充剂
2: 啊。明白了明白了，因为他毕竟吃的少了嘛。
5: 对，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自己身体上的营养。
2: 但是刚才一菲已经说了，是科学服用，不是说那个我大概掐算一下，说我每天我需要那个大概5毫克的维生素 B， 于是扔嘴里边一片，不见得
5: 啊。对
2: 对吧，
5: 对，所以他对他是科学的，为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啊，他制定了这样一个方案。此外呢，他还管控喝咖啡的时间，以免影响睡眠。
2: 你看看
5: 啊，每天早上要去运动，主要呢做力量训练。
2: 哎，
5: 每次呢练一个核心肌群，
2: 这个好这个好，
5: 每次练一个。比如说你去这个健身房，你可能就练这个，是吧？就这一个，每一次练这一个核心肌群，然后呢？
2: 老姨，每次就练这一个。
5: 我这受影响，这话筒太发还是。
2: 关键小手腕翻的。一会儿我讲这个，一会儿我讲。
5: 然后每周呢3次有氧运动啊，每次呢40分钟。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包括什么呢？
2: 跑步呗。
5: 是吧？
2: 嗯，
5: 呀，你有游泳啊什么的啊，每次40分钟。
2: 嗯，
5: 然后他还坚持早睡早起。
2: 嗯，
5: 这个早睡早起，我们现在的理解呢，就是到几点算是早睡？
2: 嗯，
5: 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2: 嗯，
5: 一般睡眠时间呢是晚上的9点半
2: 啊，
5: 到第二天5点半，就是这个睡觉的时间啊。晚上9点半就睡觉了，到第二天5点半呢起床了。
2: 嗯，
5: 时长呢大约是7到8个小时。
2: 准，这个非常好。
5: 但你说这个9点半现在都上床睡觉的，
2: 我才下班儿，
5: 也不是没有，我想应该极少、
2: 嗯。
5: 那除非是这个特别的，就对自己有要求的啊，特别严格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会做到。
2: 啊，说这个信号差，这回呢，现在呢，
5: 卡了是吗？
2: 啊，说重声，
5: 没事，一会儿
2: 重声。
5: 乐儿，你一会儿你拿起来，你移动一下，摇一下。
2: 我出去，这回呢？
5: 摇一摇，
2: 这回。
5: 而且这个。何教授他不睡午觉，
2: 嗯，
5: 啊，就每天坚持7到8小时的睡眠，然后不睡午觉，
2: 嗯、
5: 睡觉之前呢也减少屏幕的使用时间，
2: 嗯，
5: 啊，就别在睡觉之前，哈，我们就拿着手机，
2: 哎，
5: 一看、
2: 就是、
5: 看看又精神了哈。
2: 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它整
5: 个睡觉之前一定别用手机干扰你，
2: 对，
5: 啊，然后在就寝之前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啊，
2: 嗯、
5: 室温呢调节一下，22度左右，
2: 嗯、对，
5: 嗯。然后用这样的方式8个月之后、这个何教授拿自己做实验的结果就很意外了、身体很多指标都变好了，首先身体的生物年龄变年轻了、我们说他已经是45岁了，但是呢根据他的一些分子生理反应啊、估算出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
2: 嗯
5: 啊，
2: 你看看，
5: 返老还童了呀，这个啊
2: 是。
5: 再有呢，就是代谢切换能力提升。
2: 啊，代谢切换
5: 就是你的身体燃烧糖和脂肪的，这个代谢切换的速度加快了。
2: 邓弟儿，就说你呢，
5: 嗯，
2: 同时也在说我、
5: 但是你得做到啊，你真得做到，它很严苛，所以我们刚才说它是严苛的一种健康管理方式。
2: 嗯，
5: 啊，再有呢就是心率。
2: 嗯，
5: 心率啊，就是静息安静的情况下，这个心率从每分钟65次降到每分钟46次，
2: 好家伙，
5: 嗯，也就是你的这个心脏的工作效率更高了，实际上是、恢复能力也更强了、另外深睡时间增加了，
2: 对，
5: 除了早睡早起，他的深睡眠时间增加了，
2: 多好啊，
5: 嗯，晚上醒过来的时间更少了，
2: 我基本上晚上不醒
5: 是吧，
2: 嗯，
5: 他晚上都不睡呀、
2: 我晚上我就是只要我睡着了我肯定不醒，
5: 然后肠道呢微生物菌群也会有一个积极的变化，
2: 哎呦你看看，
5: 嗯，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何教授他拿自己做实验的这个方案非常的严苛，
2: 哎，
5: 他不适合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群，
2: 是的，因为人家是这个这方面的专家，
5: 而且他也是为自己呢做一个研究，
2: 对，
5: 他就想看一下究竟能如何、
2: 是，
5: 所以大家也不要盲目的模仿，
2: 嗯，
5: 尤其是比如说有基础疾病啊血糖问题的人群哈、
2: 对，
5: 以及像孕妇啊哺乳期女性 啊青少年，
2: 哎
5: 呦，也不建议，
2: 我的天，
5: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还不建议大家这么做，那我们能不能抄作业呢？我们普通人如何抄作业？
2: 嗯，
5: 大家记住这4点，
2: 挺好，挺好，挺好。
5: 就是我们调整，适当的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样能够收获健康红利。
2: 嗯，
5: 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这个限时饮食的方法，是吧？限时进食。
2: 对，
5: 我们平常普通人呢，晚饭可以早点吃。
2: 哎。
5: 就是我们可以假如说每天吃东西的时间限制在8个小时之内的话，
2: 嗯，
5: 那也就是我们坚持16+8的这个饮食方法了，
2: 嗯，
5: 昨天我说10点到18点是吧，
2: 对对，
5: 你也可以9点到17点、这个时间段去进食，
2: 嗯，
5: 能够改善你的胰岛的胰岛空腹胰岛素的水平、改善你的这个空腹的血糖，
2: 对，
5: 如果你说我做不到16+8，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晚餐的时间往前再挪一挪，
2: 对对对对，
5: 往前挪一挪，
2: 嗯
5: 嗯，
2: 咱不用做到那个过午不食，晚上17点之后不吃东西呗，
5: 过了17点不吃东西能够改善代谢效果、这确实，但是昨天已经有朋友说了，说过18点不吃我都很难做到，
2: 嗯嗯，
5: 你试试，没有那么难，
2: 不是试完了
5: 不想尝试啊，
2: 试过了
5: 好吧，
2: 失败了
5: 啊，最开始好吧，如果你要是就是习惯了这种、那种方式的话，
2: 嗯，
5: 你过了18点可能会哈有一些，但在于适应吧，
2: 嗯，
5: 那如果你说我这个17点18点这过了不吃饭我还是做不到，
2: 嗯，
5: 那我们这个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吃完，
2: 你11点睡觉反而是23点呗，对不对，你19点必须把饭吃完，
5: 你如果22点左右休息了啊，
2: 嗯，
5: 那你就18点到19点之间把这个晚餐吃完，
2: 对，
5: 也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
2: 对，
5: 就是晚餐尽量提前，
2: 嗯，
5: 再有呢就是 吃饭呢，吃饭我们说我们不是喜欢什么吃什么，不建议大家喜欢什么吃什么，是吧？
2: 人生啊，
5: 为了健康，我们建议大家吃饭还是要有原则的。
2: 嗯，什么原则？
5: 遵循一个211原则。
2: 211，
5: 就是
2: 985。
5: 211是什么意思呢？
2: 嗯，
5: 就是你吃的这个量。
2: 嗯，
5: 你吃的量，
2: 嗯，
5: 比如说我们说，吃这个绿叶菜
2: 怎么着？
5: 蔬菜还是应该多吃一些，是吧？
2: 对，必须的。
5: 嗯，绿叶菜呢，我们吃多少呢？吃两拳。
2: 懂，这个我知道。
5: 两拳，
2: 嗯，两拳，
5: 啊，两拳蔬菜，吃点什么呢？深色的绿叶菜，菠菜呀，西兰花啊，是吧？十字花科的菜花啊，都行，提供纤维和维生素。这个两拳蔬菜，
2: 嗯，
5: 每餐啊，每餐都遵循这个啊。
2: 可别轻飘飘的两拳啊，那不如不吃呢，还塞牙呢。
5: 两拳，
2: 对。
5: 然后这个腰呢，一拳优质蛋白，
2: 嗯，
5: 一拳优质蛋白，你像鸡胸肉啊，是吧？鸡蛋呐，啊，
2: 嗯，
5: 瘦牛肉、三文鱼，
2: 嗯，
5: 是吧？虾、豆腐、低脂奶制品，这都行，这都行，这都是优质蛋白。还有一拳是什么呢？还有一拳就是碳水，
2: 复合碳水。
5: 对。
2: 普通碳水，特别是精米，
5: 你就是再减肥再瘦身，你的碳水不能少。
2: 精米还不能行啊，
5: 糙米呀，啊，燕麦呀，啊，藜麦，黑米，玉米，南瓜，全麦面包。
2: 我还是黑米吧，
5: 都可以。
2: 嗯，
5: 大家可以买点这个糙米来吃，
2: 是
5: 啊，对健康有好处，而且挺好吃的。
2: 嗯，
5: 买全麦面包的时候提示大家呢，咱们看一下那个配料表，
2: 哎，
5: 啊，一定要在首位。就是有全麦的字样，
2: 嗯，
5: 就是它使用的是全麦粉。
2: 现在很多全麦面包呢是全麦型的面包，跟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
5: 如果它的这个配料表呢，还是小麦，小麦之后一大堆，然后最后呢，要这个接近结束的这个配料表的时候，再写上全麦粉，啊，这样的就不是全麦面包。
2: 对对对。
5: 还有呢，就是一天的饮食当中要有健康脂肪。
2: 啊，健康脂肪什么呢？
5: 健康脂肪像什么呢？像
2: 橄榄油。
5: 刚才对提到的那个橄榄油啊，亚麻籽，
2: 是
5: 我们也介绍过吧？
2: 嗯，
5: 坚果，
2: 嗯，
5: 坚果吃多少呢？一小把，
2: 一小把。
5: 啊，刚才说有拳啊，一拳两拳，
2: 对，
5: 这一小把，一小把，像我们那个什么意思？你直接说，你为什么拘着呢？
2: 本来咱俩手都小，就吃这点玩意儿了。
5: 不是你坚果就这点儿，就像你这个手心里面握了个鸡蛋是一样的，就这点儿啊，一小把的坚果，别吃多了啊。
2: 大爷，给点坚果吃，
5: 多一个，拿一个。啊，牛油果这都行，这都属于健康的脂肪。低糖的水果也要适当的吃一点，
2: 是，
5: 嗯，像那个蓝莓、草莓，苹果、柚子，
2: 对，
5: 苹果不错啊，苹果、柚子，
2: 苹果是真好。
5: 健康饮水那就是水呗，
2: 水
5: 啊，说我特别想。喝点饮料，无糖的绿茶，
2: 就绿茶
5: 啊，乌龙茶，黑咖啡，黑咖啡啊
2: ，black
5: 黑咖啡
2: ，no sugar，
5: 就是纯黑咖啡啊，你别加别的东西啊，那不行啊，这是我们说的晚饭最好早点吃，吃饭呢记住211原则，还有就是睡觉要规律，
2: 咱不唠这个话题行不行？
5: 建议大家睡觉别超过23点。
2: 哎呀，
5: 养成习惯吧。否则就是熬夜，你说熬夜呀，
2: 就是熬心血呢，
5: 那真是熬啊。
2: 但是我没感觉到熬，我特别 happy， 一睁眼睛，哎呀妈，3点了，
5: 那是啊，你熬惯了呀。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身体问题的解药在哪儿，藏在睡眠里。
2: 是的是的，
5: 你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给自己
2: 疗伤，
5: 对，解药嘛。真是，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你为什么建议您23点之前就睡，不夜超过23点，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褪黑素分泌高峰啊，
2: 长个儿。
5: 22点到凌晨2点是分泌素分泌的高峰，
2: 对。
5: 包括呢，如果是孩子们啊，在这个时候生长激素的释放期也是在这个时段，
2: 是。
5: 所以也不建议啊，那孩子更不建议了啊。
2: 那我为啥个儿这么小呢？
5: 你一直不就是？
2: 是我从小都没23点之前睡过觉。
5: 对。想睡打起来看看看你已经睡着了
2: 低调人生
5: 起来睡觉吧
2: 什么玩意儿他说一周倒3天夜班的咋整没办法真没办法我就是因为上夜班常年上夜班就前前后坚持了就至少得有8年于是我的这个生物钟就颠倒了所以说你这倒班的我也能体会到不容易，
5: 那你就得从饮食上， 然后平时如果有时间，多少做点训练，力量训练。其实你想的话是能抽出时间来的。你像一些有氧的运动，骑行啊、慢跑、健走，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是可以做一做。
2: 跳绳，跳绳
5: 是吧？
2: 跳绳对大家伙特别好。
5: 嗯，俯卧撑行不行啊？
2: 那个说到这儿，我们
5: 你就属于那个自重运动俯卧撑。
2: 对，既然我们不说睡眠了，那我们就说着运动吧。
5: 还有那个卷腹，卷腹来啊，
2: 就仰卧起坐。
5: 这你能卷起来吗？
2: 就此时此刻，我是卷不到位了。
5: 好像卷到位过似的。好，当然就是有这个。
2: 我又不是哪吒，我生下的是个球啊，谁还没卷到位过？
5: 就是、卷腹这个吧。慢慢来吧，
2: 对，
5: 是吧？
2: 那个关于这个俯卧撑呢，我就是无论是女生也好，男士也好，因为我觉得听收音机的，看北极海的，还是通过这个抖音直播的，我觉得大家伙都不是能够天天做运动的。那么就按乐大师的方法，就是你手扶到墙上，脚往后迈半步，这时候你开始做俯卧撑。你做个十个八个的，二十三十的，头一个礼拜就是每天，就是每一次都往上加五个，每一次都往上加五个，什么意思呢？第一天，第一次你做了五个，下午你再做的时候做十个，啊，明天就十五个，二十，后天就是那个二十五、三十，这一周你下来，整个你活动好了，也不没有那么疼了，下一周就开始正常做了。
5: 啊，
2: 你说对不对？
5: 你都是用墙做。指点啊，
2: 循序渐进，我一直的观点都是循序渐进。
5: 不是一就
2: 趴地上那个呀、啊，
5: 不坐不起来吗？
2: 我是
5: 啊，当然也允许，允许，允许，
2: 循序渐进，
5: 允许。
2: 老姨是一只手指头坐，咔咔顶，是、
5: 啊。总之力量训练没有那么复杂、
2: 是
5: 吧？你选一个你自己能够接受的，普通人都能上手。
2: 相信我，
5: 哑铃
2: 没问题，没问题，
5: 是吧？这种机械运动的哑铃，你是不是也能做一做？
2: 像林曼是拿一公斤哑铃，哈哈，
5: 就是你这种小器械，你时间长了，你其实是可以锻炼肌肉的，能这个锻炼出来的，
2: 没问题，没问题。
5: 包括有一些弹力带，
2: 对，
5: 有些老年朋友他为了这个腿脚，他会这个用这个弹力带，就是脚踩着，然后
2: 知道
5: 就锻炼手部的肌肉啊。每周也就是两次力量训练就行。
2: 女同志呢，一般来说，只要你能做到五公斤的哑铃啊，就已经非常好了。这样也行，三头肌的啊，然后那个二头肌、后背肌什么的，都可以。
5: 对。好吧，今天也没准备。
2: 一公斤哑铃，就一个矿泉水那个量啊，对，五百克的。
5: 就是矿泉水瓶，其实
2: 啊，
5: 加点水。
2: 然后还说、我做了一天运动量到了吧，
5: 你要坚持也能出点效果，其实是不
2: 是？
5: 是。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就是昨天那个话题，我们给大家就完善了一下，
2: 完善了一下。
5: 好了，我们希望大家呢
2: 都健康，
5: 都年轻。
2: 今天吧，我不要去精神病院，你就去一趟吗？
5: 你又干嘛去了？
2: 开药去了。
5: 复诊呢？
2: 复诊。
5: 妈呀，
2: 大夫说你啥别跟别人吵架，别生气，你就再生气，你就有可能就拿证了。
5: 那你拿着呗。
2: 完就穿一身白衣服，在一个完天天早上起来，
5: 那你拿呗。
2: 写个药，好了，我们起来做运动。
5: 我又回来呢。
2: 精神病院了都。
5: 精神病院。
2: 对对对，你就找着。今天去的是那个康宁分院，前天去的是这个附属三院。上周去的是附属医院，这一天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一篇内容跟大伙说完之后，无论是像我和登地儿这种那个血糖高，然后呢心眼小，还是大家伙心眼大的朋友，都应该跟着做起来。你看我们建群目的是什么呀？就是大伙一起来聊聊天之外，还得能共同做点什么。哪天我们就在群里边，
5: 哪天你就这样吧，你是直播开着，
2: 对，
5: 刘小乐教大家
2: 做扶墙的俯卧撑，哈，
5: 就是吧，
2: 哈，
5: 来几个刘小乐平时能够做的，大家也跟着学的，
2: 对，
5: 动作。
2: 然后我也拿矿泉水瓶，哈哈，
5: 是吧？
2: 就这样的，
5: 都练起来。全民健身吗？
2: 全民健身，
5: 大家都年轻，越活越年轻。
2: 对，好了，来听一段小品《小镇青年》。
4: 罗尚登，罗尚登在那边吗？
6: 在哪儿啊？你在哪儿啊？
7: 他没在这边，我去那边看看。

0: 你真的做好决定要去北京了吗？
1: 我早就想好了，只有走出去才能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你也是来抓我回去的，那我劝你省省力。
0: 这钱你拿着啊，你的父亲发动全镇上的人在找你，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别跟我提我爸，他明明是这小镇上最优秀的音乐家，却要把我的音乐梦想扼杀在小镇里。
0: 快点的吧。
1: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雨算变化龙。我叫罗盛登，不是什么小镇音乐家罗根的独子。
0: 别装独子了，再喊人全来了。你
1: 张成，谢谢你。
0: 去了北京好好照顾自己。走吧。
1: 放晴了，我这只小镇上的百灵鸟要飞了。
0: 快走吧。一定要飞起来呀。
1: 对了，张成，
0: 干嘛？
1: 等我把你这笔钱交给周杰伦，他就会给我出唱片，过两天你就能听鸟唱歌了。
0: 你先等我啊。你要把这个钱交给
1: 周杰伦
2: 啊。我俩打 QQ 炫舞认识的。他加我 QQ 了。他
0: 来，你下来，来下来、下来
1: 怎么了？
0: 来下来，咱们坐着聊。来，
1: 不是车快开了，
0: 我不能就这么让你走了。那个人他很可能是……
1: 原来你还是来劝我回去的。我用我自己的钱行了吧？
0: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那个人就是个骗子。
1: 他怎么可能是个骗子？他还给我解决北京户口了呢。
0: 周杰伦给你解决北京户口了，他还不是个骗子？
1: 他真的是周杰伦。哎呀，你让他自己跟你说。哎呀，
3: 户口不贵啊。
0: 你让他滚。
1: 张成，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怕什么。
0: 我怕你被卖了呀。我一分钱都不可能再借给你了，现在就回家。
1: 那我也可以自己挣。
0: 你怎么挣啊？啊，这什么啊？追梦少年勇闯北京，急需大额现金助力梦想，现要啊。走，现在就走。
4: 罗盛登，罗盛登。
0: 苗二鹏，赶紧给这要饭的带走，快点来。
5: 交给我吧。你想往哪儿跑？现在就给我回家，立刻马上。
0: 哎，你俩干嘛呀？
4: 快跑。哎，
0: 小鹏，
1: 下来。再见，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4: 我们要去北京了。师傅开车。
6: 开不了，还十分钟呢。
5: 这个时间真的很难把控。哎，
1: 是啊。
0: 苗二鹏，你瞎掺和什么呀？
5: 我瞎掺和他什么情况你心里没数吗？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为了保护你，我给你当保镖。
0: 保什么镖啊？
5: 你别取我大拇哥。
0: 你哪个拇哥都不好使。就他这样给你当保镖呀？
4: 我走你。
0: 你走。你们这样我真的很难放心啊。
5: 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啊？我全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什么？琳琅满目。哎，
7: 薯片、饼干、
8: 农夫山泉、
9: 有点甜。
0: 这个票还没开你就喝完了。
5: 北京的户口我也准备好了。
0: 你也是周杰伦给你办的吧？
5: 周杰伦？周杰伦都不是北京人，他怎么给我办户口？一听就是个骗子。我是汪峰给我办的。
0: 那汪峰，汪峰那肯定也是个假的呀。
1: 就是，汪峰这么大明星凭什么给你办户口 啊？
0: 现在知道汪峰是大明星了，周杰伦是素人呗。
5: 你俩等着，我现在就给汪峰打电话。
0: 不是，你打。
5: 还没接，还没接，还没接。
7: 喂，
10: 叫老师。啊，
0: 汪峰老师。
4: 打我走我。
5: 对不起老师。
0: 不要再闹了。你们两个去北京挣不到钱怎么办？我话说重了啊，我只是担心。
1: 救救我儿子！
0: 你们这就是诈骗！
1: 韩哥，哎，
4: 罗盛登，
1: 罗盛登，
4: 罗盛登
1: 来了，再见，
0: 跟我回去吧。
5: 你就让我们去试一次吧。
0: 你们混不下去的。
1: 张成，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相信那个周杰伦吗？因为他是唯一支持我的人了。 去了北京以后，我可能会跌倒，会放弃，会被所有人笑话，但是我不怕，我就是想去试一试。你作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却不能支持我们哪怕一次吗？
0: 我知道了，那这钱你还是拿着吧，家里这边就交给我，你们赶快去吧。走。
1: 谢谢。
0: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欢笑？
2: 长城再见，我要唱歌去北京追寻梦。
4: 你等会儿。罗振东，你干嘛呢？
1: 你都给我吓着了！
4: 你给我吓着了！
1: 这首《友谊地久天长》是一首传世经典，我刚才用的音域主要是 C 到 High C。
4: 你先别 C 了，是这样，你们音乐圈的事儿我可能不太了解，你就唱一首我能听明白的好不好？
1: 好好好，
4: 啊对，
1: 那这样，我来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
4: 来吧来吧来吧，我听一下。
2: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4: 不用再唱了，
1: 听懂了吧？
4: 我听懂了。嗯，罗振东，你干嘛呢？你太过分了！我使劲使劲给你借钱，我给你爸使劲使劲往山上引，我好不容易给你送到这儿了，你给我来了个一闪一闪亮晶晶。什么是一闪一闪亮晶晶啊？
1: 你咋了？
4: 来，你给我滚下来，苗鹏！来，
1: 我唱歌给你唱愤怒了。
4: 别吃了！就他唱成这样，你跟他去北京啊？
3: 他唱挺好的。我天哪！
2: 不懂音乐就别拦我。哎，
1: 你好像一个鼓手。苗子，你给我当个鼓手怎么样呀？
7: 哎，我觉得行，我刚节奏感是不是挺强
4: 的？哪儿强了？哪儿强了呀？
1: 像你这种不懂音乐的人，是根本没有节奏感的啊！啊啊！怎么样吧？我再来一个。
4: 罗振东在这儿。
8: 罗振东在这儿。
4: 妹妹，你怎么来了？
9: 上当哥哥。
10: 豆豆，
4: 豆豆，你赶紧劝劝他吧，他要去北京。
1: 豆豆，难道你也是来抓我回去的吗？
9: 怎么会呢？我今天来就是要陪你一起去北京。
4: 啊！豆豆，你疯了？你是我亲妹妹，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傻豆豆。笨豆豆，去了北京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过得很苦，我有可能一周都接不到活。
4: 你一辈子都接不到活。
7: 他现在有我给他打鼓了，
4: 你打个屁鼓。
5: 他要干嘛呀？
4: 他要气死我是吧？
5: 他不是那意思。
4: 你要气死我呀，苗鹏！
9: 如果再加上我的伴奏呢？
4: 豆豆，爸妈花钱给你学琴，不是让你去卖艺的啊。
2: 满天都是小，
4: 豆豆不要再聚了，
5: 别老拉我车门，好好练琴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说什么事儿，豆豆？咱们以后换个赛道啊！罗振东，你把我妹妹害成什么样了？啊！不是，我跟你拼了！
2: 一闪一闪亮晶晶，
7: 你演奏人干啥呀？
4: 滚！今天。谁都不许去北京！
1: 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4: 罗振东在这儿，
1: 罗振东在哪儿？
9: 啊！盛东哥哥，
1: 豆豆，
4: 小镇二霸，
7: 小镇二霸，我是罗振东的保镖，有什么事呢？你可以跟我
2: 说。你快一边去！
4: 大哥，今天给他们都带回去吧啊！
7: 别废话，上后面去。
4: 我这趟来就是为了把
1: 罗振东。
4: 我这趟来就是为
1: 了。你怎么在这儿？
9: 我要陪盛东哥哥一起去北京。
4: 我这趟来，哎呀，
7: 你干啥呀？
1: 你没听着吗？豆豆要跟罗盛东去北京。没错，豆豆这次来就是跟我一起去追。
7: 豆豆，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和他去北京啊？
9: 我要陪盛东哥哥追寻他的梦想，拉小提琴养活他。
4: 不是，那你也不能
1: 跟你给他拉小提琴了，
4: 那你也不能
1: 跟你还要养活他。
7: 不是，我不能说话是吧？
4: 我这不正给你解决呢吗？
1: 那你快点啊，
7: 豆豆，我问你，罗盛登有哪一点比得上我兄弟？
9: 盛登哥哥他眼里有光。
7: 不是我哥
4: 们眼里没有光吗？
1: 我眼里没光吗？
4: 他眼里没有光吗？你哭啥呀？
6: 你给我晃的哥。哦，豆豆，如果你要去北京的话，我也要去北京保护豆豆。
4: 你把豆豆留下不就完了吗？啊，雷子，你是我在小镇上最好的兄弟，你也要去北京，那我也去。你一个混混，你去北京干嘛呀？
3: 我考上北京的大学了，我肯定要去啊。
4: 你考上大学了啊？
6: 他考600多分，
3: 你没考上吗？
0: 先不聊这个话题了，我现在有点乱啊，我盘一下，我兄弟，我妹妹，喜欢我妹妹的人，大学生。
5: 上车聊吧，上车我给你清空
6: 了。上车走，别上来，
4: 都要跟他走啊！哎呀，
5: 让我先上，
6: 没有事，
5: 你要
6: 我上的，我爸来了。
0: 叔叔，您消消气啊，我刚才已，
8: 儿子，过来。
0: 拥抱上了。哎，
8: 你要去北京了？嗯，
4: 我干你了！我干你！你这个逆子！如果你今天去北京，我就干死你！
1: 我想问你，你在小镇待了这么久，真的快乐吗？哎
4: 呀，我用你管我！
1: 你不快乐。我每天都能听见你在水果摊偷偷练歌，一年365天都穿着这身燕尾服，但咱们小镇每3年才有一次文艺演出啊。
8: 可是每次文艺演出都有我，
1: 去年就没邀请你。
4: 你就听叔叔的话吧，你都把他气晕了。
1: 你们为什么都要阻止我去追梦啊？
4: 你那个梦太不靠谱了。
1: 什么才叫靠谱？靠谱就是按照谱子唱歌，唱出来也是别人的，只有不靠谱才能唱出属于我自己的歌声。反正有梦想总比没有梦想好一些吧。
0: 叔叔，不然您再考虑一下，万一……
8: 孩子，你有这么多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讲给父亲听呢？
1: 我怕我讲给你听之后你会裸脚，我就跟刚才一样。我真的，
8: 反正无论如何我也是不会允许你去北京。哎，怎么我穿个鞋的功夫我儿子不见了呢？你看到我儿子了吗？
6: 没有叔。
8: 你看到我儿子了吗？
0: 我也没看见。
8: 你看见了？
3: 我也没看见。
11: 我看见了叔，就在
4: 这。我这个人
8: 省灯啊，你跑吧，跑得越远越好，我已经追不上你了。跑累了记得回小镇上来看看啊。孩子们都上车，别亲了，来。哦，去找找我的儿子吧。
6: 来啊，上车。
0: 叔叔你也别太伤心了。
8: 我不伤心，见到圣灯记得帮我转告他。
0: 我知道，我一定让他出人头地。
8: 出人头地算个屁，开心快乐。
0: OK
8: 那我找个地方练歌去了。
1: 张成，我是不是死了？这所有人看不见我了现在
4: 啊。你傻呀，你还看不明白吗？
5: 哎，走了，
0: 去吧。
1: 张成啊，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我就不去了，我的梦想就在这儿，赶紧走吧。

程，再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好了
5: 啊，好物推荐开始了。
4: 好物推荐，
5: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小食。
4: 什么呀？
5: 早餐饼干。里面添加了黄瓜籽粉。
4: 哎呦，你看看这多好。
5: 它的品牌叫新盖盛。新盖盛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啊。配料呢就是小麦粉、植物油、黄瓜籽粉，添加量大于等于10%，然后有黄瓜籽、鸡蛋、脱脂乳粉、食用盐、麦芽糖醇、碳酸氢胺、碳酸氢钠，还有碳酸钙啊。这是它的配料，它的保质期10个月，开袋即食的啊。这个早餐饼干呢，如果您比如说怕升糖啊，然后又嘴馋想吃这个饼干的话，普通的饼干可能高油高糖是吧？
4: 对，
5: 或者是有些低卡的又不好吃。
4: 对，
5: 您可以选择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这个黄瓜籽呢，它能够强筋骨、去湿气啊，就是还有补钙的作用。但是熬煮呢，打粉可能就比较麻烦。
4: 对，是。
5: 那您看，您吃了这个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呢，黄瓜籽也补充了，然后呢也解饿了，是吧？
4: 是。
5: 嗯，
4: 还解馋了呢。
5: 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配料表里面呢，它也非常干净，
4: 嗯，
5: 没有添加剂，是吧？就是放心吃。
4: 对对对对。
5: 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黄瓜籽啊，它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
4: 老黄瓜籽
5: 当季采收，
4: 嗯
5: 啊，然后呢，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4: 对，
5: 它是低温慢烤的，非油炸不油腻，
4: 嗯。然后呢，我们跟大伙儿说啊，这款饼干平时一盒呢得40多块钱，四盒得160是吧？哎，今天不是，我们给您99块钱，
5: 99六折，
4: 哎。
5: 节目期间下单呢，还额外送您3盒同款。
4: 哎呦，
5: 就原来小300块的量，今天99，直接带走7大盒。
4: 你看看，
5: 7大盒啊，
4: 对，
5: 算下来一盒呢10几块钱。
4: 可不，
5: 嗯，它是独立包装，开袋即食的。4009990139，4009990139，快来抢购吧啊！
4: 赶快！
5: 你也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饼干”，能看到图片，在链接里直接下单。
4: 对，
5: 这个黄瓜籽粉，可能平时家里有老人的，想着都会说给老人买一点，是吧？
4: 是，
5: 磨成粉了，然后拌在饭里吃，壮骨，补钙。那我们这个黄瓜籽粉饼干呢，它是直接做成饼干了。高钙黄瓜籽粉饼干，每100克含钙786毫克啊。而且呢，它这个它确实它不像是我们一般在市场买那种说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叫低卡的。现在很多朋友说买着饼干买低卡的，
4: 听过，
5: 就想吃饼干，但是我还不想摄入那么多能量。低卡的它未必好吃。
4: 对，不好吃。
5: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黄瓜籽粉早餐饼干。
4: 那关键这个黄瓜籽呢，还有这个接骨壮骨这么一个土法子呢，
5: 还
4: 不升糖。对，
5: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4: 试试，
5: 可以试试啊。
4: 好，
5: 再说一下，4009990139，4009990139，4盒立享6折价，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您3盒，到手是7盒。
4: 对，
5: 包邮到家，1盒16小包。
4: 嗯，
5: 1盒16小包啊，它是独立包装，开盖即食的，开袋即食。4009990139，4009990139。
4: 哎呀，我们听歌吧，实在是没时间放那个相声了。
5: 你刚才那个放完了，
4: 鬼迷心窍放完了
5: 啊。好吧，你们真应该请刘小乐给你们唱一首，
4: 但是这个歌我真唱不来。
5: 你注意我的眼神。
4: 嗯，
5: 谦虚的不是地方。
4: 啊，
5: 特别喜欢刘小乐，他最爱的一首歌。
4: 嗯， 谢谢忍者乱太郎送出的小心心。
5: 但是刚才这个人刚才
4: 没提他，人自个儿说了。好，谢谢忍者乱太郎。
5: 刚才确实，刚才人家那个宗盛大哥已经唱了，是吧？
4: 嗯，对。
5: 咱就
4: 杨宇，听着听着就想起了前女友们。
5: 啊，那放歌吧。今天下面一首歌什么？
4: 不如见一面。不如见一面。
5: 海拉木的。
4: 是一个不？
5: 是，来吧，听。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的节目啊，希望您和大家聊一聊胃肠健康的问题哈。
3: 嗯，
2: 俗话说说十人九胃。
3: 嗯
2: 啊，这话是真不假哈，到如今我查阅这个数据哈，在我国患有胃肠病的患者已经是高达 3.5 亿人呐。
3: 嗯，很多的是。
2: 啊，这个胃肠病在中老年人当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高达 80%。
3: 嗯。

0: 而且这个病早就不是说单纯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啊，我看这个数据啊，他说胃肠病在18岁到35岁，在青壮年群体当中的渗透率约为30%，已经超过了4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一个总和了。
1: 嗯，年轻人也很多，
0: 嗯，
1: 对吧？这个趋势现在的确很严重。
0: 哎，而且呢，这个胃肠病所诱发的症状很多呀，这也非常常见，什么胃胀、胃疼、嗳气、打嗝、食欲下降、腹胀、腹痛、腹泻、便秘啊、糜烂、溃疡、息肉，甚至说它发生胃肠的一些恶性病变，
1: 嗯，很多的，
0: 嗯，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重视这个胃肠调理了，
1: 嗯。
0: 曝光度比较高的，我发现就是各种的胃肠的益生菌。
1: 对，
0: 哎，这个有益菌类的产品特别受大众的欢迎和认可。那很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啊，家中就常备了很多的肠道益生菌，各种的这个产品都有。
1: 嗯，是。
0: 有人说他用了这个益生菌以后啊，的确是肠胃很舒服啊，这个排便呢也都好转了，也规律了。
1: 嗯。
0: 但是也有人说喝了很多的益生菌有益菌没有给自己的肠胃病带来多大的帮助。
1: 嗯
0: 啊，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属于是生物医药的范畴。
1: 嗯，
0: 哎，都是从某些其他的生物体发酵提纯的一个高活性的有益菌，因此它的活性很高，所以说效果很好。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说效果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呢？
1: 嗯，首先呢，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它是属于这个生物医学啊衍生的这个生物技术，
0: 嗯，
1: 而带来这样一个产品，
0: 嗯
1: 嗯，但是它和其他的这种生物制剂啊。在取材和成分方面呢，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哦。
1: 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生物制剂是什么？我一直在讲，它都是从自然界当中，就所有的这什么要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的物种当中，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来提纯提取出某些咱们人类人体不具备的一些优良的一些物质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抗体，
0: 嗯，
1: 或者一些珍贵稀有的一些成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实现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再通过基因的匹配，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被人体所使用，让人体细胞能实现和谐的长期共生，
0: 嗯，
1: 才能持续的发挥作用，
0: 嗯
1: 啊，而且呢，再就是什么，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化学激素啊，或者人工合成的，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它属于纯天然的生物成分。因此呢，说这种生物制剂来说呢，安全性肯定是极高的，活性也是非常好的，啊，效果持久性也是非常好的，这都是它的特点。
0: 嗯，
1: 那么这益生菌呢，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技术上，它利用的是生物技术进行发酵的，这个是不假。
0: 嗯，
1: 但从成分上它是什么呢？它就有区别了，它是用这种特制的发酵罐，然后干什么呢？用一些人工已经配置好的蛋白冻。包括葡萄糖，包括寡糖、维生素，通过这些作为培养基，然后通过特殊的温度控温，然后观察 pH 值啊，包括厌氧环境，干啥呢？它发酵的过程让什么益生菌产生了，开始大量的繁殖这种益生菌了，啊，这益生菌啥？就是主要里面就是两大核心，一个是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这都是对胃肠道非常有益的有益菌。然后发酵完之后怎么办呢？通过离心技术收集这些菌体，然后通过特殊的洗涤去除这些培养基，然后进行冷冻干燥或者冻干，啊，把它做成菌粉了，或者是呢把这菌粉直接灌成胶囊粉剂或者颗粒等等，这些剂型是这样的。
0: 嗯，我听了这个过程，我可能说的不对哈，
1: 嗯，
0: 但我感觉有点像做酸奶的感觉。
1: 嗯，差不多，差不多，工艺技术差不多，
0: 是不是这意思？就是把牛奶通过一些菌类放在里边，
1: 嗯，
0: 然后最后就让它发酵了，
1: 哎，
0: 变成了酸奶。
1: 哎，对，要这个是菌嘛。
0: 啊，就是说，从这个成分的选择上，它利用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叫活体的生物的物种。
1: 对。
0: 啊，它利用的是什么？ 蛋白冻啊、葡萄糖啊、寡糖啊、维生素，就是它是这些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做培养剂了。
1: 哎，它是主要原料，都是人工合成的这些东西，它不是这种天然的生物啊、物种啊。
0: 它是通过这些一起就发酵得出来有益菌了，
1: 就为了发酵这种有益菌啊。但是利用这个生物技术啊，发酵以后呢，培养出来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呐、咱们也要承认，对于这种菌来说，发酵出来这段时间，还是有活性的。肯定只要是菌，大家记得啊，不管是什么菌，就包括什么细菌都是，它都是有活性的。
0: 那我明白了。那这个益生菌它和胃肠道疾病之间，它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1: 肯定有啊，因为咱们这个肠道里本身就生活着大量的这种微生物、各种细菌啊，这也是最容易堆积聚集的地方啊，是吧？因为我们每天你说吃的喝的，都要经过这胃肠道吸收、消耗、转化，食物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各种细菌、微生物啊？啊，什么有益菌、有害菌都有。都容易最终在哪儿？它不都是在胃肠道中容易积聚，在这样长时间生存和繁殖吗？
0: 对呀，
1: 所以说是各种细菌啊最喜欢聚居寄生的场所。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胃肠道细菌加到一块儿，从生物医学很早就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和发现了。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38万亿的数量，分布在我们这个胃呀、十二指肠这个空肠啊，就是上段小肠，包括回肠的下段的小肠，包括结肠、大肠当中，全分布在这里边了。38万亿的数量，你如果按照称重按重量换算的话，就成年人啊，就这些菌加到一块的总重量能达多少呢？能达到2到3斤左右啊。所以你想想啊，是他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密庞大的这个叫肠道的一个叫微生态的一个系统嘛。
0: 我听起来挺吓人的呀。那这么多细菌，那我们这个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1: 实际上呢，在这些所有的这个细菌当中啊，它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它不都是坏的。好的是啥呢？就是有益菌，它就有益处的。坏的就不就有害菌，叫致病菌了。统称到一块儿什么呢？叫细菌。啥叫细菌呢？它是一种菌类，是非常微小细小的，不是说细菌都是坏的
0: 啊。这个看来是我们平时观念的概念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提到细菌，觉得全是坏的。
1: 它只是很小，通过高倍显微镜能观察到是细小的，所以叫细菌。所以这个菌它有分有益菌和有害菌。你就比方说这个肠道当中胃肠里面这个有益菌，你像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呢，包括呢这个婴幼儿期间啊，胃肠道主要是婴儿的这种双歧杆菌，还有两歧双歧杆菌。这都是好的，这都有益菌呢。干啥的这些？它能产生乙酸、丁酸，能加固整个肠黏膜的屏障保护，抑制有害菌的滋生啊，调节局部的这个免疫，减少肠道这些低温的炎症，这都是它的好处。包括还有啥？你看这个就乳杆菌类的，也叫啥？叫后壁菌门，它是一个门类了啊。这里面包括啥呢？你像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植物乳杆菌呐、嗜酸乳杆菌呐、甘络乳杆菌呐。或者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呢，这些也是有益菌。这些菌干啥的好处呢？它能产生乳酸，降低肠道当中的 pH 值啊，也能够什么压制抑制病菌的形成，改善像腹泻啊这种症状啊，而且呢还能够辅助调节肠道免疫。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后壁菌门下产生的一些像丁酸菌，这个菌很关键，它是属于肠道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的啊。还有芬罗斯氏菌呐、普拉梭菌呐、包括直肠的真杆菌呐、还有这个瘤胃球菌呐，这也是有益菌。这些菌类干啥呢？它也是生成丁酸的，也叫什么叫短链的脂肪酸。是肠上皮细胞主要的营养和能量的来源啊，能起到抗炎、修复肠黏膜、降低肠息肉的形成发生、减轻肠炎这种炎症性刺激反应。还有什么呢？嗜热链球菌，这也是有益菌，好的菌，也是产生乳酸，协同这种乳杆菌辅助调节肠道的整个环境， 包括还有一类叫啥呢，叫布拉树酵母菌，这是一种真菌，也是有益的。对于什么呢，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产生的腹泻，哎，它就发挥作用，抑制这种腹泻的形成，还能抑制一些有害的致病菌。你看这些啊，就我刚才讲到这些，它是啥呢，都是胃肠道当中好的叫有益菌。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就这些好的有益菌呢、啊、它一定要在总体这个菌群当中啊，它得占据主导的位置，数量一定要多，要占有主导控制权，这是很核心的。那么这有害菌咱知道它肯定就致病性强了，
0: 对呀、
1: 啊，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就要正常我们这个健康的肠道啊，应该什么是有益菌多，有害菌要少。
0: 嗯，
1: 如果说有害菌数量一旦要高了，超过这有益菌了，就容易诱发炎症啊。因为什么？它们能释放大量的毒素。你比方说这很多有害菌产生啥呢？产生这种荚膜梭菌，这种荚膜梭菌就属于有害菌，它能够产生毒素，可以引发肠炎、腹泻。过度的增殖增多就会破坏整个肠黏膜。还有一种什么叫艰难梭菌，也是有害的。这是什么呢？尤其是滥用或者使用抗生素以后，把有益菌也大量的给杀光以后，然后这一类的有害菌开始大量的爆发了，会出现什么严重的这种伪膜性肠炎，会出现剧烈的腹泻。还有这种致病性大肠杆菌，它也是产生毒素，会引发腹痛、腹泻、肠黏膜的损伤。沙门氏菌、致贺菌，这都属于外来入侵的这些致病菌呐、啊，包括食物中毒、细菌性疟疾，还有弯曲杆菌，这也是通过食物食源性进入的这种致病菌，急性的这种肠胃炎。你看看这些菌类什么，它都是有害的致病菌。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就整个胃肠道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它不能说只是光有有益菌，同时也是需要有害菌的。你看有害菌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但是也是需要的。只要是能实现什么呢，就有益菌和这有害菌呢、啊、它的菌群一定是平衡状态，就有益菌的数量一定要多，它一直能占据主导位置，它占据主导，它始终能压制抑制有害菌的数量，不让它过度的增殖和繁殖。只要他们有害的这些致病菌它不过度的增殖繁殖，这就可以，咱肠道就能保持个健康状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这些有害的细菌当中，有一些的有害菌呢、啊，只要是它数量不多不超标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呢，它能起啥作用？训练咱们肠道一个免疫系统，有害菌这种抗原呢，它能够持续这种低水平刺激肠道免疫，能加强肠道的免疫，让肠这个免疫细胞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啊，不至于什么出现这种应激性反应迟钝了，啊，尤其是刚出生婴幼儿阶段，这种有害菌对于肠道这个免疫的训练是很关键的。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致病有害菌呢，它能参与啥呢？能帮助肠道免疫系统的一个发育，能够起到很好助力的作用。但是有前提啊，就是虽然你看它有好处，但数量它必须什么，不能有超过有益菌了，它必须什么呢，在很低的水平。如果它过量过高过多过度的刺激以后，它们就会诱发慢性炎症了，就是坏的了。另外还是什么呢，这些有的有害菌能参与一些部分的代谢，比方说部分的大肠杆菌，它可以帮助什么合成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的好处是啥呢，占位性病变防御。
0: 嗯，
1: 哎，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有害菌呢，它占据一部分的这种肠黏膜的位点，它能阻挡外来的这些致病菌入侵和定制在这个地方，就防止占位病变的发生。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一旦这个菌群失衡了，这种有害菌要数量也千万不多，要过多就麻烦了，多了它们就开始疯狂的增殖啊，数量多了就变得麻烦的来源了，益处就全都消失，没有好处了，就会马上变得都是坏处，就马上就开始攻击，变成伤害了，啊，所以说这个数量上一定不能多，这是核心前提。
0: 嗯，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叫菌群世界。
1: 对呀、
0: 这里边呢有好的菌也有坏的菌。
1: 嗯。
0: 啊，那只要是能够好的一直多坏的少。
1: 哎。
0: 哎，这些坏的这些有害菌它也能发挥一些好的作用。
1: 哎，没错，对。
0: 啊，但是如果说这些坏的有害菌太多了。就他们就完全变坏了，
1: 对，就全都变坏了
0: 啊，因为他们势力太大了，就不受约束管控了，就全都。

0: 是去搞破坏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可以这么理解嘛，啊，就像有这个同样这一波人是吧？
0: 嗯，
1: 哎，好人占多数，坏人占少数，没事儿啊，他们有点坏心思啥的也被压制住了，
0: 嗯。
1: 对吧，他搅不动什么大事儿，而且好人净干好事，慢慢把少数的坏人可能慢慢还带好了。
0: 嗯。
1: 啊，如果反过来说这个坏人要有钱多了，那坏了。啊，他们就起事了。是吧，那可能没有一个人用心做好事，全开始干坏事了。啊，他不受约束了，不受控制了嘛。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就记住要保证咱们的胃肠道有益菌的数量一定是占据主导位置的。只要是它的数量一直多啊，能有效的压制抑制有害菌，不让它过量的增殖和繁殖，咱们肠道的菌群就是良好的，就不会产生各种炎症感染和各种病变的发生啊。
0: 嗯，那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动减少吗？或者说我们平时用的哈各种有益菌都是给肠道来补充有益菌，那我们所有人需要定期来补吗？
1: 首先是这样啊，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咱们身体这个有益菌它自己是不是会减少，这个答案是一定的，就身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然的衰减，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加速它的衰减和下降，数量的减少，
0: 嗯，
1: 它不是说一旦拥有就永久固定的。那就比方说啊，你自身这些原极菌，啥叫原极菌，就比方说双歧杆菌啊，普拉梭菌啊，啊产丁酸菌等等，这些有益菌就生下来了，它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已经定植了，
0: 嗯，
1: 随着生长发育期它是不断的增殖和繁殖啊，但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啊，生理性的功能也开始什么从顶峰也会逐渐的往下走，所以说这些有益菌正常来说能达到什么时候呢，就达到这个中青年是达到顶峰了啊，就发育啊就繁殖增殖的数量是最多的时候了，最好的时候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到了中老年之后，比方说双歧杆菌啊产丁酸菌这些有益菌它会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它也跟着逐渐的逐年的开始什么数量开始减少了，
0: 哦，它也少，
1: 哎，它也开始逐渐减少了啊，就增殖繁殖能力差了，啊，它这一少，那有害菌就开始大量繁殖了，
0: 嗯，
1: 哎，这有害的这些致病菌的占比就开始上升了，所以这个属于啥呢？就属于人体衰老伴随的一个正常的变化，啊，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啥？就饮食结构的改变，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导致的。长期，比方说这个膳食纤维吃的少啊，
0: 嗯，
1: 蔬菜啊、粗粮啊，啊，补充的寡糖物质不足。啊，因为有益菌呢，它全靠这些口粮啊，它缺少这些口粮，得不到这些营养，它数量也会慢慢的降低，慢慢的减少。再加上如果你长期高油高蛋白，老吃这些精加工的饮食，碳水太多啊，这些是属于啥？有害菌喜欢的东西。
0: 嗯，
1: 你相当于你优先的供养这些有害菌，那有害菌大量繁殖，有益菌呢，它的压力就大了，它自己的口粮你不给它提供。啊，有害菌呢它专门吸收这个它需要的口粮，在这种强烈的竞争激烈之下，有益菌呢就占下风了啊，也会逐渐变少了。再就是什么抗生素，刚才不是说了吗，啊，很多疾病包括很多胃肠道病都喜欢用抗生素嘛，
0: 嗯，
1: 抗生素这种打击是断崖式的减少，因为抗生素咱知道它可是不分好坏啊，不但能杀死有害的细菌，它还能什么大量的杀灭有益的这个细菌，
0: 好的也杀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吃完或者用完抗生素以后，比方说这个双歧杆菌呐、产丁酸菌这些主要的有益菌会大幅的下降了，
0: 嗯，
1: 啊，甚至有部分人几个月都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还有什么就慢性的炎症，像肠道疾病、肠炎的、肠息肉的，有肠漏状态的，这肠道的炎症环境本身就能够抑制有益菌的增殖和生长，啊，它一直在抑制它、压制它。啊，这有益菌繁殖就很慢，尤其是这种炎症因子会压制双歧杆菌，包括普拉酸菌这些增殖会严重的受到抑制了，也导致这些有益菌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都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另外就是生活方面呢，不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压力过大啊，熬夜、睡眠不足啊，全身激素改变，都会导致肠道微环境发生改变。这个有益菌的数量也会出现持续性的减少和下降。
0: 嗯。

0: 还有就是肠道本身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这个胃酸分泌异常了，胆汁分泌紊乱了，肠蠕动过快了，啊，就经常腹泻的，这有益菌还没来得及及时的繁殖就被排出体外了，也导致数量下降了。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你刚才问的第二问题了？每个人过了中青年以后，既然呢，他都会有很多种原因导致他不断的减少。那我们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及时的、定期的来外源的补充这个益生菌相关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是不是需要都要去用呢？这个我给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个不完全是需要的，不是说一定是需要的啊，也就是你即使不吃益生菌，只要环境合适，自身的有益菌是可以增值、可以恢复的。比方说，在日常饮食当中，咱们均衡一点。啊，经常你比方说喝点无糖的酸奶呀、或者开菲尔啊，或者吃点发酵的豆制品，什么纳豆啊、大酱啊、腐乳啊，吃点什么泡菜呀，你像什么酸菜呀，还包括洋葱、大蒜、韭菜、芦笋、香蕉啊、橘鱼、燕麦呀，是吧？包括大麦呀，什么苹果、梨子呀，什么草莓、树莓、蓝莓等等，太多太多了，这都是可以助力。哎，咱们身体胃肠道当中各种有益菌增殖的、繁殖的这些东西食物，都是什么？有利于助力什么？有益菌繁殖和滋生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日常啊，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某些物质，可是从冬虫夏草这种活体生物当中，人家提纯提取出各种高活性物质了。冬虫夏草本身也就是纯天然自然生长的，是有生命的这种活体物种啊。它可不是说人工配置好的这种蛋白质啊、葡萄糖啊、寡糖、维生素啊，对吧？不抑制、压制有害菌的数量和繁殖，也就是保护、实现肠道菌群平衡的。就比方说，肠道、胃肠道当中有益菌少了，你及时补充一点它能快速的什么，把这个过多的有害菌，它能及时的什么，给它压制、抑制住嘛。它实际上是就是维护肠道菌群平衡的，它并不是说你胃肠道出现各种损伤病变，你用它来治疗修复的，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所以这点啊，大家千万别听信一些人胡说乱讲啊，忽悠啊，有的说，哎呀，这益生菌它既能保护胃肠道的健康，还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你千万别信，为什么呢？你看吧，它肯定是让你花钱买它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你可千万别上当路，
1: 哈哈，这回大家是不是又长学问了啊？避免踩坑啊！千万要知道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
0: 要知道的，对，
1: 你别耽误自己的疾病，那就不合适了哈。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比方说有各种的，这个胃肠炎啊，胃肠出现糜烂了、萎缩溃疡啊、增生息肉啊，甚至说我们出现了恶性病变了。那么，到底它在治疗上好不好解决恢复呢？因为现实当中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说难以解决，反反复复发作，所以就把这类病都叫做慢性病了。
0: 胃肠道这个疾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啊，就这个说法，实际上从我角度我不认同啊，不认同在哪儿呢？就是慢性病这三个字儿上了。什么叫慢性病啊？现代医学定义的啊，什么呢？病程时间长，但是呢，它进展的速度还比较慢，主要还难以治疗或者叫难以根治，需要长期的去管理这种疾病啊，他们叫慢性病。你要从这个定义来看呢，你现状现实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就这胃肠道的问题，他总是反反复复，就这些毛病他总是好不了。你要这么看，从现实来看还确实挺符合。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一旦把这个胃肠道疾病，你要把它定性为慢性病以后啊，这个患者老百姓的认知，你就相当把他给带偏了。因为他认为这是慢性病，他就觉得这病没法治或者是治不好。怎么办呢？说哎呀，只能啊，就用一些基本的方法能控制维持就行了，不发展不严重就不错了。一旦有这个想法，实际上就很被动了，这是不对的。你就比方说中医方面，从中医角度压根儿就没有慢性病的说法，就中医对这个胃肠道疾病也是同样。怎么叫啊？胃肠道中医叫什么呢？叫属于叫胃脘痛，属于脾满膈逆，包括泄泻、便秘，属于这些范畴。

0: 你看，中医说什么？全是说的都是症候症状的表现，啊，比如说这胃疼了，中医讲是寒还是热，是虚还是实，是气滞还是实积，是肝气反胃还是脾胃虚弱。同样是胃疼，原因肯定不一样，调理方式叫辨证论治，中医也不同。所以在中医看待胃肠病，根本原因就一个什么呢？中医讲就是脾胃虚弱，脾主运化，胃主收纳呀。什么叫收纳呀？就是胃能装东西，还能消化东西啊。腐熟东西啊，什么叫运化？就脾啊，能把什么胃腐熟腐烂的这些吃的东西，它能够什么升清降浊，转化成啊精微气血，来送到全身各处，保证身体的需要各种能量。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经过胃的腐熟、脾的运化，化生水谷、精微物质，中医讲叫化生气血来滋养全身百脉。所以，中医说脾胃功能好的，吃进去的东西就能被正常转化、吸收、利用。哎，那身体的精气血就好，抗病能力就强。那反之，你吃那东西呢，运化不掉，还吸收不了的，排不出去，那是啥？中医叫什么？都叫浊物、废物，大量的淤滞在胃肠道里面了。那这些转化消耗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存放的久了，在里面是不是就会化生毒啊？
1: 对
0: 不
1: 呀，
0: 好的东西啊？那这个毒是不是会带来不好的气？我之前不讲过什么？
1: 浊气，
0: 浊气呀、啊。
1: 嗯。
0: 哎，所以你看，有些老年人的脾胃运化功能很差，这个浊毒垃圾在胃肠道里面积聚，它排不出去啊，就产生这种非常重的浊气了。浊气是什么？困住黏腻，它困住脾胃的生发运力，脾的动能就越来越差，胃的功能越来越弱，被浊气所困着了。这时候呢，食欲减退了，哎，看东西呢不想吃，恶心啊，吃点东西哎就想吐。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被浊气压制，你想想是不是就没有了力量啊？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经常感觉浑身沉重、乏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排便不爽，都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哎呀，出现这些情况，你要到这个医院，你要去检查呢，哎呀，各种什么验血的、验便的啊，还是这个肠胃镜的，各种查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病变。要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胃肠道啊，的确还没有发生到实质性损伤和病变形成，只是这些浊气聚集过重，产生什么一些不良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已经有了。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坚持加强，给它做好。我不之前讲过吗？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把它吐出去，让清阳之气逐渐充盈起来。哎，脾胃的动力动能就好了，胃肠蠕动就会越来越好了，有动能有劲儿了。然后呢，你出现的这些症状问题，慢慢逐渐就逆转就恢复起来了，所以这就好解决。但如果说我们在医院去检查了，发现什么，比方说告诉你肠道黏膜已经出现各种炎症和感染了，甚至都发生什么溃疡和糜烂了。啊，这实质性病变有了，那就得重视起来了，啊，那这可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啊，就把这些实质性病变都给你呼吸吐纳就做好，这个实现不了，啊，也不是说你喝益生菌就能喝好的，尤其是这什么胃肠黏膜这种糜烂溃疡，如果不处理好，时间长到后期的话，它会诱发持续性出血、穿孔啊，甚至幽门梗阻呢，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你要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得重视起来的。
1: 那楚老师，这个胃肠黏膜的糜烂溃疡啊，它怎么治疗说它能好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呢？
0: 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你要从现代医学发现什么呢？就是胃酸、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是主要的啊，以及长期吃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包括抗生素这些东西，造成这个胃肠道黏膜组织发生破溃了，形成糜烂和溃疡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治疗思路也是很直接。第一个，抑制胃酸分泌啊，用什么呢？用拉唑类的药物把胃酸分泌。啊，把它调控好。第二就是杀菌类的药物啊，针对幽门螺杆菌啊，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去抑制、去清除。再就是什么，用痢剂，比方说像这个硫糖铝这类的药，干啥呢？它能覆盖溃疡面的表面，就有这种糜烂溃疡的地方，它很好的给它覆盖上，就相当于给什么，给胃肠黏膜受伤的地方做了一层外层的保护啊。
1: 那这套方法它有效吗？

0: 有效啊，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很管用的。但是呢，说针对一些顽固性的，就致病菌造成的一些炎症感染呢，胃肠溃疡，比方说糜烂的面积比较大、比较深，而且病程伴随的时间比较长，那我刚才说的这些，西医的这些方法啊，从长期效果来讲，那就是捉襟见肘了，那就是很难是恢复全面的。
1: 是啊，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溃疡啊，有炎症啊，有感染，有水肿的，通过传统治疗方式，它也始终就是一个维持抑制吧，始终是恢复的不理想。那如果我们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它有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呢？
0: 生物医学是什么呢？它认识的层面一定是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它看待这个糜烂和溃疡发生，包括发展和形成的过程。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发生损伤、坏死、脱落，最后形成这种破溃的创口。那为什么黏膜的一些上皮细胞会损伤、会发生坏死呢？如果从基因层面就发现了，是炎症因子的持续释放，氧化应激产生的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导致细胞线粒体功能受损，而且细胞本身又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和营养，让黏膜细胞的基因抗体失去自我保护的功能，被胃酸呢、细菌攻击以后，很容易就出现损伤了。所以说，生物医学在治疗干预方面呢，是直接作用于哪儿呢？是细胞核心，从基因物质入手。你比方说，针对这个炎症因子释放的基因物质，它进行直接干扰和对抗。啊，你看现在医院有这个广泛用的生物制剂什么呢？阿达姆单抗，商品名叫修美乐，啊，它是生物制剂啊，它是专门抑制这种黏膜细胞过度的激活免疫的一种反应，它能把这种持续的炎症因子释放的信号给它掐断了。给细胞膜的重新修复和构建能赢得很好的时间，啊，还有细胞在炎症因子的攻击下会不断的产生自由基，而自由基也会持续破坏细胞的整体结构。那么针对于自由基，生物制剂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维德利珠单抗，商品名叫氨基优，它能够直接清除这种氧化应激的自由基物质，能修复细胞线粒体，从根源上为细胞补充能量和营养。所以说，生物医学对于这种胃肠道黏膜糜烂和溃疡，是从胃肠道黏膜细胞的基因入手，来阻断、消灭这些炎症因子，清除自由基，修复线粒体，同时还能给这种病变受损的细胞补充营养和能量。针对于这种顽固的炎症感染，造成持续性、大面积的、深度的这种胃肠道黏膜发生萎缩的、发生糜烂的、发生溃疡的，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就我刚才说的这两种，这都属于一线的了，广泛用的，是有了更好的方法，是可以完全解决的。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现在医院都有吗？
0: 三甲级医院，这都有啊，都有。
1: 那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如果服用它的话，能不能也同样发挥同等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很多已经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些人当中哈，有些患者正在服用这个产品，有的是自己本人，有的是身边家人，也有相关的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哈。大家想知道说我用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它有没有好的效果呢？
0: 你要说曹伟宁、曹工他们提纯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呀，它对人体这个诸多的作用呢，它主要依靠啥？不是通过生物技术嘛，它提纯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多种高活性的物质嘛，然后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层面开始发挥作用。那如果说利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只是单纯的说是如果想来解决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话，包括什么这个胃肠道的黏膜这种糜烂溃疡的问题，我怎么说呢？我感觉有点是什么呢？有点像用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
1: 大材小用 了。
0: 是有点大同小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就胃肠道黏膜糜烂溃疡，到现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早在很多年前，这个问题已经就被解决了。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比方说阿达姆单抗啊，或者是维德利珠，就这些三甲医院消化内科都是可以开到可以用的，效果也都非常不错，价格也不算贵。而胃舒康，你说这虫草制剂呢？你想它本身提纯量就很有

0: 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想用你随时都能用上的。
1: 嗯。
0: 再一个呢，你也知道，它价格肯定也不便宜。所以说，你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你完全用不着非得等着用这个虫草制剂你去用它。
1: 啊，
0: 你普通的生物制剂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当然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有的患者可能手里像现在有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那当然好了，那你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你就没必要往医院去跑用别的了。对吧？因为至于效果方面呢，还是愈后恢复程度来讲，肯定呢，要是对比来说，比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普通的生物制剂，那肯定要好太多太多了。这肯定要是承认的，毕竟无论是从成分还是技术上，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优势，是很多生物制剂它都没法比呀，对吧？咱就说成分，从药材角度来说，你说冬虫夏草谁不知道好啊？对吧？它一直都被历代的医家誉为啥？要治诸虚百损的圣药仙草嘛。那医学上很早就用虫草来治疗，包括这个神经性的，像胃痛、呕吐、反射、食欲不振、胃肠疾病，现代医学很早也都开始利用了。你包括清代医家赵玄敏在《本草拾遗》当中怎么讲啊？虫草功胜酒香虫，对于虚脾、虚胀、虚痛这一类虚损性的胃肠病有特异之功啊，说的多明白啊，
1: 特异，嗯，
0: 对吧，特殊的益处啊，
1: 嗯，
0: 以至于到现在包括生物医学，尤其是曹伟宁曹工带领的团队从基因工程层面介入以后了，人家利用这个高分子活氧技术把虫草的功能价值可以这么说又提升扩大了一大截儿。他们在提纯的过程当中通过这基因工程的技术干预，说把虫草里面那些核心的这些活心成分，你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啊、虫草酸啊、甘露醇啊、麦角甾醇啊、核苷酸啊，包括七大类45种人体细胞必须的营养物质啊，8种人体必须还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的等等，太多了，诸多的这些重要物质以高活性这种形态完整的结构都把它提取出来了啊，还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了。你就比方说针对于胃肠道的炎症感染，从基因角度，人体的 NFKB 这种信号通路是炎症反应的总开关啊。我说的 NFKB 是啊，就是一个什么某一种细胞基因的什么一种炎症反应的一个总控制开关，它一旦要被打开了，就会启动大量这种促炎的因子基因转录，让这些炎症因子不断的产生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的什么高活性的这种虫草素这个物质，哎，这个就了不得了，它就能阻断的这些炎症信号的传入。从临床当时的数据来看呢，这虫草素能让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炎症性细胞因子它不再继续释放了，让免疫细胞浸润的问题完全阻断了。
1: 嗯，
0: 而且从基因层面看呢，这虫草素的物质呢，它能抑制改变与炎症相关的有46个基因的表达，它都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它不是说把各种细菌和炎症因子给它抑制住，而是从源头，从基因，从深层次上不让这些炎症因子，这些所有的这些基因团给它打开，就相当于什么这些搞破坏的这些盒子不让你打开了。同时呢，这虫草素能显著的上调叫 NRF2， 这也是一个基因代号，是这种基因的表达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上调。NRF2 是啥呀？就是细胞内可以这么理解，是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个总指挥。
1: 嗯，
0: 它被激活以后，它会进入到细胞核的内部，启动一系列的抗氧化酶和解毒酶这种基因的转录。比方说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这些酶类。因为这些酶本身就是我们细胞自己的清道夫，很关键呐。一旦他们这个基因被激活打开以后了，细胞就能自主随时随地清除这些坏的自由基物质啊。再一个什么呢，人家曹工他们利用这个独创的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活体的冬虫夏草的提纯，
1: 嗯，
0: 而且提纯出这物质纯化以后又进行基因重组了，又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虫草素啊，就这个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和优化了，它能跟咱们人体不同的这个细胞基因受体能够发生精准对话。怎么讲，就相当于是一把专门为身体里某些细胞基因配好的钥匙一样，它能精准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的基点，它能实现完全性渗透了，从而它能够从根本上开始发挥作用。 而且再一个呢，从成分角度和冬虫夏草本身它自有的优势，那不有直接关系吗？那虫草生活在哪儿啊？高海拔、高寒、高缺氧这种极端的环境，
1: 对呀、啊，
0: 是吧？你别的生物物种是很难生存的，但冬虫夏草为啥能在那里完全适应啊，生息繁衍呢？是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还有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叫腺苷的物质，我之前都讲过吗？它能源源不断在体内产生和形成，所以才能保持它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啊。尤其是经过发酵真空提纯以后的这种高活性腺苷，它与其他生物体中的腺苷更是具备了巨大的核心优势，被人体这个细胞利用吸收以后，它不会被轻易的分解和代谢掉，持续在细胞体内发挥作用。而且虫草体当中的腺苷的含量还特别高，是其他所有的这种活性的这种生物，包括活性植物，是它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咱就俩以人参为例，人参当中不也有腺苷吗？
1: 嗯，
0: 人参腺苷的含量有多少？只有冬虫夏草的1/10都不到。从作用角度呢，更是无法相比的。而且通过技术，人家把冬虫夏草当中这种高活性这种腺苷，利用基因编辑与人体基因相互匹配以后，会对咱们胃肠这些黏膜的细胞营养和补充修复方面又起到关键作用。我之前还说过，咱们人体细胞是不是需要七大类45种营养素啊？那么虫草体内这些它都能找得到，而且这些物质本身就是细胞和营养作为修复的主要原料啊。那么虫草经过特殊的提纯基因匹配，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就充当这个营养和修复的后勤总指挥的角色一样啊。它通过激活线粒体，帮助细胞把吃进去的营养物质它转化成可用的能量，并将多种氨基酸、多肽、多糖物质真正把它组装起来，干啥呀？它去修复那些受损的、损伤的这些胃肠黏膜细胞，去修复它们。不光是修复它们，就只要你身体有任何的这些组织的细胞出现营养缺乏了，它出现衰老老化干不动活了啊，它及时就能补充上营养，或者已经发生损伤了，怎么它还能及时去精准去识别的，及时去修复的，所以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炎症感染呢，还是这个黏膜溃疡糜烂呢，对吧，你要说这个胃寿康这虫草制剂的话，那更是太简单太简单了。为啥我说有点这个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了呢？
1: 嗯，按照您的说法也是哈。那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什么中风后遗症啊，肾病、肺病、帕金森、类风湿，各种的神经系统病变，要是跟他们去比较的话，这个确实这类胃病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有点大材小用。
0: 对，肯定是嘛。要照比这些病，它不相当于是大材小用。
1: 嗯，那么我们现在手里就有的，那就太好了哈。通过服用，即使说你的胃肠道有问题哈，那也不再难了，那都好解决了。
0: 嗯嗯。
1: 没有虫草养元液的朋友们哈，这个楚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其他的两种生物制剂。
0: 嗯。
1: 医院也都是能用得上的。
0: 对对对，都能用到的。
1: 啊，也非常好。
0: 嗯。
1: 总之现在呢，就是这个胃肠病啊，到现如今通过生物医学是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0: 嗯，是。
1: 哎，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担忧啊。
0: 嗯嗯，
1: 大家去医院咨询医生，如果说你自己的情况很顽固很严重，如果指征适合的，那我们就用这个生物制剂进行干预。哎，那就是可以的。
0: 嗯嗯，
1: 完全是有方法的。
0: 哎，对。
1: 嗯，那楚老师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吧。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是需要帮助的。
0: 嗯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思喜儿。
1: 嗯，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您的经历故事啊，真的太感人了。就是我从啊马奶奶接到您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听了，
1: 嗯，
3: 听了好多次，我都哭了。这一路啊，跟您走下来，感觉您就像亲人一样，特别的熟悉，特别亲切。您天生就是非常善良的人啊。那么多的磨难都没有击垮您。反而让您更越发的坚强。 您是真的被你那个奶奶还有那个敬老院的老人们辛辛苦苦养。

0: 大的，但是他们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哎，您啊，始终铭记这份恩情，长年累月的贴心在照料这些老人，大小事儿您都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真是让人感动啊。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呢，我只是说顺着本心去做事儿哈。那看着老人们呢，在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之下，身体呢变好，生活也顺心如意，我很欣慰啊，也很高兴。加上我身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捐物啊，捐资，默默的奉献，他们的这些付出才更值得敬佩呀。
0: 是啊，这个社会有你们这么多的好心人默默的付出，真是充满了温暖。哎，喜儿，我还要感谢您啊，帮忙争取到这个虫草养育液。我幸运的用上了。要是这个虫草养育液这么了不起的生物制剂啊，我都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
1: 你已经是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哈，那可真是太幸运了。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需要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数量非常有限，一直是非常稀缺的。那这几年也没有多少人能用上，但是只要是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人，身体各方面的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哈。这也是多亏了伟宁带领团队辛苦搞科研，才有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啊，能够造福国人。那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呢？
0: 哦，我跟您说说，喜儿，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2年了。开始吃降糖药就是控制血糖，后来吃药效果就不理想了，我就打了胰岛素，而且还特别的注意这个饮食。但是就这么精心的调理，还是出现了合并症。你在2022年的那个冬天嘛，就确诊那个肾小球硬化。我只天每天早晨起来就眼皮子就肿的睁不开，而且两条腿也肿，小腿呀、脚踝呀，一样一个坑，那个坑下去就好久才能起来，到时候走路我都很费劲，小便也特别的不正常，尿完就像啤酒一样全是沫子，还特别的尿，就是尿频。尤其是晚上，你说睡觉前一点都不敢喝，可是，一晚上还是得跑4、5次厕所，根本睡不好，而且每个就是整个人就虚的厉害，稍激动一下，这个心脏就砰砰砰砰砰的跳，整天就感觉很累，血压还反反复复的不稳定，吃药都就很难压住。每次去医院复查嘛，尿蛋白啊、肾功能指标一直就不理想。我当时真的就特别焦虑，生怕这个病情继续恶化，最后发展成尿毒症，那不是就麻烦了吗？
1: 我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哈。虽然我也不是医生，我不懂具体的这些什么病因呢、病症啊，但是呢，我在乐龄芳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合并症的老人，你看有的眼睛不行了，有的是腿有问题的，还有糖尿病合并心脏病啊、脑中风的、肾病的都不少啊。这病情都很顽固，人也很痛苦。那您现在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你感觉哪些方面有好转了呢？
0: 哎，行，我现在改善的地方太多了。首先就是这个水肿特别好，这个就没有了。现在早晨起来，这个眼皮子也不肿了，两条腿那个浮肿也消退了好多，走路嘛轻松多了。现在晚上基本上就去一次厕所，睡眠质量也一下就提高了，而且啊，排尿以后这个泡沫也少了好多，还有就是整个身体状态也是强了好多，身上也有力气了，不那么烦那么累了。让我更高兴的是，我最近一次去医院复查，尿蛋白指标明显下降，肾功能各项素质呢也比过去好。血压呢，现在也平稳了。这不，医生都说是我这个身体状况现在恢复得特别好，真的太感谢您了。所以，喜儿，我就拜托您啊，帮我好好的感谢一下这个伟宁博士。 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付出啊，我就真的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太高兴听到您这好消息了啊，我会把您的这些好消息都告诉伟宁的。如果说伟宁知道您用了虫草养元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好转变化，那他一定是很开心啊。
0: 是啊是啊，喜儿，我还要感谢您啊，把楚老师请到节目里。哎呦，我听到楚老师的讲课也学到了好多知识，而且更加了解了这个生物刺激的好处。我就想跟楚老师说几句话。
2: 好的，您请讲吧。
0: 楚老师您好。哎呦，楚老师，您啊学识太渊博了，在中医和生物方医学方面啊真是专家。
2: 过奖。
0: 您把这些知识啊通俗易懂给我们讲的，因为您的讲解我才知道我们传统的中医啊跟先进的医真的生物医学还有很大的联系，真的是太神奇了。
2: 对，我之前我说让大家练呼吸吐纳，我说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
0: 哎，
2: 防病啊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从生物医学角度是什么呢，就是实现让我们的细胞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什么代谢才好，活力才好，细胞的功能才会好，哎，才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避免细胞过早的衰老和老化，产生各种病变。而且生物医学呢，是从以细胞呼吸以生命基础为根基，研究每一个细胞生命的个体。他最开始发现的就是细胞是会呼吸的，然后也是从中医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上，然后呢他们结合的是什么生物医学的一些技术和理论，成立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医学。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是属于什么呢，是互为互生的。或来讲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医学有今天的高速发展，那还是属于站在中医呼吸的这个理论基础上而发展过来的。这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0: 是，哎呀，是楚老师，您总结的那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在练习呢。感觉我这个头脑啊越来越清晰了
2: 啊，
0: 还有整个这个胸腔啊都打开了一样，特别的畅快，身体也轻盈了，就是轻松了。我记得您说过，我们表面上是在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实际是在帮助细胞更新呼吸。
2: 对，
0: 细胞有了好的呼吸状态呢，才能有更好的工作。
2: 对啊，细胞都是有生命，不能死了，细胞死掉不就麻烦了吗？对吧？必须有好的新陈代谢呀，有死掉的，有新生的。它呼吸状态好，它什么？它代谢才好啊，营养进得去，坏的东西排得出去，活力功能它才一直活跃呀，对吧？它机能状态就好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呀，从养生防病的角度来说，大家都要去做一做，调整我们整个的气息。中医讲什么？吸清吐浊。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4: 星光夜话，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特别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新

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就像我们台标所说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经意间呢被生活所戳中，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儿，也可能是呢某一个情境，甚至呢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戳中呢是我们有预期的，但也有的时候呢是不经意的突然间就闯入了我们的生活里。那么在这里呢，在这样一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大家一起呢共同的在这里呢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彼此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在分享中，在讨论中，我们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成长，有一个共同的提高。同时呢，成长和提高最过程的是提升我们的认知，就是提升我们的认知。那么在前几期的这个节目里呢，我们聊了好多和情感相关的话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在聊情感话这个话题的过程中呢，就是我感觉就是在就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的时候呢，有一些听众哈，因为刚刚的时候啊，我刚刚往那一坐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说，老师那个他就是现在就是有两位听众都是说，反正话题不是那么问的，但是呢就是差不多，就说法是差不多，然后我就不一一说这个他是怎么问的。但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哈，就说了一个就是用了一个什么，他说有的人就是他们共同的观点，就是有些人他做这样的选择，有了这样的结果，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啥呢？活该。他说之所以他这样，他也太活该了。所以刚刚我一看这个活该，其实轻飘飘的就是一个词啊。那么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当有些人呢做有些事儿哈，然后有了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那么你看吧，就是你是怎么想的，对不？你假如就用一个词来描述的话，你怎么想？你看这几位听众嘛，他就用了一个，就是这样，就什么什么活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看着这个词呢，特别就是一个很轻飘飘的哈。但是呢，我们真的把这个词如果拆开来看，活指的是什么？我们来就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看他就说的，他这样如果这么选择，他就是活该。哎呀，其实假如把活该拆开来看，活是啥的？活就是活着，就是活着，活就是属于是活着。该是啥呢？是应当，该是应当。其实把他俩这个放到一起啊，变成一个词的时候，他就意思啥的？你活着。然后有了这样一个状态，我们老百姓说的有了这个下场，就是对吧，就是你活着有了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什么，把这个该着放到一起，就说的该是应当嘛哈，就是你应当承受，就是你活着活成了这种状态，你应当承受。假如要是把这个活该这个词呢拆下来的话，我是这么理解。我想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每一个人有我相信哈，可能有些人跟我理解意识差不多，但可能也有的人呢有他自己的理解。其实每一个理解呢，可以说都有他的道理，每个人的理解都有他的道理。就在这个里面，这两个字啊合到一起变成这一个词的时候，看着是轻描淡写，我感觉它就像一把刀。真的就像一把刀，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说它像一把刀呢？因为在这个词呢，这个活该的相当于在这个宣判，我感觉就是一个，我认为哈是一个宣判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说出这个词吧哈，就相当于啥，我们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审判者的位置上，
审判者的位置上。然后呢，就成了自己成了一个道德的法官，陪审或者是一个行刑者，正是在这个。而那个呢，就是做这个事儿的这个人呢，可以说他就是被剥夺了倾听的资格了，对不对？所以吧，就是这个词呢，就活该这个词，可以说哈，不在于他说了什么，我感觉他不在于说了什么，最重要在于他拒绝别人再说任何的话。其实人呢，人都不是圣人，他都有可能做出各种样的事儿来，都有可能会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儿，都有后悔的事儿。所以吧，在这里面我挺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的。但是在这里面我看看啊，就是我们的这有一位听众哈，他就说的是他是一个真名哈，他是一个真名，我就不说他是真啥了，就是姓李这位听众，他在后面打出一个啥呢，说的他前面好像写了一位然后他说的他感觉没有意义，亲人都走了，没有意义，亲人都走了。因为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的是，然后他又说的会醒的，在这里面我不太清楚这面啊，就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可以聊聊你的话题哈，就是如果你要是着急，或者是你希望聊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聊这个话题。但是呢，就是这里我不知道怎么去接你的话题哈，因为你这个里面就是这话题，这两个话题呢，就是不太没意义，亲人都走了，也就是说可能和会醒的在这个里面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啥呢，如果要是说和你聊这话题的时候呢，我希望你把就是打出更多的字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你比如说亲人，你说亲人都走了没有意义哈，假如说亲人都走了，那么这个都走了呢，我想可能是，假如我这么去理解哈，可能你最在乎的那几个亲人走了，最在乎的那几个亲人走了，然后你最在乎的那几位亲人呢，在这个里面我不知道是谁哈，是不是父母啊还是什么哈，走了，你感觉没有意义，就是说的，因为你把你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放到了，可能更多的放到了，这个亲人的这个身上，然后这种交往之中，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人的生老病死都是无常的，生老病死可以说它都是无常的，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生老病死是无常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是什么，就是接纳，真的就是接纳。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吧，我们从小到大就陪伴我们最多的是父母，父母呢我们到就是你看呢，最亲的那就是父母，生你的和你生的还有你的爱人，那么在这里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手足了，接下来就是手足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兄弟姊妹了，所以吧，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我不太清楚你遭遇了什么，但是我还想和你聊两句什么，就说有的时候生老病死呢，每一个人呢和这个世界的缘分可能是长可能是短，有的人呢可能活到八九十岁百八十岁，那他跟这世界的缘分就比较长，那么有些人呢，那可能跟这个世界的他这个缘分呢可能就是不是那么长。你看就是现在吧，就是有的呢可能是就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或者是年龄更短一些的哈，有没有这样的都有。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生无常，人生无常呢，就是作为我们来讲，其实有的时候呢，为啥说有一事呢，是有的是老天爷管的，有的是我们管的，有的是别人管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人的生死
天意，这个是，但这不是宿命论啊。

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决定不了，我们决定不了。然后我们这个李辅僧，我们这位听众说了，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况？其实在这位听众朋友，可能你在想，为啥别人都是一家人那么就是在一起那么团圆，然后只有我可能就是亲人走的是比较早。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对生命就是个敬畏，我们对生命就是个敬畏。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因素挺多，就假如我们要一说生命的时候，可能从心理学呀，从哲学呀，和各种不同的理论呢，不同的流派呀，可能他对他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人在这个世界中，他的寿命的长短，他和这个世界的缘分的是多少，真的是很难说。如果要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来完成你的课题，如果这课题完成了，那你可能真的就是就该离开了。因为每个人课题都不同，每个人课题都不同。就像李辅僧您这位听众朋友，那么你面对的课题，那么可能就是你当下的就说的，在自己最亲的这几位人都离开自己的时候，那么你可能面对课题是这就是你需要面临的课题。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些年我不过节不过年。对，因为咱中国的过节和过年的时候都是团圆的时候，都是团圆的时候。但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哈，每个人的选择呀，其实作为这位李辅僧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没有对和错。你如果要就是这么选择，我想不想过节不想过年，如果你要给过节和过年呢赋予了一个你内心的一个你心痛，就是一个因为心痛，因为你把过节和过年呢你给它赋予了一个心痛的，就不能团圆这个心痛的含义，所以吧你就选择了不过节不过年。但如果你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心念的事儿，李辅僧跟你说就是一个心念的事儿。如果你把这过节和过年呢你给它换成一个就是给它换成一个其他的解读呢，你给它换成一个其他的解读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要给它解读为就是一个不能团圆让你心痛，那么你可能就选择不去过年或过节。其实过年和过节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啥呢，就是你如何来解读这个过年过节的含义，就是如何来解读它。因为你可能始终是沉浸在亲人离开的那个状态里，然后你心情呢是始终是提不起来的，沉浸式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要把亲人都送走了，那么亲人就是在这个里面都送走的过程中，可能在这个里面你可能也人，因为人本就是孤独，人本就孤独，然后你在这里都看到别人的团圆，看到自己的那种孤独的状态，可能自己心里真的是还是很心痛，或者是一种悲凉吧，会一种悲凉。但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啊，你悲凉心痛你也是这么，你也要面对你的，你就当下的这就是你人生课题，你以这种方式心态要解答你的课题。但如果你要换一种方式呢，你把自己活出就是你看你平时有啥兴趣呀、爱好啊，你可以做自己你想做的事儿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的人生课题你怎么解答都是解答，你怎么活着都是活着，就是你的选择，就是你的选择。其实没有对和错。如果你就认为我感觉呢就是这个就是活在这种沉浸在这个心痛这个里面，那么在这里面你就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选择，这也是一种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呢就是或者说你换一种选择可不可以，也可以，都是可以的，但是就看你做什么样的选择。但我知道呢，这时候让你主动的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因为你在亲人离世这个状态里你沉浸的比较深的时候，你要想真的就是说就是重新做选择可能不太那么容易。那么在这里面

你可以出去到威宁市，一个建议哈，出去旅游走一走，出去走一走。因为在这个你说假如换成别人会怎么办，换成别人怎么办，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心态不同，因为人活到最后的时候活的是什么，活的是心态，活的是心态。因为在这个你说换成别人怎么办，别人每一个人他的选择都不同。你看就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比如说吧，就是有的是那个有的就是像就是两口子哈，有一个人呢总有病，常年都吃药，那个另一方呢他总是照顾他，然后呢但是呢总照顾他的这个人哎，反倒呢可能因为一个突然的原因他先离开了这个世界了。但你有人就说啊，那总有病的人是不是他承受不了呢？哎，你看人活成啥心态呢，就说啥呢，人既来之则安之，那么他走了他一样活得很好，他一样活得很好。大家看到这一般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多呀，对不？然后你我说旅游，你说没条件可以，其实所谓的旅游，那么在这个里面出远那也是旅游，近那也是旅游。如果你要没那个条件出去更远的旅游，那么你在平时做的自己所喜欢做的事儿，当你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把自己从那个沉浸的状态里让自己走出来一下。如果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建议哈，就是说你如果要是总是沉浸在这个里面，总是沉浸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不出来，谁也拯救不了你。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自我拯救自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人的一生是什么样的，就是一种接纳。啥叫接纳呢，就是啥的，无论是什么事来了，因为人吧就是最重要的是有目标有希望。无论遇到一个什么事的时候，人是有给自己总是有目标和希望的。目标和希望是人，就是说人活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为啥说人活就活个精气神呢？精气神是啥呀？精气神不就是一个人的目标和希望吗？我在这里面吧就说就是这个李福生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我不太清楚你具体遇到了什么，所以我只能乱空泛的跟你说，我没有办法呢具体的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我只能空泛的跟你说，我说的比较空泛，比较空泛。但也就是你李福生说了，人生本来没意义，你这话说的特别有哲理性。人生是本来没意义，但意义是谁给的？是你给的。就比如说像现在你认为心痛，那就是你给你的人生定义为是心痛的。但如果你要换一个方式呢，你认为呢这个生活呢是还是有希望的，或者你喜欢每天做饭，每一天去山上走一走，那是不是又换了一种呢？所以吧，人生本来是没意义的，但意义是你给定义的，是你给定义的。你认为就像刚刚我说的，你认为这个亲人都走了我就是心痛，那么你认为把生活定义为心痛，那么这是心痛也是你定义的。你不心痛你就记住，换一种方式也是你定义的，就看你如何看待你的生活，如何看待你生活。因为在这里面呢，我只能空泛的跟你讲，就是我不太清楚你具体遇到了些什么。那么在这个里面这位李福生这位听众朋友哈，也希望你呢就是能够把你的生活，你既然能把你生活定义为心痛，你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定义为其他的内容或者其他的概念。然后在这个里呢，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充满希望，对未来呢然后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儿。嗯，这是对这位听众叫李福生哈，在这里面呢就是最后呢真的是给你是特别希望你有一个就是美好的祝福吧，把自己的
生活呢重新定义。啊，谢谢，不用谢，这是在这里面咱们共同讨论。但你说的一个真的也是一个特别，客观的事，就是这个事儿里边，其实刚刚，就是李福生这位听众朋友哈，有的时候呢，你知道不，人到中年的时候，有真的是有一部分人都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了。真的遇到这样的事儿了，你看，就像这个，他说的是周围的亲人没了，我不太清楚他是多大年龄段，他管我叫姐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我不太清楚他多大，但是我就感觉呢，就是确确实实，你看，比如说吧，比如说年龄小，年龄特别小的，那从小，你比如说有的是自己最至亲的人离世了，说句心里话，这也是特别沉重的打击，和当然了，和中年亲人的离世呢，他俩没法比，但是呢都很难受，都很心痛，但是人还得要活着，人还得要活着，但你活着的时候，你怎么给自己生活进行定义，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人呢，为啥，你看以后有机会呢，我给大家多讲一讲，就是积极心理学这个部分哈。啊，李福生说比你小点，比我小点啊。那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就是就是要比我小点，那也是人也就到中年了，人到中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呢，可能父母要和我们缘分深呢，可能还多活几年，就是如果要缘分呢，就是有的是真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就是和这个世界缘分浅的，可能走的就比较早。那比如说像你，比如说像我父母都是80多快90去世的了，包括我婆公公婆婆都是这样，年龄都是属于比较大离开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对老人的送行呢，人呢对老人的送行是心里有预期的，因为儿女是一定要送老人的。养儿防白老嘛，中国老话不就这个吗？养儿防白老嘛，是一定要为老人送行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如果父母年龄大了，那年龄多大，咱做儿女呢还总想，哎呀，就是能活再多活几年，再活多再陪陪老人，或者老人再陪陪我们怎么地的哈。但是生命无常啊，生命无常啊。但也有的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什么？接纳这种无常的状态，真的是需要接纳呀。因为在这个时候，甚至你看，就比如说，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接到了一个消息上，我的同学去世了。你看，他就是一场病，然后就走了。他年龄才多大呀？对不对呀？所以吧，就是人和人和这个有的时候吧，假如我们老百姓特别信奉说缘分的时候，那么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人和这个世界是有缘分的。那么在这里面，就像我说，人生课题，你的课题完事了，你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了，但是你课题，你的人生课题结束了，那么你这个可能就是你的人生使命就达到圆满了。就是达到圆满了。所以人走的时候呢，我倒感觉就是人们了，亲人离开心痛是心痛，但是这个心痛呢，我真的还转化一下，可能就是 说老师那是咋转化，就这事咋转化呀，其实在这里面是可以转化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当真的亲人因为他离世了，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在生死面前谁都无能为力。那么在这个时候干嘛呢？祝福。我倒给大家一个建议哈，祝福他。既然他的人生使命走完了，既然他已经就是在这个里面生命达到了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就祝福。假如人有就是三生三世的话，希望他越来越好。假如，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有没有来世啊，也没有前世今生，有没有谁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心里可以假设一下，假如他什么样，那么我们换一种方式，什么换一种方式，不是心痛，不是悲凉，换一种方式，我们去祝福他，
假如我们

满满的祝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会发现呢，整个一个状态都不一样了。满满的祝福，你的心理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你就去祝福他，因为你就想想啊，他走了，你去祝福他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好。他只是，你就想，他就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种生命状态而已。你就那么去想，管他是不是真的假的呢，对不对？因为真假谁也没使过，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咱也不知道啊。所以吧，就是既然离开了，那么就啥的，换一种方式，就是换一种方式。他，我们就认为他换了一种方式，然后我们去祝福他，然后就是希望他就是越来越好。当你去，其实人都是一种投射呀，你就认为他去祝他越来越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也是温暖的，你也会越来越好。这就是生命的状态，生命的状态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你如果要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生命就是还给你什么样的状态，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循环往复，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状态。你就看你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好，我喝口水去，大家听。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我们朴实无华说的辛苦了杨老师。其实我们每天会面对着生命中的很多的状况。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李福生这位听众说说老姐姐你好。我在这里面真的也特别祝福你啊，就是改变一种心态啊，改变一种心态。因为在这里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个啊，曾经我妈是88岁去世的。她去世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就是这个，因为她是真是寿终正寝。前半夜呢我还陪着英林说杨会长晚上好。你好英林。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前半夜的时候呢我还陪我妈去泡的温泉，我们姐仨陪我妈泡的温泉。但泡温泉的时候，实际上那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妈妈就是生命，就是他那种生命的状态呢就已经要就他那我的感觉，我明显感觉上他的灵魂要离开他的肉体了，因为他就是迈不动步了。去的时候呢是坐着我车，我跟我妈扶到车上来的，后来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就已经就是出现很严重的就是洗完了，我给我妈全洗完了。哎，这时候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妈就不太好了，然后我就把我们家人就叫到了，我记得那个泡温泉那儿，然后都来了，跟我妈我们就跟我妈，当时我说去医院吧，我妈说不去，回家了。但是后半夜的时候凌晨我妈就走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我记得在这个里面哈，我你看我对老人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对老人哈，你就是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哈，他想做什么我就是带他去做什么，我就是带老人做他想做的事儿，做他想做的事儿，他想怎么开心他就怎么来，只要我能满足老人的，我100%去满足他，然后我就让他只要开心就行，只要他都实现了他想做的事儿，那么这就是我的那个想法。然后我记得妈妈去世的时候哈，在那个那时候在那个殡仪馆

吗？我记得我当时我就在，就是在殡仪馆的时候，我就是跪在那个灵柩前的时候啊，其实因为我没有放哀乐，我放的就是那个都是佛音乐，就祝福的那种，那个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是放的是这个嘛。但在那个时候哈，我就是可以说流泪不流泪，但我那心里我没有悲伤。当时我妈走的时候没有悲伤，我就是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祝福。我感觉我妈就是一生就是圆满了，圆满了。这一生抚养了儿女，然后我妈妈也做了她自己，因为我妈妈琴棋书画特别厉害，我不行，我没有妈那两下子。然后呢，我妈就是可以说就是在她临终前半个月的时候，我妈还在写字呢，就是在这里面。我就是对妈妈就是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祝福为她送行。我当时就是这种心态。你看我爸走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心态。我婆婆走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心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因为他们，所以吧，就是到现在的时候，因为我公公去世太早了，那去世好几十年了。但在这个里面吧，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啥感觉呢？我就感觉，当你对老人吧，就是。亲人真的无论以他什么方式走了，既然走了，那么你就什么，就是送行。在这个里面呢，满满的就是给他们祝福，就是祝福，祝福和送行。那么你会发现呢，当你这个祝福和送行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整个的心态就完全就不一样了，你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可能，在这个里面就是你会，就是这是一种彼此的传递吧，这彼此的传递吧，这就是传递什么？彼此的天上人间的祝福，天上人间的祝福，所以吧，在这里面，其实关于这个部分呢，将来有机会呢，我和大家可以。哎，聊一聊，就是可以我们做一些沙龙的，因为人在这方面有的时候亲人去世是有创伤的，创伤性的分离，这叫创伤性的分离。将来我们做沙龙，我们是可以疗愈的。这等过几天哈，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将来我们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沙龙。因为这确实一个分离型的焦虑，这绝对是分离型的焦虑。然后现在呢，哎呀，就是聊聊这个哈，刚刚我们，刚刚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最开始是我们聊到了一个词哈，叫“活该”，对吧？活是活着，该啥你应该承受的，对不对？你活着，你把活成这个状态，那你就承担这个状态的结果，对不？这就是一个活该。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要用“活该”这个词的时候，我倒建议你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审判者的位置，然后呢，不让对方说话。其实我倒感觉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和大家说啥，就假如我这个我是这么就野蛮分析一下啊，但如果说的对不对，也希望大家呢，我们大家共同讨论哈。其实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权威。那么在这个时候嘛，就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那些我们真要是说就特别急着说活该的人啊，可以说。说心里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做错事儿，人人都有可能。就是如果要是道德之上，然后呢站在高处审判别人的时候，本质上它是一种权力意志的体现，它本质就是个权力意志的体现。哎呀，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什么贬低对方。我这个，但是没有好坏对错，不是说你说这活该，你这说不对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从那个哲学角度来讲啊，就是说活该这个词吧，要从哲学角度，就意味着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人呢，就是通过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然后通过贬低他人来获得。

一个什么优越感，来获得一个优越感。这个呢是说真活该。实际上呢，当你说活该，你把自己放那个道德审判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什么，你是个弱者。从我就从哲学上讲啊，因为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所以吧就相当于你不是强者，强者一般不这么说话。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真是那样。我记得有个心理学家叫啥来着，我就忘了，他就说，他说的就说的人是荒谬的，他说人是荒谬的，命运是无常的，就像刚刚我们说那事儿，命运都是无常的，谁也不知道人你接下来你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谁能知道呢？谁能不知道？只能够预知你的行为。我们研究心理干嘛的？不就是为了预知你的行为吗？对不对？但是你为预知你的行为，你行为的变化，预知你行为的变化，但是你不能够预知你一定做什么，你预知不了，但你能预知你的行为的变化，能够预知这个的。其实就是哪个哲学家我就忘了，他说人是荒谬的，命运是无常的。其实也正因为这样呢，我们更应该对彼此的苦难保持温柔，因为无论他的选择是什么样的选择，无论他的经历了什么，无论他经历了什么，哪怕可能他的经历甚至谁都认为说，哎呀，违背了道德呀、伦理呀什么什么的，好像是违背了这个，但是他呢在他的那个当时那个状态，他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可能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可能对他来讲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也承受了这个选择带给他的一系列的后果。那么我们怎么做，叫就是其实对这样是保持那种，其实假如他这种后果假如是一种苦难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对这种苦难要保持一种温柔，保持一种，当你要保持温柔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我们这是社会的文明，是你的内心的强大，你能去托举和包容它，能够去理解它。因为中国真的有的时候中国的话特别有道理，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话一定有道理的。因为当时他有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可能在他的内心世界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那些挣扎，然后呢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呢，他可能有狭隘有蒙蔽，但是既然做这个选择了，那么对于他来讲，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因为做外人来讲没有办法去评价他。然后我们用户766送出了爱心，特别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啊。嗯，然后我们平常心说了，佛讲因果，是不是有的人到世间并不如意，是前世做了坏事给他的惩罚吗？感觉这种指责人格是一种异常人格啊。是这样，平常心啊，啥叫异常人格呢？就是指责呢，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人吧是这样哈，他指责的过程中，我跟你讲哈，他也是替他着急，你知道不？替他着急，然后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明显的你自己会吃很大的亏，你怎么能还做这样的选择呢？然后说的你活该。但实际上啊，有一些人，你看我从心理学和哲学角度来，我们分析这句话，分析这个事儿的时候，但实际上呢，就有好多人呢，就是这种指责哈，它不一定是一种异常人格，因为异常人格呢。它是有专门的一些界定的。你比如说像讨好型人格啊，你比如说是偏执型人格啊，你比如说像那个边缘型人格啊，然后还有太多了太多了。

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各种病理性人格特别特别多，是不是自恋型人格太多了。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仅仅会指责呢自恋型人，不是，就是那个病理性人格呢，他可能会有指责这个这个现象，但实际上呢指责但他俩不能互推哈，指责的人不一定是异常人格，不一定是异常人格。嗯，然后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然后还说了说那是佛讲因果哈。其实在这里其实佛吧，有的人可以说我们说这是一种宗教信仰，但其实更多的佛给我们是一种理论，是给我们的一种理论。因为在这个理论里面呢，就是他用一个因果的东西呢，就是他的因果是也是一个因果，也是一个理论。其实因果理论呢，就是希望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呢，你考虑到因果的时候，那么做事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在选择的过程中，那么你就要考虑到后果，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佛就是就像儒释道啊，像佛哈，其实佛教很多东西吧，它实际上是一个宗教信仰，但其实更多的往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更多的是一种理论，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给指导我们人生的一个，就是可以说一个挺高阶的理论，我认为它是比较高阶的理论。然后你说的是不是前世做了坏事了，在这是惩罚了，这个咋说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可能佛家有一说，就是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好像是佛家有这句话，就是说的你知道前世啥样呢，那你就看你今生做的啥样，你今生要好，那你前世做好事了，你今生不好，你就前世没做好事。就说的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其实佛家有这样一句话，其实这话的这是一种理论，我感觉这种理论前世就是这个三生三世吧，他只是告诉啥呢，人要从善，从善如流，他可能给人更多的是这样一种就是这是教诲，或者是一种明示开示吧，或者一种开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一种，我感觉更多的它是一种理论，它真的是一种理论。然后就是这个我们这位听众啊，李虎生说啊，他现在在这个里面他就是可能是皈依了。其实皈依也挺好，因为你当你就是其实你在这个里面所谓的皈依啥，皈依就是给自己一个念想，就是给自己一个念想。其实给自己讲念有一个念想的时候，人就是有个目标，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平常心说是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一定把就是所有，你看现在不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教派什么的哈，你就记住别把它做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啥的，但是我也不能说别把它作为宗教，反正对于我来讲哈，你怎么做是你的选择哈，但对于我来讲哈，可以那讲我把各个什么宗教啊什么的，我是认为它就是一个理论，它就是一个理论，就是不同的理论可能对人呢、人生人事啊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解读。然后呢你呢就选一个最适合你的，选一个最适合你的，你感觉哪个让你能舒服点开心一点，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就可以，你就选择这个。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大家不要偏执，不要偏执。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从心理学本身的来讲哈，就是本身的理论，就是心理学也好，哲学也好啊，各种理论也好啊，其实都是让你什么有边界，有边界。如果一个人在一个状态里总是沉浸的时候，你出不来是因为你没有边界，就是因为你没有边界。如果要是有边界的时候，你就能从某一个状态里，你不能就是总是沉浸在某一个状态里，

你有边界的时候，你就我想什么样的时候，我就进去。我想就是出世入世特别自如，出世入世特别自如。再一个就是很就是你需要你我们去做的，我们去做的。然后在这个里面说前世做了坏事给他的惩罚，其实不一定，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哈。但在这个里面，就是反正我就那么想哈，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的课题都不同。那我们来到世上就跟开盲盒似的，你也不知道你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你接下来你面临啥呀，对不对？就跟开盲盒一样，这盲盒打开了，你打开啥样？我觉得就现在这盲盒特别有意思。你打开了以后就不同的玩具，对不对？那么我们打开了就不同的人生。那打开了以后，那么我们就得解这道题，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是，我感觉就是，哎呀，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开盲盒的状态。哎呀，我发现大家就是这个，平常心就写的 yes， 就是用一个勾哈，就是这个，你是从哪儿弄的这些小图标这么好看的都，这个图标都太好了都。然后另外一个你看吧，我们李武生说了一说，我这一生太难了。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当你要就是在心里说，就是或你打出来，或者心里你能打出来，那么你一定认为我的一生太难了。当你说你的一生太难了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一生一定难，你的一生一定难，因为你给你的定义就是我这一生太难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义换了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一定不同，一定不同。你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清华大学的有一个学子叫庞中旺，庞中旺其实你想想他的人生一落生以后，他的开局那就是一手烂牌呀，大家想想是不是一手烂牌呀？父亲精神分裂，然后就是这个母亲高位截瘫。那么他出生了以后，其实当他考上清华大学的时候，然后清华大学的校长到他们家来一看，那庞中旺他的那个书桌就是一个纸壳垫的一个就用纸壳垫的一个书桌，连一个像样桌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床都没有。那要是在可以说就是，如果要是那啥的话，要是一般人的感觉，那这个一开局那生活对他也太那啥，太凄惨了，对不对？但人庞中旺不那么看。其实人活的是啥？活的是心态，人活的是心态。如果你总是活在我很不幸我很难的状态里，那你就是一定很不幸一定很难，因为你告诉自己我很不幸我很难，那你要是好了，那都对不起你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给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你给你自己人生定义是什么样，你就记住，那就是一定会影响你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影响未来生活。你看庞中旺就说，我没觉得，后来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没觉得我的生活比别人差，我也没觉得我家庭比别人差。你看他和那座高楼大厦和那些条件特别好的那孩子比，那是没法比的，物质条件是没法比的，但是他的精神生活那么是非常丰富的，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不同，每一个人对生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没有谁对，没有谁错，没有谁和对和错。但是你内心你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面，假如你就是认为，那么我经历的这个就一定不好，那么你经历的这个你不好，是你定义的这个不好。你比如说，我还想举个例子啊，汶川地震发生那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那这事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可能我们都会认为它是一个特别一个可以受了就是人员的物质啊财产受了那么大的损伤，是不是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一个灾难呢？对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作为灾难，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巨大的悲痛。

悲伤，但是人不能总沉浸在这里呀、啊。我们也要看到什么，在那个时候2008年的时候，那么就是可以说因为这样一场事儿，那整个中华民族的意志都可以说众志成城啊，全国都在挺汶川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想想，是不是又是一个在这个里面把民族意识又给唤醒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任何事儿没有对和错，哪有你的对和错，你的什么样说的是你定义的，是你定义的，你想定义什么就定义什么。但是有的时候说我的定义可能有的是啥呢，是自动化思维来的。为啥说自动化思维呢？你会直接定义了一个什么悲伤的了，或者是苦难的，或者开心的，或者好事呢，是和你的核心价值观有关，和你的核心价值观有关。所以人真正改变的是啥呢，是你潜意识的核心价值观。人需要改变的是潜意识的核心价值观，你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你的自动思维，而你的自动思维直接就决定了你当下的情绪行为，你的表现，你的认知，它直接就是体现的是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哎呀，我要是有时想讲讲心理学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心理学真的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在这里面我也还是再次讲啊，凡事呢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对错，没有必要就是拿有些事儿呢就是执拗于哪个是好哪坏，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然后这我们平常心说了，是的，庞众旺呢比较自律，边界感较强。对，庞众旺嘛，他是什么，他能看到事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那种那些积极的和美好。因为他在这里面他特别感谢他的妈妈，也感谢他的姥爷，因为他姥爷捡废品呢，然后维持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然后庞众旺就是跟着姥爷一起捡瓶子什么的哈，就是在这个里面不也是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他也经历了生活的苦，同时呢他也经历了生活的磨练。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成长了你就是磨练，你没成长就是磨难，反正生活就是这样，你要想让自己成为磨难还是成为一个磨练，自己的选择，一定是自己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生活呀，生活的选择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说靠你自己，这是一定是有道理的，一定有道理的。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更多聊一聊这个部分。在这个里面就是现在我们平常心说了，潜意识是本能吗？潜意识呢是不是本能呢，他们俩高度的相融，高度的相融，但潜意识和本能还不是完全一致，还不是完全一致。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以后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关于潜意识这个部分嘛，潜意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的影响都非常的重要的，人的潜意识。所以为啥说那个弗洛伊德是心理咨询的鼻祖呢，因为这是他发现的潜意识，因为他对心理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潜意识。其实潜意识为啥叫发现不叫发明吗？因为人本身就有潜意识，只是别人没提出来，但人家提出来了，对不对呀？有的时候我就真的就在想啊，就以前我就学心理学就各种理论流派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哎，我一学就感觉哎，这个流派我原来我在做咨询的过程，我每天做咨询我都始终在用啊，而且有的用的是特别的灵活，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个方法，我认为这是我的方法，但我不知道这是个流派。所以我学很多的心理学流派的时候特别流畅，在哪儿就是很快就能够内化在哪儿，是因为我始终在做，但是咱没有提炼出来呀，人家那些各种流派的创始人人家给提炼出来了，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

可以说吧，就是我们就是在生活中哈，其实每一个人，我还和大家说哈，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人人都是，人人都是。但是我们还要在一起学习啥的，要一个共同提高的过程。哎呀，这时间是真的过得很快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

0: 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3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3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2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2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了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行。

0: 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绝对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儿，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3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3副、5副、6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4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
1: 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他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
0: 我就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3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益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这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她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1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彻底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4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2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啊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3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 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啊，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了。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 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十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

0: 是提纯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3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1: 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2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3代延寿方4大盒。
0: 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3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3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
0: 嗯，
4: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4: 我感觉呀，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
0: 啊、
4: 哦，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3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1块钱1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呀、啊，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0: 嗯嗯，
4: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这不是我儿子他做生意嘛，我给他拿去送礼办事儿了。
0: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

0: 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一直都是咱们国家养生保健产品当中独一档的存在，尤其是穆恩糖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1: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0: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1: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万事第二。
0: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反正一天到晚啊，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一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啊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0: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1: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0: 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呀，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呢。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0: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1: 是，
0: 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1: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真的，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再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0: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 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1: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啊，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0: 嗯，
1: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0: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这六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三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1: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
0: 啊，
1: 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呀，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0: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4: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4: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 脑梗当年。

0: 来，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直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你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啊、
1: 对。
0: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好几年了。这一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0: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嘞，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呀、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儿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
1: 嗯，
0: 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儿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
0: 嗯嗯，
1: 那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都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啊！很庆幸你们俩哈、啊、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是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
0: 嗯，
1: 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最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啊、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滋养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来讲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0: 好的好的。
1: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

0: 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泰，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泰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1: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泰，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0: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泰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0: 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0: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了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0: 嗯。
4: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0: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4: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0: 嗯，
4: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0: 嗯，
4: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4: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一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0: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4: 这不是刚用了2-3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
0: 嗯，
4: 效果确实是快，而且我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0: 啊，这个气血足了。 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

0: 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
1: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结果有个动静什么的也不醒了。
0: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0: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肝肾呢就容易不足，
1: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我跟你说，活得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长都有点肉了，她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2: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而且还多领取四盒的这个海参片。
0: 对对。
2: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8盒海参肽，还有3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肽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0: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儿。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不管是你呀，还是你妹妹呀，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啊。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她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哎，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肽，海参肽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肽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哎，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儿，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3: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然后呢让导播查查看看有没有发货啊。如果说没发出来呢，咱们就马上改。你发出来的话改不了了，我就希望你也别上火这个事儿，好不好？
1: 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4: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吧？
2: 是我，你好。
3: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肽，这是真的吧？
2: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么简单了，除了海参肽之外呢，还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肽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3: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肽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2: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2: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2: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3: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3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2: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3: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2: 嗯。
3: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2: 可不就是嘛，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10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3: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2: 嗯，
3: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2: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3: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2: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3: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

0: 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房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环境血压。
1: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呀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订，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泰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我这对，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1: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了人家的信任啊。
0: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到那个海参泰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1: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泰作为报酬呢。
0: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药，送4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12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这次肯定
0: 哦。
1: 够了。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哈，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并且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参与。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对，
1: 大家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呢，您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打算啊？现在呢比较纠结，比较困惑，您可以来参与节目。另外呢，还有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把您的问题编辑好，然后呢，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
0: 哎，
1: 我们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啊，不只是去为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提供一些帮助啊，那在生活当中也会为您提供一些小小的福利。
0: 对呀，这个福利啊是每天都为大家提供的。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爱车听听看呢这个节目有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名字就叫做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哈。
1: 平时不打扰大家。
0: 对，一旦有福利我们就开始往里发信息了，提示大家有福利可以领啦。好多朋友一直蹲在群里边就等着我们这个福利呢。
1: 是啊。我们也会每一周可能群里的一些福利产品都不一样啊。
0: 对，
1: 您有需要您就自己下单啊，没有需要就无所谓啊。
0: 那这个时间呢10:03了，我们的即时又到了啊，所以呢收音机旁的各位爱车听听看福利群的朋友们，福利又来了。还没有进我们这个群的朋友，您现在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我们要换福利了。今天我们的进群的福利是一款咱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家家户户必备的一种东西
1: 啊。
0: 这个东西叫做防蚊液，也叫驱蚊液。因为啊，我听说好像今年夏天这蚊子又会挺凶的，然后呢咱们到哪儿去玩啊，尤其夏天出去散散步啊，溜溜弯什么的，你不得喷点那个防蚊液嘛，对吧？但有的防蚊液可能对于身体会不是特别好，有些副作用，或者宝宝什么不敢用什么的。咱们这一款叫做植物萃取的叮叮防叮水儿，防叮水，
1: 进口的啊。
0: 对，进口的植物防叮水啊。
1: 对啊，然后呢11.9一瓶。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输入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0: 对，
1: 然后添加它，它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
0: 这个价格非常便宜啊，11.9这一大瓶，70毫升啊。70毫升能用很久呢，而且这个时候这个夏天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身上啊腿上哪儿哪儿都喷上防止蚊子的叮咬啊，防止蚊虫的叮咬。11.9一瓶，70毫升，这是我们进群的福利，叮叮的驱蚊液。
1: 你知道最近这个谁开演唱会呢吗？
0: 我知道最近啊，前几天好像
1: 老火了。
0: 我知道，前几天你还提他来着，
1: 是
0: 吧？
1: 哎，
0: 就是这个人呢，就特别，现在就好多年轻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以为他是个厨子。年轻人他认识他就从他做厨子开始的吗？
1: 对啊。我们了解他呢，是因为他是一个歌手。
0: 对呀。
1: 动不动脾气这个不好，然后就在演唱会当中呢，他就砸吉他。
0: 对，他是这样。然后现在我发现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帅了。是吧？
1: 他不变，
0: 有味道，
1: 很有味道。
0: 嗯，
1: 然后现在00后呢觉得就是他是个厨子。
0: 对，知道他做饭好吃。

0: 哎呀，这副歌太经典了，
1: 知道谁了吧？
0: 嗯，
1: 哎，谢霆锋，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在群里啊，您还能蹲到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来自谢霆锋。
1: 哎，这是厉不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快夸我，快快夸我！
0: 太厉害了你！
1: 哎，
0: 这你都能弄来？
1: 你好朋友，
0: 你是不是给小谢打了个电话？小谢呀、啊，我
1: 等会儿
0: 啊，不是，
1: 他比我大，我叫小谢合适吗？
0: 是小谢，你爱称吗？
1: 这个峰哥，嗯，
0: 啊，峰哥呀，最近我们群里需要福利啊。
1: 对，
0: 那个你支持支持我们。
1: 你这个演唱会门票呢，你送两张。反正这我送不了。
0: 对，这个送不了了。
1: 哎，但这个峰哥最近挺忙啊。
0: 嗯。
1: 哎，没有啥嘉宾，没有啥这个孵化道啥，就自己一把吉他叭叭。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六面台。
0: 嗯。
1: 厉害。
0: 好厉害哈。
1: 哎，反正据说要在沈阳开演唱会，但是我们的福利不是演唱会门票啊。别
0: 那是吉他还是啥呀？也不是。
1: 你说吉他咱送给谁？
0: 对哈、啊，你没法弄啊。
1: 哎，但是这个东西，
0: 嗯，
1: 您平时能用得上？
0: 那必须能用得上哈、啊
1: 嗯。
0: 早中晚啥时候想用啥时候用。
1: 哎，对，这可是咱谢霆锋啊。
0: 嗯。
1: 他有一个品牌，
0: 嗯，
1: 叫风味。
0: 嗯，风味对。
1: 哎，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
0: 哎，这个，我跟大家讲啊，这简直太吸引人了。
1: 哎，
0: 谢霆锋对吃特别的讲究，
1: 是，啊、
0: 而且他这口挺刁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他研究的东西错不了。
1: 对，
0: 嗯，
1: 谢霆锋啊，谢霆锋粉冲一波啊，80%的这个黑猪肉，
0: 嗯
1: 啊，然后呢，纯肉无淀粉，真材实料，一口爆汁，三种口味，原味黑胡椒。芝士玉米，这个我是买过，
0: 嗯，
1: 啊、
0: 特别好吃，
1: 很好吃啊、
0: 嗯。
1: 然后呢，空气炸锅，家里有空气炸锅10分钟就行了，
0: 嗯、
1: 不需要解冻啊，很简单啊，零失败啊。然后呢，这个这是我们节目福利群里的东西，
0: 就只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啊。
1: 哎，你想买，您只能是加入我们的福利群，
0: 对，
1: 咋加？您需要这个打铁粉，
0: 嗯，
1: 然后呢。会蹦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0: 对，
1: 您拉入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群里的产品就是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
0: 嗯，老好吃了啊。
1: 但是，
0: 嗯，
1: 它不单纯是有烤肠，
0: 还有啥呀？
1: 六合烤肠加鸡小排
0: 啊、
1: 嗯，超划算的。
0: 嗯，还有，据说还有那个小料什么，那小料也是灵魂哈，灵魂蘸料。六合烤肠，咱做到多少钱吧？
1: 多少钱？
0: 嗯。你
1: 100，不要
0: 100都不要啊！你想想，这个基本上纯肉的烤肠一盒怎么得20多块钱吧？
1: 谢霆锋啊，
0: 嗯，
1: 就谢霆锋这玩意儿，他就咋的不值？
0: 就这品牌太值了，100都不要，
1: 94.9，六盒烤肠
0: 不到95块钱，
1: 对，加鸡小排。
0: 哎呀，这个确实，坤总你力度挺大呀，你给峰哥。
1: 我给打电话，
0: 打了电话，峰哥真给面子啊！
1: 峰、哥啊，对我们锦州支持一波，
0: 谢谢啊！
1: 峰哥说没问题的啦，
0: 嗯，有需要再给我发个微信啊，价格都好说。
1: 哎，是啊，这我们去、今天我们爱车听看专属福利群里边的产品啊。
0: 嗯嗯，这个是94.9，真的就是闭眼入直接囤啊，10分钟就搞定了，包括吃货啊什么这个比较懒的，这不愿意这怎么操作的，这个10分钟空气炸锅就可以吃到了哈。然后呢是94.9，六盒烤肠加上鸡脚排加上蘸料，超划算啊！
1: 是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先进群。
0: 对，
1: 您只能进了群之后才能买谢霆锋同款的烤肠。
0: 嗯、对，你要是不进群的话，你在我们商城，咱商城肯定是没有啊，所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

0: 你说这个峰哥真的服务太到位了，还给咱唱歌，
1: 你看看
0: 完了还给咱香肠哎呀还给咱唱歌哎呀真的是
1: 你说也有点道理啊，
0: 太有道理了听着谢霆锋的歌，吃着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哈、
1: 哎、而且最近呢我还在喝一款他的那个奶茶也不错、
0: 哦、是吗？
1: 嗯，
0: 有机会能不能弄到我们群里啊？
1: 啊，大家呢这个想进群的，您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

0: 铁粉两个字，
1: 对
0: 啊，然后呢就会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给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
1: 这个价格是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可能您自己买有可能买不到，所以说得到我们的福利群去享受，这是一份福利。
0: 对，您有需要啊，就可以进群，然后呢自己选择去买，就下单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进群的这个福利，大家会看到两条链接，一条呢就是我们的丁丁驱蚊液，11.9块一瓶，一瓶70毫升，这是一款进口的这个植物的防蚊虫的这个驱蚊液，然后呢还可以买到这个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这个是80%的山林黑猪肉，纯肉没有淀粉，是真材实料，而且一口爆汁啊，皮脆肉嫩，越嚼越香，有3种口味，您可以选，像原味啊、黑胡椒啊、芝士玉米啊，这个94.9块的套餐呢是6盒烤肠加上鸡小排加上蘸料，非常划算，大家呢在群里面抓紧时间来抢一波。同时没有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这朋友说，文艺猴说在群里呢没看到链接呀，可能小助理在忙呢，再稍等一等哈，小助理这个时候正在拉铁粉进群呢，所以说咱再蹲一会儿啊，文艺猴，
0: 对
1: 啊，别着急，
0: 是啊，我们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开通啊，
1: 对，我们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您随时随地的，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发过来也好，热线也好，我们先来接电话，尾号31来问候一下啊，你好，尾号31这位朋友，你好，喂。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请讲。
2: 好，我有一个宝来，23年的，然后是这个叫好像叫月行版吧，就没有那个座椅，没有那个电动座椅那款。
0: 您想买是吗？还是想卖？
2: 卖。
0: 啊，卖。
2: 对，有后杠有2回喷漆，
0: 后杠
2: 但是没换，完了，对。左后叶子板也有补漆，跑了12万公里。
0: 我的天哪，3年跑12万，1年4万公里，这没少跑。
2: 12万多呢，还
0: 啊，没少跑，只是喷漆是吧？
2: 看一下现在能值多少钱？啊，对，
0: 4万56吧，
2: 4万56，卖价上，
0: 自己卖价啊。
2: 好嘞，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好的，再见。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那想抢我们爱车听听看这个福利群的福利的朋友啊，要抓紧时间进群了。还没有进的，发送铁粉，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他把您拉进群。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尾号6399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1: 请讲。
4: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逍客是16年款，17年上牌，然后是跑了74000公里，没有喷漆补漆，就是有小事故，但是就是没有大事故，
0: 只是有小刮擦，但是没补漆是吧？
4: 啊，对，
0: 然后是，
4: 然后不是白色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像咖色的，
0: 灰色的，
4: 对，
0: 16款，17年上牌，啥排量，啥配置，知道吗？
4: 豪华款，2.0，
0: 跑了多少公里？
4: 74000公里，
0: 要是目前卖的话，我觉得能给个45000左右吧。
4: 不能到50000是吗？
0: 到不了。
4: 那王，我再想问一下，因为我还是想买油车，我想换一个，因为这马上到10年了嘛，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20万以里的话，什么就是说牌子能好一点儿？
0: 看过什么？
4: 看了那个，但我看的是 CRV 和新款的2V4，我觉得那个2V4不好看。
0: 那就不看。CRV 觉得怎么样
4: ？CRV 我觉得就是开着还可以，但是我就
0: 担心，
4: 我就觉得日本车他们还说就是说减配，然后那个

0: 现在好吗？我不太懂，我还看了方程报，但我觉得我开那个电车我迷糊。
1: 啊，那就咱就不选。
0: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能行吗？
1: 你问哪个能行吗？就是探岳。
0: 探岳或者是对，或者 CRV 就是。
1: 您的核心的要求是啥？希望这款车达到您哪方面的想法？是比如说是动力啊、空间呐、啊、配置啊。省心省油啊！
0: 动力我不用，因为我年龄在这儿呢，我就觉得我不能开太快的。然后的话，
1: 我小姐姐，我听您年龄应该比
0: 我
1: 小。
0: 开到我退休就行，还有十来年吧。
1: 这听着不像，我以为刚上班呢。
2: 嗯，声音很有活力。
0: 不是。然后的话，就是因为就是也是，就寻思能开，就是能开时间长一点，然后也没有别的要求。
1: 如果说想追求相对来说啊，这个省心程度的话，CRV 会比这个探岳稍好一点。
0: 然后那您说我是油车好还是混动的好呢？
1: 你都开那个都迷糊了，就买油车呗。
0: 啊，那行，那我明白了。谢谢坤伟老师，
1: 哎，
0: 谢谢冬梅姐。
2: 好的，再见了，
0: 哎，
2: 啊，这位朋友，再见。
0: 哎，好，谢谢您，好，
1: 再见。
2: 好，继续来问候尾号299，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的车，您给我评估一下价格。
1: 好，您说啊。
3: 我这个是2020年5月份买的奥迪 A4L， 然后我再卖，大约能值到多少钱？
1: 二几年买的？
3: 跑了四万3000公里。
1: 21年买的是吧？
3: 20年。
1: 20年，然后是高功率、低功率的，40的是吧？还是45的？
3: 这我不太懂啊，什么高功率、低功率啊？
1: 您尾标是40还是45？
3: 40。
1: 45。
2: 确定一下。
1: 确定吗？
3: 我现在在车里开车，应该是45。
1: 您是四驱的吗？买的？
3: 后边不是四驱，40还是我看一眼啊，但是我车停一下啊。那你按40吗？
1: 你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3: 我花了全下来35吧。
1: 那不能是45的啊。
3: 40的。
1: 对，大部分都是40会多一点，45的是45的是四驱的啊。
3: 啊，不是，我这是两驱的。
1: 车上大概都有啥配置？您能形容一下吗？
3: 车上的配置有座椅加热。然后你所谓的
1: 不是大轮毂是吧？不是大轮毂。
3: 这我也不懂啊，啥叫大轮毂？
1: 就是尺寸大小啊，跑多少了吧？
3: 43000。
1: 43000，白色吗？
3: 啊，对，白色。
1: 白色车况还行是吧？
3: 车况应该很新的。
1: 就是全车原漆，没喷过，没补过是吧？没有动过。
3: 对，但是后边那个尾追过尾，但是全换的原厂的件儿。
1: 换的啥了？
3: 就是，
1: 换啥了？
3: 就是后边追尾的被大巴车。
1: 是你换过什么？你换过什么？是换过保险杠啊，换过尾灯啊，换过尾箱盖啊，还换？
3: 保险杠没换过，大灯没换过，就后边那个前盖换了。
1: 后备箱盖换过是吧？
3: 对，是原厂的，不是没。
1: 那你换过就不行了，你换过件就不行了，那不叫原本原漆了啊，你换过件就不算了啊，跟那个原不原，跟那4S店换不换原厂那没有关系，你动过了就不算原本了啊。
3: 啊，
1: 那你换个尾箱盖呢？后备箱那个，你换个后备箱盖呢？那个保险杠它咋没碰着呢？它是咋？那应该是保险杠先撞着，然后才撞着这个后备箱的。
3: 不是，保险杠在里边，他说没碰着保险。
2: 这样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有一段广告再回来，别放下电话。好，再等一下。
4: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B01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2: 好，这位朋友，我们继续。
3: 你好。
1: 还在线是吧？
3: 对，在线。我帮车停这啊。
1: 就是因为你要是说被追尾的话，你的保险杠是要先接触到这个

0: 先接触，然后才是你尾箱盖？
1: 没有，因为他这个车他当时换的时候送到咱那个 4S 店，他说那个保险杠没送到，然后就是后边那壳换了一下。
0: 您确定就是后备箱对吧？打开后备箱那个位置那个盖换了是吧？
1: 对对对，那个先那个盖儿整个换了
0: 啊，
1: 然后后边底下那个护板那个换了。
0: 哪个护板？
1: 也没有，就上面就是那个掀起来那个后备箱那盖换了。
0: 嗯，不就换了，单独换了盖。
1: 然后上面那个标，对，那些标都换了，就是他当时把那个奥迪那个标还有那底下贴那些小东西都换了。
0: 嗯，俩灯没事是吧？
1: 啊，灯没坏。
0: 啊，这装的也挺厉害，你也挺厉害。
1: 这
0: 后备箱
1: 被大巴车追尾的。
0: 卖的话，您这种情况啊，大概卖不过11啊。
1: 嗯。哦。
0: 嗯。
1: 对。完，我现在想买一个，30万的那个纯电的，你有什么推荐吗？
0: 看过什么车？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理想的那个 i6，是女士的。
0: 嗯。
1: 那个，配置我不知道。他说他是宁德的电池。
0: 嗯，是啊，他也没有自己电池。
1: 对呀、啊，他说他是宁德的。然后我还想看小米，但是小米那个 U7 好像还在发布，
0: 预期
1: 咱们锦州还没有
0: 预期。小米预期是吗？
1: 啊，对。
0: 啊，他已不是他有啊。
1: 那个，
0: 你从网上下单，
1: 咱们锦州
0: 从网上下单就可以。
1: 网上看了。
0: 对呀、啊，他就是从 APP 上操作的。你锦州哪有这个、
1: 哦、
0: 没有啊？锦州城市级别不够。
1: 哦。
0: 嗯。
1: 但是你说那个车怎么样啊？
0: 你要喜欢的话，喜欢尝试，那你就买呗。喜欢那样，好看。
1: 他那个完，然后我还看了一款那个就是，哦，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叫
0: 嗯。
1: 叫什么腾势？
0: 嗯，
1: 那个是也是
0: 腾势的 N8L 是吧？
1: 对
0: ，N8L 但是
1: 卖怎么样？
0: 但是可能会超出点你预算啊。
1: 40+了吧？
0: 对呀、啊。腾势的你腾势的 N8L 大概低配的就30了，高配的32万多。
1: 嗯、
0: 它还有 N7 是23万多起。
1: 但是我还不想开那么大，因为我就是在咱们城市代步，然后偶尔的去露营啊，也不怎么跑长途。
0: 嗯，
1: 是这样想法，就是30万左右的预算。
0: 行，你要是
1: 高点也成。
0: 你也不这个车它就是在室内晃悠就行啊。你要您看吧，这个是小米预期更招您喜欢待见的，还是理想 i6 更招您喜欢啊？然后呢，你就看它外形。
1: 我觉得小米的小米。
0: 那就买小米呗。
1: 现在很
0: 行，喜欢它就买呗。
1: 哦，
0: 嗯，
1: 小米，你说那个 U7 那个可以呀、
0: 啊？不是，您喜欢就行。
2: 对，因为您喜欢，好像感觉您从心里挺喜欢这个的。
1: 啊
0: 啊、挺喜欢的就买呗。买一个四驱的 Pro 版就行，279,900那款。
1: 啊，
2: 对，我们说，如果你喜欢尝试的话，
0: 对，
1: 嗯，好，谢谢，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啊。那后面这位朋
1: 友，谢谢老师，
0: 不客气了，
2: 好，再见，再见。好，下面这位朋友尾号1988，这位朋友您久等了。喂，
3: 没事，
2: 久等了
0: 啊，
2: 有什么问题您讲。
3: 你好，你好，
2: 嗯，
3: 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想咨询一下车的价格。
0: 好，您说。
3: 那个福特探险者，2.3T 的。
0: 嗯。
3: 2017年末买的。
0: 嗯。
3: 现在行驶了18万公里。
0: 您当时买的进口
3: 的。现在大概是多少？
0: 是吧？买的进口的。
3: 对对，进口。
0: 嗯。
3: 对对。对。
0: 2017年的哪个配置呢？风尚啊，还是精英啊？
3: 精英。
0: 嗯，跑了多少公里？
3: 高配的。
0: 跑了多少公里了？
3: 现在跑了18万公里，
0: 车况怎么样？
3: 车况有
4: 没延期？
0: 嗯，
4: 没有任何事
0: 儿。过不去7万啊。
3: 哦。
0: 嗯，6开头。
3: 哦。哦，行，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嗯，好，再见啊。刚才这热线还比较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刚才那位女士我们聊了不少啊，有的朋友就说了，哎，以往有些人想买一些新的东西，新势力的或者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品牌，为什么你们都拦着点？这个女士你怎么没拦着？
1: 我拦她干啥？
0: 人典型吧，也是开过了传统的，像开的是奥迪哈，人就是想尝试嘛，
1: 对，
0: 想换一换。
1: 嗯，
0: 这个所以说我们也前提条件就是，如果您想尝试的话，那是可以去选择的。
1: 对，
0: 就是尝试新东西嘛。
1: 哎，是这个，一看这个条件允许，
0: 对呀、
1: 啊。30万也不愁，
0: 就是、
1: 啊、也不费劲啊，人家尝试就尝试呗，
0: 嗯，
1: 是吧？啊，反正你给我30万，我不想尝试。
0: 是，人家那我们就只能看您喜欢什么，那喜欢什么咱就买什么，
1: 嗯，
0: 对吧？
1: 就现在，反正我在想，
0: 嗯，
1: 能不能我也这个造我车去？
0: 嗯，就是
1: 你看我这个干宣传的，
0: 嗯，
1: 我估计营销，营销应该不会差，
0: 嗯，
1: 多少呢？咱还懂点这个机器原理，
0: 对呀，
1: 啊，我现在就差融资了。然后呢，招兵买马，
0: 嗯，
1: 我就挖这个给小米设计的，
0: 嗯，
1: 啊，挖过来，他给你1亿，我给你2亿，
0: 哎呀，
1: 然后呢，哪个就设计好看，
0: 嗯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真的就是设计很关键，
0: 关键是这个外这个外表，尤其车呀，你这第一眼特别重要，
1: 啊、哎，你说有的车卖的不好，
0: 嗯，
1: 我觉得自己找原因，
0: 是啊，
1: 啊。是不是你这设计它就不行、
0: 嗯、
1: 你看这你小米就两台车，
0: 对，
1: 那家销量哇哇的，
0: 就是基本上成功率特别高哈，
1: 是呢，那你说不就设计，其实它满足了一部分人反正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心理，
0: 嗯，
1: 啊，我这么说呢大家应该懂，你看多还好看啊，还纯电啊，然后呢这个花小钱动力还好还帅，你这多好，都满足了，
0: 真的是
1: 啊，然后你这个小军儿再往那一站，嘎嘎一顿说，
0: 开始营销，
1: 哎，你刚才我还看他直播跟从那叭叭，
0: 嗯嗯，
1: 哎，
0: 他好像挺能说的，
1: 他卖不好谁卖得好，
0: 对
1: 啊，你是哎呀干那个这种什么类似互联网的，哪个不能说不得推销吗，
0: 嗯
1: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不擅长这个啊，那就是前提是喜欢就好，想尝试的这种新势力品牌的，您尝试、
0: 嗯、
1: 啊、
0: 嗯、
1: 啊，但是你问这车啊具体什么情况啊，有的时候呢说太多也不好，
0: 对
1: 啊，
0: 另外您可能也关注的不在这儿，
1: 对，说太多呢我怕这个人家给我来一个律师函，
0: 咱还是别说了，
1: 那都好几千人的律师团队谁受得了，
0: 专门就是做这个的哈。
1: 所以呢，这能回避咱就回避，别咔嚓一纸诉状让咱俩赔个好几百万，受不了啊！
0: 真受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您喜欢就好。
1: 对，问小米的啊，或者你想买小米的啊，都是这个，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啊，尝试去尝试可以啊、
0: 嗯，
1: 然后前提你这个这个预算是充裕的，
0: 对
1: 啊，就是玩，哎，给我就玩具30万玩似的，无所谓啊。
0: 嗯嗯。门一猴说：“坤总有车呀，多少年前就有了，那不坤车吗？”
1: 啊。
0: 坤车我理解为就是女士骑的自行车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
0: 坤车哈，
1: 嗯，
0: 嗯，还有一天到晚有鱼说，坤总啊，茶叶还有没有了，
1: 您自己看一看啊，
0: 嗯，
1: 你是要亲签的估计够呛，
0: 是哈、嗯、
1: 你说你明前龙井，你明前你不买，你明后
0: 买，
1: 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0: 哎，好，
2: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现已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3: 51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51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关注一下路况，有几个点啊？富士港南北双向还挺好走的，富士苑南门东向西呢，目前车多，西向东没什么问题。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因为这个古玩文化节，所以呢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是上海路啊，天星新大路门前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呢，这个从千盛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桥面呢，目前来看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看云飞街沿线也还算挺好走的，包括这个公铁桥洞啊什么的都是比较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同时呢，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车展啊，春风送暖购车佳期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咱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将重磅启幕，会有7万平米超大的展区，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的、合资的、国产、新能源、二手车一站式选购。现场呢还会专享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还有后生1974市集精彩演绎、团扇首座、网红打卡，可以说是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在这个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新车方面的一些消息。
0: 对呀，这两天好像新车不少啊，
1: 很猛啊！
0: 哎呀，太猛了。
1: 昨天呢，我也是去参加了一下这个咱们领跑啊，锦州领跑中心啊，然后共同的就他们都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发布。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一台全尺寸的 SUV， 领跑的 D19，昨天晚上是上市公布价格，然后我们都在猜，因为领跑它就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
0: 嗯嗯，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俗称卷王
0: 啊，很卷哈，
1: 5米2车长的那么大的一个旗舰级豪华的 SUV 啊，
0: 嗯嗯，
1: 啊，你再去看个实车 D19，那比那个什么某 L9啊都要大。
0: 嗯，大块头哈，
1: 然后我们就猜这个价格，当时我估计20到30，这是我们当时猜的价格啊。然后呢，真真正正当公布的时候，
0: 嗯，
1: 给我们真是吓了一大蹦啊，
0: 惊呆了！
1: 那么大的车，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它不是全尺寸哈，
1: 21.98万起
0: 哦，
1: 推出7款车型，有这个增程的，有纯电的，
0: 嗯，
1: 最高配才26.98万，是3电机的性能版啊。而且是它那个是4.0技术架构的首款车型，
0: 嗯，
1: 太吓人，而且还提供6座和7座的，啊，高通的8797的芯片，1280 TOPS 的算力，1000伏的高压平台啊，而且双腔这种这个空悬，
0: 嗯，
1: 啊，还有这车规级的氧舱。我跟你说，那的配置直接低配就是高配的感觉，
0: 这也太顶了，这个
1: 21万多
0: 啊，
1: 21.98万到26.98万，而且它主卖车应该是23.98万那款，
0: 嗯嗯，
1: 我还有一个24.98万，但是我说啥，它那个增程，
0: 嗯，
1: 太厉害了，80多度电池啊，然后增程就应该是大电池小油箱，
0: 对，
1: 我当时我看了它的价格之后，因为它也5.2米车身长度，是该有啥都有，价格是某享 L9的一半儿。
0: 嗯嗯，
1: 而且增程的纯电续航里程能达到500公里，我就在想，那现在谁还在买某享 L9 的，是不是脑瓜嗡嗡的？
0: 就是啊，你这价格太香了，简直
1: 40多万啊，不，这20多万，
0: 20多万，
1: 对啊，
0: 要啥有啥
1: 啊，而且增程纯电啊，增程纯电真的特别特别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呢，这个而且它的内饰啊，跟大家讲，
0: 嗯，
1: 它是这个全车大面积的软包的材质，
0: 很高级的那种，
1: 而且这个查多芬的环保工艺
0: 哦，
1: 还有天鹅绒的顶棚，
0: 哇，
1: 头层的小牛皮包裹，
0: 哎呀，
1: 还拥有3种香氛系统，
0: 嗯，自带香氛，
1: 对啊，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这就不用说了，没啥可说的，
0: 啥都有，
1: 对，啥都有，小桌板啥的，
0: 真的是够卷呢，
1: 主要是动力啊，就增程和这个纯电版嘛。增程啊，是搭载的是这个 1.5T 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啊，
0: 嗯，
1: 是这个极光湾科技所生产的这个啊，然后呢，80度的电池，纯电续航可达500公里，基本上就是油车。
0: 嗯
1: 啊，这个是，而且油箱是40升的油箱，
0: 40升的，

0: 对，所以说就大电池小油箱是对的。
1: 嗯
0: 啊，纯电的呢，它就是这个搭载的是这个金华的这个生产的一个驱动电机啊，两个型号啊。那另外纯电车型是一千伏的电压平台，电池使用的是宁德时代最新的混合电芯，容量能达到115度电池啊。
1: 嗯嗯，这个真是够大。
0: 纯电续航有720，啊。这个我今年，而且跟大家，今年是领跑的产品大年。
1: 嗯
0: 啊，你看前面刚上了一个 A10，这 D19又上了，然后包括领跑的 D99那个 MPV 也会上，啊，然后领跑的 D16啊都会在今年上市。
1: 哎呀，我就觉得你说这个领跑啊，它这么大一款车，里边这个东西这么齐全，那价格那都没过3。
0: 对，然后我
1: 是吧？
0: 我说这款车肯定能火。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他的代言人。
1: 代言人是谁呀？
0: 代言人是谁啊？
1: 啊，
0: 我给你找。
1: 你再让他给咱唱首歌呗，是那意思吧？
0: 哎，你说他不火，他能行吗？
1: 那都不能同意，是不是？
0: 对，你说就这歌。
1: 赶紧给我们放首歌。哎呀！那必须得火呀！
0: 火不火？
1: 太火了，这个。
0: 多么熟悉的旋律，
1: 太熟悉了，知道是谁不？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太经典了。
0: 费翔是他的代言人，
1: 嗯，代言人想不火都不行。
0: 我在想是不是可能他们老板喜欢他，
1: 嗯，男神。
0: 因为我在想你怎么也得请一个目前的什么小鲜肉啊，
1: 人家不是，人家要一些这种底蕴的那种感觉，
0: 可能是，
1: 嗯，
0: 啊，
1: 那种气质知道吗？
0: 哎，
1: 高大的
0: 威猛的，
1: 对，威猛的，然后他还有一种贵气在里面，
0: 有
1: 是吧？
0: 哎，他那些小眼睛跟戴了美瞳似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真的是，而且你看他无论从价格包括产品力方面啊，真的是要火呀，
0: 嗯
1: 嗯，
0: 这个来看看袁老五又来了，
1: 是不是把你排除那个？
0: 你看他行驶一周多，感觉揽胜一点都不香，这是正常开完，
1: 嗯，
0: 这个新势力品牌也好啊，
1: 嗯，
0: 或者一些这个新能源品牌。大部分都这样，
1: 嗯，
0: 你就觉得都不想碰。我身边很多，真的买完什么这新势力品牌，别说你买理想了，买了很多都不想再碰了。有买问界的，觉得这个什么路虎啊啥的都不香了，还比揽胜舒服，比它智能，比它提速快，比它省钱。
1: 嗯，
0: 充电一次，
1: 嗯，开好几天，
0: 太开心了，
1: 可开心了。
0: 嗯，
1: 哎呀，
0: 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啥注意的？
1: 嗯，
0: 注意的就是啥呢？
1: 嗯，
0: 它虽然智能，但是啊，我建议你呢。用智驾的时候啊，
1: 嗯，
0: 别溜号
1: 啊，
0: 为自己安全着想，
1: 看着点儿。
0: 对，然后呢，另外呢，也为身边的这个朋友着想啊，比如充电保养维护，你就开一把，那玩意儿有啥维护？现在我刚介绍完这个，这叫啥来着？
1: 嗯，
0: 我这蒙住了，领跑 D19，比你买理想L9便宜一半，
1: 就是这个价格更香，
0: 比你这车还大。
1: 嗯
0: 啊，比你便宜一半，它最高配才269800，
1: 是
0: 啊，你理想二有该有的，
1: 它都有，
0: 哎，而且它也纯电平台，而且人家是这个叫啥来着？
1: 嗯，
0: 增程的，人是80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这个能达到500公里，比你还香，
1: 嗯，
0: 价钱比你啊，
1: 嗯，
0: 便宜一半，纯电续航里程比你高啊，然后呢，这个配置你有的人家都有。
1: 哎呀，你这气人的在这儿。你才是气人呢，
0: 所以这电车这东西就是，
1: 嗯，
0: 它永远你赶不上，
1: 越来越好，
0: 它肯定会比你之前出的啊，所以说你说拦不住，
1: 真拦不住，
0: 那没法，没办法，你告诉你买这个极客9X你不买，啊，你觉得你需要啥维护你就自己开吧，
1: 嗯，
0: 最重要的就安全啊，
1: 对对，
0: 安全，然后呢上什么环氧地平啥的呢，那个稳稳当当开啊，我多说了也不行，我也怕他找给我发律师函啥的，
1: 嗯，嗯，行，别说了。买完就好啊！
0: 啊，喜欢就行啊！
1: 行。
2: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梅东梅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周五了，我们的老朋友赵亮又来了，又到忙的时候了。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周五准时跟大家见面了。
1: 嗯，
3: 最近这个一到两周可能会忙一点，因为这个春季的车展就要来了，
0: 是，
1: 对，
3: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搭建的和现场协调的工作要做。嗯，可能下一周或下大下一周吧，可能我能，可能不能参加节目了。
1: 嗯，理解理解。
3: 对对，今天呢，跟大家还是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还是关于二手车的这个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坑和陷阱。
1: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避坑哈。
3: 但是到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呢，肯定会没有这些坑。
1: 嗯，
3: 哈，我举例说，如果说你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啊，如果会存在这些坑和陷阱。我今天给大家这个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啊。
1: 嗯，
3: 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这个隐瞒车辆的历史啊，一些卖家可能会这个隐瞒车辆的这个事故历史啊，这个泡水历史啊，还有这个重大维修的记录啊，
1: 嗯，
3: 这些信息呢，对于这个车辆这个评估实际状况和价格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有很多故事他就不告诉你。嗯，
3: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比较深恶痛绝的啊，
1: 嗯，
3: 就是这一个虚假的这个里程表
1: 调表，
3: 对，调表车，咱这个行里说调表车啊，他们通过这个非法的手段调整这个里程表，使这个车辆看起来这个行驶里程较少啊，从而提高这个售价。
1: 嗯，
3: 这会误导这个买家对于车辆这个使用程度和这个剩余的这个寿命的一个判断。嗯，那第三点就是车辆状况不佳，一些车辆呢可能存在这个严重的这个机械问题和这个结构性的损伤，但是卖家可能会通过表面的清洁和装饰啊和掩饰这些问题。那第四点就是什么？就是虚假的认证，一些卖家可能会提供这个虚假的这个车辆认证和质保保证，承诺车辆状况是良好的，但实际并没有给到相应的这个服务和保障。
1: 嗯
3: 嗯。第五点是这个价格陷阱，卖家可能会这个故意标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来吸引买家，在交易过程中呢，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加这个额外的费用，最终导致买家支付高于市场价的这个价格。
1: 哎，这情况比较多，好多朋友在网上看那种超低价格的，就特别的心动，
3: 对，
1: 然后就联系了，
3: 对，
1: 到那一看不是这回事，
3: 实际上是。不是一回事儿的，
1: 对呀，
3: 好多附加项他都没有说出来
1: 啊，你看，
3: 对，第六点就是合同的陷阱。
1: 嗯，
3: 在这个签订合同时，一些卖家可能会使用复杂这个条款啊和隐藏的这个附加费用啊，使买家在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承担额外的这个经济负担。
1: 嗯
3: 嗯。第七点是交易方式的一个陷阱，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吧，可能会通过虚假的交易方式或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进行交易，最终呢导致我们买家这个前车两空，这是一个例子。
1: 这陷阱还真不少啊。
3: 对，那说了这么多啊，在如何避免这些陷阱和这些坑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进行彻底的这个车辆检查。
1: 嗯，
3: 在购买车前呢，最好请这个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于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还有就是核实车辆的历史，通过这个车辆的识别码，查询车辆详细的历史记录，包括事故记录、维修记录、保险记录等。里程表一定要确保里程表的这个真实性，可以通过这个检查车辆的这个保养记录啊和这个内饰的磨损程度来辅助判断这里程表是否真实。还有就是以仔细的阅读合同，在签订任何合同之前必须仔细阅读所有的条款，确保这个能够理解并接受所有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呢，选择正规的这个渠道，尽量通过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或经销商来进行这个交易。这些机构通常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保障和服务。对于这个价格低廉的车辆，要保持时刻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口头承诺，一定要进行书面的保证。通过这些措施吧，我们就可以大大降低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遇到陷阱的风险。
1: 嗯，就是咱锦州的朋友，包括咱辽西各地的朋友，现在都知道这个买二手车，咱就到盛世来，因为盛世会给咱非常权威的保障，
3: 对，
1: 就能放心省心，你不用操太多心了。
3: 对，我们包括这个车辆的检测呀，还有这个售后的质保啊，我们这个全这个服务链条都是非常全面的。
1: 对，
3: 可以到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来，可以体验一下什么线上看车、线下购车，
1: 嗯，
3: 包括检测、认证，还有质保。

0: 包括我们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交易的过程，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是的。赵亮又带来10个持牌车源，大家了解一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8054-8来咨询哈。第一台车呢是领跑 B10 510公里悦享版，2025年的，这是纯电的，一点跑了这个18000公里啊，是紫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85500。传祺的 GS8 领航版是2023年的，2.0T 跑了58000公里，黑色的，右前门右后门有补漆，锦州一手，售价12500。哈弗神兽至尊版，这是2022年的，1.5T 跑了40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代销售，售价是68600。还有传祺 M6 的尊享版，2021年的，1.5T， 跑了61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这是二手，售价71800。领克032020年的车，1.5T， 跑了65000公里，黑色的，右前面有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58800。哈弗大狗2025年的，这个车是1.5T， 跑了29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91800。领跑 T03 310公里舒享版，这是25年的车，纯电的，跑了21000公里，绿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39800。领克022020年的，1.5T， 跑了37000公里，灰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1800。吉利远景 X3 尊贵型，这是21年的车，跑，这是排量是1.5的，跑了4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36600。最后一台呢是长安的CS75豪华型，2025年的车，1.5T 的，这个跑了9600公里哈，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9800。那以上10台车源呢是来自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啊，联系电话是8054-8。非常感谢赵亮。咱们下期可能你又在忙了吧？
0: 咱们五一见吧。
1: 我们就期待车展哈。
2: 好的，
1: 再见啦。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2: 我看到这个原是老五啊，我看到他的信息，我就特别的闹心。他在4月1号的时候，你看他选择那天来问我，
1: 4月1号，
2: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被他玩了。我真是被他玩了。你看我推荐163道，然后呢，你看他说信坤威的锦州有限车，我肯定那天我一点都没推荐某险 L9，
1: 那肯定的。
2: 然后在4月2号的时候也就定了，我越来越想他肯定在4月1号。在玩我，
1: 故意的。
2: 然后今天啊，还问我保养维护充电，
1: 是，
2: 哎呀，
1: 气你呢哈。
2: 反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之前给你解答的那些东西。你能明白就行啊，不要被它的所有智能智驾啊影响了你对于安全的判断。
1: 对，就是安全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2: 所以你就知道了吧，咱们有多少人不懂车。所以像我这样，像我们一些传统媒体
1: 实实在在的
2: 传统媒体的这说车的没啥流量。这就是一个逻辑。你猜在网上的都是不是专门说车的，那家流量真多呀。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吧。
1: 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咱还说这个朋友，这个是顺财是吧？
2: 你还在线吗？
1: 顺才是10:33发的信息，这过有一阵儿了。顺才啊，你还在吗？你要是在的话，
2: 不是，你在听不？
1: 啊，对，你在。你没说，我还没反应过来。对，你在不在听节目呢？
2: 在听节目。他的问题是啥？就是他看了2台车
1: 啊，
2: 一台是21年的埃尔法，另一台是23年的
1: 雷尔法，
2: 对，就雷克萨斯那个 MPV 啊，都是二手的，有个问题。他俩发动机都是一样的3.5V6，总价差了12万。想问一下，就是后期保值哪一个会好一些？买这车谁看保值？
1: 就是啊，
2: 那都是小200万的东西啊，那雷法那都得200左右啊。
1: 咱别看保值了，他说再听呢。
2: 那现在买二手肯定合适啊，

0: 就是首先为啥它差在哪儿？新车它是差价钱，
1: 嗯，
0: 新车它当时都是那相当于差了一台阿尔法了，
1: 一台车，
0: 那可不，那23年那时候雷尔法都很贵的啊，然后另外一个，虽然说它俩这个发动机啊、底盘、动力总成都一样的，包括那个外形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就像我说的，
1: 嗯，
0: 雷尔法刚上的时候，啊，那就会掀起一波骚动。
1: 对，
0: 当时最狠的是加80万，
1: 好多有钱人就开始，我就必须得加钱买它。
0: 他说我加，哎呀，大哥来了啊，
1: 嗯，
0: 吧，是小样，我加个你。
1: 对，所以顺才，你要是想撑面子的话，我觉得这雷尔法
0: 出去，年纪一看啊，雷克萨斯和丰田的这种豪华感呢、啊、质感呢、啊、底盘的调教还是有细微的差距的啊，但是阿尔法也完全够用，
1: 嗯，
0: 也完全够用，你就看你自己是更想要点牌面呢，那肯定雷尔法更好，肯定更有牌面啊。但阿尔法也不差，但我觉得省了这个
1: 12万。
0: 对呀、啊，省钱不更好吗？
1: 反正不知道顺才，因为他是做商贸的，对吧？您是想目的是什么？
0: 嗯、商贸阿尔法就够用了，
1: 嗯，
0: 啊，阿尔法就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但是可能21年的阿尔法的前脸多少不像现在，因为毕竟现在新款出了嘛，因为大家你买的肯定就是一看就是老款，啊，就是老款新款，大家一看，哎，是不是多少没点面子？啊，就在这儿。但你开个23年雷尔法，那你出去，嗯，大佬。
1: 那肯定是啊，那这个牌面就不一样。
0: 对，
1: 看您怎么去想、
0: 啊。哎，反正以我这种务实的一个角度来说，
1: 要省这12万，
0: 对，我肯定省12万。
1: 反正那阿尔法也够了，
0: 这肯够用了，啊，我省这12万比啥不香啊？
1: 就像你说的，要做商贸的话，可能在这方面，这个接待方面，可能还没有那么太。
0: 对，
1: 太严重。
0: 对，就是雷尔法呢，就是外乎确实，看起来呀、啊，牌面什么的更确实更好啊。但是就看你自己所需，后期保值这东西，首先它俩是差了啊，差了这个东西，看它的总价。那、啊、我说跟它造价，那你说要是说真是谁会后期更好一，就是保值相对来更稳定一点，
1: 嗯嗯、
0: 那多多少少，阿尔法会更加的稳定，因为首先它新车就会比雷尔法要便宜了很多。
1: 嗯。
0: 然后你看，便宜了很多，但是呢，等到开这个二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下子就你看就差了10多万，但它新车可不是差12万呢，它、哦、都差50、60、70、
1: 对，差一台车钱这个新车。
0: 对，哎，
1: 所以说，
0: 但是你看这个二手的时候，它就是你看相差就不大了。
1: 对对对。
0: 那、啊、你说这个，我觉得就买阿尔法就可以了啊。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北京时间23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那今天呢是沈晴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因为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上一期啊，咱们在做这个沈晴访谈之话说老锦州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小坑儿啊，咱们有两位听众朋友在后台当中留言啊，说这个哪天把那个小塔给讲一下啊。哎，我当时觉得很感动啊，因为讲完大塔之后我是带了一句，我说咱们其实老锦州八景当中有一个卧观双塔啊，也就是咱们除了大塔啊，就是广济寺的这个塔之外，还有一座小塔啊。本来呢说完都有点忘了啊，没想到听众朋友就一直在提醒啊，说你什么时候把小塔讲了。那今天是一个还债的好日子啊，阳光明媚，正好还债。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锦州的这座小塔。那这座小塔呢和李世民是息息相关的啊，中国那么多皇帝当中，李世民是数得着的脍炙人口的皇帝之一啊。那在辽西走廊的腹地呢，咱们锦州承载着千年烽烟，可以说呀，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那么其中呢，佑国寺的晨珠暮鼓和永辉塔的斑驳塔影，就像两把小小的钥匙，打开了通往初唐时期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大门，那就是呢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的壮举。那今天呢，咱们就把唐王东征高句丽和咱们锦州留下的这些景区结合在一起介绍给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锦州市区有个小塔吗？这个小塔和李世民是相关的。那这个小塔您知不知道在哪里，看没看过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下面留言啊，或者是咱们的公众号下面留言，就看您是使用哪个方式在收听广播了啊。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正在直播沈晴访谈节目。那么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时直播，另外还有云听 APP 可以在线收听，就是您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啊，下载云听 APP 之后都可以收听到咱们锦州电台的三套广播啊。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去走进这个小塔的故事。老锦州人呢习惯把广济寺塔称之为大塔啊，这个大塔呢是地位的象征啊。没有人问说哪个大塔呀啊，也不会说这大塔也不大呀啊那么同时呢也会把佑国寺塔称作小塔啊，它还有一个 ID 叫西关小塔。早年间的老锦州啊，哪有这些楼啊，都是平房的时候找到一个适合的点位，你躺在那儿能够看到两座大塔啊。咱们锦州历史上留下不少那个照片，是能够用一张照片把两座塔啊都扩在一个画面当中。那现在呢，你别说卧观双塔了啊，你站在手脚架上也不一定能把两座塔都看得到了。从建筑的年代上来看呢，其实小塔比大塔呢要早一些，早多少呢？早个350年。那么从寺院上来讲呢，是先有的广济寺，再有的佑国寺啊，就广济寺的年份更早啊，佑国寺的年份要晚，但是两座塔的时间点是正好相反的。建国之后呢，这个佑国寺啊，就是这个永辉塔所在的这个寺庙，它一度呢是锦州制钉厂使用了啊，就是做钉子那个制钉厂。后来呢这个寺院的大殿呢也成为了

锦州制钉厂的仓库。那么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寺院除了这个永辉塔之外，其他的所有建筑物啊都被拆除了。那现在呢，你看到的这个佑国寺，无论是寺门啊，还是墙，还是什么，都是新建的。而且这次新建呢，并不是修旧如旧了，它的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啊，这个小塔，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风貌。为什么说基本上呢？已经不敢说就还是唐代的那座塔了。小塔的知名度也远远的不如大塔。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一个已经有公园啊，像古塔公园旁边还连着广济寺古建筑群，然后再往前面还有锦州市博物馆，可以说呢，那个是咱们锦州古迹的一个很密集的区域啊，也是很多外地朋友来锦州的时候必打卡的一站。但是这个小塔呢，隐于市井啊，但是这段故事我觉得可以说说。那这一说呀，就得说到谁了呢？说到唐太宗李世民了。那是公元645年，也就是贞观19年的那个春天。那时的洛阳城外旌旗猎猎啊，李世民吃饱喝足啊，穿一身帅气的盔甲，带领了10万大军，开启了他这一生当中唯一一次亲征之旅。就咱们听评书啊，看小说啊，总说这御驾亲征，御驾亲征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不到给皇上惹急眼了，觉得自己非去不可了，轻易是不去的。那他去打哪儿呢？他去打辽东大地上的一个强国高句丽，啊，这个不要混为是高丽，啊，也不要读成高句丽啊，它的正音是高句丽。那这场战争呢，不是偶然的军事冒险，或者说是这个李世民那天气儿不顺啊。那这是隋唐两朝为了解决东北边疆问题，维护东亚秩序的一个必然抉择。那么锦州呢，是作为连接中原和辽东的重要通道，它就是唐军东征路上的重要节点。所以呢，咱们锦州也留下了很多和李世民相关的历史遗迹。有那么一点点痛心的就是，有一部分锦州朋友啊，还曾经在咱们公号中留过言，说这个什么什么，这是不是自个儿编的呀？啊，就是有一些遗迹，这是不是为了李世民名气大就往人家身上靠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啊，有点意义。那和李世民相关的这个历史遗迹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佑国寺和永辉塔。佑国寺呢，位于锦州古塔区市英南街。在民间传说和史料记载当中，它都与李世民东征是有深厚渊源的。那时候的锦州叫什么呢？啊，那时候锦州叫瀛州。就是营口的营啊，瀛州。这李世民啊，带着他这个兵马粮草啊，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啊，一路从洛阳到了锦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天色已晚啊，大军疲惫，然后就夜宿在锦州的一座古庙里面。庙里呢，有一位老僧人叫季修。啊，学识渊博，而且会下棋，啊，和李世民有了对弈的机会。那俩人一边下棋一边聊天呗。那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李世民就很欣赏啊这个僧人季修他的一些见识。啊，我相信呢，这个季修情商一定相当高啊，言辞之间也一定流露了啊，说这个此行啊一定能扫平高句丽。啊，还这个东北边境一个安宁等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李世民挺开心啊，当时就说了，我这个东征凯旋回来，我就给你钱啊，让你重新修这个寺庙。那么说李世民这么大的阵仗去打这个

这个高句丽打赢了没有啊？算是赢了，但是没有完全平定，啊，就高句丽还是没服。但是呢，李世民这个人还是很厚道的，啊，皇上也不差这俩钱啊。撤军回来的时候，啊，再次路过锦州的时候呢，就给钱了，啊，当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马上支付宝到账100万元啊，但是肯定是嘱咐说兼修此庙。这一修啊，就修了好长时间，啊，因为过去。

这一修啊，就修了好长时间啊。因为过去啊，和现在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王勃啊，《滕王阁序》的作者。全文背诵《滕王阁序》啊，成了多少孩子这噩梦一样的存在啊！那么，直到永徽元年啊，但是元年的意思就是李治继位的第一年，就把他爹留下的这个烂尾工程，人家给修完了啊。寺庙，也和永徽的年号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叫这个永徽寺，也叫佑国寺，那么现在呢，就是延续那时候的名字叫佑国寺啊。那这个塔啊，就叫永徽塔。再早修完一年，就可以叫贞观塔了。谁的年号用谁的名字啊？其实李治呢，他的政治能力是可以的。啊，他延续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也出现了永徽之治的这个说法。但是呢，老爹的光芒啊太强大了，所以一说到这个唐朝历史的时候，就很少说完他爹再说他。那么这个永徽元年在整个世界的局势上是什么呢？就那个时期，寨半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他们俩打的是你死我活，如火如荼。啊，是那样的一个时期。我看过一个资料啊，我不敢保证这个一定是很详实的，但大致是没错的。说有人类历史以来有记录可查的全世界都没打仗的时间只有七年。所以为什么说和平如此珍贵？就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哪儿也没打仗啊，掐手指头算算，才七年的时间。作为锦州呢现存为数不多的唐代风格古塔，永徽塔现在是辽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修建、倒塌和重建的历史堪称一部微缩的辽西古塔史。初建时候的永徽塔呢是八角七级楼阁式实心砖塔，高约十米啊，塔身呢是青砖垒建的，砖缝是以典型的那个糯米灰浆粘合的，用糯米灰浆粘合在唐代工艺当中，就砖石结构的建筑当中非常常见，既保证塔身的稳固啊，也体现了初唐建筑风格的严谨。塔檐呢是层层叠叠的，每一层檐角都雕刻着瑞兽的图案，檐下悬挂着铜铃，微风拂过，铃声清脆悠远。塔顶呢是鎏金烈火宝珠的铜顶，在阳光下闪耀着啊耀眼的光芒，也彰显着啊佛法的庄严，暗含着盛唐对辽东地区统治的愿景啊。就我现在是立个塔啊，我告诉这个高句丽啊，你们这帮宵小之徒，这边一定是我的。塔基呢采用了唐代典型的须弥座式的设计，凡有古塔必有塔基，就底最底下那一层啊，它那个座儿。小塔的座儿呢雕刻了莲花卷草，虽然呢经过千年的侵蚀啊，但是据说那个纹饰还是可见的。这座浓缩着唐代工艺和历史记忆的古塔呢，在漫长的岁月当中遭到了重创。什么时候重创的呢？反正那时候的古建要么是毁于天灾，要么毁于战火。咱们这个永徽寺的这个小塔啊，这个永徽小塔是毁于啊这天灾的。根据清代的锦州府志记载，就是这个是有史料可查的，明弘历十五年，就是明孝宗当政的时候，明孝宗是谁呢？你就记住他是朱元璋的六世孙啊，朱元璋是他祖爷爷。那这个时期呢，欧洲呢是在干嘛呢？在经历文艺复兴，达芬奇呢在明孝宗当政的这个时期完成了最后的晚餐啊。有时候我觉得历史的可爱是在于你可以横向的去看看，哎，中国这时候是在干嘛，世界史是在干嘛。那么这个时期啊，锦州地区遭遇

遇了一次强烈的地震，这个地震就导致这个永辉塔塔身开裂了，没有完全坍塌，但是塔檐坏了，啊，这个塔呢就整个的，用咱们锦州话怎么讲，就堆碎了啊。佑国寺也基本毁个七七八八啊，僧人活不下去了，就是四散去找活路。啊，但是还是有少数人就是决定我要留下守庙啊，守塔。此后呢，这个数十年间呢，永辉塔就是这么一直荒废了，啊，你可以想象，就是不断的风化呀、脱落呀。咱们锦州风现在还这么大，你想想唐朝呵呵那个时期风也小不了啊。后来呢，据说还有一些村民干脆呢说，你这塔也不要了，那砖别浪费啊，就捡那个砖啊拿去修房屋啊，一直都说塔砖放在家里什么又镇宅呀、修房子的时候拿它去垫的话会结实啊等等，要不为什么雷峰塔就最后倒掉了呢？那这个时期啊，咱锦州的这个永辉塔已经面临着彻底消失了啊，你再捡几年的话，就这个地方还有塔，已经没有人记得了。那直到明朝的正德元年，永辉塔的命运终于迎来了一次转折啊，它终于有了新生的机会，就是二次重建。明朝这次重建，谁拿的钱啊，建成了什么样，一道题过后，咱们继续讲。给大家出一个题啊，这道题就是问问大伙儿，永辉塔就咱们经常说的小塔，西关小塔，它位于哪个小区的东侧呀？啊，说了这么半天，大家有没有跟脑子里的那个对应上啊？它是在哪个小区的东侧？请答出这个小区的名字啊，看看您对锦州这个了解的情况怎么样。请答出啊，这个小区的名字，来吧，听一首出塞曲，遥想当年啊，李世民东征的盛况。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刚刚呢给大家留了一道题啊，还得到了一条表扬。这个海阔天空说晴姐是有坑必填。不是，咱们过去的节目当中也留下了不少坑，有时候跟大伙说哎，哪天给大家讲讲什么，然后过后我也忘了。所以呢，为什么要有听众互动呢？我忘的时候大家可以提醒我啊，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坑填上了。好了，接下来咱们说说刚刚留的这个题，答对的听众朋友不算太多啊，有好多听众呢表示是知道有这个小塔，但是没有注意过，也没有看过啊，不知道它开不开放，它是开放的啊，也不收票。永辉塔呢是位于万通公寓小区那个东侧，在入口那个地方，并不是说在小区里面了。啊，要小区里面就更不好看着了。来吧，我们表扬一下听众朋友答对了啊，看看很多呢。希望过两天啊，咱们这个有些小奖品提供给大家。哎呀，发现我们镜头有时候会有点这个模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老盯着这个镜头才能对焦我的脸。有时候一低头它就容易变模糊啊，这个大家理解一下，我们再调整调整，看看这个镜头能不能就不瞅它，它也瞅我啊。答对的有无忧的时光，梦境，红雨阅读，努力学习，金桂飘香，浪里个浪，还有我们看看这个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答对的听众朋友还有谁。哎呦，再调整一下啊，我希望镜头赶紧捕捉一下我的脸，这个都糊得不行了。还有这个是嘉宾，磊，星旅星愿，雨欣，提前退休石大爷，亮子，伊尔山娜娜，别问我是谁，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好厉害好厉害。韩彤还说呢，我在2014年在万通公寓值过几个月保安的夜班儿。你这个人生经历可真丰富啊。还有磊说呢，这首歌是蔡琴的出塞曲，是。还有这个是星宇星愿说呀，他说我在大塔小塔边都住过啊，他说我是一个跟塔很有缘分的人。那也就是一直在古塔区那片生活，两边都能看得着，是吧？现在呢，现在家里那个位置有没有机会这个俯瞰双塔呀？卧看是现在不可能了啊，就躺着看到两座塔在同一个视野当中啊，这个角度现在是找不到了。还有这个是闹呢说晴姐对比时间点为什么总说欧洲啊，欧洲比较容易被大家所了解，我倒是想对比美国，但是他也没见过呀，没有他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呢这个塔的重修。哎呀，太好了，这镜头终于又捕捉到我的脸了。就是我但凡哈和嘉宾，比如说我们侧着说话，或者说呢我低头读留言的时候，这个镜头就找不到焦点。来跟大伙说一说啊，在明正德年间的时候，哎不对，咱们还得先回到这个明弘治年间，因为弘治年间呢，锦州地震把它给震坏了。到了明正德元年的时候，哎，永辉塔的命运终于迎来转折了。哎，挺有意思，它的兴建啊是赶上了元年啊，就是王勃出生的那一年啊，就是永辉元年。那么它的再建是正德元年啊，总能赶上第一年啊。在这个时期啊，这个有一位僧人啊，叫法显，他是佑国寺里的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有操守啊，非常有信仰的一个僧人啊。就是佑国寺已经不行了嘛，破败的就没什么人了，他是一

直守着这个庙啊，就觉得哪一天我还是得给它修好。法显呢四处化缘啊，偶然救起了当时在锦州的一个参将叫高彦兰的儿子啊，小孩掉水里了啊，然后法显给他救上来了。高彦兰呢为表示感谢，他不但个人捐了钱，又联合了锦州当地的一些官员和乡绅给筹点款啊，说这个法显呢就是这个修塔这么一个愿望啊，咱们帮帮他。然后这一次终于把这个永辉塔二次重建起来了。如果没有这次重建啊，可能永辉塔这个事儿就没了，那就仅仅是地方志当中的一笔，它也不会再出现在锦州八景当中，因为锦州八景清代才定下来。那这个参将是什么样的一个官儿呢？明代的参将是镇守边区的统兵官，他的权限和职位可以参考现代这个军队布置当中团长啊这一级别。那这一次的重建永辉塔也是遵循了唐代塔身的制式，加固残损的塔基，然后用新砖呢修补开裂的塔身，重新烧制那些瑞兽的砖雕和铜铃，又仿制呢唐朝工艺重铸鎏金的塔顶。那重新修建的永辉塔啊，部分细节依然融入了明代建制的特色，比如说它那个塔檐的弧度更为平缓。这个塔檐，这个如果大家愿意观察啊，最好的可以看的就是大雁塔和小雁塔啊，非常典型。但是呢它整体风貌依然保持当年的那种雄浑简洁，所以锦州的这小塔你看不起眼哈，它是辽西地区明塔唐修的典型案例，能够分析出那时候的一些手艺和那时候的审美。那后来呢在康熙和乾隆年间，永辉塔又经历了两次小规模的修缮，但这两次修缮主要是修补风化的砖雕啊，什么松动的铜铃，能让它完整的保存到现在。所以呢如果你去看这个小塔，你就知道是明制塔，但是唐朝修这个唐塔，但明朝啊又修过一次。说到这儿，大家对这个小塔应该是颇有印象了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是提前退休石大爷，他说呢，沈清请继续挖掘这样的小故事啊，真的很有意思。韩童说呢，在万通院里小塔边上是能看到双塔连绝的，还跟我说要斜看，这样是吗？斜看。海哥说呀，他说有机会真的是要看看锦州的历史建筑，能够保留到现在挺不容易的啊。他说那个僧人叫啥啊？你指的是哪个？第一个叫季修，第二个叫法显啊。这两个人应该说是佑国寺和永辉塔的功臣啊，一个建一个守。除了佑国寺和永辉塔之外，锦州境内还有多处和李世民东征相关的遗迹。刚才谁给我留言来的，说这个延景寺是，对，延景寺那个确实是啊。我看看刚才还有留言跳过去了。看看啊，这个是南新说了啊，他说唐王景，哎，对对对对，这知道的还不少呢。还有韩童说亮甲屯是唐王东征晒甲的地方。可以可以可以啊。咱们听众朋友是博闻强记，啥都知道。那咱们捋一捋啊，都有哪些和李世民东征高句丽啊留下遗址相关的地区。有易县大榆树堡境内的老爷岭。啊，老爷岭，老爷岭呢原名齐川岭啊，说是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的时候，曾经在北镇遭遇兵败，然后被迫退守这个齐川岭。那么就在这个高句丽军队即将乘胜追击的危机时刻，传说中的武圣帝君显圣了啊，吓退了高句丽大军。那么唐军呢得到了喘息的时间，那么李世民为了感谢神恩，在岭上修建了武圣帝修祠，然后

后又把这个武生帝修辞这个原来的齐川岭改名为老爷岭啊，因为我们一般都俗称叫关老爷啊。那如今呢，这个老爷岭上的庙宇啊也是多次重修了，但是关于唐王的这段传说还是代代相传的。还有义县张家堡宝林村的宝林楼，那同样有东征的记载。李世民在东征过程当中呢，是看到很多将士为了平定高句丽啊，保卫边疆而牺牲。怎么说呢？的确叫一将成名万古枯啊。那他也是很感慨万千的。为了纪念当时的这些人，他就下令啊，在这个吕山西路的古战场啊，重建宝林楼。那现在的宝林楼也是经过后世的多次修缮，但是大家去宝林楼的时候，看二层的建筑，宝林楼的第二层，这个建筑依然是唐代的建筑风格。里面的碑刻和壁画画的是啥内容呢？不是说一般常见的寺庙里的那些题材啊，他写的就是记录的是当时唐军的将士跟高句丽干仗时候的英勇事迹。还有一些万佛堂石窟的唐王井啊，就是全称叫唐王圣水井。这个就是传说当中啊，我觉得常见的一个版本，一定是口渴了，一定是百万大军没水喝啊，战马都呼呼叫了。那么在众人绝望的时候，枯井一定要给冒点水啊，叫天降祥瑞，天佑怎么说呢，正义的这一方啊，老天都得帮忙，得给你水喝。那这么一看，曹操就不行哈，曹操那时候只能是望梅止渴。确实就是义县万佛堂石窟的那个唐王圣水井啊，就忽然有水冒出啊，解了这个人呐、马呀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李世民呢就给这个赐名了，说这叫救命井啊，后来呢就尊称为唐王圣水井了。那这些散布在锦州境内的遗迹，不仅是李世民东征高句丽的历史见证，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反映出锦州在当时战略地位的一个重要性。这个重要性从古至今啊，从未变过。从地理上看呢，咱们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东端，西接山海关，东连辽东平原，它是中原王朝要进入辽东地区的必经之路。那么同样呢，对于东征的唐军而言，锦州呢也是军队休整补充粮草的一个重要基地，还是传递军情连接后方的交通枢纽。根据司马迁的资治通鉴记载，唐军在东征期间曾经在锦州一带设置了多个驿站和粮仓，来确保大军的后勤供应。佑国寺所在的位置正好是当时一个比较重要的交通点啊，它是唐军将领和官员沟通的场地。所以说呢，这个多少啊是为李世民夜宿在佑国寺这个位置提供了一些合理的地理依据。

再来看这个娜娜子说呀，说听到沈清说，为什么我要对应欧洲的时间点？因为对应美国，美国还没有。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噗呲一下就笑得不行了，会心一笑啊。还有这个南哥说了，他说什么时候能落了唐王景啊？行，我记在心里了。那说了这么半天啊，说这个李世民东征打高句丽，那大家了解高句丽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权吗？那为什么隋唐两朝啊，君主都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多次跟他打仗呢？那我们得从高句丽的起源和强盛啊捋一捋。首先啊，明确一个问题，从历史归属和现代民族身份来讲，高句丽不是中国。

国人，也不能单纯的给他定义为他就是朝鲜人或者是韩国人啊，不是这样的。高句丽呢是古代存于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独立政权，它的疆域跨越了如今的辽宁、吉林的部分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北部。那么从民族的流源上来说呢，高句丽主要的主体民族是会墨和扶余。这个沈清曾经在过去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会墨、扶余、慎肃、新罗啊等等等等一大堆啊，名儿都挺不好念的。哪天要忘了，咱们这可以重新再上一次课啊。哪天再唠一唠。也就是说什么呢，高句丽不是中国人，和中国现代的任何一个民族，包括我们朝鲜族，都不是直接的单一关系。就说啊，那过去他叫这个高句丽，现在他就是朝鲜族，不是的啊，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单一继承关系啊。那至于说这个血统上有没有相互的渗入，这个就无迹可查了啊。那么从政权性质上呢，他在隋唐时期是与中原王朝并立的政权，所以呢，打高句丽不是内乱啊，是平定这个旁边的这个作乱的啊，这个少数民族。先说结果吧，后来呢，这个唐朝联合新罗给他灭了，那部分领土归中原王朝了啊，归咱们中国了，那部分呢是融入朝鲜半岛啊，就是咱们给高句丽干服了，然后跟朝鲜把他这块地给分了啊，就这么说可能就比较通俗易懂。高句丽在公元前1世纪到7世纪的时候啊，是东亚大地上的一个辽东小强啊，辽东小强，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它的主体民族大家一定记住是高句丽族，和后来10世纪在朝鲜半岛建立的高丽王朝，就是王室高丽，它不是一个政权啊，它就是名字太像了。如果说呢，把当年的东亚比作是一个班级，中原王朝无论是汉、魏、晋、隋、唐，那是无需质疑的大班长啊。高句丽呢，就是那个当时坐在班级后排，身材壮实、性格倔强，总跟班长叫下板的那个男同学。高句丽的入学时间特别早，大约公元前37年，就是西汉末年的时候，就是中原地区咱们在干嘛呢，王莽啊，传说中的穿越人王莽，他正在篡权啊，社会动荡不安，那这时候一个叫朱蒙的人建立了高句丽政权。相传呢，他是扶余国的王子，因为受到排挤，那被迫带领一批追随者啊，建立自己的新政权啊，他建当时呢，那个政权所在地叫回声古城，就是现在辽宁本溪怀仁，更具体一点，大概就是五女山那个位置啊。那时候他谈不上是国家，他无非是一个部落联盟，就是一个县那么大点儿啊。那个时候呢，是很会卑微做人的。啊，跟西汉王朝是称臣纳贡啊，说你别打我，我这有什么好东西我都给你送过去。但是高句丽呢一直是有野心的，从西汉末年到魏晋时期，他利用中原王朝的战乱频繁、无暇东顾的机会，他不断地扩张自己的版图。到了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强国了，他最鼎盛时期覆盖了现在的辽宁和吉林的相当一块土地，还有朝鲜半岛的北部，甚至呢，它还延伸到了俄罗斯远东的一些地区。那它的都城也是几经的迁徙，从最初呢在本溪那儿啊，迁到了现在吉林的吉安那儿。那后来呢，它又迁到了平壤，啊，就是朝鲜平壤那儿。所以这时候的高句丽，它已经不是一个像中原王朝低头的小部落了，它是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小霸王。
他的兴盛啊，肯定也是多方面的，这个不跟大伙儿唠了，就是强有强的道理。但有一点大家要记住，高句丽这个政权，他特别善于山地作战。那么这么强势呢，一定是会有隐患的啊。最大的隐患就是从西晋开始不断的和中原王朝啊发生摩擦。那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有一种鸡蛋碰石头的感觉，但是架不住呢鸡蛋也很顽强啊，啊这一遍一遍的碰你。那南北朝时期呢，中原王朝就开始打他了，就是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给你打过去。但是呢，为什么叫辽东小强呢？高句丽就没完没了了，你这次给我打完了，我下次还来。到了隋朝的时候，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他俩是先后四次对高句丽发动战争，尤其是隋炀帝举全国之力三次亲征。啊，咱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大的劲儿，但遗憾的是呢，三次亲征都因为指挥失误和后勤供应不足，都没赢啊。他不但没赢，还引发了国内的农民起义。那个时候打仗啊，别说那个时候，任何时候打仗，打的是什么？打的是钱呢，对不对？你这来回打你还打不赢啊，然后国内搞的生活很艰难，最后呢可以说隋朝灭亡的一部分原因和打高句丽是有关系的。那因为又打败了，那高句丽就更嘚瑟了啊，切，哎呀你也不过如此。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后呢，他并没有马上收拾高句丽，他是采用了这个休养生息的政策，先恢复国力啊，就国家的生产、经济、民生啊要先搞好。那这个时候呢，高句丽也没有收敛，他在当时呢这个苏文的统治之下，他更嚣张了。啊，苏文的全名叫渊盖苏文啊，因为我记不住，我老管他叫后边俩字儿。那么这个你这个又开始嘚瑟，你嘚瑟就嘚瑟吧，他联合百济啊，联合百济去打当时唐朝的藩属国新罗啊。新罗国王就多次派这个遣唐使说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然后李世民呢一开始是派遣使者啊，去一个高句丽跟那个渊盖苏文说，你别打新罗了行吗，他是我罩着的。渊盖苏文哼不理他，这种傲慢无礼已经公开挑战唐朝的权威了。那这时候呢，李世民呢觉得我国内治理也完事儿了啊，民心稳定，政治稳定，来吧打他。因为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打他，唐朝在东亚的宗主国地位就会得到一个影响。那同时呢也得保护新罗、嗯、要不然你这真把他给拿回来之后啊也不行。还有呢一点，就是为了完成隋朝魏晋的事业啊，要收复辽东故土，这块挺重要的，这块都是咱们现在东北的土地啊。所以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决定我要御驾亲征高句丽，我要揍他。揍没揍成呢，李世民也没有完全给高句丽覆灭，只是给了他这个政权呢沉重的打击啊，斩杀了很多高句丽的士兵，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削弱了高句丽的啊这个国力。如果没有这次这个御驾亲征，没有路过锦州，咱们锦州和李世民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段渊源。那么后来呢是唐高宗继位之后，公元668年，李绩和薛仁贵率领的唐军又联合了新罗军队，终于攻克了当时高句丽的都城平壤。这是高句丽当时的都城啊，平壤。
抓住了高句丽的国王叫高藏，那存在了整整705年的高句丽王朝。

就此覆灭。高句丽灭亡之后，唐朝在这建立了安东都护府，管辖他的移民和土地，那把辽西重新纳入到辽东地区，重新就尤其是这个就是现在的辽东地区啊，拿回来了啊，不归你管了，还是在中原王朝的版图当中。那么这个时期高句丽的移民有一部分是自己跑到中原地区了，和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一些呢就留在了现在的朝鲜。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高句丽这个王朝它不等同于中国人或者是朝鲜人啊，它曾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权。高句丽的兴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啊，任何一个政权，你无论多么强盛，如果你是一味的推行扩张政策，挑战周边大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最终一定是走向灭亡的啊。唐朝对高句丽的战争虽然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是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为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呢，锦州的这些东征遗迹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纽带。那么当年呢，这个唐代的战争也永远启发着世人啊，任何一个政权，你如果啊推行扩张政策，挑战周边大国的核心利益啊，最终结果从来没有好过。那再补充一句啊，刚才提到了就最后把高句丽给打服了，覆灭了的那个唐军的统帅是李济和薛仁贵。薛仁贵不用说了，李济在评书当中的名字啊叫什么呢？哎，给大家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咱们做一个互动。李济啊，在评书当中他不叫李济，他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一徐茂公，二程咬金。来，一二三，赶快啊！答这道题。

好了，直接公布答案啊！答对的听众朋友挺多的，有嘉宾，梦欣，别问我是谁，海阔天空，九零后宝妈，小蘑菇，提前退休石大爷。好，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是谁呢？这个人呢是徐茂公，因为他原名叫原名啊，为了避这个李世民的讳，那后来呢又被赐予这个李姓，所以就从评书里的徐茂公啊变成了后来的李绩啊，是一个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10点钟继续我们的沈清访谈，再会。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

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尤其到现在已经初伏了哈，已经到了立秋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天黑的，在我们锦州天黑的比前几天可能要早了。前几天呢，可能7:50左右天就黑了，那么现在呢，7:30基本就是天黑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一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每天都有新加入的听众，都是在有的进入了直播间，但是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共同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一起大家聊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互动啊，我们一起进行探讨。那么在前就是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以说和大家聊的可能和情感，中年女性情感相关的话题比较多，但中间呢，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前上周吧，就有一位听众呢，一位男听众，然后呢，中间就是老师，把我想聊聊我的事儿，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可能用了一期的时间，就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聊着这个男孩的事儿。这个男孩的事儿，可能他在恋爱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面对着一些，就是对于有些问题他需要判断，需要选择。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那天我记得正好是整个一个晚上都在聊他的事儿。后来呢，下播以后呢，他在反馈的时候，他是对我们这个听众呢给予了特别高的感谢，特别高的感谢，因为我们听众给他的建议就是啥呢？就是及时止损。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和他一起呢，就是聊了好多的事儿，聊了很多我们对一个婚姻的判断，我们什么样的标准？当然，每个人标准都不同，最后的选择呢，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呢，每一个人呢，可以说对婚姻、对情感，他的要求不一样，他的需求不同，所以他的选择、他的判断，他就会不同。至于哪个好与不好，在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你只要感觉，哎，这个适合自己，那就是好的。适合自己，也就是说你的选择、你的判断匹配你当下的认知，匹配你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好的。而且在这里呢，不是别人说你好与不好，其实在这里，因为生活呀都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我们在聊婚姻的时候呢，可以说今天呢，因为咱的听众呢，我看到了，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留言了，但在这里头呢，我就是，我们先不急于聊这些家长里短，我们今天的话题先不，一会儿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接着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解答你的。

但我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哈，聊一聊就是一些就是我们走过去的那些文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也可能因为也是人间烟火嘛，对不，他们也面对着他的就是这些婚姻啊，那些一地鸡毛的事儿，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呢分享两位，就是一位文学巨匠，一位是哲学巨匠，他们的婚姻，然后也许呢在他们的婚姻里呢也许我们会受一点，会有一些启发，会有一些启发。因为一个呢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著名的文豪托尔斯泰，这大家都知道吧，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他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个是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那是叫苏格拉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前一段我在看到他们两个这个婚姻的时候，包括对婚姻的看法的时候，哎，我是很受启发的。所以吧，我特别想今天呢在这里先跟大家呢聊一聊他们俩的婚姻。因为这两个人呢，可以说一个文学的就是著名的大文豪，一位是著名的哲学家，其实真的都是两个人都是看透了人性，看透了人生，人性人都，而且留下了很多传世的名言，但他们真实的婚姻却充满了烟火，充满了纠葛，充满了冲突与矛盾。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先说说就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这个人呢，其实他出生啊，他就是一手好牌呀，因为家里呢可以说在当时是个顶级富豪的家庭，几千亩土地，他可能这个活一生活几生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衣食无忧，他是衣食无忧的，就是从小生活在那片富足的那个环境当中，这是托尔斯泰的生活。但当他到中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哎，就是茅塞顿开了。你说有的时候人真是那样，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少年得志，有的可能是大器晚成，但是作为他来讲，哎，中年的时候一下茅塞顿开，然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真正成为文豪是中年时期他开始创作的，然后他结婚了以后才开始真正创作的。那么就写下了很多就是那个特别震撼世界的一些作品。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把世间的那个就是一些人间的可以说爱恨悲欢离合呀，爱恨情仇啊，家庭的离合呀，起落呀，可以说就是这个在他的笔下呢，他都写进了他的文字里，而且这个文字还传了下来。但就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是生活特别富裕的时候，因为他生了十多个孩子和他的爱人和他的夫人，然后他内心的良知慢慢苏醒了。哎，你看这是托尔斯泰的他的成长的经历哈，慢慢苏醒过来，他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苦难。当时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特点，他亲眼看到底层百姓的苦难，看到庄园里特别劳苦的那些农民终日的劳作，但依然是衣不裹腹。他那个良知突然就苏醒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当时的状态。他是对比自己那个锦衣玉食啊那种生活，他强烈都有强烈的愧疚感。当时有强烈的愧疚感，然后这种愧疚感日夜的折磨着他，他常常就反问自己，凭什么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我安享着幸福，而无数的普通人却在贫困的生活中就苦苦挣扎。他就在问，其实一个哲学话题，这真的是一个哲学话题。然后他就是在这里面总是在反问自己，反问自己以后他就开始陷入了那种开始陷入深深的自就是反思之中。这是托尔斯泰当时的生活，他内心特别的撕裂，就他俩心眼里头，他俩心底他就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样的财富，不应该享有这样的财富，不应该有贵族的安逸的生活。这就是当时托尔斯泰的生活，他一种良心上的负担呢，就是

特别向往朴素的农民生活，然后他开始呢，他想放下他的财富，放下他的特权，放下，他希望把他土地和财富呢，完全都分给贫苦的百姓，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但是他的夫人不行，他的夫人就是，为他就是操持这个家庭。当时托尔斯泰那些作品，可以说就是，就是那个手稿啊，那托尔泰那个字特别潦草，他的夫人可以说每一个手稿都抄过7遍到8遍，然后就是辛辛苦苦的操这个家庭，养育了10几个孩子，所以吧，他的夫人要过就过他这样的生活，他就不能够理解托尔斯泰。其实他们以前是非常恩爱的，但从这个时候他们矛盾开始起来了，这是家庭矛盾就是特别起来。后来托尔斯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穿特别破旧的那个农民的衣服，然后在他82岁那年的时候离家出走，然后死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小火车站，人们都叫不上名的一个火车站。其实在这里面他也是一种，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他来讲，作为一个文学就文豪来讲嘛，文学巨匠嘛，他就说过，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就是当时他对婚姻他的一个反思，就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大家看啊，其实婚姻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对于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于每个人来什么样的状态，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真的都不同。但是作为托尔斯泰来讲，可以说他就特别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就这个婚姻啊、枕边啊、财富啊、良知啊，就这方面婚姻他都没有处理好。那天托尔斯泰没有处理好，一到他临终的时候他都没有处理好。所以在这里婚姻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啊，重要的课题。我们无论是普通人也好，我文豪也好啊，富豪也好啊，都在解答的这样一个课题，也都是面对这课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他的妻子，历史上都管他叫悍妇嘛，历史上都管他叫悍妇。为啥叫悍妇？因为他性格特别刚烈，特别的刚烈。就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给他学生上课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就他那夫人拿了一盆水，咵一下就放到了，就是不是放到，是泼到了苏格拉底的头上，从头到脚湿个透，从头到脚可以湿个透。然后他的妻子、他的夫人还上去怒气冲冲地指责他，就是让，其实我们可能会感觉这个哲学家多难堪呢，对不对？让夫人这么对待呀，但是对着满堂的学生。浑身湿透的苏格拉底，然后这个他没有发怒，他只是淡然一笑，就他就说了，我早就知道了，打雷之后必然会下雨。你看他就是同样一个事儿，作为他来讲，他哲学家嘛，他就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其实后来有些人就在问他说，你为啥要娶一个这样脾气暴躁的妻子呢？为啥要娶一个这样的妻子呢？当时苏格拉底，其实这句话后来成为，真的是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名言，哲学家的名言。当时苏格拉底就说如果你要娶到一位好妻子，那么你可能会得到幸福，但是如果你要娶到一位悍妇，你娶到一位悍妇，那么你就会成为哲学家。其实后来苏格拉底的夫人，人们管叫悍妇，就是从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来的。他说你娶了一个悍妇，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然后苏格拉底还说那样话，说的驯马的人专门驯服猎马，驯马的是喜欢驯服猎马的。特别感谢宋家，感谢弱水明星送的爱心，哎呀，特别感谢，非常非常感谢。然后苏格拉底说，我就是如果我连最难处的妻子我都能够接纳，那么世间再没有难以相处的人了。所以你看吧，就是同样一个事儿，同样一个事儿，那么在不同的人的眼中，那么这个事儿的意义它就不一样，它意义它就真就不一样。当然了，就是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苏格拉底的夫人呢称为悍妇啊，标签化为悍妇。

能这么标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他的夫人常年操持呢，没有办法，他有的时候不能理解丈夫放弃家业的那种选择，因为他的丈夫除了讲课以外啥也不管呢，他啥都不管呢，所以吧，就是在这里面，他夫人背后那个脾气背后一定藏着现实生活中那种实实在在的委屈，一定藏着这些。但你看苏格拉底在外面讲课口若悬河，在家里他是不面对他妻子的抱怨的和牢骚的，他是不面对这些东西的。所以吧，假如就是我们就把这个两位名人的事放到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起的话，可以说真的就道出了婚姻最真实的真相，婚姻中最真实的真相。也就是说，你懂得再多的哲理，你就记住，你就看透了万千别人的故事，哲理也很多，别人的故事那个你也看了很多，你也说了很多，但是不等于你能过好自己的婚姻。所以婚姻是一个人生的课题，真的是一个人生课题。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呢，婚姻的不幸吧，可以说各有各的缘由，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可能面对也不一样。就是但是追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幸福，家庭幸福的婚姻往往真的离不开什么？倾听、尊重、理解、互相体谅、互相体谅。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各位收音，就是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哈，当我们听到了这位两位就这两段故事吧，这两段故事哈，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哈，你不知道有会有什么的感触，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跟我们聊聊你的婚姻，聊聊说是婚姻中遇到的人呢、和事儿，包括你的困惑，包括你的经历，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解答，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在这个里呢，可以说哈，就是通过这两个，就这两个名人的故事哈，我为啥我说给大家讲了哈，我看到这两个的时候，为啥给他俩放到一起了哈，哎，我就是我的，因为我看到他俩我是很有感触的，很有感触的。尤其在这几天呢，有的时候呢我会刷一些手机的时候，我会看到了有一些说的你的婚姻最大的啊，你走过了婚姻这么多年的人，你能不能说说你最大的就是感悟是什么，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呢就是不是说特别高深的话题，但是呢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陷入了对婚姻的思考。那么你走过来这么多年，你最大的，其实在这里面，你如果你要想不幸福，那么你选择什么？你选择向内，选择向内，不幸福或者是选择向外。向内是什么？你只是关注到你自己的狭隘那个部分，你向外呢，你就去挑对方的毛病，你去改造对方，那么你一定不幸福。你总是看到他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缺点，你一定不幸福。那么其实我也在想，那么人生最大的，你要想幸福你怎么办？想幸福你就记住，也是向内，也是向外。向内干嘛？不是看到自己的偏执和狭隘那个部分，向内你要知道呢，在这个里面你真正的是让自己内心有一个你自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向外的时候，你怎么做？向外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在婚姻中就是两个人呗，对不对？那么你就记住，你挑他毛病，那你一定过不好。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无限托举他，你无限去托举对方，你无限去宠溺对方，那你就记住，婚姻一定幸福，婚姻一定幸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那我怎么能去宠溺他呢？你就记住，你宠溺对方，你就在宠溺内心的你自己。
你只是把内心的被宠溺的人给具象化了，给外化了。如果你要是说不断的挑剔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你自己对自己内心的不满足。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婚姻是什么，婚姻过得最好，你就记住，就是自己和自己相处。但是自己和自己相处，这个很多人说，那我和自己相处，这完全变成就是就很自私、很狭隘、很偏执了。那不对，自己和自己相处，它其实内涵很深厚。这是属于啥的？你这个自己，你是在婚姻中不是你和他，而是你们。当你把它变成你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一伙的，因为夫妻就是啥，你们是一伙的，一致对外，这就叫婚姻，这就叫幸福。然后我看我们这位有一位听众叫若彤，那个我刚开播的时候哈，我们朴树吴华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这颗心可不好把握，呵呵，这颗心可不好把握，所以我们就天天学习，我们天天一起讨论。因为在这个，你说这个朴树吴华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心呢，其实人最难掌握的，你就是你这颗心，因为这颗心它不是一个，它是个动态，因为心本身是动态。所以因为是动态，所以你没办法掌握把握它，对不对？但是呢，你就是它是个动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像河水似的，它会有方向啊，对不对？它尽管是动态，但你把这方向掌握住了，你就记住，你依然还会能够就是把握大的一个目标的，把握大的目标的。然后小的这些动态呢，你把它变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就是一种故事，那么你在这里面可能一样生活的特别的幸福。然后我们因为我刚开播的时候，我们那个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给我，我们朴树吴华说了，很多时候呢，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哎呀，在这里要说到这个时候，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往往是什么，这个和自己内在的什么有关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你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哈，对方就是是你的妻子也好啊，或者是你的丈夫也好啊，你在这里为啥你哄着哄着就生气了，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因为你在说的过程，你自己现在回去想一想哈，你在说他吗？实际上你哄的过程，说着说着的过程中，你不逐渐逐渐呢，你说的过程就不是在哄了，而且你开始跟他讲理了。一讲理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讲给谁听呢？你在讲给你自己听，你绝对不是在讲给对方听。当你讲给自己听的时候，你心里在这个东西，你讲的东西恰恰就是你心里没有接受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急眼了。为啥急眼？其实那不一定是跟对方急眼，你是跟自己在跟自己较劲。自己想一想，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没有谁是绝对的真理，谁也没有说谁就决定说啊，我们燕秋老师在前面讲，咱知识看着好像是挺渊博，其实我的渊博还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知识结构，来自于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自我们大家的就是彼此的互动。我们朴树吴华说，的确是在跟自己较劲。你就记住，你在说的过程中，你一定是在跟自己较劲。你说来说去，没说对方，没在说对方，一定在说给自己听。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将来就是得如何去说呀？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啥？你内在的世界里，你需要接纳你自己。你自己通透了，你就记住，你的生活一定通透。你自己通透了，你环境一定通透。你的家庭，你的就是这个亲友啊、亲戚啊、朋友啊，也一定是通透的，也一定是通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啊，
我就是

刚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分享了他的一个事儿。他说的，老师您好，两个人都有家庭，彼此说好了只是短暂的互相取暖，不索取婚姻名分，也不破坏各自的家庭，等到一方家庭出现危机了立刻抽身离开。老师，这种双方提前说好规则的暧昧关系，真的可以做到说断就断吗？哎呀，这个关于这我们这位若彤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给他，我们大家来给他支支招。那么，假如就他就是他就是我们若彤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啊，就是两个人提前说好了，说好规则了，然后还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必是啥叫互相取暖然后如果真要出现危险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知道是违背道德伦理甚至是违背法律的，他们是知道的。那么在这个就是他们只是在违背红线的前提下，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规则，违背前线红线的前提下，有一个自己的规则。那么他其实在这里，首先其实他这个事儿吧，我感觉是两个事儿，一个呢是违背规则的暧昧关系，一个呢是感情能不能说断就断，我感觉应该是俩事儿，我认为是两个事儿。像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若彤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楚，因为你只是说了这个事儿，不太清楚你讲的是谁的事儿哈，是也有可能是你周围的你所看到的，周围人所看到的，也有可能是从小说里读来的，当然小说也是来源于生活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有的时候深陷在双向暧昧的男女里的，就是可以说其实最愚蠢的就是自我安慰。啥叫自我安慰？提前给自己定一个规则，定了一些条条框框，然后天真的以为，我感觉就太天真了，跟小孩似的嘛，就跟孩子一样嘛，太天真了啊！我们就是彼此临时取暖，然后也不打扰对方，你过你的，我过我的，然后也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名分，也不需要一个名分。如果要危险了，就是赶紧就退场。我就感觉这个，明明山有虎，你是偏向虎山行啊。明明知道是前面是火场，你还要飞蛾扑火呀，这不，我感觉这太危险了。然后以为自己理智就能掌控一切，偷偷摸摸的，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感觉哈，首先第一个吧，就这种事儿哈，作为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想说一啥呢，就是我感觉你这就是一个骗局，在骗谁？骗自己。你在骗自己，你在真的是在骗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老话有句话叫啥呢，人的情会生贪，会有贪。贪呢，人有贪念的时候，就是这执着，有贪念了就会生执着，有贪念就会生执着。而人要有执念了，就容易乱，就容易乱。这种乱是心乱呐，啥都乱呐，心一乱啥都乱呐。然后，其实人心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控的东西。人心是最不可控的东西，为啥？就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那个金箍棒，那个上能戳天入地，下能一下缩小能放到耳朵里面藏起来呀。因为这个人心呢，这个世界上是最不可控的东西，真是最不可控的东西。而且感情呢，是这个全世界上最没有契约的。你什么都可能有，经济合同了，什么各种合同，什么包括婚姻登记证，它也是个合同，对不对？它在这个里面，它是

就在这里面可能都有契约，但是感情没有契约，没有契约呀。然后呢，而且他最不受规则限制的存在，这就是感情，这就是感情。为啥千百年来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说里什么，就是凡是和情感有关的话题都是那么让人特别共鸣啊，特别共鸣啊。而且你看吧，传世之作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都是以悲剧收场。大团圆的那个就是作品几乎是没有传下来的，很少传下来的，很少。然后你看我们，哎呀，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朴树华说了，必须快刀斩乱麻，不能贪嗔痴。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吧，我真的让你听听啥呢，老话说的真的太对了，情生贪，贪嗔痴，直生乱。那这一个话太有道理了，我跟你说，中国的老话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的老话都有它，我们一琢磨都有它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的，它都有这个逻辑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们可你就以为啊，我口头约定了我们俩就是不能够只是我们俩知道，别人谁不知道，那一危险了就各自分开。其实你以为是口头约定了，对不对呀？说好私下说好那些规则，但你要记住一个啥呢？因为你们的前提就触碰了，道德伦理或者是法律，是不是法律咱不知道，但是一定触碰了道德伦理、家庭的这个红线了。你一定是触碰了。当你触碰的时候，前提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在踩着红线走，那你这踩着红线说心里话，你在某一时刻，你想想你内在的良知会不会看着身边的爱人，看着你的孩子，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愧疚啊？因为孩子大了，你知道他一想到自己的妈妈怎么怎么样，如果要传出去怎么办，还是怎么在这个社会上人们还是讲究面子的，对不对呀？你想一想，有的时候是不是掩耳盗铃啊？你想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朴树华说的对呀，这种情感是内心良知的纠结，对家人的愧疚。你可能你临时暂时得到了一点点的就是身心的愉悦，但是反过来呢，你就这个愉悦，你想和对家人的愧疚和对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你一定要看看就是哪一个权重，一定要看看呢。其实现在你就想想，就在社会上那么多的案例都摆在眼前呢，太多的案例了。一开始都说啊，我只聊天，我不越界，我不谈未来，我也不就是那个伤害家庭，然后接着就是往前走。起初可能都比较清醒，也都很克制，但实际上呢，你看也好像啊，我也不纠缠他，他也不纠缠我，但是日子一久啊，日久生情啊，天天彼此倾诉心事，日日分享一种情绪，然后彼此就是慰藉的那种所谓的孤单，就这种依赖感，这种习惯感，你一定要记住，他不是说其实你有啥情啊，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依赖感，然后占有欲会悄悄地发芽，它会悄悄地发芽的，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底层逻辑呀、因为这人的心理的需求的变化，心理的欲望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就是今天你觉得只要陪他说说话就行了，明天呢，那你就会介意呢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接，或者是说呢。下班了，我给他打电话呢，他不能接。那时候你特别想跟他说，然后你就是慢慢慢慢的，你就记住，他会，你会。

发现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就是你今天可能接受了没有名分的这种偷偷的那种取暖，没有名分的，明天你就记住，那你就不甘心了，那你就不甘心了。人的贪念都是在这里逐渐逐渐滋生的，这逐渐滋生的。你就是另外一个吧，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假如你们商量了去有点就是比如说约会了，就说去出去吃个饭呢或干嘛的哈，然后赶上呢人家家里有事儿了，或者单位有事儿了，单位有事儿还好说，如果家里有事儿了，然后他就爽约了，那么你心里你就记住，一开始你会理解他，后来会不理解他，因为你强烈那种失落感，你的占有欲，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真的就是那种拉扯呀，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的，特别痛苦的，特别痛苦的。然后你就记住，那最后谁遭罪呀？你就记住，你的家人跟你遭罪，谁也不跟你遭罪，人家对方能跟你遭罪吗？人家对方不跟你遭罪，你知道不？所以吧，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女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哎呀，我就跟你讲一个啥呢，就是咋说呢，婚姻的伦理啊，它的核心就是啥，专属忠诚。为啥我总是跟大家说的，一个专属一个忠诚，另外排他避嫌唯一，你说这就是他的所有那个婚外的这些的。你就记住，不管你包装的多么的清白，多么的知己，多么的有分寸，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本质都是背叛。这个话我可能话说的，我不知道说的重与不重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但是我就跟你讲哈，从这个伦理角度来讲，道德伦理层面来讲，你就是背叛，真的就是背叛。你哪怕就是你说那我身体没有背叛，你思想背叛，你也是留号了，你对婚姻留号了，对不对？哎呀，像有的时候呢，为啥我总说呢，你就是只要瞒着伴侣那些交流，你拿不出手的东西，你就记住都有问题，都是有问题的。你就是冠冕堂皇的，就是不破坏家庭。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说你这个，因为你虽然是个网名，我也不想提了哈。就是好像我感觉，假如我说句、说句重一点话，比较虚伪，比较虚伪。但是在虚伪的过程中，我说心里话，你伤人嘛，伤谁？你伤的是你自己。至于伤对方，你先不用去想伤不伤对方，你就记住伤的是你自己呀、因为在这里你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呢，可能也是你的丈夫对你的无限的宠溺，无限的宠溺，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因为你可以有危险的就回家了。跟像我说起的话，你不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吗？在外面惹祸了，惹完祸就回家了，回家有家人托举呀，对不对？你丈夫就是你托举的你的那个人呢，对不对？在外面家你就是，你就感觉挺快活，然后惹祸了赶紧回来，你不就是个孩子吗？所以我感觉你还是，要我看就是不成熟，太不成熟了，实在是不成熟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朴树无华说了，我想当事人双方都是图一种利益，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色相，或者是情感的寄托，当这种利益遇到家庭冲突的时候，将会变得非常脆弱。这个我们朴树华说的这段总结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好。为啥脆弱？为啥脆弱？是因为他根基有问题，因为他的根基本身就踩在红线上，根基就踩在红线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只要有冲突，啪下，马上就散了。这就是啥呢？前提的错误，你前提就有问题。所以你前提有问题的时候，剩下谈其他的，你要用正常的，就是正常的
一些认知理念来要求这段关系，那你本身就是错的，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前提就错，那你想这能不错吗？另外从人性本身来讲，人不都是得寸进尺吗？这不是人性吗？人性就是啥，你一个需求，一个欲望满足，需求满足了，有新的欲望出来，又有需求，它就是不断不断的，它在这种呢，就是得寸进尺，就是循序渐进，这是人性，它不是错的，不是错的。但你前提是错的时候，那你方向就容易错，对不？所以吧，就是人的欲望嘛，往往真的不能永远停留在刚刚好的这位置，不会停留的。不要太，为啥我总是强调，不要过度相信自己的理智，不要过度的相信。因为你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理智，有时候在人的欲望面前无能为力。所以吧，你不要太相信这些东西。你看自己吧，就是理智不能那么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别放任欲望。我们朴树话说了，我想还是缺乏生活目标，这个有确实有道理。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积极心理学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啊。积极心理学，你就记住，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啊，其实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哈、啊，但有一个，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人要有目标，一定有目标，有希望，有韧性。你就记住，这是一个积极心理学，就成功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几个因素，特别特别重要的几个因素。然后你看嘛，我就说，还说这位听众朋友哈、啊，我感觉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想跟你说的就是啥呢？不要太相信，就是所谓我提前定规矩了，定规则了，然后有事儿我就危险了，我就抽身。哎呀，我咋那么感觉你像一个小女孩呢？那么像个小女孩呢？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你这种规则是不堪一击呀、啊，真是不堪一击、啊，就跟小女孩在外面惹祸了，然后惹完祸马上就回家，就是太像个孩子了。哎呀，需要长大呀！我感觉我们一生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生都在，不管男人女人，一生都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可能男人像个大男孩，女人像个小女孩，一生都在成长。可能很多人呢，就是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儿。但在这个成长啊，是我们一生的课题，真的是一生的课题。你看嘛，就是，你看嘛，就在这个里面啊，尽管你就是感觉在这个好像是没有。就是不求名分的这种暧昧，但是啊，你就记住，对家庭、对婚姻一定是致命的打击。英林说：“杨会长好，你好，英林。”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如果目标明确，会积极向前，努力奔跑，没有时间去考虑和维系经营这种情感。”杨老师说得好。为成功拼搏时，哪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哎呀，我们朴树华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太好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呢，往往和啥，一定和人的空虚有关，一定和他的目标感模糊有关。如果一个人，他有他的生活的目标，他有他想为之所做的事儿，那你就记住，他不会想的，那就是这事那事儿的。不会想这事那事的，因为你当你有各种目标的时候，你的理智一定占上风。但如果你的理性理智化呢，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很模糊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你的欲望就占上风。反正就像谁说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啥呢？是不是谁说的我就忘了啊？就在这里面，所以吧，你就时时刻刻做啥，你就记住，理性永远占上风，
理性，让理性占上方啥，是意味着啥，让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别像个孩子似的，别像个孩子没事出去惹惹祸去，然后惹祸了不行完再回来，哎呀你就这样的你多累呀、啊、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你对家庭也是个伤害呀，关键嘛你对自己是伤害，你一定要想到啥，你不想别人你得想想你自己呀，对不，你想想你自己，然后你这个偷偷摸摸的，然后就是这也是让自己处处都不见光，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你不见光的生活，那么他的在他的内在世界里你就记住一就是充满了就是无尽的委屈，他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而且呢委屈还有很多的愧疚，既有委屈又有愧疚，你就想想你在这里面一定要权衡哪一个权重，人生就做好多事的时候一定要权重进行权衡，一定要权重这个东西，如果真的一旦这个事儿啊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你就记住你所谓的那些自我辩解，我说好不破坏家庭啊，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你就记住家人的伤痛是你弥补不了的，是你弥补不了的，另外婚姻的裂痕呢，世俗的目光在咱中国这个就是这个世俗的眼光之下，你就记住你的所有辩解，你就记住苍白无力，你比如说我学心理的，我看到你那我能理解，我就感觉你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心态，青春期孩子心态，因为我从心理学角度，因为我一看你肯定就是这样，就是没啥事啊，我看看然后我试试，哎你其实就是个孩子心态，但是吧世俗呢就像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唾沫星子都会淹死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就想想，哎呀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没有人会认可你的那种侥幸，然后也没有人会原谅你的行为和你的自私，人们认为你会很自私的，其实在学心理学角度来说心里话，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淘气的，一个没长大的没成熟的一个孩子，就一个小你无论你30岁也好40岁也好，甚至你都50岁也好，甚至有时到60、70他也是有的时候他的心态和人的心理年龄和他实际年龄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啊、做有事有时一分一看，哎呀妈就是一个孩子的状态，就是一个孩子状态，如果真正成熟的人不会这么做的，也不会那么去想的，但他就那么想了那么做了，所以真的我真的要狠狠的，我真想棒喝你一下，我想棒喝你一下，另外我也想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既然说了啊，我想这社会上不会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也有他这种想法，一定也会有的，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自控的自己能控制自己那个尺寸，我感觉不能叫就是咋说呢，就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个叫啥，叫尺寸，但如果你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那个叫啥，那个叫欲望，不能控制的叫欲望，能控制的这叫尺寸，然后呢在这里呢做事之前的时候你能够预判到这个结果的，那叫一份清醒，你能够预判的结果那能是一份清醒，但如果你要心存侥幸，你赌你这段你就记住，我感觉那叫啥，那叫愚蠢那叫愚蠢呐、啊！这叫啥，这就是长不大，这叫不成熟，不能赌，啥事不能赌啊，你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所以吧在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感觉不要高估你的理智，不要高估，你说能不能断，谁知道你能不能断，但是你不要高估自己的理智，但是你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这是人性，不是没有对错，这是人性，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
在这里呢，就不要从开始一开始就是偷偷摸摸的，然后我说就是靠什么什么约定啊，彼此约就是

你就是，我感觉你就是自我催眠的那种安全关系，那就是自我催眠的。其实这个生在这个关系里面，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什么？是一场劫难，注定就是劫难，一场内耗，然后再是一种，而且呢，又有了一种，隐患，就是家庭毁灭的隐患。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我们朴实如华所的经典的，真的，我有时候说说的，我真的想，哎呀，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呀，好好聊一聊。我看他，我就是因为可能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工作哈，因为我到现在我也是在做案例，始终在做案例。那么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行为。你看她说的就是这些，其实她试图不想，这位听众朋友，她不想伤害她的家人，但是呢，她的行为本身就在伤害她的家人，而且最重要，她在伤害她自己呀，她伤害了她自己呀。然后在这个里，就是我们朴实无华说了，人性的贪婪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所谓的贪婪是啥呢？其实贪婪吧，要从贬义来讲，好像人不知足，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你要从人性本身来讲，是人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满足，不断的欲望，不断的需求，不断的满足，带着，其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是如果你前提条件是错的，那你方向就有问题，你方向是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假如你要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类这个物种，它就是有这个规则，它就有这个伦理，它就有这个道德，那你所以吧就得遵守。因为人是啥？人不就是一个人是有那个他的社会性吗？对不？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之间要有关系，人和人要有关系之间一定有关系的。那么各种各样的关系特别复杂的，但是关系，因为关系的复杂性，所以吧，人和人就为啥有就是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呢？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各种各样的规则，行业规则、职业规则，所有规则就非常多，就非常特别多。这就是啥呢？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它就这样，它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悬崖勒马要及时止损呐。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哎呀，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也特别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够今天能听进去。等我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看来今天真的是听进去了，他先发了一段笑脸，就哭的那种笑脸啊。哎呀，在这个里面，可能你这哭的笑脸里面呢含义很多，可能在这个里面，一个是可能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些自责内疚，但也有一些不舍，也有一些对自己愚蠢的反思，可能是都有。然后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底下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的特别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开导，我知道下面怎么去选择了。哎呀，特别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和咱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星光夜话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可以说也都真的是为你高兴啊，真的是为你高兴。当你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成熟起来，长大起来，然后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一个很好的交代。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哎呀，我们朴实无华可以说说的这句话几乎是绝大多数，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他说出了人性的这个底层的最朴实的逻辑，人性底层最朴实的逻辑，因为它是个基础。
是个基础。其实有的时候呢，为啥说心理学从哲学里发抽离出来的，以后我给大家多讲一讲，和大家多交流一点一些哲学的话题，因为哲学和心理学一定是密切相关，一定是密切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为啥我说人际向内求和向外求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你就记住，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守护好这个尺，这个分寸，一定把这个分寸守护住。你这个底线守护住了，分寸守护住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平稳的，幸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我们朴树华这位听众朋友这话说的真对，就是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其实在这一面也劝呢是最好的及时止损。其实最好的止损呢，从来不是深陷到这个漩涡之中，漩涡以后的体面的退场，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不要开启这个东西，而且不是去沾染它，也不去纵容自己的内心。哎呀，我们朴树华说有机会聆听杨老师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会多讲，包括一些线下课我也会开的，这段时间有点忙，等过两天我就是凉快一点的，我开一些，既然这个从那电台讲，从是线下课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跟大伙说点什么呢？今天又特别一点啊。今天呢实际上是源于前两天听到的一首歌。具体是哪首歌呢？咱们等会儿说啊，不着急。前两天呢听到了一首歌，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位歌手啊，我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啊，然后呢这些年也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就去搜索了一下他的信息，结果搜索了之后呢才发现，哦，这位歌手他最开始是一位戏曲演员。那么知道了这些之后呢，就又了解了一下啊，其他的从戏曲演员转行之后做歌手

强级的歌手，但是他们原本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啊。在做梨园行的时候，哎，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气息控制啊、咬字归韵啊、行腔审美啊等等等等。我们说戏曲嘛，讲究的就是字正腔圆，以气代声，声情合一。那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实的基础，才让这些歌手啊经久不衰。那我昨天听到的是哪首歌呢？可能很多的朋友现在真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啊，都快遗忘了，甚至前奏想起来都不知道这是哪首歌了。但是呢，这个歌手的名字我可以跟大伙儿说一下，他叫甘平。

就看啊，街边的音像店放不放，满大街从街头到街尾全是这首歌，满大街都是大哥呀。这个歌曲呢还在第二年的时候获得了第一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啊，所以很有含金量的一首歌。那么谁能想到呢，哎，甘萍出道已经算很早了，对不对？但是甘萍她是戏曲演员出身，甘萍最早是唱花鼓戏的，湖南花鼓戏啊，没想到吧，从来没听过甘萍唱戏啊。但是呢我们听她的歌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的歌曲当中那些小弯儿啊，或者演唱时候的咬字啊，哎，还真有花鼓戏的感觉。而且呢甘萍的声音啊算是比较甜润的，唱花鼓戏的人嗓音都甜啊。今天呢真是给大伙儿找到了一段甘萍唱的花鼓戏，可难找了，我亲爱的朋友们啊。咱们听到的是湖南花鼓戏的一个经典的小段落，叫《瓜子红》。

这首歌呢是1992年发行的啊，那距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啊。当初呢，这个歌啊，真是怎么说呢？形容一首歌红不红呢？

相较于流行歌曲的那种温柔叙事啊，湖南花鼓戏呢，它的唱腔就更加的灵动，更加的俏皮，节奏呢也很鲜活啊，咬字呢也是清脆利落的。然后这回就真的能听得出来啊，甘平在花鼓戏当中他的那种甜脆劲儿，是吧？太难找了，朋友们，这一段真是太难找了。啊，当然这也是一段比较典型的轻快小调式的花鼓戏啊，在湖南呢也是蛮有名的啊，蛮有名的。只是说想找到甘平演唱的版本，现在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那咱们今天啊，第一位分享的是甘平，对吧？哎，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听第二位。第二位呢，同样也是声音甜润的一位女歌手，啊，曾经被称为这个甜歌王后啊。大伙儿能想到是谁吗？如果一时想不起的话，咱们还是用歌声来呼唤记忆啊，猜猜他是谁。

梁腾小象说，这个是西游记兔子精那集啊，人叫玉兔精，不能叫兔子精，兔子和玉兔还是有区别的啊，一天上一地下。嗯，不是一个地方养的兔啊。出自电视剧《西游记》第24集《天竺收玉兔》，对吧？啊，当时的李玲玉出场非常的惊艳啊，穿着很华丽，然后呢，眉目之间顾盼生姿啊，惊为天人。而且这首歌就是李玲玉本人唱的。刚才咱们啊在听歌的时候，还跟直播间里很多的朋友我说，能从李玲玉的唱歌手的发音听得出来他之前是唱哪种戏曲的吗？其实也有迹可循，他有一些发音的方式能听得出来。李玲玉最早是唱越剧的，科班出身啊。1980年的时候，李玲玉从5000多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考到北京红旗越剧团。啊，专攻的是越剧的徐派小生啊，徐兰徐派。经过很多年的严苛的越剧的身段、唱腔、咬字等等的训练，正经的科班演员啊，之后才转战的流行乐坛，成为了一代甜歌王后啊。当然，可能李玲玉呢，他也是出道很早，所以很多的朋友没有他唱越剧的印象。哎，就跟甘平一样，出道很早，所以没有之前唱戏的印象。但李玲玉唱功确实很好，那唱歌的时候呢，能感觉得出来他的唱歌的咬字啊和一些韵味是有越剧的状态在的。而且呢，越剧本身也是一个甜甜的那种剧，对吧？嗓音都是甜甜的。

0: 那之前呢，咱们听过粤剧《红楼梦》的专场，那么在很多很多年的一次演出上啊，李玲玉曾经现场演唱过一次贾宝玉的唱段。当时呢，他是全副都装扮上的啊，也是化好妆的。哇，在舞台上一出现，你认不出那是李玲玉，但是好帅呀，那是正经的宝哥哥呀啊。这一段呢，咱们之前在专场听的时候呢也听过，咱们来听一听李玲玉的现场版啊。我合不拢笑口，将喜讯接。
1: 李妹妹，今天正是钟鼓道尽，天上神剑。

两个声音其实是像的啊，在唱歌和唱戏的时候声音是像的，但是呢风格反差是非常大的，它很有惊喜感啊。唱歌的时候是那种流行的甜妹风啊，但是唱戏的时候呢，哎，您看它增加了自己声音的力度和厚度，听起来呢就很清朗俊雅温润，很有书卷气啊，很有书卷气。大伙儿仔细听就能听得出来，李玲玉在唱歌的时候，她的声音呢是轻飘飘的，像云朵一样浮在上面，然后软软的甜甜的，但是呢唱越剧她是唱小声的，所以她的力量感和厚度要更足一些。那接下来咱们第三位啊，第三位是咱们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女歌唱家，我非常喜欢。我小时候听到她的第一首歌，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啊和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伙儿有没有听过这一首？这是我儿时听到的他的第一首歌，听到的第二首歌叫《万事如意》啊，那应该知道他是谁了，是不是？啊，那今天呢，选择的就是我儿时听到的第一首啊，我听到的第一首他的歌啊，非常非常好听，我当时听过之后惊为天人。

有很多网友说啊，听见张也唱歌，只要他一开口，就觉得哇，天下祥和，感觉很幸福啊，因为他的声音呢，就是自带一种甜润美满的幸福团圆的这种 buff 啊。刚才咱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高天上流云》，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民歌了，旋律特别的开阔舒展，然后呢，歌词呢写的也好啊，质朴大气，而且很有深意，歌颂的是人间温情、山河大爱啊。张也的演唱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但是谁能想到张也以前也是唱花鼓戏的呀？哎，张也的嗓音甜呐，啊，清亮、通透、纯净，没有一丝丝的杂质，特别的透。然后呢，音域宽，他音域特别宽，啊，行腔呢高低自如，收放有度。而且看张也老师唱歌呢，特别的舒服。为什么特别舒服呢？唱所有的歌都感觉很轻松，脸上一直是带着甜甜的微笑。然后就随意转个脸儿，伸个手，哎，唱完了。在别人眼中觉得哇，根本唱不上去的歌，哎，人家信手拈来。而张也老师呢，他最早啊是唱湖南花鼓戏的，他唱湖南花鼓戏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听到的张也老师呢唱这个民歌啊，他其实也是有花鼓戏的功底在里面的啊。当然我很佩服张也老师的一点，就是他在演唱民歌的时候跟花鼓戏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他切换的非常干净啊，唱腔切换的非常干净。所以张也老师唱民歌很少有人会联想到戏曲那一边。那张也老师呢，他唱戏这个事情啊，曾经早年间的电视节目上曾经是提到过一些的，然后他也现场呢唱过几句。那我还真找到了一段张也老师啊，不是唱京歌啊，也他唱的真的就是一段湖南花鼓戏，就这一段，时间也不长，大伙儿听听吧，感受感受啊，不容易啊。咱们来听听这一段湖南花鼓戏《洗菜心儿》。

特别想，就当时特别想钻到屏幕里去给张也老师鼓掌，唱得真好啊。Green 说唱戏的风格跟王尔宁很像，其实不像啊，有可能某一些发音的地方有点像啊。首先呢，王尔宁是唱陕北民歌的啊，然后呢张也老师唱的是湖南花鼓戏，他这里边呢大部分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地方的民族小调啊，一个是这个戏曲啊，它不一样。嗯，那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段洗菜心儿特别不好唱，里边的这个高低音的变化特别多，再包括这个很特别难的那个中间的那段弹舌啊，它有好多次的弹舌啊，还有一些这个小滑音儿特别难唱。这也就是这种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啊，唱歌唱歌行，唱戏唱戏好啊。这是太全面了啊，太全面了。当然咱们也必须得说，老一辈的很多的歌手啊，戏曲演员呢，他真是 N 边形战士，特别全能啊，特别全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位歌手有一个称号，叫华语乐坛最强高音。他的歌声呢高亢辽阔，穿透力特别强，很多人都惊叹于他的顶级的唱功啊。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实际最早是一位豫剧的专业演员。那大伙儿想到的能成为华语乐坛最强高音女歌手，高亢辽阔穿透力极强，我个人称她为通天彻地式的女歌手。我从小就喜欢她啊，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叫李娜

很佩服李娜啊，什么叫通天彻地式的嗓音，就结尾的这个鼓都压不住她的声音。非常之有力量啊，声音呢特别特别的通透。但谁能想到李娜最开始是唱豫剧的呢？她唱豫剧唱的是老旦啊，老旦的声音呢要沉稳一些啊，要再宽厚一些，跟她唱这个流行歌曲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风马牛不相及。那李娜的歌咱们也听过不少，对吧？好人一生平安啊，还有这个篱笆女人狗啊，哎，我怎么都知道呢？包括武则天，哎，这都是她唱过的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那个女人是老虎。但没有一首会联想到豫剧上的啊，但是李娜他之所以有这么顶级的唱功，和他早年专业学习豫剧那真是分不开的。豫剧呢本身他在力量上确实很健长啊，大气磅礴，那就塑造了李娜的这种特别的声线特质，让他的高音很扎实，穿透力足啊。当然了，今天呢给大伙准备了李娜的戏，这也是很难得的能找到的，我找到的唯一一个李娜唱戏的视频。豫剧的经典老戏辕门斩子啊，京剧的辕门斩子咱们之前听过，今天咱们听听豫剧的这一段啊。李娜饰演的是佘太君。

0: 唱得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没有说这个段子是李娜唱的，很少能有人会想到哦跟李娜有任何关系。嗯，而且呢，他在唱豫剧的时候和唱歌曲的时候用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声腔体系，切换得非常之明显，根本听不出来任何跟流行歌曲有关的地方，真的很牛啊啊，真的很牛。实际上呢，还给大伙儿啊准备了其他的啊，准备了其他的，但是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听不上了啊。那么，曾经是戏曲演员，后来唱歌的歌手啊也挺多。咱们今天听了几位女歌手了，那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听过这个，湖南花鼓戏《补锅》啊，这个是李谷一老师主演的，大伙儿应该还记得。那李谷一老师也是最开始唱湖南花鼓戏，后来转行唱歌，对吧？啊，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像《难忘今宵》啊，《绒花》啊，《我和我的祖国》呀。很多很多啊，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戏曲的功底，才有了后来他们演唱流行歌的时候，哎，那么的有底气。流行歌曲呢，是他们面向大众的绽放啊，那么戏曲的功底是扎根艺术的根基，以戏韵哎入歌声，用梨园造经典。传统的戏曲呢，它不是一个老旧的东西，而是华语音乐最深厚的最珍贵的艺术宝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的歌手也开始啊把歌曲和传统的戏曲做结合，哎，这个都是很好的发展方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传统戏曲的魅力，听见更多的经典歌声之后的梨园底蕴。那今天关于这个戏曲转行当唱歌的咱们的内容呢，就说这么多。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
1: 你看曹操大将传授，果然所练一尺。曹操啊，曹啊曹，你中我连环之计。

0: 宾的，你当真呢？你，你，好好好，这人在此上阵。
1: 啊，都督，孔明先生言道，杜叔宾的，他等一致，
2: 你来一见。
1: 有请诸葛先生。
2: 啊，都督，
3: 先生来了，请坐。
1: 先生，请坐。
2: 啊，都督，
1: 李瑞不军营，何其鬼体不安？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拔？
2: 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岂能料乎？
1: 都督心中思绪烦与否，
2: 然
1: 两有一方官叫都督起顺。
2: 阮先生此脚
1: 来，
2: 又去执笔磨印过来。
1: 是。

0: 啊，先生，你在哪里划的什么灵符啊？
1: 都督的病院。
0: 哦，
1: 良药施我可是都督心肝，在我看来，药破少病，岁用火功，万事俱备，只请东风。
0: 啊，先生，我家都督怎么样了？
1: 他的病好了。
0: 哦，他的病好了。哎呀呀，你真是神仙，你跑出来啊。

0: 两岁不才，谁教其门遁家之法，能呼风唤雨。都督若要动工，可与南屏山高设一台，命曰七星齐风坛，待三人推法之间，自信不通。谁来三日三夜动工，都督督用兵如何？
1: 不消三日三夜，只需一夜动工，大事必成。
2: 是啊，
1: 只消一夜动工，就恐那逃兵受用的了啊！不知几时起风？
0: 是，下次日起风，并因日西之如何？
1: 好，来，按令箭过来。
2: 是。
1: 日死白秀先生一望
0: 得令。
3: 南屏山的东风看待四盘，但曾到家之日风从东来。Okay.

0: 传阴风徐神进八丈，
1: 阴风徐神进帐，
2: 阿爷。
0: 二人同埋伏南平山水旱两路之后，东风一起，即将孔明首级斩来见我报功，不得有误。
2: 何理？
3: 大都督，那曹兵未退，为何先杀孔明？是何意呀、啊？
0: 大夫，我杀掉那孔明，正是曹兵不反之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大放聊心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啊。那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呢也在热烈的互动当中啊。你看这个小哥第一个啊就进到我的直播间了，然后一直在给我点赞啊，特别感谢。其实今天啊，真是我觉得状态一般，我都觉得说哎呀，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个抖音当中来开播了，但是一想到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线等待，所以那还是开播了啊。果然哈，一开播小哥就进到直播间，还有彤彤爸爸也是一直在守候，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同时呢，今天啊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凤梨妹这个朋友他说，哎呀，这个过去的这个节目小师傅大徒弟之前是经常收听的，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特别喜欢跑这个马拉松的呢？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特别有瘾。那几乎呢，这个全国很多的马拉松比赛呢，他都会积极的去参与。那在咱们这个锦州啊，马上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半程马拉松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这次的地点呢是在黑山，9月19号的上午7:30，鸣枪开跑。那么这一次的赛事呢，将会设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参赛的总规模呢是3000人。赛道经过多次实地勘察与优化调整，途经城市新区与主要的景观道路，路面的条件平稳，沿线城市风貌集中。参赛选手奔跑途中呢，就可以切身地感受到黑山城市发展变化。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破黑山赛会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奖，兼顾外地跑者参赛激励，同时调动本地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0: 9月1号啊就要开学了，那马上呢这个大家伙也要迎来另外一个休假的时间。刚才说到这个大家伙啊，应该包括部分家长朋友吧。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秋假呀马上就要到了。那在昨天呢也是刚刚得知这样的消息啊，在沈阳啊秋假安排已经是出炉了，在10月29号到30号还有11月2号跟周末连休。那并且呢这个大连的秋假呢也都有安排了。那咱们锦州呢是在今年这个春假安排的时候就已经直接出炉具体的时间了。那么刚才主持人祥玉呢也特别帮我找到了这个时间发给了我哈。那么依旧是在10月初锦州的秋假时间呢具体是在11月2号到4号跟周末行程连休。小草说神兽即将归笼，你说的太对了。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啊都特别的期待啊，这赶紧的孩子们回学校吧。感谢小草啊，他说看辽西这个节目呢迎着文旅的风，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辽西。那么锦州呢作为辽西之首的城市也做出了担当，你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其实我也觉得呢，就是我能够主持这个节目我也特别的荣幸。更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宣传我们的大锦州，宣传我们辽西五市，包括我们辽宁，也希望我们辽西呢不只是说走向全国，也可以走向世界。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为您介绍的是毛主席纪念堂9月1号开始将会恢复对外开放。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8点到12点，那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有关的纪念日开放的时间呢另行通知。
1: 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清晨五点，盘锦市正通集团中央厨房亮起灯，师傅老苏掀开那口熬了40多年的卤锅，酱红色的汤汁翻滚，八角、桂皮、香叶沉沉浮浮，长柄勺搅三圈，油花荡开，香气顶开锅盖，咕嘟咕嘟的往外冒。这一锅今天要出摊了。

上午十点，机关食堂便民连锁店市委东门店开门。那么在柜台里，卤牛肉、卤猪蹄儿、烧鸡码的整整齐齐，盘八件儿，小糕点错落摆放，卤香与糕香交织着往外涌，路过的市民不由得慢下脚步。过去呢，这个机关食堂的好味道只飘在围墙里，那么如今呢，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市机关事务中心统筹策划，正通集团承接运营，多方合力把这个摊位啊，就知道了群众的身边。盘锦市民站在柜台前，他挑了半斤卤牛肉，还有两块定胜糕。他说啊，以前总是羡慕机关食堂吃得干净又划算，现在出摊了，下楼就能买着。在他的身后，李阿姨正在扫码付款。他说看到群里消息说今天上了月饼啊，都是早上现做的，赶紧来尝尝。这些卤味呢，沿用的是原盘锦市政府第一招待所那锅老汤慢卤而成，配方出自非遗传承人王博之手。店长跟记者说，熟食和糕点都是由中央厨房当天统一制作配送，绝不会售卖隔夜的成品。从原料台账、加工记录到成品留样、配送轨迹，每一件商品都可以全程溯源。市机关事务中心主任刘兰波说，既要保证食品的地道可口，又得牢牢地守住健康底线，还要将陆续上柜公务接待菜、真空速食装，还有食堂面食和拌菜等等。机关荣誉，国企担当，卫生安全，为民情怀，成为了这个摊位最鲜明的标签。你看这个门店不大，分区清晰，卤味熟食区、手工糕点区、特色农产品商品线上线下同时售卖，可以预定，可以自取，可以配送，没有花哨的营销，也没有虚高定价。刘兰波说，市委东门店的平稳运营让我们信心十足，机关服务呢也正在从保障内部办公延伸到服务全城百姓，下一步呢将会布局更多的连锁门店，同时做大做强辽河口渔家菜品牌，让更多的优质资源走出大院。临近中午，客流量攀升，有人选熟食，有人订糕点，上班族顺路购置中午加餐。从机关食堂的灶间到街边的柜台，从保障内部到服务全程，机关食堂这一摊儿卖的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守的是食品安全的底线。这样的机关食堂的定制食品，您会关注吗？您会购买吗？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的，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刚才呢也是在这个豆豆个人直播间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刚刚刷到啊，然后进入留言。你看像这个若离不守恒这个朋友都说，过去呢曾经听过我跟晨光的节目，初中的时候知道的，对吧？其实你现在算一算，那差不太多，这20多年的时间呢，这一晃就过去了，是吧？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啊，能够一直的这个关注锦州经济广播啊，也感谢大家呢可以关注豆豆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时呢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叔豆豆在线收听收看，来关注看辽西节目。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为久远的记忆，有一些时候的欣喜呢，来自于说，哎，我过去的那个记忆，我还能够再看到它，在内心呢，还可以升起这种欣慰的感觉。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到就地去重游啊，然后也可以跟久远的记忆撞一个满怀。那么有些地方我们隔上几十年再踏足，也可能会恍惚怀疑，这真的是我很多年前曾经来过的地方吗？

在锦州老一辈人的口中啊，这个北普陀山啊，更习惯把它叫成是观音洞。咱们说这个北普陀山它是后来的大名了，是不是？那如果说三四十年前到这里的话呢，那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更加的朴素且简单呢？那么在这儿呢，只有一条蜿蜒的山道，来这儿的目的呢都十分的纯粹，一路向上攀登，直奔观音古洞。然后呢，我们再吹一吹山间的清风，不多时我们就可以下山了。那个时候山前和山后呢也没有开发啊，所谓游玩呢就是爬一座山，探访一处古洞啊，这一趟行程呢就可以结束了。但是现在呢，这个车子就可以直接开到山里面了啊，这放在当年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那么从前进山的话呢，就靠双脚丈量，可是现在这景区铺展的极为辽阔，前山后山的景点星罗棋。

步，那如今呢，单是凭着两条腿根本都逛不完全了。抬眼远望，漫山林木苍翠浓郁，远处的望海亭的飞檐翘角也没在万顷绿林之间。

入景区，一步一景，目不暇接，气势恢宏的九龙壁，各色祥龙盘旋飞舞，山石之间清泉层层跌落，流水叮咚作响，荷叶在池塘当中，小沙泥石像也经过水边，高大庄严的木宝楼伫立高台，禅意扑面而来。高达25米的汉白玉滴水观音巍然伫立，手持净瓶，气度慈悲安详。还有一处叫做别有洞天，是早年防空洞改造而成的地下洞窟，走进去呢就可以感觉到凉意袭人，洞内廊道曲曲折折，一间间的石室错落排开。顺着山路前行，就可以来到整座山的灵魂观音古洞，素有辽西第一洞天的美誉。那么这里呢，有老锦州八景之首的石棚松穴所在地，巨大的天然石棚之下，生长着一棵树龄500多年的古松。虽然是时值盛夏，不见白雪覆盖，依然可以想象冬日雪落松枝，青白相映的绝美古景。相信这里的景致完全是不会输给外地的热门大景区的。最难得的呀，它是没有网红景区的喧嚣拥堵，只有山清水秀，清风徐徐，不必远赴他乡，家门口就有这样清静的好风光。逛罢前山，我们再驱车到凉爽的后山，这里可以说是天然的纳凉宝地，大片开阔的休憩的区域，路边也停满了私家车，很多本地人呢都是携家带口到这里来放松，支起小桌，摆开折叠椅，一家人围坐闲谈，野餐吃食，不少游人呢在这里打着羽毛球，欢声笑语就散落在山林清风当中。这里的门票也非常的实惠啊，车辆也可以购票进山，还可以办理全年的套票，一年四季都可以随时进山散心。路上呢，也可以看到外地牌照的车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慕名奔赴这里。同样一座山，从前是一条山路，一处古洞，现如今可以自驾，可以探访古洞，也可以野餐纳凉，也可以亲子嬉戏。山还是那座山，留存着我们几代锦州人的情怀记忆，可是光景早都已经是焕然一新了。我们也不必追逐远方的人山人海，最美的风景有时候就安放在家乡的故土。城市在默默地生长，同时把山野也变成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最近呢，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了，说这个电影啊非常的不错，值得一看啊。那么这电影呢，如果说您没看过也没有关系啊，它讲述呢是中国厨师到这个中东开餐馆的故事。那么在这个荧幕当中的中餐的锅气啊，让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哎呦，好像是看饿了一样。但是大家不知道的呀，是这个故事背后呢还有江西小炒的影子。影片的人物原型之一的帅学军，他也正是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人。2004年，31岁的帅学军前往伊拉克，他和同行的朋友的行李呢，加起来有100多斤重，里面大多都不是衣物啊，是酱油、味精、13香等等。因为这些这个调料呢，在当地是很难买到的。帅学军呢，仍然是印象深刻，聊起20多年前的那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们刚到巴格达的时候，条件比想象中还要辛苦啊。他们把这个餐馆呢，就取名为中国龙餐馆。”开在一栋砖混结构的旧房子当中，这个窗户上呢玻璃残破，大伙睡觉的时候呢都是夜不闭户，因为这个屋子连门都没有。因为这个环境破旧啊，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生意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后来呢，他和同事们赚点钱就添几件厨具，再赚点钱呢就补上几块玻璃。直到一次偶然的爆单之后呢，大家下定决心给这个餐馆来一个大改造啊。停业半个多月的装修餐馆，不仅是装上了空调，还给院子里铺上了草坪，围墙也装上了灯，这个餐馆的生意啊逐渐的红火起来了。规模最大的时候呢，有将近20名员工，那么其中呢有4-5位是中餐厨师。帅学军干的呀就是跑堂的活，包括什么传菜呀、结账啊、协调各类问题等等。生意最好的时候呢，餐馆里面20-30张桌子都不够坐，一晚上可以卖空3个冰柜的酒水，日收入4-5千美元。可是热闹的烟火气呢，盖不住战争的阴霾。有一天早上，睡梦中的帅学军被一声巨响惊醒，屋子被震得粉尘四散，玻璃窗户直接震脱砸下来。帅学军呢，正想往外冲，被合伙人一把拦下来。原来呢，这个炸弹啊，就落在了距离餐馆大概3公里远的地方。那么比起炮火带来的惊险的记忆，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温情在他的心里留得更久。在战区物资奇缺，交通处处受限，餐厅花400多美元买的 CD 电视一体机出了故障，可是当时卖货的超市呢早都已经对外关闭了。有一位常来的熟客在了解到情况之后，主动开车帮忙代办，走保修流程换了一台全新的送回到了店里。这台14寸的小电视也成为了他们难得的消遣。2005年3月底，在伊拉克待了1年多的帅学军动身回国。临走的那一天，有一位老客人在餐厅里坐了很久，他说啊，你们走了，这里就没有中国味儿了。越是远游越思乡。帅学军从中国出发的时候，妻子已经怀有身孕，他常常借用卫星电话和家人联系。有一天他往家里接连打了3个电话都没有接听，正在他心里焦急的时候呢，电话的那一头传来了家人气喘吁吁的声音，他这才知道女儿出生的喜讯。直到半年之后，他才第一次抱上了日夜思念的妻女。回国之后，他把这段经历跟同伴一起写成了书。在出版几年之后呢，有一家电影公司买下了影视版权，开始《欢迎来龙餐馆》的影视创作。和书中讲述的故事类似，一群普通人在枪炮声中讨生活，在废墟上生起灶火。和平的土壤才能够升起热气腾腾的烟火，您说是不是呢？ 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保重身体，好好吃饭。

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端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袋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袋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3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了。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3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她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啊，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
而且

0: 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 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啊，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泰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
1: 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2: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2: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肽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肽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2: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
0: 嗯，
2: 你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肽，
0: 嗯。
2: 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肽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呀、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2: 嗯，对。
0: 哎、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2: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2: 对，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2: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0: 嗯嗯。
2: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2: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0: 嗯嗯，
2: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0: 嗯嗯。
2: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0: 嗯。
2: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0: 好，
2: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0: 嗯嗯嗯。
2: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了。
0: 嗯嗯嗯。
2: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你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哎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0: 嗯嗯嗯。
2: 你这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的。
0: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2: 嗯、
0: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2: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0: 嗯，
2: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0: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嗯、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嗯、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2: 嗯，
0: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啊、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2: 对对对。
0: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2: 熬心血了。
0: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2: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2: 嗯，
0: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2: 嗯，是呗。
0: 嗯，
2: 你说的孩子前几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0: 嗯，
2: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0: 对，
2: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0: 嗯、
2: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0: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2: 嗯，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2: 那
0: 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2: 嗯，
0: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2: 啊啊，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2: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2: 啊，
0: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2: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2: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啊，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能把病给你拿掉。 你老伴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神泰，因为你老伴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2: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神泰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2: 嗯，
0: 好，
2: 行，
0: 再见。
2: 行，好，谢谢您了。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啊，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他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他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 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啊，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啊，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个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乏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她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 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啊，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泰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150。 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2: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2: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肽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肽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2: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肽，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太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呀、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2: 对、
0: 哎。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2: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2: 对，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2: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0: 嗯嗯。
2: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2: 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呀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0: 好，
2: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了。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哎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你说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 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啊。
0: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2: 嗯、
0: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2: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0: 嗯、
2: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0: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2: 嗯，
0: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啊、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2: 对对对，
0: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2: 熬心血了。
0: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2: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2: 嗯，
0: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2: 嗯、是呗。
0: 嗯，
2: 你说这孩子前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0: 嗯。
2: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儿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0: 对，
2: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0: 嗯、
2: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0: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2: 嗯，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2: 那、
0: 李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2: 嗯，
0: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2: 啊啊！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2: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2: 啊。
0: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
2: 嗯！
0: 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2: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2: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 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肽，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2: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2: 嗯，
0: 好，
2: 行，
0: 再见。
2: 嗯，好，谢谢您了。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
0: 嗯，
4: 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啊，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是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
4: 哦，
0: 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主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了。
4: 哦，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
4: 哎呦，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啊，
4: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
0: 嗯，
4: 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这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吗？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 对, 对，
4: 没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呢，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肽，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肽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 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巨了，
4: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4: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他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他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后期吧，那个痰里边

0: 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那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1: 对对对，
0: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十几万、20来万呢，
1: 生物瓣膜贵一点，
0: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这老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儿，都花空了，这外面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10万、20万去做手术去？
1: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一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10几20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资本是啥？就是钱，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5000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人化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0: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哇，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 太感谢你了，都。
1: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0: 好。
1: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
0: 申请到了。
1: 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滋生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儿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崙闭，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啊，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这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1: 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我
1: 咱
0: 这
1: 们
0: 就
1: 再
0: 到这
1: 见。
0: 儿了。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 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

0: 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坊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坊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坊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坊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坊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2: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哦，
2: 嗯。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而且这三代延寿坊吧，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2: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2: 嗯，
3: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吧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好，天天说着呀。
2: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3: 哦，
2: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3: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 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的咳嗽。
2: 嗯，
3: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哦，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2: 嗯嗯，
3: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2: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死亡三部曲了。
3: 嗯，
2: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3: 嗯，
2: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共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3: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嗯，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2: 嗯，
3: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2: 嗯嗯，
3: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2: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3: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2: 哎，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李老师。
2: 嗯，
4: 我是陕西西安的。
2: 啊，
4: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2: 嗯嗯，
4: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2: 对，
4: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2: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4: 是是是，李老师，
2: 嗯，
4: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2: 嗯，
4: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三颗吗？啊，
2: 嗯，
4: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2: 嗯，
4: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 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2: 啊。
4: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2: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4: 啊。
2: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呀！
4: 啊，
2: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2: 对。
4: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两包，只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2: 嗯，
4: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2: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4: 嗯，
2: 海参肽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4: 啊，
2: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肽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肽，
4: 啊，
2: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肽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肽，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肽的1/20，
4: 哦，
2: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肽去做任何包装，
4: 啊，
2: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肽的包装，啊，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是海参肽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4: 对，有那种情况，
2: 对不对？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哦，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4: 啊，
2: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4: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2: 嗯嗯，
4: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2: 具体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2: 嗯，
4: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2: 嗯嗯。
4: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2: 嗯。
4: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多，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2: 嗯嗯，
4: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2: 我跟你说啊，
4: 嗯，
2: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4: 哦，
2: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能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啊，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 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4: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2: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2: 哎，
5: 李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
5: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肽的这一段活动。
2: 嗯。
5: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定了，也常委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2: 嗯，
5: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肽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2: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5: 哦。
2: 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5: 那我明白了。
2: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5: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2: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5: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2: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5: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2: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5: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吧咔吧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2: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也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5: 是。
2: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身气血能力好， 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5: 好的好的，李老师，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2: 嗯，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呢，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啊，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 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了。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啊，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 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个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啊，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 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

0: 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泰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3: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肽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肽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3: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们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肽。
0: 嗯。
3: 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肽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3: 嗯，对。
0: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木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3: 可不咋的呢。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3: 哎，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3: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0: 嗯嗯。
3: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3: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0: 嗯嗯，
3: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0: 嗯嗯。
3: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0: 嗯，
3: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0: 好，
3: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0: 嗯嗯嗯
3: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了。
0: 嗯嗯嗯。
3: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哎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0: 嗯嗯嗯。
3: 你这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就帮我干都行了。
0: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3: 嗯，
0: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3: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0: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 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3: 嗯，
0: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3: 对对对，
0: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3: 熬心血了。
0: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3: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3: 嗯，
0: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3: 嗯、是呗。
0: 嗯，
3: 你说的孩子前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0: 嗯，
3: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0: 对。
3: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泰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0: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3: 嗯，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3: 嗯、
0: 啊，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3: 嗯，
0: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哦哦，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3: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3: 啊、
0: 哦。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
3: 哦、
0: 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
3: 嗯！
0: 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3: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3: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的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泰，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3: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泰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 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根据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3: 嗯，
0: 好，
3: 行，
0: 再见。
3: 行，好，谢谢您了。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
4: 啊，
0: 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是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
4: 哦，
0: 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主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了。
4: 哦，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现在？
4: 哎，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跟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啊，
4: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这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 对, 对，
4: 没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啊，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肽，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肽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肽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邻居了。
4: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 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0: 嗯，
4: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我就寻思是不是得个肺癌了。
0: 嗯嗯嗯。
4: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0: 啊啊。
4: 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

0: 孩子买房子娶媳妇儿都花空了，
1: 嗯，
0: 这外面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10万20万去做手术去？
1: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一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10几20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资本是啥？就是钱，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5000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人化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0: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哇，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 感谢你了都。
1: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0: 好。
1: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
0: 申请到了。
1: 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凿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滋生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啊，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这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1: 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0: 哎，好的，
1: 好，咱们再见。
0: 了，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

0: 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2: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2天了。您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2: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他那个路他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2: 嗯，
3: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呢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2: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3: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的咳嗽。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这就好太多了。
2: 嗯嗯，
3: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

0: 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1: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死亡三部曲了？
0: 嗯，
1: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0: 嗯，
1: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共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0: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嗯，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儿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1: 嗯嗯，
0: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1: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嗯、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0: 嗯、
1: 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0: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啊，
3: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1: 嗯嗯，
3: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1: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
1: 嗯，
3: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1: 嗯，
3: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三颗吗？啊，
1: 嗯，
3: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1: 嗯，
3: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1: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1: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3: 啊，
1: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啊、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3: 啊，
1: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1: 对。
3: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 一天一次，一次两包。就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1: 嗯。
3: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1: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3: 嗯。
1: 海参泰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3: 哦。
1: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泰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严氏方的发酵工艺，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泰，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泰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泰，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泰的20分之1，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20分之1的海参泰去做任何包装，
3: 啊，
1: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泰的包装，
3: 啊，
1: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是海参泰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3: 对，有那种情况。
1: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哦，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3: 啊，
1: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3: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嗯嗯，
3: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1: 嗯，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1: 嗯嗯。
3: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1: 嗯。
3: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多，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1: 嗯嗯。
3: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1: 我跟你说啊，
3: 嗯，
1: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3: 哦，
1: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
3: 啊，
1: 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能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泰，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1: 哎，
4: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嘿，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泰的这一段活动。
1: 嗯，
4: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订了， 也常委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5: 嗯，
4: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肽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5: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4: 那我明白了。
5: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4: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5: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了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4: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5: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4: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5: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4: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吧咔吧响，两个肩膀子啊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这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5: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饮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4: 是。
5: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4: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5: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8: 这星星胆派流星探马到前敌探听消息，另外派人回国都去催粮。昨天晚上有一部分粮草运到了，就好像这花眼看要干死了，哎，来了点水算解决问题了。星星胆把粮食分派下去，大家算吃了一顿饱饭。叫粮台官一统计，这点粮食啊，20万大军能够吃3天的。怎么办呢？想抢，本地除了沙漠就是山，老百姓都跑光了，该抢的都抢了，还上哪儿弄去？除非进了长城。到了那会儿，攻下关城来，再抢需用的东西。所以他也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八猛将，红袍大都督、蓝袍大都督都向主将建议，干脆打吧，咱们不有3天吃的吗？这3天足以打下贺兰关，然后越长城到了里边，咱们要什么不有什么吗？所以呢，星星胆也就同意了。今天亮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隋朝的大帅罗红尧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吁吁吁，把掌中3挺大刀一晃，高声断喝：“打！请你们的主帅答话，你是什么人？”我乃隋朝大将罗红尧是也。突厥兵赶紧回去送信，元帅星星胆一催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罗红尧打了话了。哎，我来说对面的人，你就是罗红尧吗？那位说怎么说话这个味儿？对了，说汉语还没说好，舌头根子发硬，就好像喝醉了似的，说这种话就算不含糊了，对方能够明白。罗红尧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9: 我乃是突厥国的大都督，我叫星星胆。
8: 哦，久闻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星星胆，大都督因何带兵犯我疆界，杀我百姓，掠我财富，奸淫我妇女，屠戮我百姓，未免太残忍了吧？别忘了，大隋跟你们突厥国乃是友好的邻居，双方定下盟约，互不侵犯呢。逢年过节，我们派使者还要到两方面给祝贺，任何你不宣而战，这是什么意思？罗红尧，你就不必问了，这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我们的可汗巴里山顿就应当是各国的大可汗，他就应该说了算， 你们隋朝就应该归我们突厥国管。因此我们这才出兵。罗洪尧，你们大隋朝的内部乱七八糟，你们的江山保不住了。要能听本都督的话，赶紧投降，那时候我们可以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如若不然，本都督杀进长城，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哎呦，把罗洪尧气的心说，跟这位半鱼子没法废话，拨转马头回归本队，问众将，哪位将军愿打这头一阵？我去。前不正印先锋官呐，独孤亮催马就过来了，大帅我去。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什么先锋？孩儿啊，我跟你父交情莫逆，你父把你托付给我了，你还年轻啊，千万不要轻敌。你看这些突厥人有多凶狠啊，多加谨慎才是。老伯放心，这些骚奴野犬没什么了不起。独孤亮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嗨，我说你是谁呀？本大都督星星胆，嘿，你就兔子胆我也不怕。你过来跟小将大战500合。星星胆一乐，他能跟他伸手？拨转大骆驼回归本队，问手下的猛将谁愿意打这头一阵。大都督巴里马华闻听讨令要出战，星星胆点头同意了。这巴里马华也是一员猛将，八猛之中他是头一个，胯下压起宝马叫一丈青，手中使着一对人面熟铜锤。好，他这锤可够个，左手的85斤，右手的76斤，这两柄锤加在一块就150-160斤呢。也慢说打仗没劲儿，拎都拎不起来，要不怎么叫猛将呢？再看他催马抡锤来到两军阵，未曾动手，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嘿，我说对面你叫什么名字？哎呀，这独孤亮一听怎么都这个味儿呢，脑仁都疼啊。我乃服刑独孤胆自亮，身为先锋官之职。你是什么人？我叫巴里马华。啊，是啊，我说巴里马华，你想跟本先锋动手不成？哎，正是，我一锤把你砸扁了。啊，接锤，呜，锤打优势，你得悠起来，采取流星赶月的方法，头前一个锤到了，第二个锤就到了，呜一声挂定风声，奔独孤亮顶梁便砸。这独孤亮一琢磨，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你瞅这家多大个，大概能有1丈1尺吧，上秤腰又没400斤差不多，这锤这个这砸上我就够瞧的，我掌中这条枪哪敢往外架。哎，你来个以力降十会，我呀来个以巧破千金，不碰你。想到这儿，左脚一踹蹬，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这马啪往旁边一拐，锤砸空了。独孤亮阴阳一合把，还卡了了。 一翻腕子把大枪压到锤头上了，紧跟着使了个薄草寻蛇，双手一颤，呲溜，一尺八的枪尖子扑奔八里马华的梗嗓咽喉，一道寒光就到了。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这玩意儿最普及，但是也最难练。要练到好处，那得下多大的功夫？得独孤亮啊，还真受过名人的传授，手底下干净利索，唰这一枪就到了。八里马华还真没注这个意，他把脑瓜往旁边一扑棱，梗嗓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就在这个左肩膀上，噗，给卯个眼儿。幸亏做大将的有盔有甲胄啊，他身上啊穿着犀牛皮的薄甲，一共三层，这玩意像纳鞋底儿似的，多少层，拼到一块儿，然后用线把它纳起来。这三层就够厚的，外头还有铁锁连环甲罩着，所以这一枪虽然扎上，皮里肉外。如果没甲胄，这下把膀子卸下来了，就这样，这滋味也不像吃烧鸡那么好受啊！把八里马华疼得一呲牙，哎！二马一错蹬，八里马华低头一看，呵，肩头上挂了花了，鲜血流出来了。这小子可不干，他就像一头猛兽似的，把马圈回来，哇哇暴叫。好嘞，南蛮，你活不了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这下下了绝情了。这独孤亮啊，是有点能耐，谈不到精。一下把人惹翻了，他没咒念了，枪不敢碰人家的锤，想用巧招又施展不出来。因此是节节后退，这匹马哒哒哒哒哒直转呢、啊，让人家逼的是走投无路。他心里头一慌，坏了，这枪没躲利索，正好碰到人家锤头上，耳轮中就听见他绕横着飞出去有三十多丈，吓得他一抖了手，拨转马头，摁崩簧，把佩剑拽出来了，用宝剑。大战八里马华几个回合，螳螂一宝剑正砍到锤脑袋上，这宝剑呢也没做好，把没按结实，加上这锤也硬点，咔吧一声，宝剑把折了。这下糟糕不糟糕？独孤亮一看不好，是勃马败归本阵，等回来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大帅，末将不才大败而归，请求大帅处分。孩子，你能回来就不错呀，不没丢点什么，挺完好，什么都没丢，那就行啊。快到下边休息。各位将军，哪位再战？我去。延环魏晋有一员大将催马抡斧子来到两军阵，罗红瑶一看是谁呀、啊？正是手下的爱将，叫宋定国。这宋定国官拜总兵，原来就是大同镇的总兵官，这次奉调随着他扫北。这宋定国这把斧子80多斤呢，那也是边塞的一员猛将，跟八里马华报同名姓，俩人一动手，结果打了30个照面就顶不住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这猛将没人家猛。据说这八里马华每一天能喝2桶凉水，能吃10斤生牛肉，就这位光鸡蛋生着喝能吃100，没事那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有劲儿都没地方使去。今天 总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是越打越猛。宋定国打到40回合大败而回。第三个出马的叫赵邦彦，也是一员猛将，胯下伯仲马，掌中3挺大刀。15-16个回合，他一看不是人家的对手，伯马刚想走，他可不行，没跑利索，叫八列马华左手的锤正打在后背上，啪扔，把这人打的从马上飞出去1丈多远，吭哧一下摔落马下，连身都没翻，七窍流血，就地身亡。随兵看得清楚，就一阵大乱。罗红瑶一皱眉，快把尸首抢回。有些随兵拿着挠钩套索跑到两军阵，还跟着八列马华解释呢，别误会啊，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是这个啊，死人的干活，把日语都说出来了，吓得不知道怎么说话好了，用钩杆子搭住腿肚子，像拖死狗一样把这位给揣回来了。第四个出马的姓楚，此人叫楚明，是一员副将，胯下马三股托天叉，楚明出马不到10个回合，啪，让人一锤揍脑袋上了，死尸栽倒于马下。咱这么说，八里马华一口气胜了12阵，威风不减。我这家伙越战越勇，骑着马在军阵之上就跨越起来了，两柄锤一个劲儿往一块碰，哎，哪个还过来，有不怕死的快点过来，罗红瑶你过来。罗红瑶那是元帅呀，一看这小子太狂了，指名点姓叫自己出马，要不出去就冷了将士的心了。想到这里，催马晃大刀，亲自出战。其实那主帅呀，不一定能耐最大，他无非指挥才能比别人高得了。他跟八列马华打了25个照面就不行了，也是没注意，刀正碰到人家锤着啊，他要刀飞了，他赶紧把双鞭拽出来了，5个回合碰锤着了，绕绕鞭飞了，怎么办呢？他把马鞭子摘下来，拿鞭子抽八列马华，叫八列马华把双手的锤交到单手，腾出一只手来，捧把马鞭子抢过去了。这回这大帅多好，净手。见势不好，伯马刚要走，人家锤到了，噗，拦腰锁玉带奔他腰里头来了。罗红瑶一看不好，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身子往后一仰。由于太慌张了，用力过猛，结果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了，哐当一声摔了个半死不拉活，老头子连起都起不来了。八列马华一看，哎呦，太好了，他知道他是随军的最高统帅，把他抓住胜似消灭20万生力军呢，这回去我算立了大功一件了。想到这，把马一拨，就窜到罗红瑶近前，双锤交单手，轻舒圆背，哎，像拎小鸡儿一样把罗红瑶拎起来，往嘎鸡窝底下一夹，是拨马回归本队。突厥国的兵将一看，是摇旗呐喊呐，哎，我们打胜了，哎哎，夸夸夸夸，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给他祝贺。 真要把罗红尧给生擒了，隋朝这仗彻底打败了。可就在八列马华眼看要归队，还没等归队的时候，从西北角上来了一匹战马，这匹马简直跟飞一样，是电闪一般，突然窜到八列马华背后。马鞍桥上一员小将双手舞枪，奔他好心便刺，呆，把大帅给我留下撒。八列马华就是一愣啊，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哟，有人对自己不利，你说他还夹着个大活人，这手提着双锤，再有能耐也被动啊。尽管他紧扭身子，结果后边还是挨了一枪。这一枪在肋叉的下边，臀部的上边，你这地方甲胄还薄，你要后来他转个，这下扎了个正，正在肋叉的第六根肋骨的下边给捅进去了，扎进去能有一尺半长，从那边把尖儿露出来了。这员小将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使劲往上一挑，哎，把这位给撅起来了，然后双臂较力往外的一轮肉啪摔出三丈多远去。当时啊，八列马华还没死，这一摔坏了，就见他刚了一声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可笑的是他怎么死的还不知道，死的谁手不清楚，两边的人马为之大惊失色。仔细一看，来的这员小将非是旁人，正是小将军花木兰。除了花木兰谁有这么大能耐？那位说花木兰跟太平侯在一起，离这30多里地，他怎么来了是不假，那人是活的，他有事儿才到的两军阵。原来太平侯啊，听探马兰奇禀报说，今天贺兰关前决一死战，双方都出动好几万人马，排摆这个阵势是少有的。太平侯一盘算，哎呀，这一仗不知道输赢胜败啊，我也不能袖手不管，这才派花木兰带着500军兵，金兆雄、于德鹏、张开、李甲四将来到两军阵观战。花木兰一看打得正在激烈，不得不伸手，这才催马鸣枪，才要力战八猛。
7: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3: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4: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3: 这里是周末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十，严禁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其他影响亲轻政商关系、破坏营商环境行为。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

0: 有进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